0: 年嚟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处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处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教宗鼓励是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以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日股今日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5.47美元，卖出4596.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是1.361，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门嘅赤立角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噶。咁而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桥兴路呢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刚刚七十二小时》。
6: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5: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7: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9: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10: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星期三我们找来皮肤科专科医生一起讲下湿疹和银屑病这两种网络好似的皮肤病，一起关注皮肤健康。
9: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6日，两名港人于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一人丧生。本港今年首季预估经济增长 5.9%， 近五年最强季度增长。廉署拘捕五男二女，怀疑于旺角商住大厦维修工程招标过程涉及贪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8:10啊！喺5月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苏立文。有关于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根据报道所讲，有两名嘅本港嘅男子咧，就喺日本嘅中部啊，飞陀山。 脈咧係遇險啊！根據當地嘅傳媒報導啦，其中一名被困嘅男子係喪生。喺當地嘅傳媒報道入邊都提到就話呢兩名嘅男子咧喺五月一號啊，就係一齊登山啦。咁啊期間懷疑遇險，喺當地長野縣嘅當局咧派出直升機去搜救，咁但係亦都因為咧現場嘅天氣持續惡劣啦，導致搜救嘅行動咧係受阻嘅。去到尋日咧就救出兩個人啦，咁啊並且將佢哋送院。咁啊據報話其中一名22歲嘅男子咧就係、是。

0: 是证实不治。本港入境处方面呢都有回复到传媒，就接获相关的求助之后呢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以及是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呢是了解情况，并且是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呢提供适切的意见和可行协助。究竟在这个位置登山其实是有几一啲嘅難度啊，或者當中嗰個風險又係啲乜嘢咧？咁今次嗰個嘅事件當中有冇啲乜嘢都可以係大家要注意一下嘅咧？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嘅，有攀山專家鍾健文，早晨。
1: 系早晨啊！
0: 你好，你好。呢两个嘅香港男子发生嗰个事故嘅地点咧，就系日本岐阜县北阿尔卑斯山嗰个山脉嘅，咁啊亦都叫做飞陀山脉啦。咁本身呢一个位置，其实无论喺登山方面系属于叫难度高啊，定系点嘅咧？个危险程度又系属于咩程度咧？
1: 其实首先我就即系对于山难系非常之即系好遗憾的一样嘢啦。咁样咁，我哋每个朋友去登山，其实都大家都希望系安全地落山，然後翻屋企嘅啦，係嘛？咁總括嚟講咧，其實去所有去登山就唔係淨係去呢個地區嘅山脈啦。咁我哋每一次其實登山都係要注意自己嘅安全，點樣係可以最安全地即係做進行呢個活動咯。
0: 嗯。
1: 咁阿爾卑斯山，日本大阿爾卑斯山咧，其實都幾長，同埋佢哋亦都有啲地區係非常之險峻噶啦。咁每個地區都係一樣，都唔係話我哋爬山我哋一定要做好多做曬好多嘅準備功夫先至去呢啲地方。
0: 嗯，但都講講呢一個位置本身嗰個難度或者危險程度係屬於咩水平咧？其實
1: 若望我諗係中級左右到啦，就唔係。但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唔係話嗰個地區嘅問題，就係嗰、那個個當時嗰個環境同埋嗰個地區個天氣。好多時一個山可能可以覺得好似睇落去就好容易。但係當佢嗰個天氣同埋佢個氣温，甚至乎當地嗰、那個我哋嗰個山勢，而使到嗰個山係變為一個由一個好容易而變為一個好危險，甚至乎發生意外嘅地方咯。所以就唔係話淨係講嗰個山係困難難度幾多，咁我哋就先至係會注意或者係忽視呢樣嘢。
0: 咁如果講到話環境嘅話，頭先你講話天氣等等，咁你留意到呢一段時間嘅天氣咧，或者喺即係呢一個地方嗰、那個環境嚟講，又係點樣嘅咧？對於啲攀山者嚟講係
1: 嗱，其實咧我諗最重要就係我哋其實爬山最重要嘅咧個天氣係對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揀嗰個攀登嘅時間咧，即係嗰個我哋個季節性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咁而家五月啦，咁所以山嘅係比較少人去登嘅呢個時間，咁因為佢係交界喺呢個春季同埋呢個夏季之間。咁大家知道，如果你我比如亦都有一個我哋攀登嘅季節咧，咁好多朋友大部分去爬山，甚至乎去户外咧，多數係喺夏季，例如係七八月啊，甚至乎九月啊，呢個幾個月嘅就最多人去登山。咁所以你比如去歐洲或者係日本，好多朋友。加上又係暑假時間咧，所以好多朋友都喺呢個時間去登山。咁喺山嘅時候，你就覺得係人數係比較多啦。好啦，一九月、十月咧就比較穩定啦，但係咧個嗰個氣温咧就開始比較下降。咁、個天咧，即係個日光時間又比較短。咁所以咧就比較少人去呢個時間去登山。咁亦都有朋友選擇咧係冬天去攀山喎，咁都比較少啦。咁喺十二月啊、一月啊至二月左右度咧。咁我哋就叫冬期攀登，咁冬期攀登之後咧，就喺三四五月咧，就呢個時間咧，就係差唔多好似係比較少人去嘅時間啦。咁所以喺登山嘅時候，大家睇到咧，喺五月份係少人去登山。咁你話係唔係合適登山咧？咁亦唔可以話一定唔可以去。咁當然啦，每一年嘅五月咧，那個氣温甚至乎個雪況咧，都有唔同嘅。好似今年咧，我哋多好多朋友都話啊，突然間五月一周圍嘅環境又落大雨啊，好多地方又落大雪啊，喺喜馬拉雅山地方又更加而之有大嘅風暴啦咁樣。咁所以咧嗰、那個係好難講話咩時間係最合適，但係咧睇翻你自己，好多朋友話我嘅假期可能係五月份先至有喎咁樣，咁可能去選擇。去爬這個時候去爬山亦都有咯。
0: 可唔可以話呢個時間去爬山係比較多變啲咧？那個天氣即係多啲變數，會唔會係咁？
1: 無可否認咧，五月咧係一個唔係好我哋即係好 stable， 即係我哋固定性嘅爬山嘅時間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因為五月啦

0: 咁佢嗰個真係未我哋叫咩未熱曬，但佢嘅凍咧亦都有凍嘅現象。咁、
1: okay.
0: 所以你爬山嘅時候咧就要個裝備可能就要調整啦。例如你喺爬嘅時間，你可能唔係淨係熱天，因為熱天你帶嘅嘢可能少好多啦，衫都少好多啦。咁你用嘅裝備都唔同啦，同埋你攀登嘅時間又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五月份可能咧，你又用咗熱天嗰個裝備嘅時候，你咪唔足夠咯。
1: Okay.
0: 可能有陣時有個風雪嚟啊，大風雪嚟啊，咁你可能冇足夠呢樣嘢係阻擋到你個即係個身體可以頂得住呢樣嘢咯。
1: 根據報道所講咧，話呢兩個男子咧喺飛陀山脈嗰度係即係完成下降期間，咁就話因為個繩索咧係結冰受困嘅咁。繩索結冰呢個又係咪常見，或者咩情況下會出現？因為喺一啲冰雪環境之下去即係攀山啊，咁其實都唔係少見，亦都好多人會做啦。咁所謂會出現即係繩索結冰係一個咩情況嚟嘅咧？
0: 我所知咧，即係而家我都唔可以肯定到係咪呢個意外係一定關於呢個繩索結冰呢樣嘢。咁但係咧，即係喺即係睇啲相片啊，好似啲繩咁樣有啲結冰嘅現象咁樣。咁當然大家知道，如果我哋普通嘅登山繩一條嘅尼龍繩咧，咁正常嚟講，我有分有防水同唔防水嘅。咁防水咧就會貴啲。咁同埋咧，好多時我哋防水繩就係因為用去做咗啲一啲 treatment 即係啲嘢咧，就等佢可以喺雪地。甚至乎喺濕嘅地方咧，當佢落雨或者有濕嘅時候，佢都可以運作較為好啲咁樣。咁有啲繩咧就係唔防水，咁多數我喺室內啊，或者係一啲普通嘅攀登嘅時候用咁樣。咁佢個粗度啊同幼啊都有分別啦咁樣。咁所以喺爬山嘅時候咧，如果我去雪山咧，好大部分嘅朋友我都選擇一啲繩咧，就係一啲叫防水繩。咁當你防水嘅時候，當你落雨咧濕咗啦，或者雪濕咗嘅時候咧。佢就唔會結冰咯。咁結冰咧，大家知道結冰一條繩，如果你結冰一條尼龍繩嘅時候咧，如果你係打裂咧就困難啦，因為可能佢就即係會伸，即係我哋嘅延展性比較少啦。咁當你打裂嘅時候，又打好比較困難打，同埋我哋有啲叫攀繩器啊、攀登器啊，或者係啲保護器嘅時候咧，佢用靠嗰個嘴嚟啜住嗰個條繩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結咗冰嘅時候咧，有少少個困難喺度，有陣時甚至乎係失效咯。咁但我強調一樣嘢，今次嘅意外我唔可以肯定一定係關於呢樣嘢。但係如果我哋去爬一啲雪山，甚至乎喺啲地方係較為潮濕嘅時候咧，咁我哋選擇嘅繩咧就係盡量希望可以選擇一啲我哋防水有防水嘅繩，就較為會好啲咯。
1: 所以初步你就咁睇今次意外一啲資料啦，你自己覺得可能最大原因係涉及啲乜嘢，或者如果咁嘅情況就應該係點樣處理嘅咧？作為一個即係登山嘅人士，
0: 每次嘅登山，我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每一次去進行嘅活動嘅時候翻嚟，咁我哋做一啲檢討。我哋如果有啲咩嘅少，即係唔一定叫錯誤嘅，可能有啲個補救方案咁樣。咁每次去其實登山，我哋都會自己有檢討下一次嘅登山嘅時候，我哋用嘅裝備咧，我哋帶嘅裝備咧，使用嘅時候合唔合適啦？其實都係有一啲要做一啲嘢咯。咁比如今次嘅意外，咁你睇到可能會有咁係因為個繩嘅問題咯，或者係裝備嘅問題，或者係嘅適量唔夠嘅問題，咁好多種嘅嘢發生咯。咁所以好多嘢我哋係需要即係做多啲嘅，我哋尤其是而家嘅科研啊嘅天氣嘅預測啊，好多不同嘅嘢，咁希望可以喺進行登山活動嘅時候，可以即係較為係可以盡量將呢啲嘢去減低咯。
1: 頭先譬如講到假設都係同裝備，又或者根本可能預備一啲嘅糧食，亦都有關係嘅。咁即係預備得夠唔夠等等咁。咁但係已經上咗山啦，發生咗，亦都遇到一個咁嘅環境上面嘅難題啦。咁其實仲可以點做，或者佢哋嘅處理手法，你自己覺得點睇？
0: 處理手法好得意嘅，即係好多時我哋都每個人去登山，每個人都希望係享受嗰個過程係最安全地翻落嚟咁樣。咁你話點樣為之最好咧？我自己覺得咧唔可以話做到100%你先至係可以去爬山，係呢個冇可能，因為你都唔知道個天氣嘅變化啦，人嗰個體能啦，周圍個環境個石況，甚至會唔會係都有石落石，周圍嘅環境啊，所以咁每一次我哋係做出再做，每次都係唯有辦法都係做多啲個準備功夫。同埋準備一啲後備嘅功夫，例如我哋有啲朋友話：，我哋要有足夠糧食，咁依個肯定要有足夠糧食啦。咁可能有少少嘅後備嘅糧食，後備嘅糧食可能你攞啲較為輕便啊、脱。

0: 嘴啊、血腥嘅糧食啊嚟做啲後備嘅嘢咁樣咯。咁所以我喺我角度嚟講，我係一個登山者咧，我都明白喺登山嘅時候，我哋希望係做好啲多啲嘅預備嘅功夫。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我做呢樣嘢一定就會安全咧？甚至做呢樣嘢一定會將個危險性減低咧？甚至乎係一定安全咧？其實係困難嘅。咁當我哋去選擇去登山呢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自己了解自己啦，同埋要自己多啲係真係研究一下，甚至乎上次我哋咁樣做，我哋嘅經驗咁樣做，呢樣嘢係可以保護到我哋更加好嘅，咁我哋咪用呢個方案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鍾建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鍾建文咧就係攀山專家，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今次喺日本飛陀山脈有兩名男子係識據報咧係即係因為遇險，咁當中其中一人咧係獲救，亦都另一人咧係罹難嘅情況啦。18723有關於一啲攀山嘅遇險嘅情況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再講下有關於消防條例嘅修訂。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4: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3: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2: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昨天在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上面就都谈到关于建议修订消防条例和相关法例，有6个方向的，包括就是强化消防装置的规管制度，注册承办商如果在深夜一段持续的时间关闭主要的消防装置，就要提前最少3个工作天向消防处申请，由处方巡查之后决定是否批准。另外也提出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等，昨天在会上面谈到的。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早晨。
6: 早晨，萧乐文，
1: 你好。嗱，六个方向咧，涉及好多唔同嘅面嘅，你有冇话关注？其实修例方向边一个点多啲咧？又，
6: 我谂其实全部我哋都需要关注嘅，因为大家知道喺云锋火灾嗰个事件咧，发现到有啲漏洞咧，就系如何喺一啲消防设施咧，当有啲人如果去刪咗佢嘅時候咧，喺嗰啲對於住户咧，其實發生係有啲危險嘅。咁而過去咧，呢啲設施咧，喺個法例上面咧，其實可能某啲人刪嘅時候咧，未必係需要喺刪之前要通知消防處，係可能係刪咗之後嘅事，之後先通知消防處。咁其實呢一個我哋發到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喺今次修例當中嘅話咧，或者經驗民寬嘅經驗當中講俾大家聽，要確保市民嘅安全嘅話咧，我哋係有必要咧係盡快將呢一個嘅漏洞去堵塞，咁啊確保咧喺消防上面嘅話咧，令到啲市民上面安全多啲。咁而頭先你哋提過嘅其中嗰幾點嘅話咧，都係希望可以喺嗰個設施上面嘅話咧，其中一啲設施上面嘅話咧係加強咧市民嘅安全。
1: 逐点睇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即系六个嘅方案入边其中一个嚟嘅，就是、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咁入边都提出咧修例就系话，即系注册承办商咧，如果要喺深夜一段时间持续嘅时间系关闭任何主要消防装置，就要事先向消防处申请批准。咁我见寻日喺会上面都有议员关注，点解系涵盖深夜时段咧？咁日间嘅话系咪都有一啲风险咧？如果系删咗呢啲消防装置，尤其是有一啲嘅火灾都会喺日间发生嘅，咁点睇这个即是议员的关注呢？
6: 其实在日间和夜间的话呢，他要删这些装置的话呢，其实当然其实最好都是令到消防处他们早就知道啦。而他在夜晚，我相信夜难人静，我更加多市民可能已经睡着了，如果有即有火灾的话呢，其实没人都知道。如果假设那些措施的话呢，好像文件的情况，如果他不响或者是嗰啲嘅消防喉冇水等等嘅情況嘅話咧，其實非常危險嘅。咁所以今次嗰個修例嘅話咧，令到嗰啲嘅消防負責嗰啲人士嘅話咧，做呢個通知有關當局啦，甚至乎喺刪咗啲設施嘅時間嘅話咧，就做一啲準備嘅設施擺到，例如一啲消防嘅滅火筒啊等等，加多啲嘅設施嘅話，相信對於市民嗰個安全係有保障嘅。
1: 但同唔同意議員話，其實日間都有咁嘅需要咧？又？
6: 我相信其實日間都應該。

0: 以係即係風險相對低，而今次係未將日間關閉呢啲裝置都涵蓋埋嗰個情況咧？
1: 夜晚一定是个风险会高啲，因为大家都夜难自瞓都觉嘛。咁日头嘅话，可能佢哋就觉得个特保应该如果做紧呢啲装置或者系换紧呢啲装置嘅时候咧，其实嗰啲消防嘅专家应该其实应该就话喺度会减低啲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日间能够都可以更加妥善去处理嘅话咧，我相信会更加完善嘅。咁呢个我哋可以再继续探讨下嘅。
0: 好啊。另外就話禁止任何人蓄意或者係罔顧後果咁樣去誤用或者干擾消防裝置咧，否則即屬犯罪。呢一個係針對邊啲情況？如果話係即係因為大火之後啦，有啲嘅修例啦，咁呢個係主要針對邊個問題咧？其實
1: 過去可能有啲人對於消防裝置咧，佢關閉去開關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留心，好似上一次情況，某啲人按落去都可以將嗰個消防鐘或者嗰啲消防嘅水其實可以關咗佢。咁而嗰個嘅責任唔係咁大嘅，但係將來如果修例之後話咧，縱使嗰啲人有心定係冇心冇啦，咁其實如果佢真係刪咗啲消防設施嘅話咧，佢嘅罪行其實係非常之嚴重嘅。咁亦都係希望可以等多啲人去留心，唔好去隨便去掂啲消防設施，因為當有火災嚟嘅時候，原來已經係冇水嘅話咧，咁啊影響所有嘅生命。
0: 另外都話引入一個咧叫做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嘅，涵蓋處所嘅擁有人啦，或者佔用人啦，亦都包括埋物管公司在內嘅咁，即係一啲對消防裝置有管理啦，或者控制權嘅人士啦咁。整體嚟講，你覺得一個責任人制度唔同嘅即係持份者個責任係咪都清晰咧？其實居民方面自己嗰個責任又有幾大，係咪都清楚明白嘅咧？係分即係分得清楚，大家係負責啲咩咧？
1: 在新的法例上面呢，其实都厘清比较多，比以前一定是多的。咁尤其是在那个的管理人那方面呢，即是可能即是管理公司那方面呢，那个责任是更加大的。咁亦都是普遍的议员都是同意的。因为个原因就是一个屋苑又好或者大厦好啦，那个管理公司其实第一句是受聘啦，同埋即是有我哋付咗錢俾佢哋啦，咁而佢哋嘅責任同埋佢長時間其實都係喺個屋苑嗰度嘅，嗰啲管理嘅人員同埋一間管理嘅公司，佢亦都了解咧嗰啲消防設施嘅位置同埋嘅操作嘅，咁所以喺過去嘅話，佢哋嘅責任咧其實比喺今次我哋未立例之前咧，其實係冇咁多咁，所以
0: 小家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有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跟

0: 據呢項框架調整航行操作，並在通過海峽前獲得許可。教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強調計劃通過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駛，如果偏離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的堅決應對。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訪問梵蒂岡和教宗梁十四世會面前淡化總統特朗普近期對梁十四世的批評，指今次訪問之前就已經計劃好，但顯然發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魯比奧預計星期四和梁十四世會面，他強調美國和教廷有很多議題，舉例宗教自由是雙方通常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訪問時再次批評教宗，指對方認為伊朗擁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過傳媒指出教宗並沒有表示伊朗應該擁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記者表示，天主教會多年來一直反對核武，這一點毋庸置疑。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評他，請他們拿出事實。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6.71 美元，賣出 4607.57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是 1.36， 人民幣 6.831， 人民幣是 6.822，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出翻元朗。公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埠村和朗平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都系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封封。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业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排到去清丽苑嘅。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由于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车多啦，咁影响到两条路咧，上翻丁九桥咧都比较繁忙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一边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

0: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五月九号，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2026年五月六日，两名港人于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一人丧生。本港今年首季预估经济增长5.9%，近五年最强季度增长。廉署拘捕五男二女，怀疑于旺角商住大厦维修工程招标过程涉及贪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剛才講到有關於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到有關於消防條例的修訂建議，涉及到六個的大方向的，其中剛才都提了一些，涉及到譬如說在深夜一段時間持續要關閉一些主要消防裝置，就要預早向消防處申請。另外都談到有關於引入一個叫消防裝置責任人的制度，物管公司和業主就著消防安全都有共同的責任的，責任人是要最少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去檢查火警警報系統，物管公司也要每年為大廈做一些火警演習、定時巡查逃生的途徑等等，並且備存記錄，否則會被視為火警危險，若果不遵從會視為是違法的。繼續談談這個下去，有關於引入這個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電話旁邊繼續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早晨。
14: 你好，
13: 你好，你好。這個制度剛才我就問到了，究竟是不是都清晰呢？無論那個的處所的擁有人、佔用人和物管公司各自的責任，其實是不是都有共同責任，但是不是都分得清楚呢？其實
14: 這個法例現在剛剛開始在保安事務委員會通過，我聽到政府說其實他跟有關的持份者，包括管理公司的持份者，其實都自然開會的，但是具體的章節的話，我相信可能要寫多一些的文件，給多一些不同的管理公司去了解。但是我覺得其實對於管理公司他在今次的站上面加強他們的站的話，我覺得是同意的，因為管理公司是最多接觸咧，嗰間大廈嗰啲消防設施都最了解嘅，同埋大部分時間其實都喺度。雖然那個責任唔係，當然其中係業主係一個重要責任人啦。咁但係其實咁多業主位都未必去了解咁多設施，咁所以加強喺管理公司佢本身可以協助到呢個角色，我覺得係重要嘅。
13: 因為其中提到話責任人咧都要每半年啦，最少就要派嗰啲嘅註冊承辦商去檢查火警警報系統。所謂責任人日後係咪落咗主力都是物管公司，定是所谓业主和物管公司都有共同责任的时候，两者其实怎么分呢？会不会主力变了就日后是倾向了物管公司的责任大一点呢？
14: 我觉得其实应该倾向物管的责任大一点，应该是合理一点的，因为一等屋苑可能有几千户不同的住户，但是其实他住户每天都是忙紧，也不是很熟悉这些条例，要去每一个的业主都明白，其实可能比较艰难。

0: 難，但係管理公司嘅話，其實去統一同埋去駐場嗰個嘅同事一定要了解嗰個嘅消防措施設施喺邊啲位置嘅。咁當然加埋喺一啲管理公司上面啲高層佢哋了解咗嘅責任嘅話咧，當佢哋巡查同埋去俾嗰啲管理員嘅指示嘅話咧，其實會清晰。
1: 有議員所以尋日都有關注到啦，有一啲大廈如果係三無大廈，根本係冇物管公司嘅，咁點處理呢？咁雖然我見到政府嘅答覆啦，都有提到，譬如火警演習嗰啲咁，其實可以係靠防火會啦，佢哋係即係防火委員會啦，係統籌一啲三無大廈嘅業主去做演習嘅咁。咁但係涉及到譬如話檢查火警警報系統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可能其他大廈就物管公司做嘅工作，喺三無大廈係咪真係有其他替代嘅團體可以幫到呢班業主去做咧？
0: 其實三無大廈呢都係有個舊病講俾香港市民聽，因為其實佢冇管理公司咧，對於日常嘅管理啊或者設施啊等等嘅話咧，其實都係唔妥當嘅。當然喺消防上面嘅設施都係一樣啦。咁而我了解咧，其實民政局話而家其實都嘗試去做一啲聯網大廈咧，做一啲管理嘅。咁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加快呢個速度啦。對於一啲冇呢啲嘅管理公司嘅三無大廈，可以聯埋一齊去做聘請嘅管理。咁而亦都有啲唔同嘅關愛隊，我知道而家都非常之著力咧喺區度去幫手嘅。咁而喺今次嘅消防條例，其實其中有兩點係管理公司加強嘅，第一就係話會唔會嘗試每年都有啲年檢俾佢哋去做走火啦、走火。咁呢啲我相信關愛隊如果好做一個好好嘅統籌話，都係協助到嘅。第二樣就係點樣將嗰啲嘅消防設施咧，可能有啲二維碼張貼喺啲合適嘅位置，俾啲人了解到其實嗰啲嘅消防嘅檢測啊，其實係咪完善啊，同埋準唔準時？咁呢啲我相信要貼嘅話，其實都唔係好艱難嘅。咁希望可以喺三無大廈或者都有啲業主自己挺身而出嘅一啲關愛隊聯繫，可以做到呢個設施啦。
1: 因為如果喺三無大廈就冇物管公司，又可能冇業主立案法團，咁佢哋頭先譬如有啲物管公司話每定期啦，可能最少每半年去派人去查檢查嗰啲嘅火警警報系統，又或者要定期巡查嗰啲逃生路線等等呢啲，可能物管公司要做嘅工作，喺三無大廈就未必有一個角色代替去做到呢啲。呢個會唔會都變咗一個即係日後防火，即係喺火警嚟講一個風險咧？
0: 而家嗰個嘅新嘅法例嘅話咧，管理公司其中一個主要責任嘅話咧，就係要幫手去巡查一啲後樓。引起消防的措施，除了剛才那些滅火的鐘聲啊，或者水要足夠之外的話，後梯有很多雜物的。咁如果要消防署每一日在咁樣大廈去巡查的話，其實是會很艱難的。所以管理公司其中達到呢個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幫手去巡查，同埋去做一啲警示同埋提醒嗰啲人，將佢走翻。如果唔係，消防處就會嚟啦，亦都通知消防局啦。咁至於三無大廈話咧，如果冇咗呢個責任人角色嘅話咧，咁可能消防處就要行多一步啦。咁如果有關愛隊或者啲有心人士，當然其實見到有啲後梯有啲咁嘅地方，或者啲業主自己責任人嘅話，都可以通知消防處咧去發出一啲通告啦，或者啲告示，甚至乎一啲嘅罰單嘅話咧，去俾嗰啲人士等。我哋確保個消防安全。
1: 另外一個嘅修例方向亦都包括咧，就係話消防處嘅執法權力咧，係去打擊一啲非法轉注燃油活動嘅咁。同時都話建議咧，將有關嘅刑事責任咧擴展到去買方嘅咁。有關於呢啲即係非法燃油啊，或者叫入軌油啊嗰啲情況，你有冇留意？或者而家話買方都有個刑事責任方面呢一個修例方向又點睇咧？
0: 今次就算係個買方嗰、那個嘅罰則嘅話，都會加到好大嘅。咁其實喺琴日立法會都有，其實其中有個議員都有提過，會唔會喺買方嗰方面唔需要加到咁大咧？淨係買方先至加強嗰個責任咧？咁我自己個人就唔係好同意嘅，因為個原因就係話，買呢啲咁嘅鬼油咧，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如果我因為嗰個油價距離得好遠啊，咁啊令到有利可圖咧，有啲人而家停止風險。咁而嗰啲人佢賣緊唔係一桶油，係一桶好大嘅油。咁當嗰啲嘅汽油真係燃燒爆炸出嚟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危險，成個市區炸彈咁樣嘅。咁而嗰啲買家其實就係鼓勵，變相鼓勵緊嗰啲人去做呢一樣嘢嘛。如果假設冇人去做買家嘅話，咁啊點會有人走去賣油咧？咁所以加重個罰則對買家嘅話咧，我自己個人嘅話咧，其實都係同意。同埋嗰啲買家佢係冇藉口，佢哋去唔小心犯法，唔同一個好似抌垃圾嘅人，可能即係。

0: 有機會喺個袋揞出嚟，唔小心掉張紙紙，你仲可以去抵賴。但係你去入油，唔係喺油站去入，去一啲不知名嘅地方去入嘅，好明顯其實你知道你犯法緊，所以你冇得抵賴。
1: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咧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哋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他的研究就揭示了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4: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呢，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呢点样系越嚟越好呢。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近年政府咧都系积极打造咧留学香港品牌啦，发展香港咧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啊。咁啊，寻日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咧都系就住点样推广留学香港嘅一啲最新进展，又系讨论到倾到嘅。咁喺政府嘅文件都提到啦，教育局成立咗咧就留学香港专班啦，首届嘅留学香港周咧吸引咗超过3500名嚟自72个地区嘅教育专家去参与嘅。咁啊，另外都提到一啲数字上面嘅，就话截至本个学年啊，累计超过830名。嚟自57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咁啊獲得一帶一路獎學金咧，嚟到香港係修讀學士學位啦，或者係研究院研究課程嘅咁。喺會上面亦都有議員關注到一啲非本地生畢業之後留港嘅問題啦，同埋就係關注防範學歷造假等等嘅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喺會上面尋日又關注啲咩啦？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范海傑，早晨。
7: 早晨，早晨。
1: 你好，有關於留學香港整體嘅最新進展，你自己個人係關注啲咩咧？
7: 其實咧，我好關心咧，就係其實好唔止我自己，好多員都好關心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吸呢一啲嘅生源，或者咧重點咧就係我哋想要嚇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同埋要成為呢個人才嘅集聚高地啊嘛。咁我哋去邊度揾一啲即係人才頂尖級嘅生源咧嚇？咁我比較係會認為要有一啲嘅系統性嘅策略啦，即係當然。除了你話為我哋不停去 sell 去推銷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之外，咁除了你話做宣傳方資源喺一啲嘅宣傳媒介啊媒體度之外咧，我哋做啲咩機制咧？咁其實喺會上面我自己都提過一個咧，就喂會唔會可以我哋去做一個叫做頂尖嘅學校或者中學高中嘅。資料庫啊，我哋去定一啲嘅準則，然後跟住睇下有邊啲嘅亞洲區內嘅以至全球嘅學校可以入庫，咁然後咧有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可以招攬呢啲高中生嘅人才嚟到香港讀大專院校咁咯嚇。
1: 嗯，而家嘅資料可能對外係唔夠足夠或者唔夠清楚，你覺得係咪咁咧？
7: 其實咁樣嘅，因為我哋其實冇一個叫做官方嘅或者一個認受性嘅即使民間去做啦，即係冇一個比較認受性啲嘅一個資料庫嘅嚇。我知道喺內地咧，譬如係上海有一啲相關機構咧，佢哋即係以個民間嘅形式咧，好似搞個富豪榜咁樣，佢哋就即係網絡全球啊，啲中學啊用一啲嘅準則啊，譬如 IB 嘅考試嘅成績啊，去定出嚟。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要配合我哋香港國際教育樞紐發展同香港品牌，咁我哋要即係諗翻香港自己，其實我哋需要想去招募啲咩人才嚟到香港嚟讀書，然後咧可能佢哋畢業之後有機會咧亦都留低咧去建設香港啦。因為你知如果要做呢啲嘅資料庫啊，或者呢、這個排名榜啊呢啲，即係其實你要好睇你個準則係用乜嘢去適合我哋嗰個目的噶嘛。
1: 嗯，你另外都要话即系考虑系咪可以联同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去有一啲嘅计划，系专门系为一啲即系嚟香港嘅交流生去做嘅。呢个系谂住系点嘅？
7: 嗱，其实咧，我哋咧，譬如举例啦，我哋过往都已经即系有好多交流生啦，或者譬如有提到嗰啲一带一路奖学金咧，有啲即系攞到呢个奖学金嚟香港读书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即係聚咗啲人咧，喺香港已經體驗過、享受過香港嗰、那個讀書、學習、教育嘅經驗。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好幫到我哋一個利器嚟嘅。即係我建議咧，會上都建議要 成立一個好似係叫。

0: 留學生嘅香港青年大使啦。但因為咧呢度咧有兩個層面嘅，一個咧就係、是。佢哋譬如嚟到香港嚇，嚟鄉別長嚟到香港去學習去讀書，咁首先就係希望有個除咗佢哋讀書之外，有個呢個咁嘅大使計劃咧，佢可以深度去了解同埋幫助我哋推廣香港嘅文化，將佢哋嗰種文化衝擊嘅隔離感啊，變咗做啊，會唔會有一個對我哋嘅文化個歸屬感咧，去探索我哋香港咧，從而咧令到佢哋畢業之後咧，會更加傾向考慮留喺香港去工作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算你話喂唔係喎，個好多留學生去到外國、去到外地去學習，但其實咧佢都係會翻返去自己嘅原居地去繼續發展自己嘅事業。嗱，咁呢啲青年大使咧，佢可以咧喺翻到回國之後，翻到自己的地方咧，去幫助我哋去講我哋香港啦，宣講我哋嘅香港故事啦，去同身邊嘅人咧分享佢喺香港嘅一啲經歷啦。因為你如果可以有一個系統性啲嘅計劃咧，譬如可能你會邀請一啲嘅部分嘅學生啊，可能會拍一啲視頻啦，可能或者配合我哋喺唔同海外經貿辦去參與推廣我哋香港留學香港嘅品牌，因為過往我理解咧，好多時譬如經貿辦咧，佢會透過同當地嘅教育部啊，或者係一啲大專院校接觸啊，可能會有啲嘅升學講座啊，參與唔同教育展啊，擺個 booth 啊咁。咁但你諗下，如果有一啲係嚟過香港留學嘅留學生，佢翻到去自己嘅地方，成為我哋推銷留學香港品牌嘅宣傳嘅一部分，咁其實個力量咧係會大好多，更加有說服力。
1: 嗯，整體除咗頭先講嘅，譬如我哋點樣宣揚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之外啦，做咗嗰個工作效果，或者睇到而家吸引到嘅一啲非本地學生嘅人數上面嘅升幅啊，又或者當中嗰個非本地學生嘅分布方面啊，有冇都關注啲咩咧？呢、這個人？
0: 其實呢昨日都比較多啲朋友仔呢就關注喺一啲嗰、那個非本地收生嗰個比例啦。咁、其實呢昨日上會嘅文件都有提到嘅，譬如2324學年即係23000幾增加到去到最近2526學年都有三萬啦，超過三萬啦，都升幅都超過即係30% 嘅。咁其實咧，呢度睇到咧，即係政府過往嘅一啲嘅政策啊，同埋佢哋嘅大家一齊做嘅努力咧，已經有一個成效。咁但係咧，這個關注咧就會漸漸即係去睇啦。喂，其實我哋有個即係政府講咗啦嚇，會放寬到已經放寬到40%啦。咁其實去到上限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除咗睇個人數咧，我哋仲要即係從事要留意其他配套嘅。即係譬如學生嘅宿舍啊、教學設施啊，即係整體去睇啦。咁同埋咧，我自己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嗰個比例咧，譬如好似港大咁樣，佢已經去到超過35%。咁但係咧，有啲嘅大學咧，可能都去到10%，即係大家每個院校佢哋嗰個進度咧都唔同嘅嚇。咁所以都睇到可能喺啲院校咧喺策略上咧，咁大家都有差異，咁所以咧，我哋成個留學香港嘅品牌係一個整體去推進噶嘛，咁所以喺我哋即係追求呢個數字嘅時候咧，咁都要睇下我哋即係其他嘅配套啊、基建啊，究竟咧係可唔可以配合到啦？即係避免就話喂，我哋收咗好多學生翻嚟，可能但係佢就唔夠地方住，又或者其實呢、這個收咗好多學生主要就係集中咗某啲嘅地方、某啲嘅院校。咁究竟點樣可以令到成個香港嘅教育界別、成個教育產業得益咧？嚇，呢個係我哋需要注意嘅。
1: 好啊，唔該曬，范海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范海傑咧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
2: 氹氹轉菊花園，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
1: 我哋讲下关于立法会其他嘅委员会方面咧，寻日开会咧又倾到啲乜嘢啦？其中咧喺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就系涉及到有迪士尼嘅即系年度业绩啊。其实早前都公布咗噶啦，2025年嘅财政年度业绩，咁啊提到咧就话已经还清咗政府嘅贷款。開業以嚟都係首次係零貸款嘅咁，呢一個嘅情況咧。

0: 我哋可以转头系倾下嘅。咁啊，乐园方面咧都话经过九年嘅亏损之后咧，连续有两年嘅盈利啊。上个年度收入咧就系86.94亿元，咁啊净利润咧5.36亿元咧，都系按年少咗3亿元嘅。入场人次咧就系750万，咁啊按年减咗咧系2.6%。另外喺宾客嘅人均消费方面咧，都话睇到按年啦升咗2%，系创咗历史新高嘅呢一个数字。酒店业务亦都有系持续靠稳啦，咁啊整体入住率咧系增加咗6%，去到70%。昨天正正在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谈到关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即是度假区这个的最新的进展的。这个时候我们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姚柏良。早晨。
1: 早晨春云，早晨各位听众。
0: 你好，怎么看迪士尼那个整体的表现，即是无论在财政方面或者一些入场人次啊、宾客消费等等，你自己怎么看呢？其实。
1: 其实都看到迪士尼乐园呢，即是在疫情之后透過創新啦，同埋好多新嘅園區、新嘅體驗嘅推出，即係令到樂園喺過去嗰兩個財政年度咧，即係出現到即係前所未有嘅一個盈餘啦。咁連續兩年係有盈餘，這個係都大家樂見嘅。咁都睇到即係園方嘅管理啊、營運嗰方面嘅努力嘅成果。但係同時嚟講咧，我哋大家都係好關注，即係點樣繼續發揮呢個香港迪士尼樂園佢本身一個咁強嘅一個國際 IP， 響能夠點樣能夠促進站喺成個香港旅遊業發展嘅角度啊，點樣能夠再發揮多啲嘅功能？咁因為本身當然啦，即係起碼基本上即係樂園嗰度，如果能夠做到財政穩健同埋穩步咁發展，能夠保持到一個好強嘅一個吸客嘅功能，呢個係最基本我哋一個要求啦，希望能夠繼續做好啦。但同時嚟講咧，亦都係希望即係迪士尼樂園其實可以發揮得更多嘅，因為都睇到佢過去一年咧都有響即係配合旅遊業發展藍圖 2.0 嗰方面咧，去發展一個即係所謂加旅遊嘅一個方向嘅。咁配合佢20周年嘅一個慶典啦，亦都係即係同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地標嘅旅遊地標啦，去做一啲嘅聯成嘅一啲嘅推廣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好個方向嚟嘅。正正就係希望咧，即係我哋希望迪士尼做得好，但係唔希望佢淨係自己好啊嘛，都希望能夠引領到、帶領到成個旅遊業可以能夠同樣攞到個效益。
0: 明白，葉柏良，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咁啊，有關於迪士尼方面嘅情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在三至四日后抵达加拿利群岛，确定停靠的港口，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本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

0: 千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二千几万韩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鲁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7.37美元，卖出4,618.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5.9%，录得近五年嚟最强嘅季度增幅。政府發言人說，中東的緊張局勢對經濟前景構成下行風險，特區政府已經採取針對性措施，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減輕對相關行業的影響，繼續密切監察事態發展。工總主席林世豪就說，首季經濟預估數字令人鼓舞，尤其是出口數據，也都印證了全球對 AI 電子產品需求正是處於爆發期。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思来昨日同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是会在东莞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5至10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再生柴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就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采用 SAF 即是可持续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势所趋，借助大湾区生产，有效降低整体成

0: 林正財表示，採用 SAF 即是可持續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勢所趨，借助大灣區生產有效降低整體成本，長遠絕對能夠減輕航空公司和市民在減碳路上承受的經濟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在星期日在日本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在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率先救出的30歲男子被送往醫院時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報導說，現時不少港人喜歡到日本攀登雪山，攀山專家鍾建文就提醒，如果在山上受困，最優先的是保暖，避免失溫。至於登山之前應該帶幾多的糧食，就要視乎攀登者的飲食習慣和消耗速度，但一般都會建議帶比較輕的脫水乾糧。《東方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廉政公署上個星期採取行動，打擊一個專門針對單堂樓宇大維修工程的貪污集團，拘捕五男二女。調查發現，有承辦商的東主透過親友暗中持有工程顧問公司，並且隱瞞雙重身份，而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懷疑縱容包庇，意圖是讓法團揀選有關的承辦商。《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全港中小學的擴大營辦津貼總津貼額今個學年會被削減一成。教育局公布九月新學年的津貼額，是反映連同新納入的十幾項津貼，擴大營辦津貼的津貼額按年是再減一成。多名校長說學校要裁員去應付削資，包括減少教學助理或者校工。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碧士說，學齡人口結構變化帶來新的挑戰，當局規劃未來嗰陣會考慮點樣善用資源，以不斷提高教學質素。明報報導。
0: 喺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話，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5.9%，係本港近五年最強勁嘅季度增長。政府近月公布嘅一系列數據，似乎亦都係顯示本港經濟不同環節都有所改善，但係部分行業仍然係面對市場結構性嘅變化，眼前嘅挑戰仍然大。當局需要居安思危，做好風險管理，加緊推動經濟轉型。明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本地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9%，第二季能不能夠保持高速增長都存在著隱憂。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航運成本上升的滯後效應會在第二季出口數據才反映出來，再疊加去年的第二季基數是比較高。評論說，只要當局能夠盡快推動經濟轉型，讓到不同階層分享增長紅利，經濟韌性才能夠轉化為持久競爭力。經濟日報社評。
0: 大公報社評說，特區政府早前已經將綠色航空能源納入新能源的發展策略，主動對接東莞市政府，打通研發、原料、生產、運輸等的關鍵環節，以政策合力帶動企業實質投資，推動項目從規劃走向落地，體現高效務實的施政新風。這個生動實踐就說明行政主導具有搶找機遇、靈活應變的優勢，能夠幫助香港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積極應對形勢變化。大公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香港和東莞可持續航空燃料產業鏈項目，既是香港對接國家十五規劃綱要的具體行動，亦都是推動本地早日達成減碳目標的重要支持。希望特區政府借鑑歐美的先進經驗，通過制度力量引導業界進行低碳轉型升級，建設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的國際航空樞紐。星島日報社論。
0: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啦，排到去芜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加车龙啦，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

0: 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反方向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呢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街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奇德专新村一段慢车，龙尾呢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2026年5月6日，两名港人于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一人丧生。本港今年首季预估经济增长5.9%，近五年最强季度增长。廉署拘捕五男二女，怀疑于旺角商住大厦维修工程招标过程涉及贪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有講到關於迪士尼的情況，亦都喺立法會啊，尋日喺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咧都傾到啊，關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嘅最新發展，有一啲嘅數字嘅，包括咧就係涉及到話有連續兩年嘅盈利啦。咁不過咧就喺上年度嘅收入嚟講咧，淨利潤咧就係5.36億元啊，按年少咗3億元嘅。入場人次咧就750萬，按年少咗咧2.6%。頭先就同嘉賓傾到一半嘅姚柏良啊，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3: 早晨，
2: 你剛才都提到啊，是不是可以再發揮得多一點呢？香港迪士尼樂園方面，還有即所謂發揮，其實是諗住什麼方向？還有發揮之餘，剛才都講到一些情況，其實它雖然兩年是盈利，但是以今年來講是按年少了的，在那個淨利潤方面。另外就入場人次方面都有即一些減幅啦，有沒有一些隱憂在當中看到？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持續向好的發展的時候？
3: 是，大家其實都知道的，去年咧，其實嗰個天氣嘅極端天氣嘅情況都係比較影響到啲主要嘅樂園嘅入場人次嘅，所以佢比對上一個年度即係回落咗20萬嘅一個入場人次咧，呢個都即係其中一個因素，都係一個天氣嘅因素嚇。好天嘅就多啲人會入去，天氣惡劣嘅話咧，基本上個即係園區開都冇人入噶嘛。咁呢個其中因素，當然咧，另外嚟講就係話即係整體即係嗰個世界大環境咧。嗰、那個出境遊嗰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因素，係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做睇翻迪士尼嘅成績啦，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其實即係營運整景點樂園咧，事實上係真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嚟嘅，都會受好多外因素嘅影響。咁但係就都睇到即係疫情之後，去穩健咁樣一個發展啦。同時嚟講，亦都連續兩年有一個盈利，咁睇到佢努力嘅成果嘅。咁但係我哋都好關注，就係點樣持續咁樣去保持香港迪士尼樂園嘅嗰個競爭力，同埋持續保持創新，令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咧繼續能夠有多啲。只有在香港迪士尼樂園才能夠找到一些獨特的體驗，即只在香港才有的。這個都是我們議會裏面大家同事都非常關心的，所以昨天在討論裏面大家都其實都提供了不少的意見建議給園區和給特區政府的。
2: 所以佢哋話要係令到香港迪士尼園區點樣可以係做到保持有競爭力啊，有個創新啊，咁係咪從嗰啲嘅園區係咪即係全球獨家獨有方面咧其中一個考慮，定係都有其他嘅方法或者建議咧？議員們關注係邊啲咧？
3: 我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好似你Fusion 非常之成功啦，咁啊香港即係香港先有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就係話即係。主要你嘅園區係有啲其他地區嘅迪士尼樂園係冇嘅，咁一定係能。

0: 有更加提升个吸引力同埋吸引啲旅客，即係有唔同嘅時間嚟呢個園區都有唔同嘅新嘅體驗嘅話咧，亦都係會吸引啲回頭客，會更加起到重大嘅作用嘅。當然啦，即係我哋嚟緊香港迪士尼樂園，除咗今年嘅暑假會推出呢個 Pizza， 即係皮斯嘅嗰、那個夏日慶典之外咧，其實嚟緊未來仲有一個新嘅園區嘅擴展，即係漫威嘅新園區。咁呢啲都係啲新嘅元素，而其他係地方係冇嘅。咁呢都睇到。未來持續都有個吸引力嘅方面係能夠保持得到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再諗多少少啦。甚至所以琴日我都提到，即係當然都有議員同事都提就係話，而家香港嗰、個迪士尼係有隻遊輪嘅，特波波就即係去咗新加坡啦。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嚟香港啦。咁呢度其中一個方向去爭取遊輪嗰方面，即係能夠。都結合到香港迪士尼樂園能夠有一啲嘅獨特嘅產品啦，但係與此同時，會唔會都可以諗下，其實本身香港迪士尼樂園亦都係喺海邊，亦都本身有一個好好嘅碼頭。咁我就建議政府可唔可以諗大少少，諗闊少少，就話即係跳出園區啊，即係幫助香港迪士尼樂園出海，有冇咁嘅可能性呢？
1: 所謂出海嘅意思係即係利用隻船去有啲海上嘅活動，定係咩意思？
0: 是啦，其实就是话即系用出海呢个术语啦。咁其实就我哋大家知道，而家我哋香港都大力去发展呢个游艇旅游啦、游艇经济啦，同时嚟讲我哋嘅蓝色旅游，我哋嘅跳岛游啊、海岛游啊、呢、这个海上游啊呢方面呢，都睇到疫情之后呢系越嚟越受欢迎，越嚟越受重视嘅。咁迪士尼乐园其实作为即系我哋香港一个好即係最重要嘅一個即係旅遊基建投資啦，本身我哋希望園區自己做得好之外，亦都希望佢能夠發揮到即係引領香港整個旅遊業其他唔同嘅持份者企業啊，同其他嘅主要景點咧有多啲嘅聯成嘅效應之外，亦都希望能夠帶動多啲嘅創新。其實本身園區裏邊自己都係就有好多創新嘅，利用科技又好，或者佢本身唔同嘅 IP 主題嘅創新路係不斷做緊嘅。但係會唔會呢個效應可以能夠外溢得到，可以能夠帶動到其他周邊嘅發展咧？例如其實大嶼山本身其實絕對係有條件發展同一個國際旅遊島嘅。咁如果你本身有隻迪士尼專屬嘅主題嘅一個遊船咁樣嚟講啦，咁你可以透過呢個遊船可以能夠串連一啲嘅跳島遊啊，去長洲啊、坪洲啊，甚至南丫島啊，或者圍繞住大嶼山，其實你睇到可以過去愉景灣好近，去馬灣好近，過埋去機場，原來亦都有個港灣發展啦。咁你成個大澳水鄉啦，甚至兜個圈去埋長沙貝澳，睇到好靚嘅海灘，再去翻梅窩，再去翻迪士尼，其實一個圈咧，呢啲咁嘅模式咧都可以去諗嘅。即係當然最簡單就話你話香港迪士尼樂園嗰個碼頭嗰度。整隻遊船可以能夠，亦都可以喺維港，亦都可以做一個嘅維港遊，亦都可以諗呢個方向。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希望就係話，可以諗遠少少，諗長少少啦。如果結合翻我哋即係政府未來呢個五年規劃啊，我哋整個旅遊業發展嘅未來嘅策略戰略，咁呢方面如果能夠用好香港迪士尼樂園呢個 IP 嘅功能，可以能夠發揮更大嘅作用咧，我諗呢方面係好值得去諗多少少嘅。
1: 好啊，唔该晒，姚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姚柏良咧系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咁啊，头先都讲到咧，要点样系保持乐园嘅竞争力啦，或者创新啦。咁其实大家都关注到其中即系可能长远嚟讲，系咪会涉及到扩建呢？咁当局亦都提到啊，就话乐园嘅第二期土地认购权咧，其实喺2020年届满嘅。咁土地嘅规划用途咧，仍然维持用作主题乐园。对于将来咧，会唔会用作系乐园嘅扩建啊，或者系其他用途咧？当局都系持开放嘅态度嘅。咁就话如果迪士尼嘅业绩系持续向好咧，喺探讨土地用途嘅时候咧，系会加入考虑嘅咁。暂时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阵。
2: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中風方面啊，中風就係常見並且可致命嘅疾病啦。咁係因為腦部嘅血液供應咧出現一

0: 阻断而发生的，而中风都会导致脑细胞缺氧和坏死。临床上面中风也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的中风等等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港大医学院联同 In Hong Kong、即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就研发全球首创的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到去脑部，不需要打针或者做手术的，让到一些患者在中风的发生的初期那個嘅黃金救治時間嘅時候咧，可以係即時去用啊咁。嗱，究竟嗰個成個技術係點樣咧？或者用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叫代替到而家用一啲嘅治療方法咧？咁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副教授周勝峰教授，早晨。
1: 早晨啊，萧主持，
0: 你好，你好，
1: 各位听众早晨，
0: 你好。另一位嘉宾咧就系 In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邵子彤博士，早晨。
2: 主持人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子彤。
0: 你好，你好，两位早晨。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而家嘅中风嘅方法系要点样去中风嘅要急救嘅方法究竟系点？日后你哋呢个叫做纳米干粉鼻喷剂，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又
1: 周
0: 成峰教授先啦。
1: 咁其实而家中風的急救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透過溶栓的藥物注射，就是我們叫打針，另一種就是可能做一些手術，我們可以用手術的方法取回栓。那個黃金救治時間是大約是 4.5至6個小時，但其實裡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包括可能首先最重要的是個病人要入了院先，可能要做一些 CT scan， 那個醫生有個臨床判斷才可以再決定到下一步是做什麼方向，而也都不是所有病人都適合呢兩種嘅治療方法嘅，譬如有啲病人有出血風險啊，或者有高血壓等等。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個發病去到治療嘅時間咧，通常都好長，我哋講緊都係超過兩個鐘頭，甚至乎有啲地大物博嘅國家啦，咁可能更加會長啲嘅時間啦。咁我哋呢一項嘅發明係最重要嘅一個特點係唔需要透過打針或者開刀咧，去俾到一個中風患者一個院前嘅急救，即係 pre-hospital 我哋叫做，即係佢唔需要去到入到院之前，我哋已經去做一啲嘢去提升翻佢哋嘅一個存活率同埋一個神經復原嘅神經功能嘅一個復原咯。
0: 唔需要入院咁，即系可能喺急救嘅过程，喺救伤车嗰度已经可以做到啦。举个例系咪咁？
1: 系啦，我哋当然我哋项目最后嘅期待系希望有一日可以将呢个发明放到社区啦。咁但系初初可能系一啲可能我哋嘅 ambulance staff 一啲急救员去到个现场嘅时候，佢已经可以用到我哋呢个产品咯。咁就唔需要话再送个病人去到医院嘅时候啊，做埋个 CT scan 先去再考虑一啲嘅治疗方案咯。
0: 嗱，讲讲呢个技术究竟系点先？我哋基础啲讲下先。纳米干粉鼻喷剂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技术？点样用？有啲乜嘢好处咧？又？
1: 納米乾粉鼻噴劑咧，就斬我哋可以睇翻有三樣特點啦，納米乾粉同埋鼻噴劑啦。咁首先我哋呢個產品係結合咗三個元素，一個係納米科技，一個係火粒工程，同埋我哋一個叫鼻腦藥物遞送。咁其實而家好多嘅神經相關的疾病咧，其中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咧，就是我哋個身體有個自我保護機制，係叫血腦屏障，英文叫 blood-brain barrier 啦。咁就會令到好多嘅藥物分子係去唔到我哋個腦部嘅。咁我哋呢個最大嘅特色就是透過一個鼻噴嘅方式咧，就將藥物咧可以直接去遞送去腦部啦。咁可以提供一個即時嘅一個神經保護功能，去保障翻嗰個中風患者嘅神經嘅功能啦，同埋可能佢嘅存活率咯。
0: 即係呢個又唔會身體上面有啲機制攔截咗佢嘅，用呢個方式唔會攔截都上唔到個腦嘅。
1: 會比較直接咯，因為我哋而家頭先我講血腦屏障啦，講緊我哋係對於大部分藥物啦，係100粒分子可能得一粒或者兩粒係上到腦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一係個病人要食好多藥，咁但係呢樣嘢都唔係咁理想啦，因為藥物都會有毒性啦。咁但係我哋透過鼻噴嘅方式咧，咁大部分藥物嘅分子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嗰個腦部，去減輕翻嗰個藥物嘅劑量，同埋亦都係有個安全性啦。因為個藥物唔需要全部都係經我哋嘅血液循環系統啊，俾唔同嘅主要器官去可能吸收啊、代謝等等啦。咁同埋最重要，我諗係對於中風嚟講更加重要一個嘅特點係快咯。
0: 都講講會唔會有啲數據睇到啊？今次如果用咗呢個叫做納米乾粉鼻噴劑啦，喺中風發生30分鐘內去用嘅話，其實個成效會係點？點樣可以減少到一啲嘅傷害咧？
2: 係啊，呢度我可能需要多少少我哋喺臨床。 是臨床前的實驗數據啦。咁呢一部分咧，其實我哋喺小鼠上做咗一個模擬嘅。咁首先就係通過一個手術去模擬翻呢個缺血性中風嘅情況。

0: 方啦，跟住會將小鼠分為有接受治療同埋30分鐘內接受我哋呢個納米剛性鼻噴劑治療嘅兩種唔同小鼠嘅。咁咧，我哋喺24小時之後啦，對小鼠照呢個磁力共振，跟住通過佢哋嘅影像啊，就可以見到接受我哋呢個治療嘅嗰一組嘅小鼠，佢哋腦部梗死嘅體積咧係減少超過80%咯。係啦，咁除咗呢一個磁力共振之外啦，去判斷翻真正佢梗死嘅體積，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行為學實驗啊。咁去考察翻啲小鼠嘅運動啊、協調啊、平衡同體力嘅呢啲咁嘅功能，咁都見到啊，我哋接受咗治療嘅小鼠，佢哋嘅表現係明顯比中風但冇接受治療嘅小鼠係要優秀好多嘅，因為呢件事係同病人佢哋喺中風之後嘅活動啦、表達啦、日常生活甚至係工作能力係息息相關。
1: 嗯，頭先我介紹嗰陣都講到咧，即係其實中風有兩類，有缺血性同埋出血性噶嘛。今次呢個鼻噴劑係咪兩樣都可以適用嘅？兩種中風都？
0: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全港現在的中風案例裡面缺血性中風是佔了大概80%左右的，我們現時的研究暫時來說都是 focus 在缺血性中風比較多，但是我們都會去看回出血性中風可不可以用的這個情況，到底可不可以呢？首先就出於我們藥物選擇的考慮上，我們不是選擇那些溶栓啊或者風險比較大的藥物，我哋都系选择翻一个多靶点嘅神经保护药物啦，咁所以咧呢个药物佢嘅出血风险系相对比较细嘅，相对嚟讲又比较安全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见到有好多学术上嘅研究都用同类型嘅神经保护药物去治疗翻出血性中风啊。咁所以总结翻嚟讲，就系我哋而家虽然暂时 focus 翻喺缺血性中风啦，但系之后我哋都会做更加多嘅实验去 validate 翻出血性中风系咪都适用咯。咁当然我哋对我哋嘅呢一方嘢系有信心嘅。
1: 而家呢個鼻噴劑係咪可以喺醫院度用到，定係都要一段時間先？

0: 份鼻噴劑佢嘅操作嚟講係確實係比較容易嘅，因為佢就可能放落個鼻度啦，跟住輕輕一撳啦，就可以做到呢個鼻藥嘅。咁所以我哋最後面嘅期望啊，都係好希望可以落到社區去做。但係呢個係基於我哋可能接下嚟收集更加多嘅足夠嘅臨床數據啦，同埋我哋喺藥物註冊上係符合相關嘅法例法規咁樣，先會去到呢個最後嘅社區啊。咁所以前期一開始咧，
1: okay.
0: 我哋都會同一啲醫院啊或者急救服務方面做咗合作先嘅，咁令到可能一開始係專業人士幫手去判斷啦，跟住嗰個中風病人係咪適用先去做住先，跟住第二步去推展到一啲養老啊咁樣嘅機構，令到一啲高風險嘅人士係可以得到一啲保護之後，再逐步咁樣去推進嘅。
1: 嗯，我見團隊話花咗成超過十年去做研究嘅，最難係啲咩咧？
2: 我諗最難係我哋首先要設計到個平台技術，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講真呢個鼻腦呢個藥物遞送咧，其實你話係咪完全喺學術上係新咧，就唔係完全上係新嘅。咁但係我哋面對好大嘅困難同挑戰，就點樣將個藥物啦可以設計成一個納米得嚟，又可以做到鼻噴嘅效果。咁呢個咧講少少技術上嘅困難嘅地方，就係我哋要控制嗰個粉末嘅粒徑，因為佢太大同太細咧都會唔係咁好嘅。
1: Okay.
2: 即係太大咧，佢有機會就停留翻喺鼻腔裡面啦；太細佢就會跌咗落去我哋個肺部啦。咁所以我哋個平台技術就需要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去點樣可以結合到納米技術同埋我哋首先所講嘅火粒風程咧，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咯。咁另一方面就係因為我哋做中風啦，我哋可能喺一啲動物模型嘅選擇啊，
1: okay.
2: 或者一啲嘅實驗設計，其實都要需要好多時間去做處方嘅設計啊，
1: okay.
2: 細胞嘅實驗啊，同埋動物嘅實驗等等，咁又令到成個研究嘅時間會比較長咯。
1: 唔該曬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導，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

0: 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佢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佢收受嘅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几万韩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9点，升11点，成交金额2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1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最新74.9升4.1，腾讯控股465.2跌7蚊，宁德时代658.5升3.5，阿里巴巴131.5升3毫，盈富基金26.06升4仙，长飞光纤光缆225.8冇升跌，小米集团30.58。升了1.2，美团83.1跌4.5，华虹半导体127.3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港金報43065蚊，升53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2.39美元，賣出462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加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啦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碧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吞并主权独立国家，究竟需要动用几多军队呢？睇翻19世纪，大英帝国劳师动众，派舰队同火炮去到东亚。到咗20世纪，美国企业巨头嘅答案就变得简单啦，只需几名穿住西装嘅律师，加上一纸土地租借合同。就可以达到目的。
5: 1926年，西非蒙罗维亚海岸

0: 听唔见坚船利炮轰鸣，只有钢笔于白纸上滑动嘅沙沙声。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以每英亩六美分价格，顺利租下利比利亚100万英亩土地，租期长达99年。呢一片熱帶雨林瞬間從原住民賴以生存的家園變作華爾街財報上的合法資產。作者在《橡膠帝國》一書翻開檔案底牌，這個企業殖民主義的掠奪本質絲毫不亞於傳統軍事征服，只是手段變得更為隱蔽。當時英國握住全球橡膠供應咽喉，而美國尋求突破則鎖定利比利亞，歐洲列強依靠地圖與駐軍瓜分非洲，而美國資本滲透則依賴債務陷阱。當時利比利亞國庫空虛，總統金恩急需外部勢力平衡歐洲列強威脅。費爾斯通開出條件提供貸款，代價是利比利亞必須將海關與財政控制權全數交予美國指派官員，國家主權就此無聲易手。
1: 這場不流血的征服對底層百姓的傷害同樣深遠，歐洲殖民地原住民面對的是穿著軍服的士兵，橡膠園裏面的原住民面對的就是拿著測量儀器的工程師和產權法律。祖輩世代耕種的土地因為缺乏地契證明，被輕易地劃撥給美國的公司，失去土地的農民無路可走，只能淪為任人剝削的勞工。合約上的墨水遠比大血的刺刀更具殺傷力。
0: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橡膠帝國》，作者葛雷格倫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五月六日，两名港人于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一人丧生。本港今年首季预估经济增长5.9%，近五年最强季度增长。廉署拘捕五男二女，怀疑于旺角商住大厦维修工程招标过程涉及贪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入境處近日聯同旅監局展開反非法勞工的行動，打擊一些非法勞工在香港提供導遊和領隊服務，拘捕一名懷疑從事非法工作的內地旅客，入境處將會考慮以違反逗留條件罪起訴這一名男子。入境處也說是因應有懷疑非法勞工利用社交媒體宣傳，聲稱可以來到香港提供導遊和領隊服務，處方就聯同旅監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喬裝成顧客，向涉嫌來到香港非法工作的目標人物查詢和預訂有關的服務，其後在該名目標人物來到香港提供服務時是作出拘捕的。有關於一些非法勞工是涉及到在一些導遊領隊服務的行業，你怎麼看1872311？另外，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面都有討論到有關於打擊非法勞工的工作的。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5: 早晨，張樂文，早晨，聽眾。
4: 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啦，講到有關於非法勞工的點樣去打擊嗰啲工作啦，你自己係關注邊方面嘅？
5: 我最主要關注就是有關於拘捕完一些非法勞工之後咧，其實都涉及係僱主去聘用呢啲嘅非法勞工嘅。咁、但係睇翻相關嘅資料咧，對於僱主嗰、那個能夠成功檢控啊，同埋定罪嗰個嘅比率係比較低，我就比較關注即係政府部門喺嗰、那個檢控和定罪那裡是不是出現問題，所以就問多少少有關於那些資料。
4: 有沒有回答到你呢，或者個問題出在哪裡，或者又補充少少數字上面先，根據會議的文件，上年一共拘捕了1264名非法勞工，569名的僱主，最後成功定罪的人數就是926名的非法勞工和127名的僱主，所以你就覺得個比例上相對低一點，是不是這樣？
5: 是啦，因为拉到啲非法劳工呢基本上就有晒证据嘅，现时有法例呢就係、是、去对佢哋作出一个

0: 罪啦，咁有啲可能就係用監禁啦個形式咧，有啲人罰款嘅處理。咁但係對於僱主個方面咧，現時就因為都需要係嗰啲被告人士咧。睇返即係尋日保安局副局長佢再回覆，就係因為好多呢啲叫人證呢，即係非法勞工唔肯指證啲僱主，咁所以喺嗰個嘅定罪方面呢，未必能夠係將呢啲犯法嘅僱主能夠拘捕，咁所以呢方面有待政府喺未來點樣可以再係拉到呢啲僱主之後呢，點樣係可以再成功為個定罪呢，先至能夠即係打擊嗰個嘅非法勞工嗰個情況，因為最主要都係你如果冇僱主聘用咧，基本上就冇非法勞工嗰個情況。最主要都係僱主嗰方面咧要做多啲功夫，咁先能夠提升個阻嚇力。
1: 嗯，但你有乜建議咧？即係如果嗰、那個即係非法勞工唔肯去指證個僱主嘅時候，都係佢哋即係最清楚雙方嘅關係噶嘛。咁應該好難有再第三者再出一個指證，係咪都係一個死局咧？即係點處理呢個問題咧？其實？
0: 所以以往我哋即係過去一屆，我哋立法會都有啲嘅情況，就係如果一啲被告人士佢出嚟指證個僱主嘅話咧，咁可能係咪都可以喺僱員佢嗰個嘅懲罰上面係有加刑嘅情況啦。咁而家因為就對於去檢控呢啲非法勞工嘅時候咧，咁如果佢唔去舉證個僱主，而家冇任何嘅加刑嘅程序，未來可能我哋喺立法會當中都會建議政府喺呢方面修例，即係拉到呢啲非法勞工嚟。如果佢唔去指證僱主嘅話咧，咁可能會加刑啦。如果佢合作嘅可能係指證啲僱主嘅話，可能我哋適當嘅減刑咧。咁呢方面喺呢度做多啲工作咧，先能夠喺個源頭上邊係去壓止嗰個非法勞工嗰個嘅情況，咁先至可以保障到我哋本地嘅工人咧嗰個嘅就業情況有得改善嘅。
1: 嗯，喺打擊一啲非法勞工嘅即係執法工作方面，你自己見到係點樣？
0: 過去嗰一兩年咧，其實經過我哋即係勞工界嘅議員去反映個情況啦，咁執法部門咁都係非常之係積極去處理嘅，特別就係入境處佢去收到呢啲嘅舉報啊，或者我哋去交咗啲資料情報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有比較全面啲啦，積極去部署啊，或者搜證嘅時候咧，咁只要有一啲嘅舉報咧，佢哋都係積極去到一啲懷疑有非法勞工嘅地方去巡查啊、檢控啊，去做。咁所以你見到即係佢哋出動嘅行動嘅次數咧係比較多嘅。咁但係礙於可能有一啲嘅情況未必真係即係確實到嗰個嘅源頭啦。而我哋知道大部分點解都比較多係成功拘捕到呢啲非法勞工咧？其實咁多年以嚟聘用呢啲非法勞工嘅僱主咧，一到即係月尾啊出糧或者未到月尾，可能月中分期出糧嘅時候，大部分去即舉報都係僱主去舉報，所以其實好多都係請就由佢哋僱主請，但係最尾佢哋請完唔俾人工咧，又係由佢哋舉報啦。咁所以呢方面其實有必要點樣去再用多啲方法啦，或者同議會我哋傾多啲點樣俾多啲建議啊，先至能夠可以打擊到而家即係聘用非法勞工嗰個情況。
1: 另一方面有没有留意到一些即非法劳工的一些新型方式或者新型的工种那里出现，即过往可能某些工种是比较少有非法劳工的，近日是都有听闻是有出现到呢，有没有留意到的情况是怎样
0: 的？随着时代不同了，我们用那个的电脑啊，或者用一些智能手机的程度方便了，在网上边亦都出现多咗一啲嘅社交媒体嘅平台去做一啲嘅宣传啊广告。以往大多数出现呢啲非法劳工或者黑工咧，多数都系一啲地盘上边系比较多嘅，特别系可能系聘用咗一啲都唔系合法入境嘅，有时就多啲系非法入境者系做黑工嘅。咁现时因为多咗呢啲嘅社交媒体啦，咁可能佢哋喺网上做宣传，咁可能從事的工作就不是限於以往我們在一些大型的建築地盤會見到這些的非法勞工，現在在各行各業都出現很多，譬如是家居的裝修啊，有些可能是在一些網上購買了一些大型家私，那又會是有些市民就不清楚啦，以為那些是合法，那以為都是本地人，那我們又找了他們是做一些的裝嵌工作，那各類形式都有，譬如我們也都有一些譬如結婚又可能有攝影啊， 其他唔同形式嘅種種類型化妝啊都有，所以網上平台而家嗰個嘅情況係反立得好緊要，所以亦都需要即係唔同執法部門喺網上面做多啲嘅巡查或者用放蛇嘅方法咧，先至能夠打擊到黑工啦。此外就係喺嗰個宣傳教育方面，市民未必真係太清楚，即係嗰個現時嘅法例，都需要政府喺呢方面加強嗰個教育宣傳嘅。
1: 佢哋通常用一個咩身份或咩簽證係嚟香港？喺呢一個位置有冇得可以做一啲打擊呢？
0: 多數呢啲嚟香港都係一啲自由行嘅旅客比較多啲，因為近幾年喺廣東省呢邊，我哋即係自由行嘅開放，佢哋比較容易啲係過嚟香港嘅。咁所以喺呢方面都需要政府即係睇緊啲，就係、是、有邊啲旅客真係即係日日都嚟香港，又好固定時間，即係譬如朝頭早嚟香港，夜晚又翻去內地嘅。呢方面係做多啲嘅工作啦。其他國家嘅地區入境處即係見到一啲係非本地人入境，佢都會問多啲嘅。今日嚟香港，即係嚟呢地方住啲乜嘢啊？今日有去嗰啲，譬如佢話去遊覽嘅，咁今日遊覽啲咩地方？咁呢啲可能喺一啲交流上面，可能就會截取多啲嘅資料啦。
1: 嗯，我見你係咪都關注即係借商務簽嚟即係香港打工嗰個情況啊？
0: 係啦，冇錯。另一類我哋即係過去一段時間都收到好多一啲本地嘅勞工僱員去反映，就係佢哋公司就多咗一啲就係不明來歷嘅人士，咁好多都係佢哋懷疑持一啲商務簽證過嚟香港啦。商務簽證其實嗰、那個即係方便一啲，可能係洽談一啲生意啊過嚟香港啊，但係有啲公司就假借一啲商務簽證呢個嘅便利咧，就用呢個形式就聘用咗一啲非本地勞工。咁但係對於打擊呢一類商務簽證嗰個情況咧，我發現到個數據其實就唔太多嘅。雖然即係勞工局局長副局長佢喺會議相當講話數字係比較偏低，但係因為點解偏低？因為佢哋喺呢方面嘅工作係都係冇咁深入啊，或者冇去真係立案去處理。以至到而家呢個情況係比較泛濫嘅，咁所以尋日喺會議當中我都建議係咪可以將現時而家香港你無論輸入咩勞工都好，一啲可能係建築業嘅特別計劃啦，勞工處而家推出一啲叫做係優化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當中啊，甚至乎舊年開始入境處亦都推出咗一啲技術人才嘅情況，係咪可以將呢啲資料公開喺網上邊？一啲邊啲公司請咗邊一類嘅人才，大約有幾多人？等僱員我哋自己去喺公司做監察，如果覺得嗰類人士根本都唔符合嗰個嘅入境條件，或者根本佢個工作地方都唔符合嗰個情況嘅，咁呢啲由僱員去做一啲舉報嘅話，其實係正正可以幫到即係政府喺呢方面打擊一啲非法勞工同埋一啲根本唔符合嗰個條件而進入香港嗰啲咧，咁先能夠有效即係成功打擊而家即係非法勞工嗰個嘅情況。
1: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梁子榮是立法會議員，我哋都休息一陣。
2: 我是無煙代言人，咪點我？煙害物質唔單止會致癌，仲會損害身邊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變，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參與有益身心嘅活動，做唔同運動。我哋一起努力，邁向無煙香港。我哋會繼續加強無煙宣傳教育，積極拓展相關研究工作，保護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咧係家福會做嘅呢一個調查，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啊咁，其實2020年起咧就每隔兩年就發表一次嘅咁。究竟今年嗰個嘅分數結果係點樣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家福會高級經理張榮山，早晨。
4: 系早晨，小龙文。
1: 讲讲呢个你哋做嘅香港家庭幸福指数2026咁，系咩形式去做，同埋今年即系有啲咩重点发现咧喺个调查度？
4: 嗯，好啊。咁正如头先你讲啦，我哋其实每隔年都做嘅。咁今年咧系1月至2月做，我哋就用随机抽样嘅形式啦，透过电话咧总共访问咗2112位18岁以上同屋企人同住嘅居民嘅。咁我哋会问佢咧，其实一个咧系香港首创一个有效量度家庭幸福嘅工具，就系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啦。另外咧， 我哋都問咗一啲咧關於孤獨嘅問題同埋 AI 相關嘅問題嘅。咁、今年咧，其實個指數咧就比起上一次咧就輕輕咁回升咗，那個分數係6.09分嘅。其實由2019年開始咧，其實我哋

0: 做咗三次啦，三次都係下跌嘅。咁而今次咧就好啦，我哋有一個即係輕輕嘅回升嘅情況。
1: 咩原因咧？同埋有冇話即係涉及唔同類別啊、年齡層啊、家庭啊、指數上面有啲咩分別咧？
0: 都有嘅。我哋即係費事啲睇下啲資料啦。咁雖然話今次呢個回升咧唔算做話好高嘅，但係咧我哋睇到有幾個位咧都係有一個嘅進步嘅。一個最明顯嘅進步咧就係一個叫生活平衡嗰個範疇。生活平衡我哋講緊嘅咧係工作會唔會咧令到你應付唔到家庭事務啦，又或者家庭嘅煩惱問題咧會唔會令你難以專心工作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喺六個範疇裏邊咧，今年係明顯嘅進步嘅。另外我哋見到咧，如果年齡層裏邊咧比較後生十。八至到三十九歲呢個年齡層咧，都係喺呢幾年裏邊第一次有回升嘅。
1: 咁其他範疇咧，應該唔只得生活平衡噶嘛？
0: 冇錯，
1: 我見有啲叫家庭團結啊、家庭資源、家庭健康等等啦、啊，咁嗰啲嘅即係分數係又升定跌嘅係。
0: 咁樣咧有六個範疇啦，咁有升有跌。我想特別講一個咧叫家庭健康。咁、家庭健康咧講緊嘅係自己同埋屋企人嘅身體健康同精神健康呢一個範疇咧，雖然今年係輕輕咁升嘅，但係因為對上疫情之後其實跌幅都很緊要，所以我們都關注到其實我們香港的家庭的健康其實未回復最之前的狀況、另外就是一個我們叫社會連結都想講多一點的、社會連結的意思就是家庭和社會的聯繫，例如有沒有參加一些社會的活動、有沒有做義工等等。其實這個分數一向都是在六個範疇裡面最低的、幸好就是在這幾年都是不斷回升，但是都還是在一個較差的水平
1: 咯。Okay. 另外頭先你講到年齡層方面咧，就話年輕一啲嘅家庭嗰個幸福家庭幸福水平咧就有個回升。講到咧十八至三十九歲嘅組別咁，其他年齡層嘅組別又係點樣嘅？
0: 其他嘅年齡層咧，我諗我 highlight 兩個啊、第一個咧就係其實較年長嘅咧，響咁多次我哋發覺咧，其實佢哋嘅家庭幸福狀況咧都係較好嘅。七十歲以上嘅咧其實係最好嘅。咁另外一個咧想留意嘅咧就係四十至四十九歲啦、因為呢一個年齡層咧，其實響四次我哋嘅研究裏邊咧都睇到佢係不斷咁下降緊，即係有個下降嘅趨勢咯。
1: 有冇咩原因嘅咧？
0: 我哋其中睇到咧，喺我哋前線經驗也好，或者我諗身邊嘅朋友咧，其實呢個年齡組群咧，其實係幾多壓力嘅，可能係上有高堂啦，下邊有小朋友啦，同埋呢幾年嘅經濟環境，可能對呢一個年齡層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影響。咁所以喺佢哋嘅壓力上邊會不少啦。加上其實我諗喺呢幾年精神健康嘅狀況咧，喺各個年齡層都有影響。咁所以呢個年齡層，佢哋覺得係特別要關注嘅。
1: 你哋今次咧就特別有一個專題或者議題啦，係問到啊關於孤獨嘅。其實是想探討啲咩咧？呢個嘢，
0: 其實我諗孤獨喺呢幾年咧都係一個好關注嘅議題啦。我諗特別世貿都講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公共衞生威脅，所以我哋都好想知下香港人嘅情況，孤獨特別喺同家庭有關嘅狀況，所以我哋問咗呢幾條嘅問題啦。咁主要我哋想問咧就係、其實佢有冇覺得佢缺乏人陪伴咧？有冇被忽略同埋覺得孤獨嘅？咁個結果咧就睇到其實香港裏邊咧係有接近兩成嘅人都係去到我哋話一個孤獨嘅狀況噶啦，比世衛咧係嚴重嘅，因為世衛咧係大概每六個人就有一個，而香港咧我哋大概就每五個有一個咯。
1: 咁仲會問啲咩？即係頭先譬如你話啊，會唔會覺得被忽略啊？覺得孤獨啊？咁可能喺唔同嘅群體有唔同嘅情況嘅喎，可能佢喺家庭會有孤獨，但喺朋友又唔孤獨。咁係點樣量度嘅咧？其實點樣先至叫做真係有個叫孤獨嘅狀況咧？
0: 係啦，嗱，孤獨咧其實就係一個整體嘅狀況啦。我哋都用一個咧其實有效有信效度嘅問卷去問嘅。咁今次咧其實比較希望集中咧喺嗰個家庭嘅 context 底下，所以我哋知道咗佢個孤獨狀況，又想了解多啲咧。其實喺家庭嘅情況包括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佢有冇試過咧覺得係好難應付、好辛苦，以致到佢好想離開個屋企咧。另外就係佢如果有孤獨呢個狀況，其實佢想同咩人傾偈咧？佢想唔想同屋企人、朋友，或者甚至乎同 AI 傾偈？因為我哋覺得如果孤獨嘅狀況咧冇聯繫咧，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嚟嘅。我哋話一個孤島啊，咁所以我哋就住呢兩個方面，我哋就想了解多啲。咁發覺咧，其實響即係有孤獨嘅狀況嘅人咧，其實有好多咧，超過一半咧都有曾經諗過，甚至乎經常咧覺得想逃離個屋企嘅。比起冇孤獨嘅人咧，一個狀態係多好多。而另外咧，其實都好多人都唔想同屋企人傾談嘅，有四分一都唔想。咁我哋都理解，其實唔係個個人同屋企都經常好啱傾，可能我哋自己都係。但係如果個問題係佢連朋友都唔想傾，甚至乎 AI 聊天工具佢哋都唔想咧，這個孤島嘅狀態其實係好令人擔心嘅。咁而咧，喺香港裏邊，我哋見咧，其實可能有一成嘅 朋友都有呢個狀況。

0: 我哋推算都有520,000人有呢一個我哋話叫做家內孤島嘅情況。
1: 頭先你提到有幾次啊，啲人係會揀可能同 AI 去傾訴嘅，咁多唔多嘅其實，同埋同 AI 傾訴會唔會加重咗嗰個孤獨感咧？反而
0: 其實就咁嘅。如果 AI 嚟講咧，都多人揀噶。其實有大概40% 咧，都揀佢哋會選擇同呢個 AI 傾偈。
1: 係某個年齡層定係全部受訪者嘅40%？
0: 嗱，傾向咧就係年青嘅嗰批多一啲嘅。咁但係咧我先用年青嗰批咁18-39歲嚟講啦。咁係頭先講啦，有40%嘅人咧都會有揀。不過咧，我哋都問啊嗰、那個優次嘅問題，優次咧佢哋依然咧都係比較傾向咧同真人多啲嘅。即係如果佢揀 AI 同朋友，佢哋希望用朋友多啲 ；AI 同家人都好啦，佢哋都係希望可以同即係家人去傾偈多一啲先嘅。咁所以我哋都睇到暫時 AI 咧都未係能夠取代即係人嘅溝通嘅。咁不過頭先講啦，如果AI 嘅溝通會唔會去反而更加孤獨咧？咁樣咁我哋都好強調咧，呢個係一個補充咯，唔係一個替代咯。
1: 最後都講下有冇啲咩建議啊？睇到今次嘅結果之後，
0: 好啊，
1: 一分鐘到
0: 好好。咁首先頭先個 AI 啦，我哋都鼓勵咧善用 AI 咧，去到讓屋企騰出更加多時間啦，同埋可以去即係互相嘅溝通多啲。咁另外啦，一個水平啦，點樣溝通係最好咧？我哋都喺研究裏面睇到咧，如果能夠相處到2小時或以上，同埋傾偈有15分鐘咧，其實係好明顯咁樣讓個家庭幸福水平同埋個孤獨感都可以即係改善嘅。
1: 另外你哋有個建議善用 AI 喎，反而
0: 是的，因為其實 AI 可以幫到很多手的。我們剛才說，只要你不是沉迷和不是取替了跟人的溝通，其實你可以幫手生成一些家庭活動，又或者它讓你騰回多些時間出來，或者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可能就算不是同住的朋友，都可以互相去send相去溝通這些。
1: 好啊，麻煩張永山，多謝你。張永山就是家福會高級經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和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邮轮将在3-4日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底部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说，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1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警方調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道，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個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4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61点，升163点，成交金额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65，升6.85；腾讯控股465.4，跌6.8；阿里巴巴133.7，升2.5；小米集团30.92，升4.6；盈富基金26.2，升1.8；长飞光纤光缆208.2，跌17.6。宁德时代656.5，升0.5；华控半导体129.7，升10.7；中海油27.68，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32，澳元5.665，加元5.764，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9.18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31。港金报4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98美元，卖出4,6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噶，就系、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

泉州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女人即系茶煲。
6: 你有咩茶煲啊？
5: 麻烦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恒生指数上升嘅，咁琴日跌200，今朝咧，最高时候上翻26,073嘅，但系都未升够200，而家26,043，升144，升幅有半个百分点。区内好多市场都开翻市噶啦，都唔差表现。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全线1%去到2.1%嘅升幅，深证最强。日韩台亦都系全部有市嘅，升幅介乎0.38%到5.8%，最劲系韩股，就三星再加埋只海力士又爆又癫咗啦。另外台湾都唔差，都升1.5%，日本就渣啲，0.4%。好，去啊唔系日本继续放紧假嘅，去埋欧美睇下先。欧美方面啦，欧洲玩个别三大指数咧，其中咧。英國是跌1%嘅，跟住咧法國同埋呢個嘅德國咧係升1%到1.7%，美股三大指數都升，咁升幅介乎0.7%到1%，最勁係納指，標普同納指又新高啦，咁啊道指睇你啦跟住去我哋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升130幾，去到25,940幾，低水係近100。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咧升22，报8,752。大市成交点咧，华晒名，内地有湾市北水嚟噶啦噃，去到呢刻875亿几，唔争就睇埋我哋嘅科指先，恒指半个百分点科嘅升幅，科指系1.2%嘅，做紧4,988，升59点，30只成分股16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今朝有56只升，最劲嗰3只。中学海外发展、信义玻璃，再加中心国际，升幅系3.7%到1%啊！最劲就系中心国际。今朝最差嘅三只，信达、中海油、加吉利，跌幅系3.1%到3.8%。呢一跌最多系吉利。好啦，咪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就系最劲嗰只蓝筹中心国际，升一成啊！而家做紧78蚊，升7.2%。腾讯排第二，今朝跌咗6蚊，去到466.2啊！跟住到阿里巴巴升2.4，去到133.6。长飞江、签江南都喺度，不过今朝跌咗15.2，去到210.8，近7%嘅跌幅。盈富基金就升毫6，报26.18啦。小米升5毫，报30.98啦。宁德时代今朝回咗3蚊，报652。跟住系华虹半导体，既然中芯国际强，华虹半导体咧又破顶咯。今朝最高131，而家130.5，升11.5，即系几多？又近1成嘅升幅啦。跟住去到有癫嘅7709啦，南方东英海力士嘅两倍杠杆 ETF， 今朝最高71.26。我咁一撳喺南喺韓國。

0: 嘅海力士啊，今朝150多万 yen 咁，所以结果咧佢又破顶啦。好啦，去到而家呢刻70.66升10.68，即系代表几多咧？18%嘅升幅啦。好，跟住到中海油啦，今朝回咗1蚊，报27.56。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里边咧啲五廿周高位股票都好多下，都系同 AI 晶片等等有关。好，先讲。兆易创新今朝最高534，呢一升13%。蓝起科技最高329.6，而家升17%。跟住系建滔积尘版39.66，呢一升8%。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嘅三星咧，听讲话咧苹果用佢啲波零部件，今朝冲到上126.1，呢一升20%。跟住去到系希智科技1050，而家升3%。天数智深663，而家升16%啊！跟住长和都有份啦。你知其实买咁多嘢攞翻成1000多亿-2000亿，所以今朝见过70.2%，而家喺呢刻咧2%嘅升幅。再者，大唐发电3.04最高，暂时升1%，补埋只 ASM 太平洋，今朝最高176.2，呢日升6%。当然以大波动股大波动升幅波幅计算嘅话咧，用一成计算，我哋有中芯国际10%，华虹半导体1.1%，南方东英只海力士18%。跟住兆易创新13%，蓝起科技18%，南方东英就系3%2%，仲有就天数智深16%，仲有就系美图，哇美图都14%，其他唔够一成我唔讲。好，小品片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阿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系早晨啊，卢卡罗。
0: 好，先讲下保利交通道先。我哋用20天做中轴，哇！而家 lift 得佢好劲，计个其实唔好劲，都系几廿点嘅啫。因为佢系大概二万六咁上下嘅，而家都系26000嘅啫。咁但系问题咧，上边嗰个顶同下边个顶咧，嗰个波幅有冇收窄先？更加重要就系度度都俾啲晶片，俾啲 AI 扯晒上去。我哋都有好多噶，我啲都升到头先讲嗰啲卖咗高位啲，全部都一成一成咁上噶，但系指数反映唔到，唔好意思。
1: 系啊，咁冇办法啦。咁你恒生指数嘅，即系嗰个叫做我哋讲紧结构啦，系有少少系失衡咗。佢冇一啲我哋讲紧系同晶片系即系太大关系嘅股份。就算你话喂唔系啊，即系中芯咪喺度咯。咁中芯个占比太细，根本
0: 第一只仲系占比细，
1: 系啊，都完全冇影响。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话嗰个嘅结构，如果全部系集中晒喺啲科技股，咁又唔得嘅。咁而家嚟讲咧，就只可以咁睇啦。指数有指数行，个股有个股行。
0: 但科指又唔特别劲，都系5003啫，而家都系。
1: 你科指里边都冇乜几多只系嗰啲啦。你得20只股份，咁啊20只股份嚟讲，
0: 30只里边
1: 有好咁，即系你睇到有几多只系即系真系呢排系升得比较劲嘅。对你嗰啲咁嘅 AI 嗰啲，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真正啲人身上嗰扎咧，全部唔喺里边咧，你即系20号有几多可以升俾你
0: 啊？系，冇错。
1: 大部分人都仲系叫做咩啊？流紧血嘅，咁你即系股份上唔到去，亦都吸引唔到啲人去留意佢，咁变相咪冇嘢睇咯。不过嗱，讲真，而家个指数咧，去到依家嗰个叫做走势，我哋见到咧个保利交通道嘅垂直高度系收窄咗嘅。咁而家收窄嘅情况咧，都系可能分分钟即将会有一啲叫做方向嘅改变，无论系讲紧系呢个叫做进入翻一个系向上突破啊，亦或系向下突破都好。咁佢就係有啲叫做新突破嘅機會，所以而家嚟講咧，個市咧都可能會有比較挫嘅機會。投資者做任何嘢嗰陣時咧，
0: 都要小心啲，
1: 都要量力而為啦。即係你唔好用太大嘅杠杆 margin 去做嘢，因為美股係不停咁創新高啊，港股就全部啲資金嚟講就走曬去啲即係細只股份度。咁
0: 但係我啲人唔喺指數裏邊。
1: 細只股份嚟講咧，佢哋係完全冇一啲講緊機構投資者啊、長線投資者嘅扶持嘅。如果呢啲錢嚟講，一旦即係叫做走佬啦嚇，咁到時嚟講，你真係咧可以跌得好緊要，就唔似恆指咁。你恆指嚟講跌10%，好少有嘅喎。但係呢啲咁嘅個股嚟講，一日跌你40%都絕對有。
0: 咁佢日日都成10%-20% 咁升。你賣啲嘅調整咪40%咯，但我翻嚟想講，頭先講咧，就算喺30隻科指裏面咧， 中心同埋华虹咧多得两只，其他升到喳喳声嗰啲都唔喺度。不过呢啲系恒指有佢嘅谂法嘅恒指公司，但我。

0: 一个我都想讲嘅就系头先讲你讲嗰啲升到喳喳声咧，或者类嘅升幅倍倍声嗰啲咧，其实好似有啲深水星朋友话，好似就嚟都差唔多到半年上市期喎，啲咁啲股份解禁之后会点先？
1: 嗱，咁啊，睇下佢哋嗰个持货比率系点嘅样啦。如果你譬如话讲紧大部分都其实都仲系喺啲大嘅机构投资者度咧，咁根本上唔使太过担心，因为如果你话解禁嘅时间，佢哋手头上嘅货咁揸咗，可能譬如话系九成嘅，譬如我哋就咁睇翻啦，喺 CCA 水面咧，十大嘅券商佢哋揸住嘅货，如果你计翻咧，差唔多等于 CCA 嗰个嘅即系持股咧，系去到成九成嘅话，喂，你条街根本上冇人同你接货，咁你沽唔到出去嘅，根本上你话揾第二啲叫做机构投资者去同你接咗个手货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你喺呢啲咁嘅時間，你個估值咁高，咁邊個會同你接咧？再
0: 你估真係咁嚟講，鬥傻咩？真
1: 係係啊！咁所以咧，就肯定會再有一個叫做可能性，就係佢哋唔沽住，或者甚至你話好似即係之前就互上阿姨咁樣，成班股東都一齊出嚟話：，喂、哎，我延長嗰個禁售期咁樣樣。咁隻嘢咪冇事囉，即係最緊要就係睇下究竟啲貨喺邊嗰度。如果你話其實都好多喺條街啲散户度嘅話呢，肯定佢會沽貨出街嘅，因為你即係多人去進行交易嘅話，就多咗人去接貨，咁變相去沽都容易啲囉。
0: 咁關鍵就係睇啲貨喺邊嗰度，仲有就係睇下大家齊唔齊心，好簡單嘅啫。好，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我冇噶。
0: 好，今日唔该晒彭伟信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三再揾你啦，唔该晒卡，拜拜。
1: 好，拜拜。
0: 我送咗佢之后，睇翻小市恒生指数已升多咗，而家200多啦，去到26,127，升228啦。期指都要升200多，去到26,039，咁啊低水100咁上下啦。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56，去到8,787，大市成交哇都多咗好多咯，去到982亿几啦。好，中午翻嚟咧，我哋星期三我哋会有财经。点分析嘅成个五月份，我哋揾嚟麦嘉嘉同我哋分析。好，收市后咧，收市后嘅统金，我哋揾嚟咧系中原阿吴伟日啊，即系阿 Jo 上嚟同我讲啲地产科技。特别咧，今次唔系讲我想咩估算价啦，今次讲咧，原来佢哋最用好多 AI 嘅技术咧，帮睇楼啊。嗱，通常 AI 咧，大部分咧睇到咩咧？睇到间屋里边嘅嘢。咁景观点咧？最近根据啲政府嘅数据嘅话咧，可以喺景观都做埋出嚟，咁咪几得意。咁至于。收市百万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志安头啊袁其欣同我哋讲下咧，趁住星期日就系母亲节，下个月又有父亲节，咁大家有冇谂过其实俾帮父母开翻个投资户口咧？可能将来大家又计倾一齐讲下投资都几有趣噶。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当间72小时，
5: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4: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5: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巡商场的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边个一早起就宣誓咁样？
3: 诶，冇，我提 Ada 姐系今日星期三嘅，
0: 即系你觉得我唔知啦？
3: 唔系，
0: 今日点解会唔知咧？就
3: 系、
0: 是、因为即系咁重要嘅日子，我点会唔记得咧？咁、样。今天是星期的星期三我想问不是
2: 为什么
0: 不是啊我想说
2: 好笑
0: 我们呢两年前第一日做节目是星期一来的嘛即如果今天是星期一呢就 fit 晒了
2: fit 晒不要紧
3: 是星期一、
0: 通常新节目都是星期一的不会无端端星期二的、是不是啊
3: 应该或者
0: 最后问咗我
2: 好肯定
0: 系呢啲好应该系星期一
2: 好高明啊呢啲
0: 系嘛好高明真系应该系即系星期一嚟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即系生日快乐咧5月6日啊咁啊刚刚好咧我哋做咗2年呢个节目
2: 应该如果我要讲呢句咧我惊阿彪即系啲手指咧我唔记得嘅、第三年嘅咩？
3: 哦，系啊，第三年啦，踏入第三年啦，已经
0: 了。唔系，通常咧冇咁快唔记得系第几年嘅，
2: 系咩？
0: 即系你得两年啫嘛，两年，譬如头嗰三年你会容易记啲咯、去到第五六年你就开始谂啦，第几年啊？第六年定第七年？
2: 系咪同结婚差唔多？
3: 同感情一样。
0: 系咯，耐咗你会唔记得咯。不过咧，其实都有趣嘅，好多时电台节目咧，你做咗两年走开啦。一个小朋友嚟嘅啫，你仲系，即系你可以 imagine 一个
2: 所以系小朋友先每年祝生日噶。
0: 系啦，系啦，但系咧，即系一个电台节目真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咯，只能够讲系。
2: 但系咪就系咯，即系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所以先每年庆祝。逐之入足計，
3: 冇錯，
2: 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咁、所以今日就係咯，開開心心啦。睇下我哋，但我今朝早已經俾 Ada 姐
3: 咩啊？
2: 斥責。
3: 點解啊？
2: 你頭先喺度，
0: 因為斥責好怪，好奇怪嘅咩？
3: 因為頭先嗰個斥責係每日都發生嘅，所以我冇特別記低。係啦，就係頭先 Ada 姐就可能我同米哈成日會講咗啲好比較愚蠢嘅嘢。
2: 蠢啊！我成日都覺得自己蠢噶。
0: 所以有阵时觉得自己比较愚蠢，嗰啲直情系蠢。
2: 系啦，所以有阵时我要出去其他工作度，即系滋养翻嗰种自信翻嚟。
3: 哦，
2: 系啊。我寻日咧去咗间中学啊。
0: 系。
2: 中学讲座都唔算太即系陌生嘅事情啦，都系日常会有啦。但系寻日系特别紧张嘅。
0: 吓、点解咧？
2: 因为咧就去一间屯门嘅学校啦，咁样啦。咁啊，去之前咧就知道老师同我讲咧，因为咧米哈老师，咁我哋咧拣咗你本书咧。作为我哋学校嘅年度书籍，年度书籍系咩意思咧？就系、咧，由中一至中六所有学生
0: 都要睇，
2: 唔单止包括
0: 阅读报告，
2: 所有老师同埋校长，佢哋全间学校一齐读，即系师生共读嘅一个计划咁样。咁啊，拣咗我本书咁样。咁个位咧就系个紧张位咧，唔系威唔威嘅问题，而系你会觉得惨啦，即系你要面对800多人。然后当中的学生全部都要做读书报告，就是因为你写了一本书，他们很憎我，
0: 人工冇噶，唔系你，他们都要做阅读报告噶，
2: 唔系噶，但系佢今次系因为我嘛，我
3: 系
2: 个始作俑者嘛，咁我就怀住呢种，究竟他们会点睇我呢即系无啦啦，即系逼他们睇我本书啦，主要嗰本书系关于古文噶啦，即系我惊他们未能够掌握得很好咁样啦，咁然后就去到啦，咁都紧张嘅，真系即系好少咁紧张，因为唔知佢哋咩心情啦，仲要系放学之后再留低。咁嗰只啦，跟住去到哇，我就真系好多谢佢哋，因为咧全部同学啦，由即系中一至中六啦，然后去到嘅时候咧，咁佢哋上紧堂，我做一啲去啦，去图书馆度啦，咁啊见到佢哋咧，睇完我本书之后咧，每一个同学咧都写一封信俾我。
3: 哇！仲要寫封
0: 親米哈的信嗰啲係嘛？
2: 係啊，親愛的米哈先生咁。
0: 喂，呢、這個可以又結集成一本書噶咯喎！
2: 係啊，
0: 咁多人，
3: 然之後再俾翻佢哋睇。
2: 佢哋學校亦都將即係佢哋寫咗嘅信做咗個 newsletter。

0: 咁样。咁但系见到佢哋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好热情。
1: 吓、啊，
0: 即系嗰种热情咧，系令我即系喺事业法律里边
2: 感受唔到嘅，从来冇感受过。
1: 唔系，我哋又难啲嘅，
0: 抵消咗嗰个又系俾人斥责嘅。
1: 哦，
0: 佢负面情绪啦。
1: 系啊，
0: 佢总之我觉得啊，原来都真系诶、我本书咧，我自己都冇觉得自己本书。啊咁好睇咩？但系佢哋好似好多得著咁样啦，然后就即系倾偈啦咁，咁然后就去讲啦，去倾啦，去即系同佢哋分享故事啦咁，然后之后仲即系签名啦咁样，跟住我有一种咧好时空错乱嘅感觉啊！就系、是、当一个中二三嘅学生，咁啊你帮佢签名啦，然后佢第一手出嚟同你握手，
1: 系，
0: 然后同佢讲，咪啊老师。你要继续努力创作，
2: 你加油啊！
0: 你加油啊！
1: 佢即系佢感觉到你唔会再努力系嘛？定话
0: 佢感觉到我嘅辛酸啊！
1: 哦，
2: 即系我要听你节目。
0: 有一个中二三嘅学生去鼓励翻我，你加油啊！你要继续创作啊！
1: 系
0: 创作嘅内孤单嘅咁，
1: 系
0: 嗰
1: 种
0: 咧，
1: 叻叻哦！
0: 即系嗰种感动，
1: 佢识得咁样讲都好叻啊！
0: 即系佢嗰个整个表情啦，整个即系所有嘢啦。咁所以好多谢即系读者咯，即系所有读者都系我谂滋养住作者嘅，等同我哋试下快乐。
1: 系，
0: 即系好多谢所有听众。
1: 嗯，
0: 冇你哋咧，咁都
1: 冇我哋冇，冇你哋冇我哋，你咪
0: 冇你哋咧，我冇每日
1: 即系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好
0: 系因为你哋，我先会咁蠢。
1: 非常好，一阵继续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说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将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流动网络。阿美尼亚首度和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为加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尼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

0: 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46点，升147点，成交金额11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36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3升6.5，阿里巴巴134.8升3.6，腾讯控股467蚊跌5.2，盈富基金26.2升个系升1.8，长飞光纤光缆219.2跌6.6。华虹半导体133.4升14.4，小米集团31.02升5.6，宁德时代648.5跌咗6.5，中海油27.84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幣6.821，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報43,180蚊，升6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32.25美元，賣出4,63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0: 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2: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1: 总决赛精华重温，
0: 五月十六号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7: 见晕，你唔舒服咩？
6: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7: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她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心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時日快樂》啦。咁啊，頭先都好開心啊，即係聽個米哈呢個經歷咧，都即係幾好喎。
1: 唔係個重點係即係所以一個節目
0: 係
1: 兩年咧，即係好短嘅時間。
0: 係啊，
1: 即係兩年個默契咧。都是咁
2: 好好咯，
1: 即系个 punch 位咧，杂晒声咁样，
0: 系嘛？
1: 出唔多 punch，
2: 唔系但系咧，惨冇事。如果系我系小学生咧，我啱啱睇完一本书，而个作者嚟咧，我应该系最想问
1: 中学生，中学生，
2: 哦，中学生，咁我应该都系会最想问嘅就系、是，我咁样写啊，作者，你系咪当时系咪谂紧啲嗰啲？
1: 唔系啊，好大个噶啦，佢嘅谂法系，佢有一个走嘅时候咧，咁有个同学好即系热心咁样啦，即系同老师一齐陪我去停车场啦，
2: 哇
1: 哦、不断想问嘢啦，跟住咧喺度讲咧，其实八八风你都睇唔晒噶啦，
2: 挑战
1: 咁多咁样，
0: 系啦，咁你点样可以睇到？
1: 我会慢慢睇嘅，我会慢慢读嘅，我真系会慢慢读嘅。
0: 你冇拉佢，
1: 我真系慢慢读。有阵时去入学校嗰啲 Q&A 咧，佢写低咗咧，我翻到去都慢慢睇翻嘅。
0: 哦，
1: 咁因为系咯，即系人哋因为你同埋你嘅书而写一啲嘢，咁你点都要睇嘅咁。咁、但系即系抱歉未必能够一一回复咁解啫。
0: 冇错，其实有阵时真系担心复唔到啊。
1: 系啊，
0: 即系譬如有阵时做啲parenting 讲座咧。

0: 咁有一啲人佢哋真係有一啲問題，佢好緊要嘅，即係你睇得出佢係喺個困境裏面咁樣。咁然後你又揾唔翻佢，然後你又唔知點樣算喎，咁樣。咁嗰陣時真係要揾學校社工幫手。
1: 諗到啦，
0: 咩事？
1: 喺時日快樂
0: 做咩？
1: 我哋整一個回覆嘅環節。
2: 你唔記得我哋有個煩惱日呢個環節出現過
1: 嘅？係喎，係喎。
2: 大家做乜唔記上嚟？
1: 整翻出嚟先。
0: 係復刻係嘛？通常啲字做咗幾廿年先會復刻嘅喎。
2: 我兩年嚟，
0: 你兩年就復刻啦。
2: 我腦都俾人快啊嘛。
1: 冇錯。
0: 你
2: 我自己。
0: 我自己
2: 啊，真系啊！哎，讲
1: 其他嘢啦。
2: 哎呀，边题讲
1: 啊？好嚟，
0: 我个题系咁嘅，女性心声啊，老细你唔好升我职啊！乜嘢叫 promotion burnout 咧？
1: 哦，
2: 呢个系咪都有一段时间都有系嘛？
0: 男士即系诶，佢而家总括嚟讲系讲女士啊，即系以前就大家都会有咁样。
2: 哦，系咪啊？好啊，等阵再听你讲。搭飞机拣位坐啊！
1: 嗯，
2: 又想搭飞机啦，我
0: 咪搭咯，
2: 真系要好考虑下以下呢一点，
1: 即日来回。
2: 唔系我最近好朋友真系，即日来回请唔到假，
1: 犀利，
2: 几位
0: 好多人都系咁噶。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好朋友测试，你可唔可以讲到对方中意嘅五首歌咧？
2: 我人来人往，十面埋伏，
1: 系啦，
2: 陀飞轮
0: 错晒，
1: 陈奕迅。我以为随机五首啊，
0: 错晒，最中意嗰五首。
2: 要追啊？要追咩？唔好话追啊！佢话对方中意嘅五首咋？你唔中意咩？头先歌，
0: 你够胆讲？你乱咁噏都得嘅。
2: 咩乱咁噏？搞错
0: 问题噶。
2: 今天只做一件事。
1: 好嚟，猜。
2: 浮夸。嗱，
1: 清心我
2: 得
0: 答
2: 啊！哎，我最
0: 有，我情想第一啦。清心我得答，
1: 好彩咋。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究竟做好朋友是不是真的要讲得出对方喜欢的五首歌？
2: 我自己讲都未必讲到自己喜欢的五首歌。
0: 会的，你慢慢想都想到的。
2: 但如果你没有追就容易一点，你最喜欢呢是有排
1: 有排有排揀係嘛？咁其實咧係講緊最近一個關於同朋友一齊聽歌嘅一個嘅研究啊。咁係嚟自咧意大利帕維亞大學嘅一個嘅最近一個成果
2: 啦。一齊聽歌，
1: 一齊聽歌。佢、哦、就招募咗咧34 pair 親密朋友，
0: 嗯，
1: 應該係朋友關係，朋友關係
0: ，close friend
1: 係啦，
2: 係咪葉倩文啊？情人知己。
1: 唔系，应该系纯友谊嘅，我估，应该系纯友谊嘅朋友，34对，咁就咧安排佢哋咧喺有唔同情况底下一齐去听歌，有一啲咧就系佢同个 best friend 咧坐喺两间房度，但系播住同一首歌，
2: 嗯、
1: 有啲咧就要面对面一齐同个 best friend 一齐听住首歌，
2: 好尴尬喎，面对面。
1: 可能呢個就係嗰個 pass 啊！你真係要唔尷尬先至叫 best friend 咁樣啦。咁佢哋咧，咁俾佢哋聽啲咩歌咧？個揀法係咁嘅，兩個人噶嘛，你揀你最中意嘅五首，你個 friend 揀五首，跟住研究人員揀多五首，十五首歌，咁就喺度播。然之後咧，當然係會 mon 住佢哋嗰個嘅腦血氧嗰個嘅變化，即係睇下佢哋聽歌會唔會有一個影響住佢哋嗰個情緒啊！
2: 帶好多嘢喎，又帶
1: 系啊
2: ，earpiece 又大，有佢 check 脑嗰啲，
1: 应该系有个仪器咁样嘅。咁就睇下佢哋播到咩歌，会唔会喺同一个空间一齐听嗰首歌咧？嗰、那个嘅心情啊，会唔会点样影响住咁样？
2: 系。
1: 咁啊，结果咧发现啊，如果佢知道呢首歌，咦，系我 best friend 最中意听嘅嗰一首喎。
2: 吓、
0: 嗯，
1: 两个人嗰个愉悦感咧，系会去到最高
2: 嘅。即系佢，但系佢要知嘅，
1: 佢知佢知，哦、即系听到，哎，我知米哈中意呢首喎。咁其实咧，你发现呢一首系你 best friend 最中意嗰首歌咧，嗯、你自己对 當刻嗰個情緒嘅愉悅感咧，都係會最高嘅咁樣。你都要知道對方中意啲乜嘢。咁啊，嗰個研究都係發現咗咧，其實喺面對面啊，喺同一個空間一齊聽一首歌咧，兩者嗰個嘅大腦嗰個嘅愉悅感啦，同埋某啲嘅腦部神經活動咧，係會非常同步嘅。即係呢個研究都話，所以點解要去演唱會或者要去一啲一齊分享音樂嘅地方？就係咧，你兩個人一齊

0: 聽一首歌而大家都喜歡的時候，那個的情緒反應，那個的腦部活動是會有一個吹同吹近的一個反應。
1: 但會不會知道對方喜歡的東西，然後一起見到就已經很開心了？
2: 因為是共鳴感來的嘛。
1: 是啦，即是見到個揚州炒飯嚟啦，好開心！阿彪最中意食噶，咦？嗰、那個係嘛？嗰、那個人行過，誒，你咪你偶像咁樣咁開心，即係咪係咪淨係歌曲咧？
0: 佢所以都有揀。有五首是研究人員揀的，咁嗰啲歌就可能就係嗰個對照實驗啦，就係、是、你哋兩個可能都唔太中意呢首歌嘅，咁就可以排除咗係咪你哋係咪純粹見到大家所以有嗰個嘅愉悅感咧？咁所以佢哋就話、哦、最緊要嗰個熟悉感咧，就係你都要知道對方中意啲咩歌、嗯，然之後一齊聽咧，嗰、那個嘅愉悅感同同步感咧就會有一個上升啦。
1: Ada 你睇下啲默契，冇聽到。咩？唔系答我问题，即系意思唔系歌啊，即系如果系诶，即系其他嘢啊，即系例如朋友，你中意
0: 即系纯粹见到佢嗰、那个
2: 都有
0: 嗰个开心啊，
1: 唔系见到佢个人啊，见到佢中意嘅其他嘢，即系见到佢中意嘅嘢食，见到佢中意嘅颜色，见到佢中意嘅时装。如果唔系歌嘅话，得唔得？不过我谂佢研究就超出佢嘅范围。
0: 系啦，佢嘅研究就纯粹就系呢34 pair 嘅朋友去听歌底下嗰个嘅研究。
2: 系我哋咧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一个朋友生日。咁咧，我哋就搞咗个，其实唔系我哋谂嘅，而系即系佢太太就话，不如我哋搞一个咧，即系大家都中意音乐剧嘅，不如搞个音乐剧之夜啦咁样。咁咧就秘密咧就book 咗个场，就秘密咧就唔系一啲细啲嘅场。咁咧就秘密咧就揾咗一啲 musician 啦，咁然后就我哋谂住音乐剧之夜，咁就唱音乐剧嘅歌咁样。咁咧就因為其實冇乜地方可以唱，我哋搞過第二次噶啦，其實之前好多十年前，我哋都喺藝穗會嗰陣時就 book 咗一個場，有個琴咁樣。咁我哋亦都係搞咗一次咧，係大家一班朋友圍內，中意音樂劇嘅，咁啊輪流上去唱咯。
1: 咁你有冇著到好似即係咩家人咁咧，即係全部音樂劇咁樣
2: ？Phantom of the Opera
1: 係啦，咁
0: 報紙會登嗰啲。
2: 咁好啦，咁當刻咧就諗。咁你生日嗰個冇理由冇得唱噶嘛，佢一定會想唱噶嘛。咁、於是咧，我咧就我哋就諗話，佢最想唱嘅會係邊啲歌？其實好快大家都諗到噶，佢想唱呢幾首咁樣。其實如果真係
1: 首本名曲，
2: 你會知道佢大概中意邊啲 musical 啊，最中意係邊啲歌，咁你一定會知咯。所以我哋就即刻寫出嚟，我哋都諗到一個 list 出嚟，佢最中意幾首歌咁樣。
1: 但我最中意咩歌啊？
2: 你其實咧。
1: 一首啫，一首得噶。
2: 你又唔系好中意音乐，我又唔系觉得你系音乐人嗰类咯。所以你音乐你唔会摆喺口边噶，你明我意思啊？
0: 好 friend 啊！
1: 你讲完咩？你
0: 我哋好 friend 啊！
1: 阿彪
0: 讲嘅
1: 讲完啦嘛，
0: 讲完
1: 唔好再讲啦，我哋
2: 唱咩歌真系唔知先死啦。
0: 好
2: 嚟好，咁我嗰题系咁嘅，咁讲到即系女性咧嗰个即系升职倦怠，我谂呢一个嘅即系所谓职场调查咧，都系唔系讲紧亚洲区，即系讲紧即系英美嗰边。
1: 因为头先我听咧就系话，我佢细个嘅时候都听好多话，即系女性咧，即系去到一啲年纪要结婚啊，要生小朋友啊。
2: 哦，咁佢又唔系咁讲，其实咧人咧都系即系唔好净系讲女性啦，其实可能去到某一个点咧，抵受唔到嗰个工作压力啊，咁佢会觉得我而家喺呢一个位咧，就系即系好好噶啦，你就唔好升我职，我亦都唔需要加人工。总言之，我 keep 翻而家嘅负责嘅
1: 维持原状，
2: 系啦，即系我唔想负担多咗嘢，我亦都唔即系觉得而家好满足，而家
1: 好知足啦。
2: 无论系人工或者系嗰个职位咁样，咁我哋都听过身边都有朋友
1: 有啊有啊，
2: 即系我唔升职啦，你唔好再升我啦咁样。咁而家讲紧针对女性嘅呢样嘢咧，就系讲到话即系女性喺职场上边咧，好多时都会俾人哋感觉其实。因为我在职场上有阵时觉得有一些嘅唔公平，所以我更加要努力，即有一段时间系咁。
1: 哦，系啊，
2: 即譬如话
1: 女强人，
2: 系啦，同工又唔同酬，我又比佢好，点解我硬系升唔到，然后导致啲女性觉得我唔得，我一定要。即係 fight against
1: 唔係有啲咧辦公室文化真係好糟糕嘅，即係咧明明例如同等都係咁樣嘅職級，大家開會啦，但係不斷都係叫女同事去攞啲茶水啊，
2: 冇錯，
1: 即係照顧者嘅角色依然都係個女士，但係明明係同一個
2: 係啊，阿米哈講呢樣嘢咧，真係好得意，即係佢哋話其實點解即係啲女性而家喺工作中咧，即係承擔更多嘢？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叫做辦公室家務
1: 啊，
2: 即係有一個咁嘅 term， 即係咩啊？搞慶祝會啊，邊個生日啊？然後即係公司要有啲乜嘢老細又要即係結婚紀念日啊，濕星嘢其實都係呢。

0: 職場嘅即係習慣又好點都好啦，大家就寧願我而家即係
1: 幾好啊，
0: 做得幾好啦，我又應付到咁咪算啦，咁咁樣咯，係啊。但係俾你升，你升唔升咧 ？Ada
2: 升
0: 升啊，
1: 升
2: 真係升咯，
1: 升咗先。
2: 升我仲可以升咩？
0: 我就系想讲咯，你都升到咁高啦，仲升去边？
1: 大家嚟试，系咪又讲嗰样嘢？
2: 高级系加高级里面系。
0: 好，到我题目啦。搭飞机拣位坐真系要好好考虑以下呢一点啊！大家拣位咧喺飞机上面，通常拣咩位噶？
1: 窗口，
0: 窗口位
1: 系。
0: Ada 咧？
2: 都是窗口位的
0: 哦，真的啊！
2: 但有陣時好像冇得揀噶嘛，有冇得揀？
0: 有
2: 啊，都有得
0: 揀。
2: 同埋係啊，窗口位。
0: 你我哋再望收翻先。
1: 係係咩名？
0: 經濟艙
2: 啊！我冇錯過喎，我冇錯。
0: 哦，冇錯過。
2: 頭
0: 等。對唔住，冇錯。經濟艙。
2: 咦？
0: 唔係我咧，因為咧，我係我調翻轉喎，我唔係好揀靠窗嘅。
1: 係。
0: 因為靠窗咧，
2: 佢三個位隔離仲有兩個逼住你啊嘛，你係咪咁想？
0: 我係成日都覺得驚煩到人。即係嗰啲長途機咧，我啲中年男人咧，成日都要出入。
2: 哦，
1: 理解，
0: 係啊，所以咧，我會一定係揀側邊位
1: 走廊
0: 位，同埋咧，因為我只腳咧又覺得成日屈住咧，即係經濟艙。
1: 冇计啊，够长。
0: 所以你如果喺走廊咧，即系你唔影响人嘅情况下，都可以伸出少少咁样。所以永远都系走廊位。咁今次揾到呢一份即系调查咧，就系讲究竟即系应该点样去拣位咧。而今次嘅考虑咧，系关于身体健康事嘅。咁佢就话咧，原来咧真系嘅大部分嘅旅客咧，都系会倾向拣呢一个靠窗嘅位置嘅，即系觉得好似你向窗嗰边咧，你会隐蔽啲啊，即系自己一个，你唔使再。對外咁樣好多人啦，會私密啲啦。另外就係大家都睇下個風景啊，等等啦咁。咁但係咧，原來咧喺高空咧，即係你飛行啦，大概60分鐘，即係一個鐘頭啦。你個皮膚所承受嘅紫外線嘅輻射量咧，係等於你日光浴20分鐘。
1: 嚇
0: ，OK，OK， 咁所以話咧，首先我哋唔會有習慣搽住防曬同埋即係
1: 太陽眼鏡，
0: 係所有嘢去搭飛機啦。咁但係原來嗰、那個UVB 嗰、那個即係同埋 UVA 啦兩樣嘢啦，嗰、那個嘅影響咧都係好大嘅。咁尤其是即係導致老化同埋皮膚癌嘅 UVA 咧，喺海拔每上升300米咧，其實嗰個輻射強度咧係增加4%嘅。咁因此咧，其實呢一個研究就或者呢個報告啦，就提醒大家其實。当你去揀选即靠窗嘅座位嘅时候咧，其实都要考虑到呢一个紫外线辐射对于你嘅影响吓，因为佢系即系要即系喺度直接面对住阳光啦咁。咁所以就提议大家要避免呢两种 UVB 同埋 UVA 咧。第一，你要知道就系佢个穿透力系有嘅 UVA。咁所以咧，你个窗其实就算你隔住个窗咧，都系难以去阻挡嘅。
2: 系啊，
0: 咁而当你去上到机嘅时候咧，因此都建议你啦，即系查翻一啲真系防晒，同埋即系可以挡到嘅一啲防晒啦。同埋如果超过两个钟头咧，其实咧你系要补啊。
1: 哦，仲要補啲，
0: 即係其實根本聽落去就係等於你去曬太陽，
2: 係啊，
0: 即係等於你去曬太陽，
2: 不嬲都要補喎，你知唔知噶？
1: 喺機上面。
2: 哦，紫外線而家好犀利，其實揸車都係㗎，即係你唔好話搭飛機，揸車都有。
0: 都係。咁但係你有陣時唔知咧，上到飛機你可能個人又 chill 啲啦，即係旅行狀啦，覺得啲嘢輕鬆啲啦，即係咁
2: 曬咪曬咯。
0: 係啦，咁但係真係要小心咯。咁所以幾個防曬嘅 tip 就係咁啦，即係你記得要去查啦，同埋咧記得係接觸陽光前30分鐘你好查咯，即係你唔好上咗機先查，要 ready 嘅。係
2: 啊，
0: 咁定時要重複即係去再查啦咁樣。咁而揀座位上邊都係咯，即係如果你可以嘅話，就唔好成日都開咗窗咯，都多啲時間閂咗佢，咁就同埋即係著唔好太短咯。短褲啊、短裙嗰啲就盡量避免啦，即係都著翻長袖啦、緊身衣著啦等等咁樣咯。
1: 係，我上次好彩係夜班機。大家一上機已經好有個規律咁樣閂窗。
0: 但係呢一個咧，冷知識咧，緊身衣呢個得意喎。等陣翻嚟再講，講多少少先。即係通常諗住鬆身好啲啦，原來緊身有另一個好處。
2: 防曬都係緊身嘅，通常
0: 有另一個原因。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是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

0: 創歷史新高。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樂園在疫情後透過推出新園區和新體驗，園方在管理和經營方面的努力取得財政穩健的成果。他說外界關注香港迪士尼如何進一步發揮品牌效應，推動香港整體旅遊業發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輪碼頭，可以結合遊艇經濟推出海島遊，例如打造迪士尼專屬主題的遊船，舉辦不同的出海活動，前往長洲和南丫島等離島，又或者圍繞大嶼山航行，讓旅客欣賞海上景色或海灘，發揮更大的經濟效益。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飛陀山墨雪地遇險，其中一人死亡。攀山專家鍾建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點的山勢頗為險要，攀登難度大約屬於中級。他強調攀山時的天氣狀況和使用的裝備是否合適非常重要。鍾建文說，大部分人會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對少人選擇，但並非意味五月不適合登山，因為每年的氣温和降雪情況都不同。他說五月份的天氣未完全熱，仍有些凍，需要調整裝備，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裝備就不足夠。對於有報導指事主袁成索下降時繩索結冰，鍾建文說不能夠肯定意外是否與繩索結冰有關。他指出登山繩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較貴，能夠確保濕了之後不會結冰，攀山雪是攀登雪山應該使用防水繩索。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在上个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约330万，並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午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的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宣布暫停疏導霍爾木茲海峽船隻通行的自由計劃，以便觀察能否與伊朗敲定並簽署相關協議。特朗普在貼文表示，作出這項決定是基於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國家的要求，以及美國在對伊軍事行動中取得的巨大勝利。另外，美國和伊朗代表在達成全面最終協議方面亦取得重大進展，不過美國會維持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美軍今個星期一啟動名為自由計劃的疏導行動，表示將引導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不過有英國航運傳媒報導，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仍然處於關閉狀態，被困的船隻對美國的自由計劃並不信任，船東的主要關注是一旦伊朗襲擊船隻，美國是不是會干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5点，升184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7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359点。 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最新135元升3.8，腾讯控股466元跌6.2，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8元跌7.8，华虹半导体133.2升14.2，小米集团30.96升5毫，宁德时代652.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5，瑞士法郎10.03，欧元5.675，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3，欧元是9.1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4。港金报4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23美元，卖出4,6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现时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大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翻去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天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唔敢担保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套啊？
6: 十兄弟咯，
5: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7: 似边个咧？
5: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6: 一定唔系呢
7: 个。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5: 系啦，即系千里眼。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是精靈一點主持鄭瑞文。星期三我们找来皮肤科专科医生一起讲下湿疹和银屑病这两种望落好似的皮肤病，一起关注皮肤健康。
9: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

0: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1: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0: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1: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位听众留意啦，由于咧笔架山嘅发射站咧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啊，现时咧即系由11点至12点呢一段嘅期间咧，本台 FM 93.5嘅广播接收或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人嘅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2: 是六种、十三种、27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1: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2: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3: 好了，现在是11点12分，回来试日快乐。刚才呢就米克还有东西补充，关于
4: 讲埋个着咩衫上去飞机那里，讲多两句。就是呢，我们一般都是想要松一点，但是呢你防晒的好像很紧。咁专家就说呢，啲衫呢其实真的不要着得太紧的。即係太緊衣咧，其實會阻擋住嗰個血液流通啦，同埋即係皮膚甚至可能會有一種即係類似抽筋或者腫痛嘅問題嘅咁。咁呢個可能大家都知嘅，但係重點就係咧，原來牛仔褲都係唔建議嘅。因為牛仔褲嗰個彈性唔夠，咁所以咧亦都係好容易會導致呢、這、一個即係嗰個
3: 血液循環、
4: 循環啦，同埋條腰會好即係繃緊嘅一個狀態、不適感咁。咁所以大家就盡量避免咯。咁係咯，短褲、短裙嗰啲都唔好啦。咁啊，費事太陽太曬咁樣。
3: 係有幾次咧，我拆翻以前嗰啲牛仔褲出嚟睇咧，因為好少著牛仔褲。
4: 係
3: 咁哇，仲要 slim cut 咧，我以前點解會中意著呢啲嘅？係即係仲要貼身，然後仲要 slim cut， 然後仲要牛仔褲。
0: 青春無敵啊嘛！
4: 唔系，我攞出嚟嘅时候系都着唔翻啫，都唔使考虑啦。系啊，所以唔好太紧啦。但系除咗就系医学用嘅或者医用级嘅压力物，咁就可能系帮到好多嗰啲即系空中服务员都会着嘅，就即系帮助嗰个循环。咁所以所谓紧咧，就系一系就去到医用级嘅压力物式嘅紧，
3: 即系嗰啲手套嗰啲啊嘛，
4: 咁
3: 样贴嗰啲。
4: 咁但系唔系通常系嗰啲真系物咯，即系
3: 压力物、
4: 压力物嗰啲压力物。咁另外如果咪一就着翻即系松身啲啦。
3: 系阿彪知唔知咧？嗰啲超级英雄咧，点解通常都系即系超人啊嗰啲都要着紧身衫啊？
0: 因为佢哋做完 gym
3: 错。因为救人要紧，
4: 好嘢好嘢。
0: 好似之前度过咧，话想咩每个星期系咪有个时间我哋搞 get 啊？
4: 讲笑话嘛，
0: 呢个几好喎。
3: 其实我
0: 度
3: 过好多嘢，喺过往两年咧，可能大家听我哋即系节日快乐，好似喂你哋都三个人都系咁啦。但系其实
0: 见你哋干糖，
3: 我哋当中所经历嘅咧系好多不为人知嘅辛酸嘅。
4: 抌嘅嘢接近九成，
3: 諗到嘅嘢得一成，
4: 唔係即係做咗出嚟就一成，抌咗係九成，即係諗咗橋都真係多嘅。
3: 係
4: 咁就，但係通常我哋諗到最後一步先叫阿彪去製作嘅。
0: 整緊㗎啦，整緊㗎啦，
3: 整緊㗎啦！呢句咧即係聽咗
4: 三年，接我兩年。
3: 唔係你，唔係你就聽咗兩年啫。但係其實我因為我同阿彪嗰個相處唔係淨係生日快樂啊嘛，我又。开心日报开始受佢受到而家，
4: 受佢啊！你受佢啊？阿边喺边度啊？
0: 我出翻去先，使唔使？
3: 咩话？
0: 我想唔想出一出去先？
3: 唔使。
4: 你出到听到？
3: 坐低。
4: 都系直播室，
3: 慢慢讲。今日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咧，讲紧即系生日快乐啦。我哋做咗两年啦，我哋喺做节目产生嘅情绪变化，
0: 有快乐噶，有写到快乐噶。
4: 我哋明明唔系咁读嘅，但阿彪咧专登将佢变成。
3: 我哋唔系啊，我哋明明唔系咁读嘅，但系唔知点样咁样写。
4: 嗱，阿彪写出嚟咁样嘅，做 CFI。

0: 快乐所产生的快乐及其他情绪。
1: 哦，
0: 但系我同 Ada 明明寻日倾嘅时候，明明话系难忘啊，
2: 难忘
0: 最即系情绪最波动啊，等等嘅咁。
1: 唔系因为难忘同情绪波动咧，都唔牵涉快唔快乐嘅。
0: 可以快
1: 樂，所以都冇咁敏感，系啦，可以快樂，
0: 可以
1: 快
0: 樂，
1: 所以嗰個係冇咁敏感。
0: 係嘅，但係佢就係驚我哋講啲唔敏
1: 闊啲
0: 敏感
1: 敏感嘅話題，
0: 所以佢就轉咗個題目。
1: 跟住我都同阿米哈講，我話其實有好多要分享嘅嘢咧，都係唔出得街嘅。
0: 啊，你呢句都出街，
1: 係啊，都係唔好立亂去分享。不過分享少少點滴啦，就係最初做呢個節目嘅時候，我哋好似講到今日係 last day 咁樣，我好唔即係好唔老禮啊嗰個感覺係。
0: 你轉一個通去講咯。
2: 笑翻先，
1: 我記得咧嗰陣時咧，第一次做呢個節目，剛剛
2: 細傑
1: 哽咽，
0: 快樂情人嗰
2: 啲，你用呢個通咧，
1: 我真係接唔到。係咁記得最初話要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咁我上頭嘅指示咧就係同我講，佢話呢個節目咧會有一個人叫米蝦嘅，咁我咧就
0: 都唔知乜水
1: 嗱，唔係其實首先咧邊個米蝦？然后咧，
2: 真系问
1: 第二。第二步就系、是、即系其实嗰样嘢系冇得选择嘅，冇选择。嗱，你咪你谂下嗰件事，
0: 系
1: 冇得选择。嗱，人生最惨系咩啊？
0: 冇得选择，
1: 冇得选择。系啦，咁跟住我喺我记忆中咧系差唔多开节目咧，我就第一次见阿米哈。咁通常啲人系咁啊，喂，我要同佢做节目，听佢做节目啦，或者听下广东广西，或者听下几多，我冇。
0: 咁係，
1: 我真係冇
0: 代表。
1: 咁跟住後屘，我心諗，橫掂都要同你一齊接，即其實橫掂都係啦。咁啊，聽嚟做乜咧？
2: 遲啲大把時間聽啦。你嘅意思係？
1: 係啦。咁於是咧，我
0: 橫掂都要火滾，遲啲先火滾啦。
2: 冇得揀㗎啦。
1: 去到第一次見阿米哈係喺一個餐廳嗰度啦。咁哇，第一個感覺咧係好震撼。我話俾你聽，好可愛一個男孩子，佢好笑容嘅。Hello， 系啊系啊，咁样好，即系好点讲啊？嗰啲叫做
0: 嬉皮笑脸，
1: 唔系嗰个一表人才同埋嗰个大有前途嗰个样啊，即系好好好嘅，即系好个情绪好 calm 啊，即系好笑容啊，好 happy boy 啊，好个前途一片光明啊，好
2: happy boy，
1: 见到系啊，见到个前途系希望噶，好有希望啊，然后好即系好受教啊，好肯学嘢，即系嗰种嘅，但好谦卑噶。
0: 系啊，我系
1: 嗰个感觉系哇，即系咁。跟住后屘讲多两讲咧，就讲到话即系啊，你都好年轻咁样。佢话其实系啊，我都成日都要想俾人一种年纪大，想俾人反而想俾人一个年纪大啲嘅感觉，因为俾人年纪大啲嘅感觉，有嗰个重量，同埋佢唔想太细个，
0: 太靓仔，
1: 太靓仔咁样。咁跟住我就一路都个印象就系咁样咯。跟住直至到真系同你一齐开开咗麦。所有嘢都是相反，
2: 唔系，但
0: 系即系冇前途啦。
2: 前途一片光明嗰啲系即系冇相反嘅。
1: 嗱，开咗麦之后嗰啲，大家意会啦，大家意会系，大家自己谂咯。咁呢个就系即系个情绪嘅转变。
0: 调翻转我个版本，又何尝唔系？当我听到嘅时候，唔系我当然知道 Ada 系边个啦，即系我先冇得拣嗰样嘢。即系但系咧，我嗰阵时心谂，唉，好多嘅感情。萬分瓦格幾十年都係咁過嘅，
1: 係啊，
2: 未離婚啫，
1: 未埋
0: 眼噶，都係開心噶咁樣。
1: 係，
0: 唔係我記得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我攞住本書送俾你添㗎，即刻同你即係請安咁樣。
2: 佢回想咗一下，
0: 係邊一本書啊？電飯煲底啊，應該
1: 係
0: 真係。唔係我諗翻今日大家容許我哋啦，即係聽眾兩週年，其實都想紀念，因為咧有陣時咧一啲工作咧每日去循環不息咁樣去工作，有陣時唔記得咗嗰種回首望一望啊，做嗰啲咩啦，有咩值得紀念啦，值得開心啦。即係雖然好似好奇怪，點解兩週年要咁樣去回望咧？但係其實係想提醒就係，其實所有工作都係，即係你喺公司裏邊做咗一段時間，其實嗰種如果你唔回望咧就。等同剛才Ada講係好容易有 burn out 嘅感覺嘅，即係突然間就係、咁我為咩做嘅呢？即係每日都係操勞呢啲嘢啦，然後啲程序可能好重複啦，操作好重複啦，其實係好容易會變得好怠慢啦咁樣。咁所以間唔中去回首望下咧，其實係可以幫助自己去重新又再即係restart 部機係嘛，即係更新一下咁。咁去諗翻做事業快樂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係真係好特別咧，就係、是。事业快乐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单位呢 係令到我感

0: 觉系有同伴嘅。
1: 嗯，哎呀，
0: 嗱呢一个系好好奇异，我系到到去回望咧，即系寻日我哋再去谂啦，即系我去啊谂紧有咩嘅时刻嘅时候咧，我先谂紧真系由我读读完书，然后喺学院工作，其实。
2: 单打独斗系嘛？
0: 通常一个人嘅、
2: 嗯，
0: 你自己嘅办公室，然后其他同事都系开会先会见到嘅、
2: 嗯。
0: 好啦，咁做其他电台节目或者电视节目，其实系埋班式噶嘛、
1: 嗯。
0: 即系我哋嘅固定主持唔系每期都一样噶、
1: 嗯。
0: 即系你广东广西，咁你可能讲慢，但系你系会有
2: 唔同 combination 噶
0: 嘛？系啊系啊，所以你讲同伴感觉唔系好强嘅。咁同埋就系、是、讲真都夜妈妈啦，广东广西，即系你去到咁、大家就倾完做节目，做完节目大家就翻屋企噶啦嘛。
2: 嗯
0: 冇乜一啲生活嘅相處、
2: 嗯、
0: 但事實快樂咧係我第一次咧，居然我去到40歲人咧，先第一次，原來我有同事，仲有同伴嘅，咁所以咧，我第一個咧、
2: 啊，都係啊，
0: 第一個突然間諗起即係深刻嘅或者難忘咧，真係就係第一次慶祝我生日咯，
1: 嗯，
0: 即係嗰次就係我翻到嚟，已經。即系大家
2: 从来冇人同你庆祝生日啊！
0: 冇喺工作上面真系、
1: 哦，
0: 即系有嘅、
2: 嗯，
0: 但系嗰种你会咁觉得煞有介事嘅嘅、
2: 哦、
0: 感觉系，
3: 系咪摆咗个蛋糕喺走廊中？
2: 系啊系啊，
3: 走廊尽头嗰、
0: 走廊尽头啦、哦，然后我要加快脚步咁。
2: 点啫？你哋好似讲几廿年前嘅事咁，啱发生
3: 其实好耐
2: 嘅啫。你讲啱啱摆得个蛋糕，其实嗰个系上年嘅啫嘛，
0: 两年，
2: 上十一月啫嘛，都未够两年啦，
3: 两年几噶啦？
2: 你讲十一月喎，留意翻而家五月喎、
0: 啊，上一個第一次
2: 係咩？
0: 係係
3: 應該嗰陣時係，因為係
2: 都未夠兩年啦，咪年幾？
0: 係
3: 年幾咁
2: 咯？年幾啫嘛？你可以講史前嘅，
3: 唔係但係都感覺
2: 時咧係咩？
3: 其實都覺得過咗好耐
2: 啊，
3: 因為嗰陣時係我提議咧，將我哋個直播室個走廊其實都有段距離嘅，係、我提議咧，不如將個蛋糕擺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咁等阿米哈一入到嚟嘅時候，佢就見到有一群人喺盡頭嗰度等緊佢，而佢要用一個
0: 好遠處度光，
2: 用一個好尷尬嘅，
0: 係啦，即係咧嗰啲嗱，你完全見到個光嘅，你繼續。去嗰
3: 行啦行啦行啦，
0: 行到那個光度就投胎噶啦，
2: 直情係 catwalk 咁樣行，
3: 好似嗰啲寵物比賽咁樣咧，有個食物喺個陣，
0: 係見到人生走馬燈嗰段，
2: 係嘅係嘅，係有
0: 臨終嗰段啊，
3: 哇去到咁
2: 猜過你，
3: 咁係咯，我記得嗰陣時就係我哋令個米克尷尬，
0: 唔係呢個咧係得意嘅，我哋討論呢個題嘅時候咧，其實 Ada 一路都係不以為意嘅，個原因係咧，因為我同你個資歷真係短咧，電台。即系咧，人都系咁噶嘛。我哋通常咧系出世到读小学嗰段时间咧，系过得好慢嘅。
2: 嗯，
0: 即系你会觉得好多事情发生啦、
2: 哦。
0: 然后中学嘅时候咧就已经快一啲噶啦，但系你都会觉得、啊、都系个生命都系哇咁耐先去到廿几岁。廿几岁之后咧，突然间去到四十岁咧，嗰廿年咧系眨下眼嘅。
1: 嗯，
0: 然后再落去咧就再眨下眼啲。系咁，个人系咁嘅，即系嗰个你经历嗰个经验咧，你系开头嗰段时间咧，你系会觉得时间慢好多啦，发生咗好多事情啦。但系当你一长咧，拉翻长咧，你就觉得啲嘢好快嘅，唔觉意过咗。即系 Ada 喺电台节目太耐
2: 啦，
0: 所以咧呢两年你都系觉得眨下眼就
2: 眨下眼。同埋我都系咁讲啦，一个电台节目，你由孕育到真系开始叫做多人认识咧，其实真系需要好长嘅时间。我哋唔同其他媒体嘅，收音机系。一個已經唔係話真係好多人會真係哇日日好似以前咁，其實娛樂比較少啊嘛，即係個選擇比較少啊嘛。而家娛樂太多啦，所以如果你要用喺一個即係頻道裏面咧，你要做一啲即係已經可以令到。大家都多啲人認識嘅咧、
0: 啊，
2: 其實係需要長時間。
0: 要啊，因為而家就算撞到聽眾啦，即係係啊，
2: 而家我哋開始撞到聽眾啦。
0: 係啊，米克老師啊，我有聽你開新日報㗎，咁
2: 大家都有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去個 punch 係咩？
0: 開新日報啊，仲聽緊。
3: 老聽眾，
2: 唔係有一次咁，我記得我哋三個一齊去食嘢啊嘛，記唔記得啊？咁我哋食食下，突然之間我耳畔咧傳來一把女聲咁樣，你係咪杜文慧啊？
0: 哦，我記得，
2: 嗰個好驚咁樣，即刻原來係有一位聽眾咧，好啊，佢問咗我係咪杜文慧之後就即刻同你哋打招呼，即係證明佢係真係聽時日快樂
0: 嘅。
2: 如果唔係，佢唔會直接知道阿彪啊，或者因為我哋唔係成日上報紙啊咁樣，咁認得阿彪可能少啲機會啦。譬如阿米哈會。多少少，因為可能電視啊，港台電視咁樣，咁佢就話俾佢聽，日日有聽。其實我哋逐漸開始見到呢啲嘅聽眾咧，咁即係證明我哋真係慢慢。 即係建立到一個大家肯聽我哋節目嘅習慣。
0: 係嘅，係嘅。
3: 但你嗰個同伴感係應該係正面噶嘛？係咪？
0: 正面，
3: 聽你講。
0: 正面，正面，唔係認真嘅。
2: 點解你質疑啊？
0: 唔係咧，
3: 唔係我想，唔係想講
0: 正嘅。雖然節目壞啫，即係表演上邊，我哋好似都有啲互相嘅吵吵鬧鬧咁樣啦。咁但係即係
3: 真嘅，有啲假嘅。
0: 係啊，大部分都係真嘅。
3: 係。
0: 但私底下又得意嘅，即系咧，我又好少即系叫做稱住個小朋友嘅，即系一個即系好似細佬咁樣嘅物體嘅工作上邊，咁突然間多咗一個小朋友喺度咧，咁係有啲即系又想
3: 即系
0: 哼下佢嘅有時，有陣時有啲唔可以哼咁多，都係要氹下嗰啲咧，呢啲都係我學習緊嘅嘢，
3: 唔話得嘅嗰啲後生。
2: 其實做電台都係嘅，我哋成日都。有一啲節目模式咧，係好似有一個我哋叫 role playing 啦，即係有一啲好似角色嘅扮演咁樣。咁往往咧就會係一啲combination 嘅，譬如幾個人一齊做節目，你會唔同嘅崗位咯。
0: 係啊，
2: 即係譬如你可能係一個即係爸爸咁，然後帶咗一班細路，又可能係一個哥哥、大家姐咁樣。好多時我哋都係咁樣，因為聽電台嘅人咧會當咗大家係朋友。
0: 係啊，但係咧個問題係咧，我覺得嚟緊一年我同你要轉變個角色啊 ，Ada。
2: 點解咧？
0: 因為咧大家。而家太覺得我哋蝦佢，
2: 冇，我冇
0: 有，
2: 得得你蝦佢啫，係咪？你留意翻，你同我哋係有分別
3: 嗰個速度啊，嗰個割開嗰個距離，
0: 哇！
3: 冇，
0: 係
3: 你，
0: 係我，哦，係我咯。
2: 好啦，我不嬲都
3: 好石啊，
2: 我唔用個蝦字咯，嚇！
3: 啲欺凌者都真係咁，
2: 冇錯。
0: 我同佢玩啫嘛。
2: 好啦，咁今日我哋两周年，好不容易。虽然咧时间都系仲系好短，一首歌翻嚟继续讲。

0: 家都話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係九成，房價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飛陀山莫雪地遇險，其中一人死亡。攀山專家鍾建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點的山勢頗為險要，攀登難度大約屬於中級。他強調攀山時的天氣狀況和使用的裝備是否合適非常重要。鍾建文說，大部分人會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是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同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根本利益，亦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也都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齊當時就高度讚揚中方一直以來為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所作的努力，期待中方為促和止戰發揮積極作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稍涼，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7点，升238点，成交金额1,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元，升6.75元；阿里巴巴136.5元，升5.3元；腾讯控股466.4元，跌5.8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2.6元；长飞光纤光缆215.2元，跌10.6元；小米集团31.06元，升6毫；华虹半导体132.7元，升13.7元；宁德时代654.5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1元，升5.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幣6.82，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報43,380。

0: 蚊，升8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44.36美元，賣出4645.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你啦。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上至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9: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8: 钟伟明，
10: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千禧年出世嘅 BB， 我哋叫做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点解无端讲呢个字呢？因为萧叔咧想同大家讲，有时如果我哋尤其是係我哋講廣東話係正音執得好準，冇乜懶音嘅嗰啲人咧，好容易會將 N 音同 L 音搞亂嘅，有時會有個輕微嘅叫音過程問題。譬如早排蕭叔聽到有啲人講咧 ，millennial 咧 ，millen 第一個咧係 L E N len len 係一個 L 音嚟 ，L 音咧係啦啦啦啦啦係。

0: 鼻音嘅，只係你尖向上頂，跟住留空兩邊就咧咧咧咧咧 len len len。譬如我 lens l e n s 一個鏡片係 lens l 音。至於後面個 nails 咧 n i a l s 咧就係 nails nails n n 呢個就真係 n 音啊鼻音嚟嘅。脷尖顶咗上去之后，口系冇空气出嚟嘅，净系选从个鼻出，咁所以听到有个鼻腔嘅共鸣声音就会听到音。So millennials 唔好变咗做 millennials 或者 millennials 就会搞乱咗个 n 音同 l 音。我哋系前面 l 后面 n millennials。Millennials, millennials 就冇变咗 millennials 就会怪怪地啦 ，OK？ 所以 L 音系 L 音 ，N 音系 N 音，唔系所有你本身读 L 音嘅字都要转晒做 N 音先至叫做正确嘅 ，OK？ 搞分清楚，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時日快樂》咁啊，頭先上回講到話，即係我哋就成日蝦阿彪，
1: 好不滿
2: 節目效果，
1: 好不滿
0: 呢一個講法。咁我自己就唔同意嘅，
2: 系咪啊？
0: 系啦，
2: 听众评下你咯。
0: 其他系咯，清者自清。
2: 系啊，冇嘢噶。或者阿彪自己讲下咯。
1: 唔系，我哋今日呢个环节有啲似上个星期我讲 The Dramas 咧，咁佢哋一对嘅未婚夫妇就系因为太过真诚，所以
2: 讲真心话
1: 系啦，
2: 出现事情
1: 啊。今日我哋呢一集咧 会太过真诚，
2: 未啊，未开始，未入狱，
0: 系咯。
2: 但我反而讲
0: 系啊，咪你讲先，你讲先。
1: 唔系我都系一个好容易会担心啲嘢唔 work 嘅人嚟嘅，即系好多忧虑。咁所以《时日快乐》呢个节目开始之前咧，
0: 即系你都担心我哋唔 work。
1: 系啦，都有嘅。咁嗰阵时都系，米哈咁听下节目，咁听下，因为我估米哈都未系咪第一次用呢个 style 去。做節目，如果係而家呢個 style，
2: 呢個叫咩 style 先？不如你定義一下先。
1: 好快樂嘅 style，
2: 廣東廣西都好快樂嘅。
1: 即可能同學人沙龍
2: 唔同，唔同，
1: 唔同嗰個 style。咁當時我都同 Ada 姐傾，點得唔得㗎？咁跟住 Ada 姐就好似一個哨兵啊，即係佢見你先噶嘛，好似。跟住
2: 你調翻轉講。我見佢
1: 先。sorry，咁所以 Ada 姐嗰陣時都係翻嚟都係安慰我嘅 ，OK 啊 ，OK 啊，好陽光，
2: 好陽光。
1: 好正面。佢嗰陣時係一個安慰，我覺得係、OK。
2: 咁你又發現咗啲咩啊？
1: 唔係，我覺得係 work 到咯，就係。
0: 系
1: 嗰阵时都系以一个担心啦，咁当然，因为其实《时日快乐》真系一个好 intense 嘅合作嘅项目嚟嘅。以前《开心日报》嗰个大家
0: 完全 intense 嘅以前啊嘛，
1: 或者系大家系会欢乐多啲嘅，即系或者喺倾个节目要点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开心日报》系比较随性啲嘅，《时日快乐》咧嗰个碰撞，我觉得系激烈啲嘅，即系喺开会啊、度桥啊。覺得呢個得，呢、這個唔得，嗰、那個碰撞同個合作咧係多好多，同埋都係絕對係我同兩位嘅嗰個傾偈嘅時間，一定係多過屋企人，即係嗰個相處係
2: 咁就唔好喎、
0: 啊，又慘
2: 對唔住阿伯母，其實真係唔關我哋事，
1: 唔關事唔關事，因為我開始試日化學嘅時候，都係我自己喺職業上嘅一個好大嘅身份嘅轉變啦。
2: 係嘅，
1: 突然之間，因為大家都會預示住一個我係其實係一個編導嘅角色，咁但係當節目主持都係前輩嘅時候，即係我自己又諗，咁我要點樣咧？係咪

0: 當我覺得個節目應該要咁樣行，但係都係前輩嚟嘅，都係咁點樣溝通咧？嗰陣時都係我自己一個好戰戰兢兢。
1: 即係你講開新日報嗰陣時，
0: 唔係即係轉型做事業快樂編導嘅嗰個角色嘅時候，
2: 崗位唔同咗
0: ，即係做咗編導，咁你要 suppose 點樣？
2: 對於你嚟講咧，冇分別，咪就係細咯。即系你究竟系咩岗位都系细咯，咁啊系嘛？
1: 唔系，好尊重你噶
0: ，feel 到嘅，所以都系一个磨合嘅。但我都想讲下啲开心嘢嘅。
1: 嗯，
2: 因为咧唔系嘅咩？我以为之后系开心，
0: 唔系系啊，系好激烈地磨合啦。咁但系我觉得有啲题目咧，又好似真系事业快乐先至讲到啊。即系我哋啲本周关键词啊，有啲真系啲。媒體講嘅一啲比較少人談論嘅 topic， 咁我好多時都係我覺得有趣啫，其他人唔覺得有趣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唔係，都係以前《開心日報》未必會講我哋嘅關鍵詞嘅，事實快樂講到喎。
2: 咪有陣時節目都係，尤其是電台節目咧，你個主持嘅一啲喜好啊、方向啊，其實都好主導咗嗰個節目出嚟個效果嘅，的確係咁嘅。咁我哋三個所謂討論激烈就係、是我哋係。真係唔同嘅成長，無論係時間點，無論係即係家庭背景或者即係學習上面知識上面嘅分布，都係幾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三個要傾到一個題目出嚟一齊講咧，其實一開頭嗰個磨合係勁嘅。咁然後出嚟效果，然後又再試，又再點樣會做得好啲？咁嗰啲係對於我嚟講，全部都有珍貴。原因係我係好少。咁樣去合作嘅模式去做一件事嘅，咁然後剛才話即係個陽光男孩嗰個虛假形象點樣出現呢？就係、是、其實都係一個，我都係從過往嘅即係經驗裏面知道，
1: 知道啲女性咧係中意一啲笑笑口、
0: 男性都中意嘅其實，
2: 唔係係即係因為我出咗名係個面口衰噶嘛。咁然後都係好多碰釘嘅、啊，即係你咁你啱啱開始又係啦，即係未合作咁樣，咁就盡量都將。即系放到最大啦，嗰个阳光，阳光嘅状态，较最光
1: over 啲啊嘛，系啦，即系本身做一啲细长嘅，但系哇，突然之间我去到歌剧院，
2: 推大啲个光，
1: 推大啲，
2: 推大啲个光啦，咁但系嗰啲都啱唔到耐嘅，即系每日做节目就系咁啊，即系嗰样嘢咧，你冇得呃嘅，即系其实如果关系唔好啊，或者真系大家唔中意即系彼此咧，做唔到嘅，其实嗰啲嘅位，咁然后就慢慢认识，其实嗰样嘢系对于我嚟讲好得意嘅，就系。又系翻翻咯，就系、是、啊，居然去到咁嘅年纪咧，好似啱啱翻份新工咁，即系咧好似第一日入职场，然后又系紧张啦，然后要谂应该要俾人哋咩形象去见自己啦，然后讲嘢上面要点样，即系虽然想讲，又想表现啦，即系又想发表自己嘅嘢啦，又要唔好夹到其他人啦，因为未熟啊嘛，等等，咁嗰啲都系衔接嘅时候嘅，咁但系去到后期我就觉得。系咯，即系嗰种阳奉阴违啊，即系等等嗰样嘢咧，你会见到即系有阵时有啲人系嘛，就同你讲好啊，好啊 ，OK 噶，
0: 咩啊？
2: 咁然后即系到制作嘅时候咧，出嚟啲变晒样嗰啲咧，你都要接受噶，
1: 系
2: 咪冇办法噶
0: ？OK，
2: 即系仔大仔世界，
1: 系。不过咧，我都要讲翻就系阿彪咧，佢喺个节目度佢嗰个其实。佢擺出嚟嘅嘢好多噶，即係雖然可能大家聽咧，係唔好似唔係，但係其實可能喺環節方面啦，我哋改咗幾次啦，咁佢擺咗好多心機喺裏邊。
0: 係㗎，喺改名嗰度。
1: 嗰啲心機咧，譬如節目嘅jingle 啊、名啊，或者其實佢雖然即係。可能大家聽落覺得，誒個編導即係好似都冇乜做嘢，
2: 其實聽眾冇咁，你唔使。
1: 但其實佢係真係有好多內容上嘅嘢，佢係即係都掌舵嘅
2: 嚇，
1: 即係咁，所以都呢個係未必。聽嗰啲人知噶嘛，即係可能聽起上嚟好似阿米哈主導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嘢都係阿彪去真係參與度好高嘅。
0: 我真係
2: 喺度，
0: 我好驚，
1: 你都驚，
0: 我可以出翻去先。
1: 驚乜嘢啫你？
0: 冇嘢冇嘢。
1: 即係你驚咩？咩都驚嘅。
2: 咪就係咯。
1: 點樣可以即係改變佢呢個性格？
2: 唔
1: 係
2: 佢呢個，
1: 唔
2: 係佢，我已經明白佢嗰個係佢角色形象嚟嘅。即係扮到咩都好驚咧，即係唉好介意我哋話佢咁咧，即係好似好介意。我哋话佢
1: 系，
2: 次次我哋都唔满意噶，咁咪照继续播啫嘛，佢冇理我哋。
1: 系
2: 你嗰只咧，集锦碟啊，即系几只碟烧埋咗同一只碟咧，
1: 即系有啲
2: 两年前已经讲噶啦。
1: 即系有啲我叫咗阿彪做两年前，其实佢觉得冇需要，佢就唔做咯。
2: 冇做，
1: 但有啲佢觉得佢都觉得你真系需要，咁咪做咯。但系佢有阵时佢你同。

0: 你覺得需要同佢都需要有落差噶嘛？
1: 好大嘅，
0: 就當嗰個落差嘅時候，佢就唔做了。
2: 係啊，佢直頭去到，我而家買唔到啲碟照。
1: 處理緊，處理緊，處理緊。
2: 好少 CDR 呢樣嘢。
1: 唔係，同埋我覺得個關係比較特別啲咧，係真係會有 off mic 嘅 gathering 嘅活動，因為呢一個咧
0: 冇噶。
1: 少啲，因為放工真係好似同事就係平時做嘢互相合作，就網上其實都好多呢啲嘅，特別係比較年輕一代咧，佢哋喺上面都話，即係喺啲社交媒體都話，翻工就係翻工，同事
0: 即係唔想見到翻
1: 同事就係同事，最好社交媒體個帳號都唔好 at。平時都唔使講下啲咩特別嘢，因為到你職場上有啲咩唔同嘅意見，或者職權上有啲咩需要衝突嘅時候。咁你平時嗰個友誼咪就係
2: 投資
1: 阻礙咗你，甚至阻礙咗你做你本身職位上應該要做嘅嘢。咁所以有啲講法都話唔好太多公餘時間嘅嗰個 gathering。咁呢個都係有啲
2: 咁呢個佢都係要多謝 Ada 姐做，即係如果唔係 Ada 又唔會有呢啲咯。即係你靠我就把鬼啦，
1: 係
2: 即係我點會我幾可會？約大家，即係喺 Ada 就咁會咁做啫，即係
0: 可能我慣咗呢個模式啊，因為我以前喺二台咧，譬如我最好嗰幾個朋友李志剛啊、周峰啊，我哋全部都係公餘時間都會玩嘅，即係我哋唔係淨係翻工，翻工翻工，我哋翻工好咩嘅？即係譬如我哋翻到公司，我哋嘅做嘢或者咩都好啦，但我哋放工，我哋又係一齊玩，所以我哋冇乜話覺得話翻工嗰啲人啲工作唔好帶去個社交個圈嗰度，我哋又冇乜。
2: 但係對於年輕即係你阿彪，有冇壓力嘅咧？即係因為咧，通常係咁噶嘛。唉，你啲大人又話去玩，我未做曬我啲嘢。
0: 哦，佢成日都係咁樣噶。佢成日都有個咁嘅，
1: 唔係做出嚟嘅呢個，
2: 唔係即係呢樣嘢唔係淨係，
0: 不過又真係好多嘢做。
2: 我覺得係大部分下屬去到職場裏面咧，都會面對呢樣嘢嘅，就係上司可能覺得要啊，我要社交啊，要即係打好關係啊，但係下屬嘅角度係其實我陪緊你社交啊，即係咧其實我仲想要做埋啲嘢㗎，但係咧其實我去到咧都唔係好 enjoy 㗎，即係咧記唔記得一次咧我哋去打羽毛球咧，佢側邊剪片喎，
0: 係咩？我唔知佢做開自制剪片啊！
2: 佢攞電腦出嚟剪片。
0: 哦，
2: 我係打羽毛球，即係嗰啲啊，
1: 都要做嘢嘅，
0: 都要做嘢嘅。邊
2: 有？係咪心裏邊係咪有啲難受咧？
1: 冇，但係都享受，即係同兩位前輩啦，前輩。
0: 唔係啊，同埋咧，我都覺得
1: 好嘢，學到好多嘢。
0: 話而家做緊，即係喺職場做緊嘢嘅朋友，年輕嗰一代咧，其實我又覺得咧，有陣時我哋要拓闊多少少自己嗰個。即係生活個圈啊，即係冇俾可能即係你本來嗰班朋友，可能你依班朋友係其實控制咗你所有嘅喜好啊，你見嘅嘢咁。譬如當阿米哈認識咗阿彪嘅時候，可能阿米哈帶領阿彪去睇多咗藝術方面嘅嘢，或者係哦知道而家藝術圈發生緊咩事咁樣。咁譬如話戲劇咁樣，哦你知道而家戲劇圈發生緊咩事？咁唔同嘅人刺激到你唔同嘅嘢噶嘛。咁如果你唔係私底下有一啲咁樣嘅大家嘅交往咧，你拓闊唔到你嘅視野嘅。你落落去就係望到你望到嘅嘢。
2: 揾到一個你真係同佢傾到阿偈嘅前輩，都係一個即係幸運嚟嘅。係啊，咁不過即係如果你唔覺得佢傾到偈，而又要拒絕佢咧？咁阿彪應該點做咧？
1: 話唔得閒，
0: 傾到偈嚇，拒絕佢，
2: 話唔得閒。
1: 哦，我知，帶埋電腦去剪片。
2: 咁我前輩其實都唔係蠢噶嘛。咁咧前輩即係看在眼內，都見到佢剪片。咁下次就唔好嗌，
0: 唔好嗌佢。咁係，我哋嗌少咗阿彪好多啦。好多時都
2: 係嗌
1: 嘅，咁又唔好。
0: 咪即係知你攰嘅。
2: 而家唔覺意俾佢聽到，我哋好似約食飯未？啊，你一齊啦咁。
0: 係。不過我即係都講翻啦，就係一路以嚟，我哋都諗好多，即係希望喺個節目度啦，有啲新鮮感咁。咁嚟緊，我哋都係會有一啲嘅轉變。
2: 係啊，嚟緊啊，即係踏入第三年，即係我哋都有幾個會想改進或者新嘅環節，又唔代表舊嘅環節會冇咗嘅。
0: 係，
2: 只不過可能我哋喺嗰個 rotation 上邊啦，即係節目嘅調動上邊啦，即係情個環節調動上邊，可能會有啲少少嘅改動，睇下大家又中唔中意。
0: 係咯，咁我哋都係即係緊貼住
2: 阿彪嘅進度，
0: 大家嘅喜好。阿彪紧贴住阿彪嘅喜好，
2: 系啦，咁做得起嘅时候，我哋就会
1: 整紧啦，整紧，
0: 系啦，
1: 整紧，
0: 跟住就好啊，交俾你噶咯，吓，
1: 度下度下，
0: 加油阿彪，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ne 是日甜品，
2: 今日咧是日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点样可以系一个。
0: 冇乜嘢啊，
2: 冇乜变动啦，每日都啊即系同样操作嘅一个工作。

0: 環境裏面咧，
1: 係啊，
0: 保持呢、這、一個即係
1: 熱情，
0: 熱情係啦、啊，工作嘅熱情，
2: okay.
0: 而唔會即係 burn out 咁樣。咁、啊、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可能大家聽過，就係、是、一個 JDR 嘅模型。JD 就係講緊嘅工作嘅要求，同埋 R 就係個資源。resources 嘅一個對比咁樣，咁其實大部分嘅即係我哋發現喺工作裏面突然間冇咗熱情咧，通常都係因為佢得到嘅資源咧太少啊，少得滯，根本就配合唔到佢嘅工作要求。咁、所以喺工作要求裏面點樣可以即係做到啦？然後公司或者個環境咧提供到相應嘅資源，令到佢能夠做到佢工作要求咧，其實往往就係我哋。保持嗰個工作裏面個平衡嘅一個重要關鍵啦。咁、呢個工作資源咧，包括幾樣嘢嘅。除咗我哋成日都以為係錢，其實嗰個唔係最大嘅資源嘅來源嚟嘅、其實係個自主性啦。你做咗之後，大家對你嘅一啲叫做評價啦，以至於整體個群體對你嘅支持，其實都係訓練緊喺工作裏面嗰個韌力嘅。咁、所以咧，我哋再一次咧就係、嗱幾樣嘢啦，自主權咁啊，表達好多啦，即係因為製作上面咧都係佢即係主導咗嘅。咁而意見嘅即係一啲提供咧，我哋都俾咗佢嘅。咁而群體對佢嘅支持咧，亦都係無限嘅。
1: 係如果做得差咧，
2: 啊讚賞亦都係有嘅。
1: 哦，
0: 做得差都赞赏，
2: 系唔系责备就
1: 批评
2: 都免嘅批评啊，但系赞赏我哋都好多啊，其实啊，系嘛？
0: 我唔批评当赞赏啊。
2: O、okay, K， 好好好，正咗好。喂，咁其实即系除咗我哋三个之外，都要多谢翻其他嘅同事啦。
0: 因为监制，
2: 因为首先监制阿 Guest 咧一路支援我哋嗰个系即系默默嘅耕耘嚟嘅，多谢阿 Guest
0: 系。
2: 咁另外咧就多谢所有其他同事，其实有好多同事咧喺呢两年里边咧成日走埋嚟支持我哋噶。
0: 系啊系啊，
2: 有冇发觉？
0: 冇错冇错，
2: 即系我哋有听你节目
0: 啊。
2: 即系当我哋黑口黑面全部企晒喺出边嗰啲冷巷度喺度爆嘅时候，
0: 同埋见到我哋好似吓
2: 嗰啲人就系走埋嚟，
0: 个空气冻咗，
2: 仲要同你加油啊，加油努力啊咁样。咁呢啲同事我哋都系所有电台嘅同事都多谢。
0: 但再一次，我哋未完嘅节目，
2: 系再一次未完嘅。好啦，咁结束今日节目咧，我突然之间咧想播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即系好似播过一次啦，唔够喉，因为一次系太少啊。
1: 冇错。
0: 你將我的污點攞翻出嚟，
2: 米哈同埋 Michael 合唱嘅呢個版本。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家沛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佢施加书面警告，严正警告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崔定邦表示，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中低價酒店在黃金

0: 州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特朗普表示，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短时间。跟住是详尽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并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陈乐谦报道。
1: 今年一月，有市民影到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湾仔谢斐道逆线行驶，并将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陈家沛之后被警方控告不小心驾驶，在三月向法庭承认控罪，被判罚款2000元同停牌一个月。立法会亦都收到市民就事件的意见同实名投诉。立法会监察委员会经调查之后发表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次是陈家沛揸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者交通定罪的记录。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事发的翌日主动接触警方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等。而陈家沛向监委会作出解释的时候，亦都一再就事件表示抱歉，话无论监委会有乜嘢决定，都会虚心接受。监委会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冇回避所犯嘅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嘅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系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佢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陈家沛在立法会大会之前再次就事件向公众道歉。
2: 感谢大家的关心，多谢晒，再次向公众道歉，多谢晒。
1: 监委会又提醒全体议员需以身作则维护法治，严格遵守议员守则所有规定，以符合中央同市民对立法会同议员甚高的期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中低价酒店在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房价按年增加10%至15%。他又说很多人都是坐高铁来港，反映高铁拉动作用很大。另外，有立法會議員建議香港迪士尼進一步發揮品牌效應，利用自身渡輪碼頭結合遊艇經濟推出海島遊，帶動整體旅遊業。黃海怡報導。
3: 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多，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又认为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
4: 我们的关联行业例如飲食、零售等等，大家都说其实那个旅客多，其实生意都其实是有改进的，比平时好。广深港高铁那个入境那个人数已经是超越了机场那个人数，例如头一日第二日这样高铁个入境人数是可以逼近或者超过70000人次，但同一日呢机场那个入境人次都是讲紧大概60000多人左右。高铁呢去拉动个旅客那个作用呢其实是很大的。
3: 崔定邦提到，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都有90%，房价按年增加10%到15%。对于有个别 別旅客的行為受到關注。崔定邦認為當局可以加強宣傳教育，講解城市禮儀。另外，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本

0: 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主题乐园之一嘅香港迪士尼可以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考虑利用自身嘅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
1: 咁如果你本身有只迪士尼专属嘅主题嘅一个游船，可以能够串联一啲嘅钓岛游啊，去长洲啊、平洲啊，甚至南丫岛啊，或者围绕住大屿山再去翻迪士尼，呢啲咁嘅模式都可以去谂嘅。
0: 姚柏良相信政府嚟紧提出首个五年规划，可以令旅游业有更好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第四轮听证会，火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嘅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章、生口问题同埋棚网架阻燃性等，都系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负责监督。古小平表示，制度上并冇要求佢哋进行定期同埋主动巡查，平时主要靠工程顾问监管承建商。佢又确认冇机制审查顾问嘅可靠性、诚信同埋质素。邝赞恩报道。
3: 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古小平确认，就宏福苑大维修入面，承建商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以至采用的棚网是不是阻燃、防烟门有没有损坏、棚架安全等的监督责任，都是属于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古小平供称，他们没有定期和主动巡查强制验楼机制之下的小型工程，平时主要做文件审查，大多时候都是接到投诉就进行实地视察。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如果工程顾问和承建商不按照检验报告施工，单凭文件是看不到，关注监察工程顾问和承建商的责任似乎转嫁到居民身上。古小平就说，根据制度应该是由工程顾问监察承建商工程，但他亦都同意并没有机制审查顾问的可靠性、诚信和质素。听证会早前披露，曾经负责宏福苑项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古小平承认，到2024年处理一个投诉的时候，要联络沈巨忠的时候，先至得知对方已经离世。又说当时有要求洪毅尽快委任妥当的注册检验人员，之前不可以进行定名修葺工程。杜鉴坤亦都展示咗独立审查组嘅人员同接替沈巨忠嘅另一名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嘅电邮记录，指出全部电邮都唔系由吴约亲自回复。询问同注册检验人员吴约零沟通嘅做法系唔系有啲荒谬？古小平承认当时冇审核制度，无法睇到注册检验人员有冇履行到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邝赞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台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的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这样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能不能够最终敲定并且同伊朗签署有关协议。他说不喜欢伊朗官员在对话时对他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就在电视话没有跟他对话，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

0: 佩泽希齐扬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张曼贤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时启动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全面最终协议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有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和有效实施。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是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讲没有和他对话过，认为伊方这样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健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和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会在西班牙加那里群岛靠岸。许敬轩报道。
2: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得角附近海域，有佛得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至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回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韓國法官新宗午於當地凌晨一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當地傳媒報導指，現場發現遺書。新宗午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太太金建熙操縱股價案嘅二審中判處。

0: 金建熙罪成的法官。報導指遺書內容未提及與金建熙或審判相關的內容，目前幾方基本排除他殺的可能性。上個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且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四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的頸鏈，並且追繳2000多萬的韓元。跟住由許敬軒為大家帶來動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主场凭住萨卡在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相隔20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波在45分钟出现，托萨在禁区内劲射，被马体会的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主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仙奴防守依然稳固，马德里体育会无机可乘，双方之后再无纪录，最终以总比数2-1晋级的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1-2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的双料冠军，他们将会在今个月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黑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网球方面， WTA 1000分罗马站赛事，中国的郑钦文在先失一盘之下，以2-1反胜匈牙利球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首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郑钦文在第四局被破发，邦达尔随后赢6-3先取首盘。第二盤鄭一文提升第一發球成功率，保住自己發球局之外，亦成功破發，取得4-0的領先。邦達爾之後連贏三局還以顏色，但鄭一文在第八局再破發，最終以6-3攀平盤數。去到決勝盤，鄭一文在第十局成功把握到決勝分，以6-4再下一城並勝出比賽。鄭一文在賽後說，覺得這場比賽對自己很重要，證明即使是落後都可以一分一分地追返上來。
0: 重複新聞提要。陳家沛逆善行使事件，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決定對他施加書面警告，嚴正警告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言行。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朱定邦表示，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中低價酒店在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特朗普表示，引渡霍爾木茲海峽被困船隻通行的計劃將會暫停一段短時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拍录得嘅平均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港股反彈，恒生指數在26,000点水平上落，最多是升超過300点，高見26,210点，中午是報26,104点，升了205点，升幅是大約0.8%。半日主板成交額大約1659亿元，科技指數是報4994点，升

0: 超過1.3%。ATMXJ 個別發展，阿里巴巴反彈大約4%，小米亦都反彈超過1%。美團同埋騰訊就跌近1%或以上。晶片股急升，中芯同埋華虹分別係升超過9%同埋近13%。本地地產和內房股仲有金融股都做好，汽車股就捱沽。可夫醫療首日掛牌，股價反覆偏軟，半日係較招股價跌咗大約6%。電話接通咗證監會持牌人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你好啊 ，Matthew。
1: 系你好，
0: 咁见港股咧有个反弹啦，但其实都仲系喺26,000点水平嗰度上落啊。而今日咧，因为其实内地嘅长假期亦都结束咗啊，今日开始复市啦，有翻北水之后啊，点样去分析翻今朝嗰个市况表现呢？
1: 外围方面咧，近期都继续热炒 AI 相关嘅题材啦。咁啊，港股呢边就有实惠嘅，但系始终嗰类型股份咧就唔算系权重股，所以见到个。整體個大市啦，雖然今日都有上升，但係個幅度就冇外圍咁多啦。咁啊，嚟緊啦，我諗港股呢邊應該都會受到一定支持嘅，因為始終我哋係比較落後。咁但係始終要追翻上外圍啲升幅咧，暫時有啲難度，因為始終啲權重股咧，佢哋相關受惠呢個 AI 題材嗰個程度咧，就冇咁深。
0: 但如果话咧，睇翻一啲嘅板块嘅股份啦，好似今日啦，咁啊，晶片股啊、本地地产啊、内房啊、金融啊，都有比较大少少嘅升幅啊。会唔会话即系呢啲嘅板块咧，系咪啲资金轮动嘅关系影响啊？有人是跟随住外围嗰啲嘅同样概念嘅板块而有个炒作咧？
1: 系啊，咁啊睇翻就半导体啊，一啲AI 相关嘅题材股份啦，当然都系同外围继续热炒啲科技巨头啦，增加呢个资本开支啦，相关上游供应链比较紧张啦，咁所以预计相关嘅行业咧都会受惠得到。所以即系见到我哋股价都系保持强势啦。咁至于你话呢啲传统类股份，好似啲金融股，咁啊最近都有啲业绩公布啦，大致都能够符合到预期嘅。尤其是中资嗰啲金融股咧，前期因为大家个期望比较低啦，咁啊股价系有一定落后。咁啊出完业绩之后，佢哋系有翻一啲追落后嘅走势啦。咁啊呢个亦都带翻起个大市一啲啦。
0: 如果话咧睇恒指同埋科指啦，其实短期之内啦，即系嗰个嘅阻力位啊，或者系上望嘅空间咧，系咪恒指都仲系喺26,300啊附近嗰啲位咧，都仲系要睇下突唔突破到咧？而科指系咪5,000点嗰度要企稳都仲系难啲啊？
1: 系啊，恒指就近期都系即系个窄幅徘徊格局啦。咁啊，即系暂时啊睇，应该就调整幅度就唔会太大嘅，应该。企穩到25,500樓上嘅水平嘅，咁但係你話要突破26,500啊，進一步去睇27,000嗰啲水平啦，可能就要有啲新嘅利好因素出現啦。咁如果睇翻科技指數啦，近期就明顯係大弱勢，咁喺比起恆指更加落後一啲，因為始終比較多都係啲平台類嘅股份啦，市場依家對依類股份嘅偏好唔係咁高。咁暫時5,000点可能都仲會有啲掙扎啦。咁希望即係之後大家重新審視翻啲科技平台公司，其實佢哋都有相關嘅 AI 成分喺度帶一帶起佢哋估值啦，咁先有機會即係帶動個科指咧扭轉近期個弱勢啦。
0: 好啊，唔該曬 Matthew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相關股份有冇持有㗎？好啊，唔该晒。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104点，升咗205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658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997点，升咗184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中芯国际77.45升咗6.65，阿里巴巴136.4升5.2， 腾讯控股465.8跌咗6.4，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5蚊跌咗10.8。

0: 八，小米集团30.9升咗4.4，华虹半导体134元升15元，宁德时代654.5跌咗5毫，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XLE 南方海力士70.84升咗10.8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万城集团股份、新达控股、衍生集团、精记集团同埋 XLE 南三星。五大跌幅股份系 XIE 南三星、轻松健康、骏业控股、骏马半导体同埋三宝科技。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3，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72，加元5.762，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港金系报43,3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45.58美元，卖出价4,647.18美元。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260亿元人民币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喺1.4厘。据路透统计，单日净回笼2,669亿元，另外人行开展3,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比起同日到期量是缩减了5,000亿元，而五月份就合共有16,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标普全球公布4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48.6，连跌2个月，创咗10个月以嚟最快收缩速度。有分析预计，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本港企业嘅悲观营商情绪仍会持续。第二季 PMI 估计维持喺50以下，今季经济表现或会稍为放缓。任浩峰报道。
1: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8.6，低于三月的49.3，连续2个月处于50以下，创10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是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2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1年来最急。

0: 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的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1: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个月嗰个 PMI 已经见到嗰个悲观情绪已经出咗嚟，咁我相信话好大幅嘅下调咧就未必会见到，但系咧可以肯定咧都喺个50楼下咧就一定会继续噶。
0: 林朝基预料今季营商情绪仍然会趋向悲观，今季本港经济表现按季可能会稍为放缓。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四月份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升到去 52.6， 高过三月份的 52.1， 指数高过50水平，并且反映了服务业扩张速度连续两个月加快，综合 PMI 就由 51.5 升到去 53.1， 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总量增长趋势向上，受惠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速度都加快。服务业的新业务连升近三年半，速度加快，受到国内需求带动，而新出口业务就连续两个月收缩，但是收缩的速度就减慢。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就是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而家主要系影响到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洋屋道、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主要影响到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咁仲有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兆辉台，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青田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嘅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嘅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6: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嘅板式网球，
5: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4: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7: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8: 852数据库。
7: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9: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

0: 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5: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立。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过300点，最高见过系26,210，不过其后升幅收窄，上昼收26,104，升205，升幅近0.8%。咁佢嚟到市场都开翻嘅，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全线升1.27%，去到2.57%，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全部都有事嘅，不过最劲嗰个竟然系韩股。你睇只即系海力士加就三星系之劲啦。咁啊，韩股升几多？6.6%。日经同埋呢个台湾大概0.38%到0.78%嘅升幅。唔系，讲就好咗添。日本系放假添。好，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今日升185，去到25,998，低水106啊，成交张数60,000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升44，报8,775，都升半个百分点嘅。关键睇成交先。咁内地有北水嚟啊嘛，所以我哋今日咧半日都有1,658亿嘅，今日全日都系1,200亿嘅，就真系。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79%，科指1.32%啊。上昼收4,994点，升65点，30只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今日都唔差嘅，有五十六只升嘅，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头三位咧，咦，同今朝10点一样喎，中国海外发展、信义玻璃加中心国际，升幅系4.8%到9.39%，最劲就系中心国际。咁至于最差我三只，润啤、理想汽车加信达生物，跌幅系2.9%到3.58%，跌最多就系信达。好，数十大第一位咧就系呢个中心国际。咁上昼收77.45，升6.65。排第二阿里巴巴升5.2，报136.4。腾讯啊，掟咗落第三，今日跌6.4，报465.8。盈富基金升2.2，报26.24。跟住到长飞江纤江南啊，今朝回咗10.8，落翻215，都近半成嘅跌幅。至于小米就升4.4，报30.9。华虹半导体咧劲，破顶啊！今日最高135.4，上昼收134，升15，1.2%嘅升幅。至于宁德时代就回翻5毫，报654.5。排第九恒生中国企业升3.8，报89.92。至于排第十咧就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嗰只咧，今日又破顶啦，最高71.66，上昼收70.84，升10.84，咁即系几多啫？1.8%嘅升幅咯，即系话喺佢嗰边喺韩国咧，佢起码都升9%啦。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都几多股份买咗高位嘅。另一只咁劲嘅，亦都系南方东英嘅三星，又系玩2倍。今日最高133.45，上周收市升几多咧？2.5%啦，即系我嗰边升咗1.2%啦。咁另一只就系兆易创新破顶去到547，上周收市升近17%。跟住到建滔积尘版啦，39.6到最高，上周收市升近8%。其余仲有蓝起科技332.2啊，上周收市升近20%。另一只就系天数智深663，最高上周收市升咗超过12%啊。仲有一只就系希智科技1,050，上周收市就升1.7%。补埋只华润置地，嗱，冇睇小佢，今日最高34.9啊，上周收市升超过4%嘅。至于大波动股票咧，我哋包括有呢个嘅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啦，1.8%。华虹半导体1.2%，南方东英嗰只三星2.5%，兆易创新。

0: 一成七，蓝气科技近两成，仲有数埋内天数智深一成二，美图都有啊，近一成六啊，仲有就系希智科技，啊希智科技冇啊，一成一百分之一点七，就唔讲啦。好，
1: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这个月呢同你做财经热点分析嘅成个月都系佢㗎啦。即系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嘉嘉你好，嘉嘉。
2: Hello, 嘉乐你好，大家好啊。好
0: 隔多段时间冇跟你倾偈啦，咁都系啦，咁去返五月啦，大家都其实五月有威惊㗎。咁成日都话要 send in May 跟住 go away 去旅行，但系呢而家旅行都好贵啊，你听我讲。咁所以今日继续喺个市里面先。嗱我哋呢其实今日嗱，因为内地开翻嘅话咧，成交都多翻，所以啲北水都嚟咗。但系咧，相比其他地方嗰啲，即系啲科技啊、AI 相关嗰啲占比较重嗰啲咧，即系炒到飞沙走石。最简单用翻韩股为例咧，今日又新高啦吓，又半成以上嘅升幅啦，指数就我未讲啲个别股份喎。咁人哋咁劲嘅，嗱我哋都有啲好劲嘅，不过唔喺指数里边，所以基本上咧，指数反映唔到系咪咧？
2: 是啊，这个都是近期港股即是跑输了其他亚洲区同区股市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些指数股里面的一些重磅股份呢未是近期的一些即是市场焦点。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目前整个资产配置或者整个亚洲市场呢，其实都还是炒紧一个 AI 叙事的情况，就是没什么太大focus在戰爭敘事啦，即係個地緣政治個情況咧，又即係好似放埋咗一邊啦。咁你見琴晚美股翻嚟咧，個美股嗰啲存儲芯片啊，相關嘅半導體嘅指數啊，都係仲係創緊新高。咁所以帶動咗成個亞洲區相關市場嘅一啲 AI 產業鏈嗰個信心回升。雖然其實美國嗰個債息係升嘅，30年期嘅債息。昨晚上過去超過五厘，咁呢個呢就市場反而就當好消息炒啊，原因就係覺得去到五厘呢，特朗普又會讓步啊，
0: 又食墨西哥夾餅。
2: 係啊，咁所以就市場反而就聚焦喺一系列嘅 AI 股份咯。你見韓國尤其是有海力士啊、三星啊呢類股份咧，其實個升勢好大。今日翻嚟港股朝頭早見到啲芯片股啦，頭先嘅中芯啊、
0: 華半導體嗰啲啊、
2: 天數智芯啊等等，其實都有好多嘅升幅。咁當然即係晶片有得升都有幾個原因嘅，又唔係話真係單一。咁首先就韓國嗰邊帶起全球嗰個半導體氣氛啦。咁第二就係 AI 個模型喺國內咧 DeepSeek 又出咗一啲新嘅國產芯片，同埋佢今次嗰、那個芯片咧，其實V 四咧就唔係一個模型跑，佢將佢閉環咗，即係佢個用嘅芯片鏈咧就已經唔再用 NVIDIA， 反而係用翻
0: 係啊，用翻國產㗎。
2: 係啦，國內嘅華為啦，等等，咁變咗咧，開始市場覺得好似其他嘅一啲智譜啊、Minimax 啊呢啲模型商咧，其實已經開始配備華為嘅星騰啊、航母幾啊、海光信息啊、摩爾視程啊等等，咁即係嗰個國產芯片咧，成為咗強化咗市場對於本土嗰個算力生態嘅一個信心，咁亦都係炒咗近期一啲即係芯片股咯，同埋市場都有傳華為去追加一啲 AI 芯片嘅訂單，咁所以個市場就目前處於一個 AI 敘事主導嘅一個上升階段咯，咁但係就未係拉動到好重磅嗰啲股份，即係你見騰訊都係要跑輸啊，跑得差過9988，咁當然騰訊跑得比較差，因為國內的 AI 助手豆包，它開始跟其他手機或者 IoT 廠商的一個合作，咁會形成了一個閉環的環境，市場覺得或者擔心騰訊的微信會不會因此受害，咁所以你發覺在整個故事鏈上面開始會有些碎片化，即是個意思不是一全部相關的股份都會升，是即是揀那個差異化去投資下去。

0: 其實馬化騰都好頭痛嘅。佢話我都想，我都想玩呢、這個。喂，早前龍蝦都曾經即係令佢扯得浸啊，但問題咧，而家有龍蝦熱潮落咗去之後咧，而家你佢哋或者個個都玩閉環，仲有就係咧，假如咧連即係 DeepSeek 咧，佢都開始玩閉環，用翻自己國家嘅晶片咧，唔用 NVIDIA 嘅話咧，另一個頭痛嗰個咧，可能早上阿黃仁勳都開始頭痛啦，已經開始嗱。咁當然呢、這個都係一個國策嚟嘅，要求咧即係算法而家好扯得好行噶啦。假如算力方面咧，俾啲機會國家啲晶片即係出下嚟，即係做下嘢啦。咁我話，我覺得其實國策方面都要用電啊，平嘅用電啊，或者各方面咧，希望即係做，但希望可以維持多數嘅競爭力，可以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嗰邊比啦。但我睇翻頭先講，佢喺美國嗰方面咧，真係升到飛沙走石喎。啊，但係咧，你頭先睇一點好有趣啦。三十年嗰個嘅長債知識咧，五厘喎、一兩日算咧，一兩個禮拜嘅話咧，就開始。有事噶咯，咁谂其实喺特朗普政府可唔可以点做啲咩嘢，可以做乜即系扯翻落嚟先？因为你好忘记啦，连三十年嘅长债都五厘嘅话咧，你啲咁大嘅资产投放嘅啲所谓嘅算力啊、晶片等等嘅嘢咧，佢哋都其实都要借好多钱嘅，个 gearing 都高嘅。你听我讲，玩五厘玩三十年都几系嘢嘅，会唔会即系假如积聚咗落去嘅话咧？一两日冇问题嘅，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嘅话咧，就出事先。
1: 誒呢個都係我想帶出嘅，點解頭先我一開始講嘅時候特別去睇嗰個美國？
0: 唔好意思，我講咗先，唔好意思，繼續講。
1: 係啊，喂，都係我哋一齊想講嘅嘢嚟嘅，因為呢個都真係一個即係幾重要嘅市場嘅一個數據嚟。因為每次去到三年期，如果去到五厘以上咧，其實都係帶俾市場比較一定嘅一個憂慮。雖然喺長期嘅通脹預期同埋美國嗰個財政狀況咧，這個厘數上到咁。都反映到市場對於個通脹同埋美國個財政狀況咧係有一定嘅憂慮嘅。咁如果我哋從一個月度嘅趨勢去觀察翻咧，其實三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過去一個月咧係有好輕微嘅上漲，但係如果較一年前去睇咧，其實係高咗成0.4个基点啊！這個增長咧，其實就反映市場對於嗰個長期通脹同埋個美國嘅財務狀況咧，處於一個好即係擔憂嘅狀態。咁頭先嘉樂都有講過，如果個債息要長時間企喺一個咁高嘅水平咧，對於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佢哋會構成一定嘅壓力嘅，因為大家去計個估值嘅時候咧，會用嗰個 risk free rate， 我哋講嘅無風險嗰個利率，即係長債息率，佢作為一個標準。咁如果我哋計個 discount cash flow 嘅時候咧，即係 DCF 嘅時候咧，用呢個 rate 咧，其實就會令到所有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咧有下壓嘅，即係個估值要跌翻落嚟。同埋最緊要就係國際貸成本都係好高嘅，我諗即係大家都想象得到，一旦個投資市場喺一個咁高借貸成本之下咧，無論所有嘅科技股佢哋嘅 capex 開支啦等等咧，其實都會面對一個風險。咁呢個絕對係會影響嗰個全球嗰個資金配置。咁所以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個資金面上面咧，唔係一變到去壓住 AI 嘅故事，我哋其實都有少少留意到咧，啲資金喺另一邊裏面咧，即係除咗 AI， 佢哋係有配置一啲防守性啦，或者傳統少少嘅板塊。你見今日內地 A 股咧，啲傳統金融股咧係有買盤吸納嘅。咁我諗呢個就係個市場點樣去應對住，假若嗰個長債息繼續企喺高位啦，或者一啲油價相對繼續企喺高位。位咧，对嗰个环球资金嗰个配置带嚟嘅一啲不明朗嘅风险，作定咗一啲配置嘅应对咯。咁我谂特朗普一定首先就一定要搞掂咗，即系中东嗰边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但系短期里面睇嚟，虽然个债息好高，就算佢真系态度回软嘅话，伊朗都未必咁容易即系服输啊。
0: 系啊，而家喺度角力紧咧，你睇佢外长上去咗呢、這个去。咗北京就理解啦，即系假如一如佢阿特朗普所讲话斋咧，佢下个礼拜要过嚟嘅话，咁而家好似两边咧就揾咗中间呢、這个，即系揾我哋主席去倾下，睇下可以点样喺里边划船啦。咁我都 OK 嘅，你可能加大分，譬如喺中国喺所有外交方面啊等等嗰所有嘅话语权都系好事嚟嘅。好，但系呢啲即系睇下星期点啦，因为到而家咧国家都未公布话系咪即系特朗普。 嚟來訪嘅日期嘅。好，但我另一啲我講話咧，頭先講話除咗係嗰個三十年嘅長債知識扯咧，短債嗰啲都扯，但係唔知點解冇長債咁勁。咁其實係反映啲乜嘢先？
1: 我短債就即係一向呢排嗰個波動性就冇扯到咁高嘅，咁我諗係因為嗰個期限日價，即係個意思係大家對嗰啲長久期啊或者一啲比較長嘅一啲資產咧，佢哋要需要更高嘅一個回報成本先至會肯去買，因為當中就係嗰啲經濟嘅唔確定啦、通脹嘅不穩定等等嘅因素，咁所以你會發覺近期升得比較急咧，就係嗰啲三十年期債啦，咁十年期都有升嘅，但係個升咗個陡斜面嗰條線個陡斜度咧就冇三十年期即係咁快，咁啲短債一兩年嗰啲就更加唔即係只係反映一個短期嘅市場波動咯，咁我諗而家市場其實都覺得嗰個長債個價格啊波動啊，要反映到個投資者要更高嗰個期限日價，咁我諗長債已經唔係再單係一啲即係俾人編為一個防守資產，而係變成一個高波動嘅一類嘅久期交易嘅資產咯。
0: 嗯哼，理解嘅。咁假如息率又唔變動嘅話咧，佢通常就會俾人掉得好狠㗎啦，但我都覺得某程度咧，而家咧喺啲即係玩債嘅朋友咧，都係傾宜短莫長咯，因為太多嘢睇唔透啦。嗱，所以咧，假如真係有呢、這個嗱，我都唔講即係係咪即係去美元化啦，因為今年上半年其實都即係因為啲再嘅中東局勢緊張咧，暫時嘅美元都有啲支持嘅。但問題咧，假如當一切正常翻嘅話咧，長越長嘅債都係唔好搞啦，都係我寧願我啲短債最多可以揸到到期啊嘛。嗱，呢個就係美國形勢。但翻翻嚟我哋，譬如係我哋頭先講多。少少關於內地晶片嗰個市場發展先。假如晶片國產化咧，真係成為一個即係做到成績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唔係太多啲，內地多啲嘅。咁但係假如嗰幾隻嘅話咧，嗱，你有段時間咧，我哋喺第一季裏邊咧最強勢嘅都仍然係一啲我哋叫大魚模型嗰啲股份啦。但係假如晶片嘅價值開始浮現翻出嚟嘅話咧，我哋喺策略上可唔可以舉個例配置翻多少少喺晶片股份方面先？
1: 我覺得即係中國嘅即係晶片中長線喺個國策之下咧，都繼續有佢嗰、那個競爭嘅優勢。咁但係因為個短期嘅供應咧，應該都仲係一個瓶頸位啊。咁我哋見到中國嗰個大模型訓練咧，其實就係因為喺之前國外即係美國嘅一啲芯片供應嘅一啲樽頸位啦。所以咧，我哋中國嘅一啲大模型訓練咧，其實好高度依賴嗰、那個優化嘅架構，佢期待住係用嗰啲軟件咧去補硬件，因為硬件就係美國嗰啲芯片供應啊嘛。咁所以我哋見到中國出嚟嗰啲大模型咧，其實就好著重於個訓練模式啦，咁同埋用一啲小啲嘅芯片啦，就可以做到一個大啲嘅輸出量啦，咁反而就逼出一條幾獨特嘅路噶，因為中國嗰啲所有公司佢哋就因為算力貴啊嘛，因為好多芯片嘅話，佢就專攻嗰啲訓練效率啊、數據質素啊，同埋後訓練嘅優化，要用到更少嘅一個芯片咧，做到同美國嗰邊嘅一個相近嘅效果，咁你所以見到字節跳動旗下嘅 Cadence 2.0 啦，甚至乎 DeepSeek V4 啦，其實都係好驚喜嘅，因為你會發覺好似 DeepSeek 嘅 V4 記憶體用量咧，其實係上一代嘅7%到10%嘅啫，咁即係話個價格咧仲要壓得更加低啊！咁當然市場可能會覺得會唔會好卷啊，開始內卷啊咁樣，咁但係我諗市場未來嗰個焦點首先就係放喺佢哋究竟佢哋啲新產品個產品嘅迭代啦，可唔可以搶佔成個環球嘅一個市場份額？
0: 係。我會覺得咁講，因為我哋行嗰兩個模式咧，係同美國唔同嘅。美國啲就係好勁嘅算力咯，好誇，但係佢啲電又會貴咯。咁所以其實講真，假如你話當然兩大經濟體行嘅模式唔同嘅話，但係關鍵就係喺其他嘅經濟環或者其他嘅經濟體佢點樣取啦？可能歐洲會傾話，覺得所謂嘅跟美國一套啦。但係問題，喂，呢個世界仲有舉個例子，有亞太區，另外都有一個所謂嘅非洲、中東等等。喂，個有冇係咪即係個咁有錢，即係用啲咁高咁貴嘅算力嘅一啲嘅晶片先？咁所以其實咧，假如我哋用算法裏面搭夠咗而出嚟嘅效果差唔多嘅話咧，我覺得未嘗唔係一個喺即係搶佔市場嘅一個好嘅 model 嚟喎，真
1: 係。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嘅。咁同埋我哋預計啦，隨住嗰個模型表現嘅改善同埋成本嘅推動咧，token 嘅價格都仲有上升空間嘅。

0: 雲業務嗰啲毛利率都可以有改善嘅。咁因為而家其實好多 AI 代理咧已經開始24小時不即係唔停工啊，不斷咁唔打烊，我哋叫不打烊嘅任務啊。
1: 佢係24/7㗎，你聽我講嘅
0: 已經。係啊，24/7翻工，咁變咗咧token 嘅需求係一定會上升嘅。咁但係嗰、那個價格咧，會因為去到某一個即係樽頸位，好似頭先嘉樂話齋，即係大家根本都未必可以支付到咁貴嘅一個即係 AI token 啦。咁而家 AI token 咧，可能會由之前嘅一啲階段性嘅一啲工作啦，要佢哋会演变成咧，去到最后要完成咗一个工作去计嗰啲 token 用几多，咁即系我谂喺个算法上边咧会有所改变啦，即系会继续盈利一啲唔同嘅即系多模式或者任务完成率，先至可以会定价到嗰啲 token 嘅计算咯。
1: 嗯哼，咁呢个梗系即系去到呢个模式嘅话咧，咁就再睇下最后嗰个成本噶咯。你贵嘅我点做啫？其实你而家用翻 OpenAI 咧，有段时间咧，佢啲片啊任你玩嘅啫。而家都发现唔好啦，收翻钱先。咁反而我觉得咧，佢都开始觉得睇你应用层面方面嗰个声，因为最终埋单计数嘅话咧，太贵成本嘅系你支援唔到一个即系业务嘅发展嘅。嗯，但系咁讲，你又唔好忘记，嗱，举个例，而家创新高嘅指数，我哋会有呢、這个S&P 啦，仲有呢个嘅系纳指啦。喺我哋区内里边咧，日韩台里边都持续创新高，韩股跟住癫咗咁样啊。嗱，而家个模式有少少似啊，我哋回带翻大概30年前嗰时咧，喺我所谓嘅互联网基建里边咧，哇，去得好行晒，个个都话好有机会，但系之后突然间就会泼冷水过嚟。擔唔擔心先？咁另外就係咪既然呢、這個即係不穩定性？因為其實上年我哋都兩次質疑我所謂嘅 AI 泡沫論㗎啦，今年都開始有陸續有咗提過啊。咁所以其實咧都係有句講曬咧，有貨就夠揸啦，技高追係咪咧？
0: 這個絕對是，因為其實我們都不可以忽視那個風險端，尤其是個利率環境都還是高，剛才說個利率對這些高估值的科技股呢帶來那個潛在的估值向下調下壓的一些風險。另外就地緣政治啦，當然中東是一方面，但是中國和美國他們的未來的一些談判會不會有驚嚇呢？對於市場來說，那可能這個都是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同埋喺個資金面度都要留意一下嘅。我哋見到其實今日翻嚟北水，雖然有為個大市帶嚟一啲成交啦，咁但係其實北水朝頭早段我哋都見到係有少少淨流出嘅，咁即係反映到內地嗰啲資金咧，而家唔係一面倒淨係會買，佢哋都會喺一啲高位或者即係相對佢哋覺得個股值上有啲情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都會有啲高位獲利同埋比較觀望嘅情緒。咁所以對港股嗰個指數嗰個承接力啦，或者再上冲嘅动力咧，就会弱咗嘅。咁所以你会反映到北水嘅操作都系以一个阶段性嘅波动操作为主咯。咁所以去到某一啲相对比较高嘅水平嘅时候咧，投资者喺高位咧都会比较偏向审慎啲。咁所以以上嗰三大嘅一啲风险因素啊，包括利率啊、地缘政治啊、资金流向啊，都会令到嗰个成个资产配置嘅组合咧就未必一面倒壓住一啲即係 AI 相關嘅股份，反而係有啲金融股啊，或者啲高息股啊，都仲係投資者要嚟平衡成個組合風險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啲標的啊。
1: 又玩啞鈴啊！好簡單而言啦，我講話先喺藍籌裏邊咧，有幾隻股份係創咗賣咗高位嘅。咁長和係有原因嘅，因為佢賣嘢，但係咧。潤地再加埋咧，中海未創新高，但係佢今日都向好嘅。咁內房突然間好翻啲，係咪大家覺得即係都係最差日子已經過？關鍵係睇下幾時好翻嘅啫。
0: 係啊，五一嗰個假期咧，內地房地產嘅銷售數據咧，幾令到市場有啲驚喜嘅喎、哦。即係大家都覺得個政策放寬咗之後咧，個假期睇樓嘅人數啦，同埋交易嘅人數咧，都見到有明顯嘅回升。咁呢個都係帶動到相關一啲內地房地產公司嘅一啲焦點。咁但係投資者要留意啦，房地產股其實過去幾年就係因為佢哋嘅即係財務狀況嘅重組。咁可能呢一浪咧，要即係首先起步或者見到一個見底回升嘅趨勢咧，都會係由一啲國內嘅
1: 央企先啦，
0: 係央企行先嘅。咁之後先至可能到一啲比較優質啲嘅房企去跟跑啦。咁但係對一啲二三線啊或者細型

0: 嗰啲咧，其實我哋都仲係有一定嘅一啲戒心喺度，或者個市場都會比較即係謹慎。咁所以就算投資者去配置呢類板塊，即係作為成個組合嘅平衡嘅話咧，都要識得揀啊，即係唔好成個板塊買。
1: 好。头先睇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冇持有。
1: 好，今日唔该晒嘉嘉，简单同我哋即系分析咗由 AI 晶片去到各方面嘅板块嘅。下星期三再同你倾偈啦，唔该晒你嘉嘉，拜拜。
0: 拜拜。
1: 好，送咗嘉嘉之后咧，仲有几分，有几秒，又下周又开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字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放假按年增加1%至1.5%。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上个月13日至30日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斤。是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約330万，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晝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很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很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

0: 浪，香港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237点，成交金额1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7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8升6蚊，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8升2.6，长飞光纤光缆217.6跌8.2，小米集团30.9升4.4，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64.5升9.5，恒生中国企业90.1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6，澳元系5.679，加元5.767，新西兰元4.662，欧元系9.1975，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7。港金报43,385蚊，升8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0.54美元，卖出4,65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码头涌道天桥嘅路面障碍物系仲未清理好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都很希望可以和妈妈一起坐低吃一餐饭，然之后跟她倾下偈，问一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更72小时。
3: 这里人手不够，人工又低。
5: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他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的新保安员，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我会很认真做好这份工作，我会给心机做的。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好快嚟到星期三啦，5月6号嘅时间啦，咁啊精灵一点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嘅主持咧，今日有叶允儿同埋何雅莉医生嘅。Hello， 何医生。
13: Hello， 允儿你好。
12: 咁啊，我哋头一小时咧有啊皮肤健康嘅系列啦，咁今集讲下啦，点样去分辨湿疹同埋银屑病，即系我哋平时讲嘅牛皮癣啦。哇，见到啦有湿疹嘅朋友啦，或者系照顾者啦，家长照顾有湿疹嘅小朋友啦，其实咧都有好多一啲嘅学问啦，兼且有时咧会见到咧佢哋因为啲湿疹啊或者系牛皮癣啊咁样，哇，影响社交啦，咁精神情绪方面咧，都可能有好大嘅即系困扰添，何医生？
13: 系啊，因为咧，其实皮肤咧，无论你湿疹又好，牛皮癣啊，银屑病又好咧，其实大家一见就会见到你可能红色啊一笪笪啦，咁人哋又唔知你咩事啦，又唔知会唔会感染埋你，传染到我啊，又或者对佢嚟讲咧，其实本身都好困扰，即系可能咧，甚至我哋都见到一啲唔开心咧，系因为个湿疹啊或者啲银屑病啲皮肤状况咧搞唔到或者处理得唔理想，咁但系咧其实又系啲咩状况？哇，两个都系一笪笪红色，一笪笪有啲嘢可能甩出嚟啊或者勾下痕，咁其实个分别系啲乜嘢咧？一阵间我哋又可以有皮肤科专科医生话俾我哋知个情况啊！
12: 是啦，咁啊两点到三点翻翻一台直播室有外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呢一个肾癌诊断同埋治疗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肾癌咧，有时发现嘅时候咧，就会系比较后期嘅情况啦。咁如果我哋真系啊，会唔会可以早啲从身体检查里边得知咧有呢一个即系警号咧？咁点样去理解同埋关注呢件事咧？
13: 系啊，呢个都非常重要嘅，因为一病征唔明显，咁及早治理、及早发现咧系非常重要嘅。
12: 系啊，一阵间会请嚟咧。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同我哋慢慢讲解一下。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关注一下大家皮肤上面嘅状况先啦。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郑家俊医生 Adrian 嘅。Hello， 郑医生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郑医生啊，头先我哋讲紧啦，湿疹啦、银屑病啦，咁样有时望落去都系我哋肉眼可能未必咁容易分得到。不如先同我哋解释下湿疹同银屑病呢回事到底系点样嘅咧？
14: 好啊，濕疹和銀屑病都是兩個很常見的慢性皮膚病，兩個病都不會傳染的。首先我先說濕疹，濕疹是一個和過敏體質有關的皮膚病，患者可能同時間有哮喘和鼻敏感。濕疹那些患者的皮膚屏障比較弱，有很多裂口，容易受到外間的東西刺激，引起皮膚敏感或者發炎。至於銀屑病咧，就是一個免疫系統太過活躍而驅動的皮膚病，患者的皮膚 增生速度太快，令到皮肤变厚和表面形成厚厚的皮屑。
12: 明白。
13: 咁有啲咩原因咧？即系譬如话头先你讲啦，即系湿疹系一啲敏感嘅状况，系自身无端端都会敏感啊？定系一啲外来嘅因素？即系例如呢排啲木棉花又好啊，我食咗啲乜嘢，或者我着咗啲乜嘢，做咗啲乜嘢会敏感啊？定系冇原因嘅咧？
14: 嗱，湿疹方面咧，诱发嘅因素有好多嘅。本身可能佢哋屋企人第一佢有啲过敏病史啦，如果屋企人同时有哮喘、湿疹、鼻敏感，佢哋湿疹嘅机会可能会多啲啦。另外环境因素啦，就系大家先提及过嗰啲啦。此外咧，空气污染啊、花粉啊、尘螨啊、宠物嘅皮屑呢啲咁嘅刺激物咧，就有机会透过湿疹本身皮肤嗰啲裂口刺激到皮肤，从而皮肤咧就发炎更加犀利。

0: 咁患者又痕又會拗咯，拗損咗皮膚之後咧，又一個惡性循環，咁樣不斷不斷咁樣咧，就有機會有皮膚感染同埋發炎。
1: 嗯，鄭醫生啊，但係好多人咧就話啊，若果咧 B B 仔出世咧，好多時咪會見到佢好容易，因為個皮膚屏障未生得好啦，有呢一啲紅點啊、敏感啊，甚至乎我哋見到啊，哇，有奶癬啊咁樣。如果小朋友細個嘅時候有呢啲狀況出現過，代唔代表佢患上濕疹嘅機會相對地會增高㗎啦？
0: 啊，問得好好啊，其實係會嘅，因為濕疹咧，佢本身係一個皮膚屏障嘅問題啦，好多時佢一出世咧，佢皮膚屏障某啲蛋白缺少咗，咁容易咧皮膚有好多裂口。咁小兒濕疹咧就的確可以好早就發病噶啦，可以初生嬰兒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噶啦。而小兒濕疹咧就好通常咧就會影響我哋面部咯、手踭外邊啦、膝頭哥外邊呢啲位置，同成人啊或者青少年嘅濕疹位置咧就好唔同嘅。
2: 嗯，咁頭先你講咧，即係由細細個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會有啦。咁隨住時間咧，即係佢話啊個自身免疫系統又好咗嘅時候，會唔會減輕或者會有改變咧？
0: 係啊，的確係會嘅。嗱，小兒濕疹咧，大約有七成嘅小朋友咧，去到佢哋青春期嘅時候咧，個濕疹有好明顯嘅改善，甚至俗稱我哋話甩咗個濕疹啦。但係大約有30% 嘅小朋友咧，去到佢哋成人階段嘅時候，都有唔同程度嘅濕疹噶。
1: 嗯，咁即係話，嗯，我哋係咪18歲之前翹埋隻手，
2: 唔使理佢？
1: 我理佢啦，我相信一定唔係噶啦。咁點樣去關注？如果小朋友細個嘅時候都容易有濕疹呢個狀況，嗰啲嗰個程度係我哋幾時要揾醫生去幫手介入定係點咧？
0: 其實咧都應該，如果懷疑有濕疹咧，其實應該盡早去處理嘅，因為濕疹咧。就是好像一場火咁樣，我哋皮膚是一個整體嘅器官。如果喺局部嘅濕疹，我哋唔有效咁樣處理到咧，就有機會蔓延到去身體其他部位啦，甚至可以全身都受到影響，即係個發炎可以影響全身個皮膚。咁所以應該咧，如果有濕疹咧，最好就盡早去處理，因為除咗影響個皮膚之外咧，都會影響小朋友嘅。睡眠啊、休息啊，或者佢哋胃口啊等等啊，有時候太細個小朋友未必識講，但係佢哋可能咧就又如瞓唔好啦、食唔好啊，都會影響咧啲好細嘅小朋友嘅生長發育嘅。
2: 嗯，咁但係咧，譬如話濕疹啦，即係會好多影響咧。咁其實會唔會分唔同嘅階段啊？即係譬如話啊，嗰排痕啲痕完之後咧就拗爛咗啊，跟住就發炎流瘡，即係其實佢有冇階段之分㗎？
0: 濕疹咧，我哋可以分為急性啦，同埋慢性嘅。急性嘅濕疹咧，就有機會會有啲小碎泡，小碎泡有時候穿咗咧，有機會出現滲水啊、滲液嘅情況。慢性濕疹咧，就通常係一啲皮膚增厚啦，皮膚嘅紋理咧會變深等等啦。
1: 係咯，咁如果我哋望到，有時你都見到我哋可能接觸性一啲嘅皮膚炎嘅時候，都會有啲水泡啊，跟住就好容易想刮穿佢啊，成咁，但係又再生多幾個出嚟啊咁樣。咁呢啲係咪都係濕疹嘅一類，定係我講嗰樣嘢同濕疹係唔關事㗎？
0: 嗱，我哋講嘅濕疹咧，咁我哋正式叫做異位性皮炎啦，喺國內又稱為特應性皮炎啦。呢個就主要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同埋呢個皮膚屏障嘅問題。嗱，頭先阿允兒講到嘅接觸性皮膚炎咧，喺本身有異位性皮炎嘅患者咧，係會容易啲嘅嚇，因為佢哋本身個皮膚屏障弱啊嘛，多裂口，所以一啲嘅刺激物質、過敏嘅物質都容易刺激到皮膚。咁接觸性皮膚炎我哋可以分為兩類啦，例第一就係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第二就是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咧就唔需要受到呢個身體嘅自身免疫機制而引發嘅，例如我哋經常咁樣洗手咯，經常用一啲酒精搓手液啊，令到我哋皮膚表面好多破損，然後繼而繼續用嘅話咧，我哋手部嘅皮膚可能都會有爛嘅情況。
1: 嗯，
0: 而過敏性皮膚炎咧就可能對一啲外界物質過敏啦，例如一啲金屬啦。可能有時候有些人戴一些比較平價的耳環啊等等，可能含有一些某些金屬，我們可能容易會對於金屬過敏，所以有時候在耳仔的耳珠位置，又或者我們肚臍對落的位置，有時候那個牛仔褲的扣啊，都會可以刺激到我們皮膚，然後引致我們皮膚產生免疫反應，從而出現一個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
1: 是何醫生啊，其實呢我成日都話有時有些病的名字有時好像不是完全真實反應的狀況例如濕疹咁樣啦，好多人會覺得哎呀天氣潮濕呢，咁就容易會

0: 發噶啦。咁但其實唔係喎，佢乾得滯亦都可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誘發佢嘅一個因素噶喎。係咪咁樣去理解咧，鄭醫生？
1: 濕疹咧，其實個名稱嘅由來咧，就係、源於佢急性濕疹個狀態。咁以前嗰啲人咧就發覺急性濕疹嘅皮膚會出水泡。就形容好似咧煲滾咗嘅水起曬一啲嘅水泡咁樣，咁其實由希臘文嗰度翻譯過嚟嘅。但係咧濕疹其實除咗急性之外有慢性啦，咁嗰個樣子咧就唔同啦，佢哋就唔會出水，但係我哋都仍然咧都係叫佢做濕疹。
2: 係啊，咁有冇話隔幾耐之後個急性嘅濕疹會變咗做慢性嘅濕疹㗎？
1: 冇一個特定嘅時限嘅。因為濕疹咧，佢本身都有反覆啦。佢有時候如果係有啲誘發嘅因素刺激到嘅時候咧，佢發炎犀利、發炎細胞多嘅時候咧，咁就會出現濕疹、急性濕疹個樣子，即係起曬水泡。咁呢啲時候咧，其實

0: 要盡早去處理㗎啦。
1: 嗯、所以你看到個皮膚狀況上面，因為我們不是醫生嘛，自己最好交回給、就是啊、醫生去做一個評估，繼而如果有需要進行治療的時候，起碼可以快一點，我們叫撲熄一些火嘛、嗯、好了，又講下今天另外一個的、就是病況，就是這個銀屑病，就是我們俗稱的牛皮癬。那這個是否也有分不同的類型，可不可以從他們外觀就已經分到的呢？
0: 是啊，牛皮癬或者叫銀屑病，我們主要分為四大類的。第一類我哋叫斑塊型，之後我哋有滴狀型啦，全身紅皮症型同埋膿泡型嘅。咁、
1: 嗯、
0: 我哋先講一講斑塊型先啦。嗱，斑塊型咧，其實大部分八九成有銀屑病嘅患者咧，都會出現呢個斑塊型嘅銀屑病。喺皮膚表面咧，就有機會出現唔同形狀嘅有厚度嘅紅斑，而喺呢啲紅斑上邊咧，就有好多銀白色嘅皮屑。好啦，咁仲有一樣，另外一樣咧，我哋叫做滴狀型啦。滴狀型咧就係好似一啲小雨點、雨滴形狀嘅紅疹啊，
1: 滴咗落我哋皮膚度。
0: 係啊，喺我哋嘅身體上邊，咁、嗯、佢可以全身都有嘅嚇。而表面咧呢啲咁嘅雨滴形狀咧，就有機會都有好多嘅皮屑，可能突然之間爆發，尤其是咧後生仔女會多啲嘅。亦都有啲誘發因素咧，就係一啲喉嚨嘅鏈球菌感染啊，又或者係一啲上呼吸道感染之後咧，會突然爆發嘅。
1: 嗯，
0: 仲有啦，就係紅皮症型嘅銀屑病啦，可以全身皮膚泛紅，之餘咧，亦都會甩好多皮，有好多嘅皮屑。最後啦，亦都係最嚴重嘅銀屑病，叫做膿泡型銀屑病，全身皮膚泛紅之餘咧，身體可以出現成千上萬嘅黃色的小膿泡，除了皮膚影響之外，亦都可以影響它發高燒，病人可能同時間有肝臟、腎臟功能受損。如果萬一出現這個情況，就應該要馬上去醫院求醫了。
1: 但是剛才呢，剛剛你提過的叫四種不同的、就是、銀屑病的類型，他們是否、全部都是因為、就是、免疫系統的反應而出現的呢？
0: 整體上都是的，都是個免疫系統太過活躍不正常而誘發的。
1: 但它是會慢慢逐級逐級，我們叫做可能、比較簡單一些類型那種，我們看下去的影響性好像沒那麼強，那些例如、斑塊型啊，或者滴狀型那些，那些是不是會先是、出現了先，慢慢先變成可能膿泡型這些的呢？有沒有一個進展的過程的？
0: 又不一定的，但是是可以的、可以由尋常型或者叫斑塊型的銀屑病，若果沒有有效治療，它可以擴展至到身體其他部位，變成一個紅皮症型的銀屑病。而膿泡型銀屑病就是最罕見的，我們現在醫學上相信它可能的免疫機制和一般的斑塊型尋常型的銀屑病就有少少分別。它們的免疫機制可能就是個免疫系統裡面分泌得太多某一種化炎因子，叫做 IL36，所以現在也有一些特別的免疫抑制劑，去特別抑制這個免疫路徑，去特別去處理膿泡型銀屑病的、
1: 嗯、
0: 另外還有一樣可能就是、如果是有尋常型又或者紅皮症型的銀屑病患者，例如某一些藥物或者感染或者創傷刺激到他們的皮膚，可能會引致一個不穩定的銀屑病，就可能會出了膿泡型銀屑病出來了。
2: 嗯，咁我都想問翻咧，因為其實咧，如果你普通一般嘅人望落去都係皮膚乾乾地啦，跟住有一笪嘢啦，痕痕地，可能唔舒服啦，或者可能有啲嘢流出嚟。咁但係其實點樣分究竟係濕疹或者銀屑病？其實喺外觀上睇唔睇得到嘅咧？
0: 外觀上嘅特徵咧，佢哋有幾個分別嘅。第一最明顯嘅分別咧，就係個邊界。銀屑病咧，通常嗰個紅疹咧，邊界係好分明嘅。如果我哋想像有支筆，可以清楚畫出嗰個紅疹嘅邊界。相反啦，濕疹咧通常嚟講個邊界就比較模糊。另外喺皮膚嘅厚度同埋表面嘅皮屑方面咧，都係有啲分別。銀屑病通常咧個皮膚厚啲，同埋多好多皮屑嘅。濕疹咧通常皮屑嘅程度咧就冇咁多。嗱，濕疹喺急性濕疹嗰度咧就有機會會出現出水滲水嘅情況。不過銀屑病的皮膚滲水情況就比較少見。最後由於濕疹很痕，很多時候患者會在皮膚凹到不同程度的損傷，所以濕疹的皮膚通常都有不同程度的凹損。銀屑病由於它的皮膚屏障沒有那麼受損，還有厚一點，也沒有那麼痕，它們通常就沒有那麼凹得那麼損。
1: 但如果不同類型的銀屑病

0: 咧，佢哋發病嘅時候咧，係咪都會喺一啲發笨發腳位咧？有一啲甩皮嘅狀況，呢個係咪一定嘅咧？
1: 唔係一定嘅，當然銀屑病咧可以影響身體唔同嘅部位嘅，常影響嘅部位咧就包括我哋嘅關節外側啦，即係手踭、膝頭位置、頭皮位置，嚟啲髮線嘅位置都係常會受到影響嘅，耳背啦、肚臍窿啊呢啲位置都常被銀屑病所影響嘅。
0: 咁但係會唔會好多人咧就初初以為自己只係嗰啲一般，哎呀頭皮多啊，或者即係處理得唔係咁好，就淨係買啲我哋叫做去頭屑嘅洗頭水去用，用咗排，咦效果都唔太理想喎。咁嚟睇嘅時候先發現佢係銀屑病㗎。
1: 有啊，因為咧喺頭皮嘅銀屑病咧，好多時俾頭髮遮蓋住啦，病人自己未必知道嘅。有時候可能喺背脊嘅銀屑病，佢哋亦都未必察覺得到啦。但係銀依普通銀屑病嘅皮疹咧，同埋你所講嘅普通頭皮咧，其實有啲分別嘅。普通頭皮咧，好少會增到咁厚嘅。但銀屑病咧，通常佢會有個厚度，而且個皮屑咧會犀利好多。
2: 咁睇頭先你講咧，濕疹咧就係 B B 仔已經開始會有，而青少年階段咧就會理想啲。咁牛皮癬或者銀屑病裡面嚟講咧，會唔會話個年紀個病發又會唔一樣嘅？
1: 銀屑病咧，通常個病發咧，我哋都會話有兩個高峰嘅。第一個高峰就係十零廿歲啦，另外一個高峰咧就係五六十歲嘅時候。不過大約七成嘅牛皮癬嘅病人咧，其實喺佢哋四十歲之前咧都會發病嘅。
0: 咁但係唔同年紀，如果發病嘅時候，會唔會後生啲？如果發病嘅時候嗰個程度反而會嚴重過五六十歲發病嘅咧？
1: 亦都冇一定嘅，其實好睇嗰個病人嗰個免疫系統亂成點樣啊，又或者嗰個免疫系統活躍程度係點樣咯？但就年紀嚟講咧，就冇乜關係嘅。
2: 有冇啲咩風險因素會容易啲？係咪家族遺傳？即係最興就係講家族遺傳啦，屋企人有定係食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會影響多啲個病發嘅機會咧？
1: 係啊，家族遺傳咧對銀屑病咧好有關係嘅。如果父母是但一方有銀屑病咧，下一代有銀屑病嘅機會咧就大約係10%至15%啦。如果父母雙方同時都有銀屑病嘅話咧，下一代有銀屑病的機會就可能高達40%。而有些誘發的因素，例如受傷、有傷口、感染、壓力等等，都是一些很容易誘發銀屑病的因素。
0: 其實呢聽到可能有些不同誘發銀屑病的因素，最難搞好像就是那些我哋叫做壓力嘅問題啊，即係壓力咧，好多時你係好模型噶嘛，你可能揾個磅嚟到稱佢去量度佢噶嘛，會唔會即係譬如何醫生，你都有時會見到啲病人咧，真係受情緒困擾咗好耐，係因為真係皮膚出現咗，無論係濕疹啊或者係銀屑病，喂外觀都好影響噶嘛，有時唔想社交添。
2: 我會嘅，因為我哋有陣時譬如精神科都好啦，都會見到有啲人個皮膚好嚴重咧，就因為好似搞唔掂啊，即係你知可以好影響日常生活，即係人哋笑你做乜事。又話紅卜卜啊，又或者好痕啊，流曬濃，會唔開心咯？咁當然，即係如果皮膚嗰邊處理得好啲，又會好啲。或者其實佢哋處理壓力得好啲，譬如話點樣去學識放鬆舒緩啊，有個健康生活好習慣咧。其實處理咗壓力咧，可能好似個人輕鬆啲咧，個皮膚又會好啲，會唔會㗎，鄭醫生？
1: 係啊，好大關係嘅，因為銀屑病同埋濕疹咧，佢兩個病咧都好影響睡眠。當瞓得唔好嘅時候咧。佢嘅情緒又會差啲啦，又會影響學習啦、工作啦。我哋喺醫院有時候見到啲病人咧，原來佢哋可能係兩三個月完全冇出過屋企嘅，就是、因為佢銀屑病或者濕疹，可能發到全身都係，佢又唔知點處理，又唔知去邊度睇醫生。咁佢哋又翻唔到工，又翻唔到學，或者濕疹嘅病人可能全身嘅皮膚一度出水，佢又唔知點處理，淨係揾啲紙巾去包住佢，係啊，咁相當之困擾嘅。
0: 其實有時咧，可能你咁樣就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切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为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到一成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是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表示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同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有是会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31点，系升233点，总成交金额1,9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升34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元，升5.05元。阿里巴巴135.1元，升3.9元。腾讯控股463.2元，跌9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2.6元。小米集团30.84元，升3.8元。长飞光纤光缆214.8元，跌11元。华虹半导体133元，升14元。宁德时代669.5元，升14.5元。恒生中国企业90.06元，升5.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幣6.819，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港金是報43,38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8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46.25美元。

0: 出4648.22美元。香港电台地质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系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今年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6: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6: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嚟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啊，有叶韵儿同埋何雅丽医生喺度啊，咁同大家一齐咧就系讲下咧，了解多啲咧，点样分辨湿疹同埋银屑病咧，即系牛皮癣，同埋咧啊，讲下呢个诊断同埋治疗嘅方法。当然就咪由我哋两个讲啦，我哋请嚟咧就系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咧郑家俊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郑医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头先亦都讲咗好多咧，即系湿疹同埋呢一个银屑病、牛皮癣嘅嗰个分别啦，咁样有啲咩情况可能会诱发佢哋咯？而咧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啊，有时成日都关节痛噶，系咪同我皮肤上面一啲嘅问题有关？到底湿疹会唔会引致关节痛或者关节发炎嘅咧？定系呢一个只系牛皮癣嗰边家族所出现嘅一个状况嚟嘅咧？
1: 濕疹一般嚟講就唔會引致關節炎嘅，不過銀屑病或者牛皮癣咧就同關節炎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大約30%嘅銀屑病患者咧喺唔同時間都可以出現有關節炎嘅，佢哋可以由手指啦一路影響到佢嘅脊椎嘅，咁影響嘅關節可以包括手指啲嘅細關節啦、脊骨啦、底骨。即是下背近臀盤骨位置的關節，還有有時候腳板底腳踭的筋腱都可以受到影響的。很多時候患者開頭有些朝早覺得僵硬，繼而出現一些紅腫的情況，如果手指腫到成隻香腸那樣，就應該留意要盡早去看醫生了。
2: 咁會唔會咧係即係出咗嗰啲皮膚啊，即係嗰啲嘅情況先有啲關節嘅問題啊？定係其實關節炎出咗之後先慢慢出啲皮膚嘢？其實有冇話個時序係點樣㗎？

0: 係啊，呢年問得好好啊。冇關係嘅，其實咧係可以先出咗關節炎先都得嘅，即係身體未有任何皮膚出現銀屑病嘅皮疹，而有關節炎先都得嘅。
1: 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當醫生咧見到個病人嘅時候咧，問診好緊要啦，亦都睇埋佢身體上面一啲嘅狀況啦。咁啊，如果真係我有甩皮嘅狀況，咁我使唔使咧喺屋企即係執翻起啲皮咁樣，係啦，
2: 還好
1: 跟
2: 冇？
1: 住係啦，或者即係要執起嚟俾你拎去化驗，咁樣會更加好定係點樣嘅咧？即係整個準備嘅過程。
0: 呢個問題好有趣啊！不過就唔係太大幫助嘅，
1: 係
0: 對於皮屑本身就唔係太大幫助嘅。去診斷濕疹同埋銀屑病咧，我哋主要咧就係透過個疹嘅外觀啦。頭先我哋講過一啲因素啦，我哋醫生咧有一啲更加細微嘅特徵咧，可能可以幫助我哋分辨到嘅。喺銀屑病嚟講咧，我哋嘅紅疹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好似淡白色嘅白色光環啊，我哋醫學上叫白色光雲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如果出現咧，就似係銀屑病多啲啦。不過就唔係所有銀屑病嘅皮疹都會出現嘅。另外啦，銀屑病嘅皮疹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同型反應，即係受咗傷之後咧，或者疤痕嘅位置咧，銀屑病有機會喺嗰啲位置出現。仲有咧就係有時候銀屑病咧，我哋會做一個小檢查啦，醫生就會輕輕刮一刮啲皮屑。而如果刮走啲皮屑之後，我哋望到一啲小血點嘅話咧，就表示嗰個疹咧可能就似銀屑病多啲咯。除咗皮肤之外咧，我哋会睇睇患者嘅指甲啦，因为银屑病同时可能咧会影响指甲嘅，指甲有机会咧有啲微细嘅凹陷点啦，再者有机会可能会出现离甲，即系个指甲同指甲个肉有机会会分开啦，再严重啲可以成只指甲增厚甚至变形嘅。
1: 系，唔好意思，我想追问少少郑医生，头先你讲啦，话受伤之后嘅皮肤咧会容易有呢一个即系银屑病嗰个情况出现，呢个系点解嘅？
0: 我哋相信受伤咧，受伤咗之后咧，刺激咗我哋身体嘅一啲免疫反应，而银屑病咧就沿住个伤口嗰啲位置，或者伤口好翻疤痕嗰啲位置，喺同一个位置走翻出嚟，我哋叫做同型反应，就系银屑病其中一个特征嚟嘅。
2: 咁咧，我都想問咧，嗱，即係你會做好多檢查去睇係咪銀屑病啦。咁濕疹又使唔使做咁多唔同，又要撳下佢啊、刮下佢啊、睇下佢啊？定係你會直接就睇到濕疹個情況，定係你要再做其他檢查，例如攞啲皮膚出嚟刮下佢，或者
1: 驗血會唔會睇到某啲指數高咗？
2: 係啦，有冇分別嘅咧？又會或者敏感指數會唔會有分別咧？
0: 最主要嗰個診斷咧，其實都係透過問診啦，同埋臨床檢查去得知嘅。通常濕疹都會好痕啦。如果佢哋屋企人有嘅，咁有濕疹嘅機會又會大啲啦。另外主要睇下佢個分布係點啦。如果喺啲接位嗰度咧，就似濕疹多啲啦。邊界比較模糊啊，甚至有出水嘅情況，又係似濕疹多啲啦。如果增厚紋理變深啊，呢啲慢性濕疹嘅症狀咧，就似係濕疹多啲啦。等等，大部分嘅診斷咧，都係透過臨床診斷嘅。而抽血方面咧，好多時都係輔助性質嘅，例如允兒頭先講過嗰啲敏感指數會唔會高啲啊？咁有時候咧喺某啲情況我哋都會抽嘅，但係唔需要個個病人都抽血嚟到確診，然後先開始個治療嘅。
1: 係嗱，無論係濕疹又或者係銀屑病，即係牛皮癬啦，咁嗰個開始第一步嗰、那個即係治療嘅方案係咪好啦，俾啲藥膏佢先，咁咪或者食下啲口服藥先，嗰、那個排序係點咧？
0: 如果銀屑病是局部的話咧，我哋通常咧都建議一些外用的藥膏。而醫銀屑病搽藥膏的重點咧，就是減慢皮膚增生，同埋咧控制個發炎。減慢皮膚增生嗰度，我哋可能會處方一些含有維他命 D 類的藥膏。維他命 D 類的藥膏可以有助咧減慢嗰個皮膚過度增生，同埋令到皮膚表面嗰個角質正常化。另外啦，一啲適當強度嘅類固醇藥膏咧，可以幫助減退紅腫、減退消炎嗰個情況嘅嚇。咁而同時間使用維他命 D 藥膏同埋類固醇藥膏喺同一個皮膚位置咧，有時候效果咧係更加好嘅。
2: 但系咧，有啲人咧就會好擔心類固醇，咪類固醇色變，就係、是、擔心會唔會入咗落個身體裡面啊，跟住又
1: 會越搽越薄啊啲皮膚，
2: 係啊，跟住就會肥啊，又會成啊，各方面。咁其實會唔會咧？
0: 其實咧就唔使太過擔心嘅，因為而家新一代嘅外用類固醇藥膏咧，搽咗喺皮膚表面， 基本上99%以上咧，都係會好快俾我哋個肝臟分解咗。

0: 如果我哋嘗試去抽血，睇下血裏邊有冇嗰啲茶嘅類固醇咧，其實好少，少過百分之一。而個肝臟亦都馬上會分解咗剩餘嘅吸收到落血液嘅類固醇，所以咧唔需要太過擔心佢影響到身體內臟啊，又或者內分泌系統啊。
1: 係啦，當然啦，這個係經醫生去處方嗰個份量啦，咁跟住大家咁樣嗰個次數去查啦。好啦，咁若果係濕疹嘅話咧，咁係咪都係用翻即係類固醇去做呢一個治療嘅即係第一線嘅咧？
0: 係啦，嗱，濕疹搽藥膏方面咧，個重點就係修復皮膚屏障，同埋控制發炎。修復皮膚屏障咧，除咗藥膏之前咧，我哋會建議病人經常搽一啲嘅潤膚膏啦、保濕嘅用品啦，去到修復翻皮膚嘅裂口。而醫生咧就會處方適當強度嘅類固醇咧，去控制個發炎。而喺面部啊，又或者眼皮呢啲皮膚比較薄嘅位置咧，醫生就會可能處方一啲含有非類固醇抗炎藥膏嚟到控制呢啲敏感部位嘅發炎啦。
2: 咦，我有聽過啲人講咧，即係搽嗰啲潤膚膏咧，係咪最好揀啲無色素啊、冇味道啊、冇咁刺激、
1: 冇香料嗰啲啊？
2: 乜都冇啊，什麼也沒有嗰啲，係咪要揀嗰啲會好啲，定係其實唔影響，都係總之補到濕就得嘅咧？
0: 係啊，其實有影響噶，因為咧皮膚濕疹嗰啲皮膚咧，尤其是佢皮膚屏障比較弱啦，有機會呢啲香料啊、色素啊或者一啲嘅刺激物質咧，可以透過皮膚咧。繼而再刺激我哋誘發個濕疹嘅，有時候可能越搽咧會越差都唔定嘅，所以一般都建議啦。潤膚膏咧兩種啦，一種就係乳膏狀啦，就係、是、白色好似 cream 狀啦，一啲嘅油膏狀啦 ，ointment 啦。咁如果 cream 狀咧，儘量都係揀翻一啲無色素、冇顏色嘅，亦都冇一啲植物啊或者食物嘅成分嘅，就比較好啲咯。油膏狀咧就鎖水性比較好啲，通常咧。佢都好，通常佢都唔會有啲乜嘢顏色啊或者氣味喺裏面嘅。不過咧，有部分病人咧就可能會佢覺得
1: 油粒粒
0: 啊，
1: 聽咗好多次嘅啦，呢一個油粒粒。所以咧，有啲醫生就話啦啊咁啦，你平時你咪搽下 cream 狀即係膏狀嗰啲啦，但係帶有呢個油膏狀嗰啲，可能真係臨瞓嘅時候啊，或者你嗰日放假喺屋企得閒啊咁樣先至即係搽啦。咁但係最好就唔好唔搽，咁呢個係最緊要嘅。咁但係搽嘅時候咧，係咪同步地嚟？因為咧有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直接咧喺啲好乾嘅皮膚上邊啦，咁啊就咁搽藥膏嘅時候咧，佢嘈一聲太快啦，佢未做嘢，佢跟住你就叫咗佢收工。咁但係如果你搽咗啲 cream， 跟住先搽藥膏嘅時候咧，變咗佢停留嘅時間好似耐咗咁樣。這個講法又係點樣嘅咧，鄭醫生？
0: 其實我諗咧，就大家唔使話太過在意嗰個次序嘅。其實你話搽咗潤膚膏先定係藥膏先咧，其實對於個效果唔係太大影響嘅啫。咁所以大家唔使記住啦，一定要搽咗潤膚膏先啦，定係藥膏先。只要有搽咧，就已經有效果噶啦。
1: 最緊要記得要搽，
2: 有做就得啦。咁我又想知咧，即係譬如話頭先除咗搽藥膏之外咧，譬如沖涼啲水温啊、沖涼液啊，又或者啲著嘅衫，其實又會唔會無論對濕疹又好，或者對牛皮癬又好，都會有影響噶？
0: 係啊，嗱，我哋濕疹又好啦，牛皮癬又好啦，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儘量用一啲温和嘅水。唔好高過攝氏37度嘅水去沖涼啦，沖涼亦都唔好太耐啦，10分鐘內好出翻嚟啦。沖完涼之後咧，就應該馬上搽翻一啲嘅保濕產品啦，去盡量鎖水保濕。而衣物方面咧，我哋盡量建議病人著一啲輕嘅棉質衣物，盡量減少皮膚同埋衣物之間嘅摩擦，減少刺激，都有助避免濕疹或者銀屑病惡化嘅。
1: 好啦，其他嘢我哋都已經做好咗啦，但係咧，個病情都唔係控制得太過好喎。咁如果係下一步嘅治療方案，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做咧？
0: 嗱，如果搽藥膏同埋做好曬我哋日常需要護理嘅步驟，都係控制唔到個濕疹或者銀屑病嘅話咧，下一步咧，我哋就可能要考慮一啲系統性或者叫全身性嘅治療啦。包括咧，我哋可能要建議病人照一啲紫外光燈啦，又或者食一啲傳統嘅。口服抑制免疫系統藥，有一啲新式治療，例如注射嘅生物製劑，又或啲口服嘅免疫抑制劑咧，都好可以好有效咁樣控制到濕疹或者銀屑病嘅。
2: 咁佢個處理手法又有啲唔一，有冇啲咩唔一樣嘅？即係無論對濕疹又好，對銀屑病，有冇啲咪特別針對某一種啊？定其實隻隻都用得嘅咧？對佢兩個都係皮膚嘅情況。
0: 嗱，濕疹同銀屑病咧，首先我哋一定要診斷好清楚嘅，因為個治療方向咧有啲唔同嘅，有時候呢

0: 尤其是新式的治療生物製劑和口服的新式的口服抑制劑咧，佢哋因為佢哋嗰個發炎因子係好唔同的，而呢啲藥咧其實好精準咁樣去抑制銀屑病或者濕疹嘅發炎因子，所以我哋一定要診斷好究竟個病人係患濕疹定係銀屑病，繼而咧先至可以同佢哋傾出商量用一個適合嘅生物製劑，又或者口服嘅免疫抑制劑，去到針對翻呢個病嘅發炎因子嘅。
1: 係，可唔可以先講下咧？就係嗰個紫外燈嗰個治療咧，嗰、那個係譬如定時咁樣去到照燈，咁嗰下照完燈係咪就要即刻搽翻啲藥膏咁樣？即係嗰個步驟係咪需要咁樣做
0: 啊？紫外光燈治療咧，濕疹同銀屑病嘅病人咧都適合嘅。
1: 嗯，
0: 不過咧，佢哋有少少煩嘅，要每個星期翻嚟兩至三日，去入去一個燈箱裏邊。個燈箱可以想像一個電話亭咁啦，會閂埋對門，而裝滿曬一啲照紫外光嘅光管。嗰啲紫外光光管會釋放一個特定波長嘅紫外線，好有效咁樣可以抑制到皮膚發炎。而個紫外線咧就唔會話大大增加皮膚癌嘅風險，嚇係唔會增加皮膚癌嘅風險嘅。大多數嘅情況底下，
2: 想問下咧，曬太陽得唔得㗎？曬太陽都有紫外線㗎嘛？其實係咪我唔想咁麻煩要去三次咁？
1: 你控制唔到個度數，
2: 你係個波長唔同。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太陽咧就未必控制得咁好嘅，因為太陽我哋包括有啲有害嘅紫外線啦，同埋紅外線啦，有其他，同埋又可以有陰晴不定嘅情況啦，就好難控制一個標準嘅劑量。去到照嘅，咁講翻呢個紫外光燈治療啦。每一次病人翻嚟咧，我哋都要調校個劑量嘅。一開頭可能病人翻嚟只係照幾分鐘，然後慢慢咧每一次加長嘅時間，去到咧15至20分鐘。咁病人成個療程咧，可能要翻嚟3至4個月先至可以嘅。咁但係啦，因為佢每個禮拜要翻嚟2至3次啦，就唔係所有嘅病人咧都可以抽到時間翻嚟咯，尤其是翻緊工、翻緊學嘅朋友就難啲噶啦。
1: 係，咁好啦，如果真係話啊個情況覺得個病人都需要或者適合用一啲嘅我哋叫做新型嘅治療咁樣啦，咁嗰個情況又係幾耐會見到個果效出嚟啊？個病人真係喂有改善啦，哇正啊！鄭醫生而家開心舒服咗好多啦咁。
0: 新型治療咧，我哋就不如分開濕疹同銀屑病分開講啦。新型治療濕疹方面咧，包括我哋可以用一啲嘅生物製劑啦。個生物製劑主要就係抑制濕疹嗰啲發炎細胞因子 IL-4、IL-13。佢哋通常咧可能需要2至4個星期喺皮下注射一次嘅，而佢哋效果方面咧，有啲病人可能一個月到啦，就會覺得個痕癢咧有好明顯嘅改善。而2、3個月咧，啲皮膚啊、啲紅疹啊，全部都會有好有效嘅改善。大部分嘅病人咧，可能都會有70-80%嘅改善，有啲病人個改善咧，甚至更高嘅。
1: 嗯，咁如果係濕疹，頭先講咗啦，咁譬如牛皮癬方面咧，
0: 嗱銀屑病方面咧嘅生物製劑咧，就主要就係抑制 IL-17同埋23呢啲嘅發炎路徑。咁佢哋亦都分別咧，有一啲生物製劑咧，可能要注射得密啲嘅。一開頭有啲咧，可能需要一個禮拜一次或者2個禮拜一次。之後咧可以間疏啲嘅，有啲生物製劑可以去到2個月甚至3個月先至打一次嘅。咁而嗰、那個幾時見效咧，就好睇揀邊一類嘅生物製劑啦。通常咧 IL-17嗰啲生物製劑咧就會較為快少少見效嘅。通常頭幾個禮拜咧就開始見到效用啦，銀屑病開始會消啦。而去到大約3-4個月到咧，嗰啲銀屑病通常會好明顯咁改善，可能會有80%甚至90%，有啲病人100% 冇曬都有嘅。
1: 喂，咁直接就17啦，唔使23啦，先咁啊，即係可能病人都會咁諗噶嘛。咁係咪有啲嘅考量喺度嘅咧？
0: 有啲考量嘅，因為咧第一23嗰啲。針對白介素23嘅生物製劑咧，其實佢有個好處就係佢唔使打得咁頻密。佢、一開頭咧可能只需要1個月打一次，然後咧就可以褪縮到2個月或者3個月打一次。
1: 嗯，
0: 係啊。咁同埋咧，其實佢哋最終長遠嘅控制咧，其實都同17相若，甚至好過17少少添嘅。
1: 嗯，
0: 系啊。
2: 咁佢哋系咪可以根治？即系无论湿疹又好，或者牛皮癬都系咪可以完全甩晒咧？
0: 而家嗰啲药物啦，可以好有效咁样控制湿疹或者牛皮癬啦。大部分嘅患者 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治療呢大大咁控制到佢哋嗰個皮膚病嘅。但係你話講根治嚟講呢暫時醫學界都冇辦法完全根治呢兩個病都有機會反覆嘅。咁但係由於呢啲新式治療呢好有效咁樣能夠控制到個病情呢其實病人個生活質素呢同埋佢哋個情緒都大大咁樣改善某程度上亦都可以大幅咁樣減少呢兩個病嘅復發。
1: 嗯，對於用哪一隻的即類型的藥呢我相信即醫生會給到很專業的意見大家要聽回你的主診醫生去講了我們一般來講要去面對著這個病情控制得好一點日常裡面是不是真的要了解清楚那些致敏源、或者誘發的因素去盡量避免呢
0: 是啊，不過有時候都挺難去到真的找到一個病人對什麼致敏源過敏的、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聽到可能說坊間有些抽血的測試就可以找得出、你會對什麼致敏源過敏啦但是個問題就是呢這些測試呢有很多時候會有些假陽性即是報告說個病人對於某一種物質過敏但其實可能個病人接觸了它不會出現過敏的情況的、例如一些食物它其實由小到大都吃但是而個報告顯示它是對於某種食物過敏的到時呢個病人就會很困擾了究竟吃不吃呢、所以這些假陽性的情況呢由於它不是很準簡單一點說就我們不會建議所有病人都去做
1: 是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懷疑或者件事令到自己有困擾嘅話咧，都係揾翻醫生去做翻一個詳細嘅評估啦。今日唔該曬鄭家俊醫生 ，thank you。
0: 好，唔客氣。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为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到一成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是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的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08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456点，升349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中心国际74.5，升3.7。腾讯控股462.8，跌9.4；阿里巴巴134.8，跌3.6，系升3.6。盈富基金26.26，升2.4；小米集团30.68，升2.2；华虹半导体系131.3，升12.3；恒生中国企业89.96，升4.2；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蚊；宁德时代665，升。是刚刚跳了，是665.5，升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5，

0: 瑞士法郎10.044，澳元5.676，加元5.764，新西兰元4.659，欧元系9.194。每百日元兑港元5.0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2。港金系报43,455，比上日收市咧系升92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7.61美元，賣出4658.12美元。香港電台啲資金就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依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3: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本身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公立医院的优化探访安排，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和护理邓萧强。
4: 主要的对象在儿科病房和康复护养病房，由以前的大约5至6个小时探病时间之后会延长到9个小时，儿科可以延长到24小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7: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6: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5: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好，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啦，有啊精灵一点电台版本啦，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有叶蕴仪同埋何雅莉医生喺度嘅。Hello， 何医生。
1: Hello， 蕴仪你好。
0: 一阵会有咧外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肾癌嘅诊断同埋治疗噶。咁啊，未请阿黄海龙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先带大家咧去到呢一个学堂啊，就系、是、即安精灵学堂啊。今个礼拜咧都系讲预防工作时中暑嘅雇员篇啦，今日嚟到雇员篇嘅第二集啦。
1: 话说咧，建筑新人阿谦今日咧第一日喺工地开工，管工明哥咧就派咗件浅色嘅长袖通上嘅工衣俾佢。不过咧，阿谦就嫌热，就话唔需要，又话咧带备咗酒精纸片抹身。明哥听咗之后咧，就即刻出言提醒：
2: 即安精灵学堂。
3: 明哥早晨，我系新嚟嘅阿谦啊。今日第一日嚟地盘开工，过嚟同你报到嘅。
4: 阿谦啊嘛，你好，你之前有冇做过其他地盘噶？呢轮天气咁热，要有心理准备，好辛苦噶。
3: 放心啦，明哥，我虽然第一日翻地盘，但系我准备好晒噶啦，随时开得工。
4: 唉，系就好啦。嗱，我都帮你准备咗件浅色长袖通爽嘅工衣俾你。嗱，个 size 咧应该都啱你噶啦，陈间咧换咗佢先就开工啊。
3: 吓，咁热仲着长袖，唔使啦，明哥。咁热啊，我宁愿唔着上身衫，当晒下太阳好过啦。同埋我都带定咗酒精湿纸巾嚟抹身，咁样啊仲爽噶。
4: 喂喂喂，你咁样做就错晒啦。
3: 吓，点错啊？好凉快噶。
4: 首先呢，千祈唔好用酒精湿纸巾嚟抹身降温，因为酒精呢係会令皮下血管收缩，反而减慢身体嘅散热功能啊。
3: 吓，咁真係唔用好过用啦。
4: 係呀，仲有喎，唔好以为剥衫开工就爽啊。因为皮肤係会吸收热能，直接晒住会更容易中暑，仲会令皮肤晒伤。你着住件通爽透气同浅色松身嘅工衣呢，反而可以减少吸热，增加汗水挥发同帮你身体散热。总之在户外开工呢，记得要着长袖衫或者戴防晒手袖啦。
3: 收到，通爽透气浅色松身衫嘛，我记住㗎啦。
4: 醒目啊，松身衫就是好，不过呢又不要太过宽松，因为件衫太松呢是会有机会被啲机器转动部分卷入，好危险的。
3: 收到。
4: 喂，仲有啊，大热天时开工呢记得饮多啲水啊。
3: 吓，饮水冇味㗎喎，饮咖啡得唔得啊？顺便可以提下神啊嘛。
4: 梗係唔好啦，酒同含咖啡因嘅饮品呢，例如咖啡啦、浓茶啦，都会利尿，加速身体水分流失㗎。
3: 哦，原来有咁多学问噶，今日真系好在有明哥你提我咋。
4: 系唔好客气，大家工友最紧要系互相照应啊嘛。
5: 要预防工作时中暑，工友记得要着通爽透气同浅色松身嘅衫嚟减少吸热，增加汗水挥发同帮你身体散热。
2: 即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我哋外科医学院嘅系列啦，讲下肾癌嘅诊断同埋治疗嘅，有何雅丽医生喺度啦，尤允儿喺度，请嚟咧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咧黄海龙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你好，
2: 系你好啊，艾迪。
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呢一个肾啦。我其实咧细个以为个肾系好大个噶，但系原来其实肾咧，占我哋身体系细细个一个，大概系咩形状咧？我哋点样形容佢咧？
2: 我哋可以形容佢为一个拳头再大啲咁嘅 size 啦。佢就喺我哋嘅腹腔入边嘅深处，喺啲肠嘅后边，咁所以都系一个比较深入啲嘅器官啦。
0: 系，但系佢个形状咧，系咪我听人讲话似蚕豆形噶？
2: 系啦，佢有啲蚕豆咁嘅 size， 又或者腰果咁样啊，佢个 shape 就系咁嘅形状咯，不过系大嘅版本。如果有啲人再貼切啲咧，就豬腰咯，用佢嚟形容咯，即係都係有啲相似嘅。
0: 嗯，明白。
1: 但我哋平時咧摸唔摸到嗰個位喺邊度咁樣嘅，定係其實好深，所以 feel 唔到嘅咧？我哋
2: 係啊，問得好好。頭先我都講過，因為佢真係喺個腹腔嘅深處啦，喺啲腸嘅後邊啦，其實我哋係摸唔到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話摸到有啲硬塊嘅時候咧，其實都代表係好有問題。
0: 系，因为即系可能有翻咁上下大个硬块，你先至可以即系摸到佢咁样。嗱，我哋今日嘅主题讲下呢个肾癌啦。肾癌咧嘅病发喺香港而家嘅数字系点咧，黄医生？
2: 喺香港嚟讲咧，佢系男性咧就偏多嘅，咁又排行第七名嘅。根据呢个癌症资料统计中心啦，咁我哋见到每年嘅新症咧大概都有600宗嘅，咁有上升嘅趋势。咁又可能因为咧我哋就多咗做啲身体检查，就发现。有啲細嘅腫瘤啊，啲健康意識多咗啊。咁女性嚟講咧，佢又相對就少啲嘅，就冇十大之內嘅。咁男性就排第七位啦嚇。咁死亡率方面咧，佢就冇肺癌啊、肝癌啊、腸癌嗰啲咁高嘅，佢就唔係喺十大之內。
1: 咁通常咧，佢哋几时会开始确诊到有呢个状况？因为其实头先黄医生讲咧，就系佢唔明显噶嘛，喺里面你唔会摸到嚿嘢，摸到就好大件事啦。咁点样确诊或者几时会确诊咗咧？佢哋
2: 咁问得非常好啦，呢啲都系我哋成日会遇到嘅情况。咁头先都讲过，因为照多咗啲超声波啊、影像咧，就发觉个肾有啲唔妥啦，有啲阴影啦，咁就会即刻都睇我哋泌尿科。咁除咗超声波之外咧，我哋会做啲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去睇下佢有冇啲可疑嘅迹象。咁通常電腦掃描同埋磁力共振咧，都會提供到好多信息咧，去分到嗰個硬塊啦、腫瘤啦，係良性定惡性。咁假如果都係高度懷疑係惡性嘅話咧，佢其實已經要接受治療噶啦。
0: 但我哋话咧，咁肾咧都喺人体里边占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噶嘛，即系佢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咁佢主要系做咩咧？做代谢噶嘛。咁但系嗱，如果真系有肾癌嘅话，就算初期你捉摸唔到啫，会唔会喺代谢功能方面其实系出现咗一啲嘢系我哋冇留意嘅话咧，你又唔觉得佢有嘢？但系其实你留意翻咧，咦，身体系嚟出现咗一啲警号噶啦。
2: 又系一个非常好嘅讨论地方啦，因为。太早太細嗰啲咧，你諗下佢一兩厘米啊，屬於第一期嘅腎癌，佢其實係唔會有任何症狀咯，佢唔會影響到個代謝，唔會影響到個排尿，又因為佢太細咧，佢又唔會製造啲血尿嘅情況，咁所以係好早期嗰啲咧係唔會有任何症狀咯，好難察覺到。
0: 係，因為佢都影響唔到，所以真係冇，唔係我哋揾唔到。
1: 但係唔會影響啲腎功能，啲人而家咪好興，就算唔影像都抽血噶嘛，咁會唔會影響到？嗰个肾功能会怀疑，令你觉得有机会系肾癌咧？
2: 反而又调翻转就我哋有啲可能即系肾功能有问题啦，去验血啊，做超声波，又反而嗰啲情况又照到咁啱有粒嘢，但其实咧就嗰粒瘤咧就唔会好影响个肾功能嘅。
0: 咁即係话呢，而家我哋相对地啲人做多咗身体检查，而发现佢可能即係肾癌咁样，都属于係好早期啦嘛，因为佢都冇任何其他嘅症状，亦都捉摸唔到一啲大硬块咁样。
2: 係呀，正確。
0: 好啦，咁我哋跟住落去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嘅成因令到呢件事会出现啦，都离唔开烟酒嗰啲啦，係咪？
2: 係呀，你讲得好啱啊。咁吸烟啊、肥胖啊、高血压啊，都係一啲好已知嘅因素係会导致肾癌啦。咁当然如果家族咧係有肾癌嘅病歷咧，就更加要留意啦，都要。

0: 自己去定时定候做下检查，睇下自己有冇机会患肾癌。仲有一啲慢性肾衰竭嘅病人咧，佢哋都要长期定时定候咧做啲影像嘅检查，去睇下自己个肾有冇生咗啲肾癌咯。因为佢哋生肾癌嘅机会咧，风险咧都系增加。
1: 咁、我都想知咧，其实咧，你知临床即系肾癌可以原发，亦都可以喺其他地方转移噶嘛？咁系边一样类型会多啲噶？
0: 我哋发觉咧，原发性咧就即系喺个肾自己啲细胞生出嚟嘅肾癌咧，又比较高嘅。咁当然其他器官咧都可以扩散咗过去肾嗰度啦，例如胃癌啊或者其他癌症都可以扩散过去，不过占嘅比例就相对少好多。系啦，而肾癌本身自己又都可以扩散去其他器官嘅。
2: 系，黄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肾癌咧个存活率唔同期数咧嗰个情况系点啊？
0: 系，咁呢个咧就唔同期数咧系有啲分别嘅。咁假如真系好好彩啊，好早发现啦，第一、二期啊早做治疗嘅话咧，佢个存活率咧五年存活率咧系高过85%至95%嘅。咁、反而如果真系后期少少，如果去到第三期嘅话咧，佢个五年嗰个存活率咧系会降到去60%左右。咁万一更加唔好彩，去到第四期甚至有扩散嘅迹象咧，咁佢个五年存活率咧大概得20%左右。
2: 咁当然成日都话及早发现啦。咁我哋除咗即系话你要做一啲身体检查，如果属于高风险，即系头先讲嘅，你可能有烟有酒啊，有其他啲嘅病史嘅话，就要留意啦。咁如果真系去到一个情况系有叫做肾癌嘅症状啦，咁嗰啲症状会系啲乜嘢呢？
0: 比较典型嘅话咧，就都会出现血尿嘅情况啦，又或者咧腰部啊、背脊会有啲唔舒服啊。胀痛啊，唔舒服嘅感觉，又或者我哋都见过一啲病人，佢直头系摸到个肚度已经有硬块，咁呢啲都系肾癌比较典型啲嘅症状。
2: 系体重咧，会唔会突然间下降得好快，或者其实都唔系咁有胃口食嘢噶？
0: 系啊，因为啲癌细胞用咗身体嗰啲能量啊，嗰啲啦，咁啊令到个人啊食欲不振啊，体重下降，呢啲都系一啲全身性嘅症状，都系会出现。
1: 咁如果当发现有担心啊，譬如话血尿又好，好似有啲硬块或者发现咗，咁会做啲咩检查？系咪即系抽血啊，或者做翻啲嘅影像嘅检查，定系有特别嘅检查要再做咧？
0: 咁我哋一般嚟讲就要即刻尽快安排见面啦，同个病人做一个身体嘅检查啦。咁我哋都想同佢验血嘅，知道佢嘅肾功能啊，跟住再安排啲影像检查，因为搞清楚个肚系咩事，边个器官出问题啦啊，可以做呢个超声波或者电脑扫描嘅，系啦。
2: 但系咧个肾头先你讲到话大个拳头啲咁样噶嘛，咁我觉得佢嗱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啦，因为隐藏住佢嗰个癌细胞喺边个位置，其实可能影响嗰、那个嗱佢边皮啲嘅，我会觉得好似影响冇咁强，喺核心嗰、那个区域嘅时候影响系咪会差啲？我系咪咁样去理解咧？
0: 都咁样都理解都啱嘅，因为如果佢真系好核心嘅位，佢比较近造尿嘅地方啊、肾盂啊或者血管嘅话咧，佢系有机会出现其他症状嘅，即系佢可能容易啲，已经好早期已经有血尿啊，又或者令到啲血管啊有啲硬块塞住咗咁样。咁反而边皮啲、外围啲嘅话，佢可能生到大啲咧，佢都未出现症状
2: 咯。咁但系头先讲嘅话，究竟佢生喺里边啲啊，定系周边外围啲嘅时候咧，就系、是、透过影像检查就可以睇得好清楚噶啦。
0: 系啦，就非常清楚嘅。而家啲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
1: 咁佢分唔分到究竟系良性啊定恶性？因为肿瘤都可以系好，咪冇咁恶或者其他噶嘛？定系都要再即系成个攞啲组织去验，使唔使噶？而家
0: 呢个都问得好，因为咧我哋就算影像照到有癌嘅话，都系有肿瘤嘅话咧，佢都未必一定系恶性嘅，都有啲良性嘅肿瘤咧会喺个肾嗰度生出嚟嘅，例如有啲叫做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咁样啦，咁佢其实系一个良性嘅，咁呢啲就冇恶性嘅风险啦吓，又或者有啲水泡、水囊、囊肿嘅话咧，佢都系会喺个肾嗰度生出嚟，咁当然啦，影像、电脑扫描嗰啲咧，佢有特定嗰啲影像嗰啲特徵咧，就分辨到出嚟嘅。
2: 咁但係若果咧真係有腎癌，而佢真係已經咧去到即係波及到淋巴結啦，咁呢個係咪比較難處理或者比較麻煩啲㗎？
0: 咁呢啲嚟講咧，我哋一般我哋就會同埋腫瘤科醫生啊、影像科嘅醫生一齊開會啦，

0: 跟住去商量下一步嘅治療方案。咁如果佢冇其他地方器官嘅擴散咧，又可以做到手術嘅話咧，我哋都建議去進行手術嘅。假如如果真係有淋巴嘅話，我哋都可以做埋嗰啲淋巴結嘅切割啊、清掃咁樣啦。咁視乎最尾個病理嘅期數啦，就可以附加啲全身性嘅系統治療，去增加嗰、那個存活率啊，去減低個復發機會。
1: 咁我哋下半部分一陣間翻嚟再詳細講下手術嗰方面啦。若果我哋真係發現有即係腎癌，而佢係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即係話唔係咁影響頭先我話核心嘅區域嘅，咁一般嚟講都係用手術去解決咗佢先係嘛？呢個係最先決條件去處理嘅方法。
0: 係啦，係。
1: 咁會唔會後續譬如呢啲簡單類型嘅話咧，切完之後仲需唔需要賦予一啲其他一啲嘅治療嘅咧？
0: 系啦，咁通常如果簡單類型，譬如期數比較早啊，第一、第二期嗰啲咧，去做完手術咧，都唔需要附加嘅治療噶啦。
1: 明白。咁啊，即系睇翻即系做完手術之後，就觀察翻即系一段嘅時間，各樣嘢會唔會有其他嘅變化咧？咁樣就唔使話啊，即刻就開始做埋呢個電療化療嗰啲就唔需要嘅。
0: 係啦，講得正確。
1: 好啊，轉頭咧，我哋翻嚟繼續咧講下呢一個腎癌方面啦。咁如果真係去到要做手術嘅時候，點樣做咧？咁相信而家咧應該都會有好多。啲即系可能机械臂啊辅助啊咁样，仲有好多新嘅方法嘅。转头翻嚟继续请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海龙医生同我哋慢慢详细讲解一下。

0: 書面警告，以嚴正警告他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言行。監委會一致認為陳家沛的不當行為未達至嚴重程度，同時是初犯，信納陳家沛一直展示悔意，並迅速採取一連串補救行動，盡力減低事件對立法會信譽的負面影響。陳家沛就再次向公眾道歉。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目相係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話，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放假按年增加10%至 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強調攀山時的天氣狀況和使用的裝備是否合適非常重要。鍾建文說，大部分人會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對少人選擇，但並非意味五月不適合登山，因為每年的氣温和降雪情況都不同。他說五月份的天氣未完全熱，仍然有些凍，需要調整裝備，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裝備就不足夠。對於有報道指事主沿繩下降時繩索結冰，鍾建文說不能夠肯定意外是否與繩索結冰有關。他指出，登山繩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較貴，能夠確保濕了之後不會結冰，攀登雪山應該使用防水繩索。韓國法官申宗武在當地凌晨1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當地傳媒報導指，現場發現遺書。申宗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報導指，遺書內容未提及與金建熙或審判相關的內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殺嫌疑。上個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旋受賄罪判處他監禁4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59点，升261点，成交金额23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8点，升34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4.85元，升4.05元；腾讯控股462.8元，跌9.4元；阿里巴巴134.9元，升3.7元；盈富基金26.3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90.16元，升0.2元；小米集团30.72元，升2.6元；华虹半导体130.1元，升11.1元。长飞光纤光缆217.1元。

0: 二跌八个六，宁德时代664元升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455元，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3.06美元，卖出4,66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同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五月十六号
4: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吞并主权独立国家，究竟需要动用几多军队呢？睇翻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劳师动众派舰队和火炮去到东亚，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企业巨头的答案就变得简单了，只需几名穿着西装的律师，加上一纸土地租借合同，就可以达到目的。
11: 1926年，西非蒙罗维亚海岸听不见坚船利炮轰鸣，只有钢笔于白纸上滑动的沙沙声。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以每英亩六美分价格顺利租下利比利亚100万英亩土地，租期长达99年。这一片热带雨林瞬间从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变作华尔街财报上的合法资产。作者在《橡胶帝国》一书翻开档案底牌，这个企业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丝毫不亚于传统军事征服，只是手段变得更为隐蔽。当时英国握住全球橡胶供应咽喉，而美国寻求突破则锁定利比利亚。欧洲列强依靠地图与驻军瓜分非洲，而美国资本渗透则依赖债务陷阱。当时利比利亚国库空虚，总统金恩急需外部势力平衡。

0: 行欧洲列强威胁。费尔斯通开出条件提供贷款，代价是利比利亚必须将海关与财政控制权全数交予美国指派官员，国家主权就此无声易手。
1: 这场不流血的征服对底层百姓的伤害同样深远。欧洲殖民地原住民面对的是穿着军服的士兵，橡胶园里面的原住民面对的就是拿着测量仪器的工程师和产权法律。祖辈世代耕种的土地因为缺乏地契证明，被轻易地划拨给美国的公司，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路可走，只能沦为任人剥削的劳工。合约上的墨水远比大血的刺刀更具杀伤力。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0: 时间嚟到啊，下昼嘅2:41啊，咁啊，翻到嚟我哋精灵一点外科医学院嘅系列啦，继续咧有两位主持喺度啦，有何雅丽医生啦，同埋允儿喺度 ，Hello， 何医生，
1: 好，
0: 同埋今日咧有我哋嘅即系啊医生朋友啊，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啦，黄海龙医生同我哋讲下肾癌嘅诊断同埋治疗嘅，黄医生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好，
0: 好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先啦，头先讲咗啦，即系肾癌喺香港嗰、那个即系病发率啊、死亡率啊，或者我哋点样去留意。如果件事我都话喺个唔系喺我嘅掌心控制之内，即系嗰个核心嘅内围发生一啲事咧，因为嗰个复杂性结构上面强啲，咁可能比较难搞啲啦。咁啊，周边如果出现咗一啲嘅状况嘅话咧，可能可以考虑嘅话，就即刻用手术嚟到即系切除咗佢啦。咁可以做到手术就系手术切除第一步啦。但有时咧棘棘地啊，就系黄医生有啲即系佢又唔系正中核心位，但系佢又唔系处于即系好边界，棘住棘住会唔会？有一些病症是其实手术是可以处理，不过有些难度，但我们先用了另外一些方法来到试试控制它先这样的。
2: 咁又少啲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凭嗰个影像嚟讲，都断定到佢适唔适合做手术啦。咁始终呢个病嘅性质咧，就发觉如果佢有效咁切除嗰个肿瘤，咁佢个对病情嗰个控制咧系更加理想咯。咁所以我哋做手术之前都会睇清楚嗰啲片啦，去评估佢适唔适合做一个部分嘅切除啊，又或者成个肾去切除。
1: 嗯，咁你通常咧做手术，无论系成个切又好，部分切又好，即系以前传统都系即系会开个刀，即系会攞晒出嚟睇得清清楚楚。咁依家咧因为科技发达啦，进步，需唔需要定系有啲新嘅技术噶？
2: 呢、這个都问得好好啊，因为以前咧真系啲病人都知道啊，佢哋可能有啲家属啊做过啲手术。開放即係傳統嘅手術開刀嘅話咧，個傷口係可以去到20或者40厘米嘅，咁對嗰個傷口個復原啊、痛楚啊嗰啲恢復咧係爭好遠嘅。咁都非常感謝呢個科技嘅發達啦，就多咗好多微創啊、腹腔鏡嘅誕生啦、啊，同埋呢個機械臂嘅手術。咁呢啲咧，只要喺個肚啊、腰啊。做几个小的伤口入到个机械臂的镜头仪器呢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微创的手术。咁佢好处系呢个伤口小好多啦，咁佢嗰个痛啊就会少好多。咁佢术后嗰个复原啊、食嘢啊、行路嗰啲呢都复原得快好多嘅。咁就比以前嗰个传统开放嘅手术呢就复原得快好多。
0: 係有冇一啲嘅特定条件啦，嗱呢啲情况就係用机械臂啦，呢啲情况呢就微创啦，咁样即係有边一个係特定可以用边一类型嘅手术方法㗎？
2: 咁其实微创嚟讲呢都处理到好大部分嘅手术嘅，因为佢都可以去到肾嘅唔同嘅区域。咁但係都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有啲位置比較特別啊，例如近嗰個腎嗰啲動脈啊、靜脈嗰啲血管咧，要做多啲重建啊、聯血管啊，又或者聯嗰啲腎餘嘅組織嘅時候咧，即係要用到落針、聯針多啲嘅情況咧，我哋就建議用機械臂嘅，因為機械臂佢嘅好處咧，佢個儀器入咗去之後咧，佢可以做啲轉彎、手腕轉彎嘅動作。咁佢可以取代我哋双手咧，就入去做啲联针嘅动作，咁就令到一个止血啊，预防呢个尿渗嘅问题咧，就更加好咯。
0: 我成日话咧，要操作机械臂咧，医生咧应该系平时要打开机咁样咧，系好似。但系其实嗰个操作机械臂咧，对于即系医生嚟讲咧，那个比起以前真系攞刀啊成啊，那个控制感系如何嘅咧，黄医生？
2: 其实控制都系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嘅，因为我哋传统开刀嘅话，我哋摸落去咧系有质感嘅，有呢个感觉嘅。但系做机械臂嘅时候咧，佢其实冇一个手感俾我哋嘅，我哋都系靠我哋眼睛去睇嗰个组织嘅变化。化啦，同埋讲得啱。如果真系咧，玩开游戏机叻啲嘅话咧，你做呢个机械臂手术咧，都有啲人系会觉得系顺利啲，
1: 系
0: 啦，
1: 易啲。咁我都想问翻咧，即系其实头先讲咧，有啲系会部分切除啦，有啲就会切晒成个肾啦。会唔会话咧，即系部分切除惊，即系可能嗰啲细胞残余啊，或者切唔清，又会担心复发嘅机会大啲嘅？
2: 呢个都系啲病人会成日问嘅问题啦。咁讲翻。 翻點解我哋一咁想去部分切除呢，主要我哋都係想保留翻腎功能嘅，即係等個腎健康嘅組織剩翻多啲，咁佢長遠要面對呢個洗腎啊或者心血管嘅風險咧，都會少啲嘅。咁我哋都有方法咧，去做手術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嗰啲影像啊、微創啊、機械臂系統咧，佢都有個好高清放大嘅影像，咁其實都可以好放心咧，又睇到我哋係切得清唔清噶啦。咁假如切清咗嘅話咧，佢嗰、那個存活率咧都係極高。
0: 但若嗰個病人咧真係評估過之後唔適合做手術啦，會唔會都有啲方法咪好興嗰啲咩消融術咁樣滴下佢啊咁樣，咁令到件事可能會有好啲嘅咁樣，或者延長嗰、那個即係個時間，睇下個情況會唔會有另外一啲轉變，再安排後續嘅治療。
2: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會遇到嘅問題啦，因為我哋香港。呢、這個人口嘅壽命咧越嚟越高啦，咁有啲真係年紀太大啦，啊，佢嗰個身體狀況又未必適合做一個全身麻醉咧，佢哋就可以考慮做一啲消融術咯。佢個消融術嘅好處咧，就係喺個皮膚啦或者背脊咧，就揾啲幼嘅針咧就插入去，咁啊去到腫瘤嘅位置咧，就用呢個冷凍啦或者射頻消融咧，去令到嗰啲癌細胞咧殺死佢哋嘅。咁佢嘅好處就係局部麻醉都做到，同埋成個步驟都相對短同埋安全嚇。咁、啊、對病人嗰、那個要求咧就即係低啲啦，佢唔使話要全身麻醉啊嗰啲啦嚇。咁、啊、佢唯一嘅唔好處就係始終個瘤去唔能夠完全攞出嚟啦，佢都要有一個好密切嘅監察，去睇下個瘤有冇再生啊，有冇復發嘅跡象。同埋又要視乎嗰個瘤嘅情況啊！如果佢個瘤有啲位置咧，佢比較前嘅話咧，佢個針咧又未必去到咧，又未必適合做。
1: 咁如果真係即係佢做到呢個局部消融就做嗰啲啦，但如果真係好慢期或者啲轉移性嘅腎癌，佢做唔到手術或者唔適合治啦，咁有啲咩嘅治療方案可以幫到手？
2: 咁呢個咧就要考慮呢個全身性嘅治療啦，例如呢個免疫治療或者標靶治療，呢啲都係一啲好有效嘅方法啦。
0: 免疫治同標靶治療咧，咁會唔會個果效用落去嘅時候會比較快見到？咦，可能兩個禮拜到已經見到有啲唔同嘅反應咯，或者影像上面嘅改變噶咯咁。
2: 因為而家都多咗呢啲研究啊、數據同埋經驗啦、啊，都發覺用咗一段時間，可能三個月啊、半年啦、啊，佢嗰個影像上咧，佢嗰個大細啊都會縮細。
1: 咁系咪每次即系每一个病人有肾癌做完手术都要免疫或者标靶治疗，定系又唔特别嘅咧？
2: 又唔系嘅，我哋会拣一啲佢真系比较高危性嘅，即系例如佢已经去到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嘅话咧，研究就指出，如果第三、第四期嘅话，佢又用咗啲辅助嘅免疫治疗咧，佢嗰个复发个机会咧就相对会减低。
0: 但系咧嗱，我哋针对讲翻即系肾癌嘅免疫治疗同埋标靶治疗啦，佢哋会有啲乜嘢常见嘅副作用噶？
2: 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新啲嘅药啦，咁我哋讲咗免疫治疗先啦。免疫治療咧，佢可能會有啲皮疹啊、甲狀腺功能有問題啊，或者會有啲唔同器官嘅肝炎啊、肺炎咁嘅情況，都係同啲免疫系統有關嘅。咁呢啲就我哋用咗藥之後，又要密切留意啦，即係留意病人嘅有冇出現皮疹啊、疲倦啊，或者肝腎功能啊，同埋呢個甲狀腺嘅功能要密切監察住。
0: 想追問黃醫生啊，若果本身病人咧，佢除咗有肾癌，佢亦都可能系有啲免疫系统疾病嘅话，长期病患，咁系咪即系话

0: 佢哋就唔可以用免疫治疗啦。
1: 嗯，呢啲就要同翻内科嘅医生商量咯，即系睇下佢个
0: 状况系点样。嗯，好啦，跟住标靶治疗咧。
1: 标靶治疗就原理有少少唔同嘅，佢主要系咧想截断呢、這个癌细胞血管嘅供应啦，等佢即系类似饿死佢啦，即系减少佢啲血管嘅增生，系啊，唔俾饭佢食，又等佢唔识大啦吓。咁佢咧会出现都系出现疲倦啊，或者口腔热发炎啊、腹泻啊、肝功能有问题，呢啲都系又系需要密切监察咯。
2: 嗯，咁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有一啲嘅癌症治疗可能会做咗免疫或者做咗标靶治疗先做手术，咁喺肾癌里面需唔需要啊？定系真系切咗先再做其他嘢咧？
1: 都有两个唔同嘅情况嘅。咁有啲我哋就见到啊，都可以做手术，就想去尽快做完手术，跟住再加辅助治疗啦。但有啲我哋评估咗，发觉佢啲影像上，哎呀，已经超出咗个手术嗰个可能性，咁佢就会做咗啲全身性治疗，例如免疫治疗啊、标靶治疗，跟住反而佢哋有啲咧对嗰个药物效果好好。啊！佢有機會咧，就個病情咧好轉，變到可以再做翻手術，都見過嘅。
0: 嗯，但系咧，好多时我哋记得咧，即系做手术咧，做完之后咧，隔咗一段时间可以落床啦，同埋咧，最紧要睇下你有冇小便大便咁样噶嘛。咁如果真系做呢、這、一个即系切除肾嘅手术咧，呢、這个指标睇下啊，究竟佢会唔会有血尿啊，或者真系排尿系咪畅顺，紧唔紧要噶咧？
1: 都好紧要噶。嗱，咁我哋讲咗肠先啦，因为我哋最怕就系、是、食得唔好啊，啲肠未通啊，就会呕啊嗰啲啦，又好影响呢个出院啊，同埋血尿都好紧要嘅。因为正常咧，我哋啲做完手术嘅话咧，咁又唔应该有血液存在啦。咁如果真系去联针嘅位置啊，或者个瘤嘅位置同嗰啲造尿嘅组织好近嘅话咧，或者流血尿好多嘅话咧，咁嗰啲系可能要做进一步嘅检查，因为担心佢内出血，跟住再变成血尿咯。
2: 嗯，咁做完手术或者做完全身性嘅治疗，其实佢哋喺日常生活有冇啲咩要注意或留意多啲噶？
1: 嗯，系啊，呢个都成日会问我哋啊，医生，我哋要点样去注意呢？咁我哋第一步真系要戒烟啦，因为头先讲过，吸烟都系令呢个肾癌嘅机会系会增高。咁同埋我哋咧要做翻多啲。血压嘅控制，即系令到自己唔好有高血压啊，唔好有糖尿，同埋要控制体重，因为呢啲咧，做得好嘅话咧，对肾嗰个负荷咧都系会减低嘅。
0: 嗯，同埋我觉得日常飲食啦，大家即係东方人嘅飲食呢好多时都味浓啊，係啦。跟住呢即係嗰啲盐啊嗰啲钠啊吸取又比较多啦，虽然而家卫生署都经常强调叫人哋低盐啊低钠嘅生活㗎啦。咁但係日常生活大家有冇真係注意到有冇留意到呢，係咪先？
1: 系啊，通常佢哋讲完又会啊了解多啲，同埋要饮多啲水啦，又要预防生肾石啦，呢啲都系对肾功能好嘅。跟住做完手术都要定时去复诊啦，即系做影像睇下有冇复发，同埋检测呢个肾功能，即系睇下自己个肾功能水平有冇受影响。
0: 系，但系咧，我想问咧，如果真系譬如部分嘅肾切除或者整个肾切除咧，对佢咧嗰个譬如摄入水量，譬如啱啱手术之后啦，我哋话啊要饮即系八杯水两公升。咁会唔会第一二日或者头一个礼拜系反而嗰个量唔好去到咁高噶？
1: 哦，其实就唔影响嘅，因为佢都唔会话好影响嗰个肾嘅造尿啊、排尿嘅情况。
2: 嗯，咁头先你都提过咧，即系话啊，要观察会唔会复发，其实肾癌个复发机会大唔大？会唔会关佢用咩手术啊，或者咩方法去，定系啲生活常规各方面会影响呢？
1: 嗯，我哋就常规就要睇够五年啦，起码就每三个月啊、半年或者一年咧做一次影像嘅检查嘅。最常见嘅话，最关键嘅话都系头嗰两三年。咁如果你话第一、第二期嘅话咧，佢其实复发嘅机会都相对低，就大概细过10%。
0: 系，咁好啦，手术之后咧，其实可能大家会一路关注啦。咁会唔会有啲情况底下嗱，肾功能佢就算做完手术，若干年后佢再变差啦，咁跟住就需要去做洗肾噶？
1: 都有啊，咁始终冇咗一部分嘅肾功能，佢始终就长远嚟讲就增加咗肾衰竭嘅风险啦，都有部分系会演变到系需要洗肾嘅。
2: 咁但系洗肾嚟讲呢一样嘢，系咪都系肾癌嘅风险嚟噶？
1: 系，所以又系又要，假如洗肾之后咧，就要密切监察啦，又系定期做一个影像去。

0: 監察住自己嘅腎臟。
1: 係啦，點解係一個風險咧？又等阿黃醫生解釋下我哋嘅睇下聽眾。
0: 呢啲都係我哋啊做咗啲研究啊，即係外國啲大型研究啊，發覺啊嗰批病人咧就，如果你同佢定時定候照咧，佢又個腎容易啲生腫瘤啦。
1: 嗯，好啦，咁啊頭先亦都咧提過大家咧喺日常生活裏邊咧點樣去降低風險啦，仲有啲咩小 tips 咧俾我哋嘅即係聽眾朋友咧實行呢、這、一個护肾啊，系啦，即系系啦，保肾护肾嘅一个即系好方法啦。
0: 系咯，咁我哋要正常嘅健康生活啦，唔好食烟啦，控制体重啊、血压啊，同埋可以嘅话就做一个身体检查啦，留意自己身体嘅情况啦。
1: 系啊，即系万一真系唔好彩有问题嘅时候，都及早发现啊嘛。咁你即系检查完之后冇事，咪平平安安咁样咯，系咪先？啊，如果唔好成日又以为自己净系腰骨痛啊，有时腰痛咧，可能真系肾出现咗问题都唔定啊。咁大家要留意啦。今日唔该晒咧，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海龙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唔该晒黄医生。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并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个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话，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亦都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说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跟绳索结冰有关。他说登山的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韩国法官申宗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说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说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者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个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1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24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4.15，腾讯控股462.2，跌10蚊，盈富基金 金26.32升三毫，阿里巴巴135.1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18升6.4，小米集团30.96升5毫，华虹半导体130元升11元，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元，宁德时代668元升1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2。港金报43,570元，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36美元，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x， 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 Mega Box。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码头涌道天桥路面嘅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确到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落翻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和宗教洗脑，50,000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裔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开始快乐嘅米克。我同母亲最难忘嘅就系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俾我。今年咧试咗身啦，我好似肥咗，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即系咁讲啦，有阵时啲男人走埋一齐，通常讲咩咧？都系讲女仔嘅。头先我听到你哋两个喺度讨论嘅一位女士。
4: 系啊，系啊，我哋啱啱讲起就系头先大家如果喺我谂20秒之前啊，就听到冇错啦，就系冯素波阿波姐嘅声音啊，我哋即系讲我同阿 Gary 哥哥同佢合作过经验啊。
5: 哦，系系，突然间恍然大悟添。原来你讲紧波姐，
4: 系啊，
5: 波姐系我一个好尊敬嘅前辈，同埋一个好好嘅拍档嚟嘅。
4: 系啊，
5: 系因为话说咧，即系好多年前咧，我就同佢合作过一套音乐剧。
4: 系，
5: 咁我哋系饰演一对嘅，
4: 一对乜嘢啊？情侣？
5: 系啊，讲都唔信你。
3: 唔系，咁系咪子弟恋啊？真系？
5: 咁又唔可以子弟恋嘅。
4: 但系系咩背景啊？
5: 系一个即系《白蛇传》嘅背景嚟嘅。
3: 哦哦，
5: 咁我系即系现代版，
3: 系
5: 啦，
3: 佢系现代版，
5: 系啊。咁即系其实嗰度。那個場面咧，係去到最後嘅一個線音樂嚟嘅。咁就其實咧，我係同阿 Alice 劉雅麗做一對嘅。咁但係咧，深敲再出翻嚟嘅時候，有啲即係舞台效果嗰樣嘢咧，就劉雅麗變咗阿波姐。
3: 哦，
5: 咁我就依然都係咁，即係因為時代嘅變遷咧，一路係咁變。
3: 哦，即係好似秦俑嗰啲咁樣，個女主角就冇變，但係個男主角就
5: 男主角冇變，
3: 女主角就變曬咁樣，係咪即係嗰類？
5: 係啦，即係嗰啲咁慢慢淡化咁行出嚟。嗰次我都係第一次認識波姐，同埋第一次同佢合作。非常之 nice 同埋好好人，
3: 系
5: 同埋真系好讲得笑，真系好讲得笑，即系同啲后生嘅后辈嗰啲咧，真系好好玩嘅。
3: 你听阿波姐唱两蚊两节主题曲，你已经
4: 仲好中气啊！
3: 系啊，
5: 系啊，
3: 会红噶，我觉得呢首歌，因为我哋而家成日都听到噶嘛。
4: 系
3: 啊，
4: 但
3: 系头
4: 先我听到咧，开麦其实我听到阿勤有少少醋意啊，佢话我哋讲女仔冇讲佢。
3: 唔系，其实头先阿 Gary 哥哥咧形容阿波姐嘅时候咧，就一路讲紧就系话，即系一位。啊！你點形容呢？即係
5: 一位好好嘅前輩，
3: 前輩同埋拍檔啊嘛。咁我喺度諗緊啊，30年係嘛 ？Gary 哥哥如果形容我，會唔會咁形容？
4: 你到時未必想聽嘅，我個形容詞。
3: 我哋而家拍檔
5: 有機會嗱，有機會我最近如果有機會真係有機會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我咪講即係講下你咯。即係而家嘅前輩。
3: 唔係嗱，因為喺 radio， 其實我真係前輩嘛，係咪先？
5: 係啊，你嘅唔係你我。我90年已經
3: 收音機喎，
5: 係啊，
4: 我咩啊？佢話做音樂節目噶嘛，
5: 我做音樂節目噶喺呢度，香港電台啊
3: ，sorry 前輩
4: 做城市先啦，
5: 城市音樂人啦，
3: 係喎，
5: 同阿杜文蔚，
4: 你兩個爭咩啫？總之我係後輩啦，你兩個都係咁
3: 講
4: 啦。
3: 咁你會唔會30年之後咁講噶？係一個前輩同埋拍檔。
4: 可能到時我哋仲係拍緊檔，做緊港式生活館31.0咧。
3: 哦，係喎，都好啊，就咁決定啦嚇。
4: 係啦，
5: 不過我人咧就比較低調嘅，我通常咧都唔會認自己係前輩。
4: 睇得出噶啦，呢個你都摸索。
3: 其實我嘅人都好低调嘅，不过个个都同我讲话我前辈，即系提醒我系啦，呢把年纪你要知道啦吓，知分寸咁样。

0: 冇错，
1: 好啦，咁即系你哋两个就走埋一齐讲女仔啦。咁但系咧，我哋今个星期走埋一齐咧，就系讲张床同埋瞓觉嘅，
2: 同埋讲你嘅系咪近亲啊嗰、那个。
0: 近親
2: 係啊，即係講嗰個嘉賓啊，同你
0: 真係咪？係係係，佢沉咗根啦，你沉咗根啦，
1: 沉咗根，沉咗根，係啊係啊，
2: 個冠席又有一半中啦，
1: 一半中係啦，咁所以就friend 嚟嘅，好快就已經成為朋友啦。
0: 係啊，基本上話說我聽完即係琴日。同埋前日咧，
2: 嗰、
0: 那個訪問之後咧，我唔知點解，我唔知你哋有冇啊，可能啲聽眾都會有。
1: 嗯、
0: 一講起呢啲即係枕頭啊、床褥啊呢啲咁樣，我真係琴晚我成晚個腦咧不停係咁樣 loop 翻我以前細個瞓覺嗰啲經歷。
1: 點解你會瞓唔著？點解你會失眠咧？
0: 就係
1: 成日都亂咁諗嘢。
0: 唔係啊，係嗰啲回憶湧過嚟嗱，因為嗱，其實我哋個腦咧分好多區域噶嘛，
2: 嗯、
0: 我哋又會分一個回憶區啦。同埋一個記憶區啦，同埋一個叫暫存記憶啦，同埋一個叫做即係洗咗嘅嘢，即係嘅記憶區啦。
2: 垃圾桶，
0: 垃圾桶啦。佢唔知點解我嘅回憶區咧，所有嘢用
1: 好活躍啊，
0: 好活躍啊，成晚瞓，即係我諗緊，哇，張牀喐嘅點咧？我細個嗰時候係瞓邊嘅咧？原來我發現我同阿勤前輩咧都係差唔多。都系你我
2: 即系
0: 细个咧，我系瞓一啲好薄好薄。第一，我瞓木板床。
1: 啊，
0: 第二，我系瞓碌架床。
1: 系，我都系。
0: 我瞓楼上。
1: 我唔系啊，楼上唔俾上去啊。
0: 哦，因为你哥哥
1: 唔系楼上系我嚟摆嘢嘅，屋企人惊你上楼上咧会。
0: 哦，即系你碌架床，但系你瞓上高嚟摆嘢。
1: 我同阿哥一齐瞓碌架床嘅下低、哦、下低嗰架，系啦，上面就我嚟摆嘢嘅。咁但系咧，后阿妈唔喺度嘅时候，我哋梗系走上，然之后跳落嚟啦。
0: 我就三兄弟，咁所以咧，我同我细佬，我就瞓楼上，我上碌架床上高，哇！瞓碌架床真系好，唔知点，即系嗰阵时我真系谂下咧，点解而家都会瞓到嘅咧？即系嗰阵时细个，
1: 但系好开心
0: 嘅，因为好贴天花板，
2: 系啊，贴天花板噶，
0: 基本上系贴住天花板一个即系一个身位到嘅咋，
2: 系啊，
0: 咁所以又辛苦咧，咁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好享受嘅，
1: 嗯，
0: 同埋嗰个床褥好薄，薄得好紧要嘅，
2: 同埋细个咧唔讲私隐度，因为我细个住屋村咧，我都系瞓碌架床嘅，但我瞓下边啦。
0: 嗯，
2: 家姐就瞓上面啦，但系从来都冇话惊嘈亲啊，又话冇话会咩，即系大家冇分房啊，大家唔会讲私隐度。就算咧，我哋同爹哋妈咪咧间我间房咧，我哋都系用板间、
1: 哦，
2: 然之后个天花系通空嘅，
1: 哦，
2: 即系你系咁讲嘅嘢，
1: 系啊，
2: 细哥又系咁样嘅，系咯，
0: 系啊，咁我瞓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咧，我唔知道你哋或者啲听众有冇咧，就系、是、你个床下底咧，
1: 嗯，
0: 会收埋咗好多嘢，我就会啦。即系乜都有嘅，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咧，任何一啲即系以前好兴嗰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嗰啲新电视啊、金电视啊，
1: 哦、是即系嗰啲周刊啦、啊、细本
0: 嗰啲咧，嗰啲明星、
1: 大众电视、大众电视、玉龙电视添啊，
0: 类似呢啲咁咧，咁有好多明星嗰啲相嘅。我嗰阵时咧，第一个储系咩咧？系张曼玉。
1: 哦，
0: 同埋阿米雪姐姐，
1: 系
0: 哇，嗰阵时觉得佢哋好靓，尤其是睇完呢、這、一个
1: 男人走埋一齐嘅时候讲女仔噶啦，
0: 唔系，我冇走埋，系我自己一个，
2: 系啊，我离开咗噶，我仲有谂紧我啲咩电视，我啲咩，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其他嗰啲杂志啊，譬如 Yes 啊咩咁样
0: 啦，哦 Yes 嗰阵时候就储啲卡啦，
2: 系啊嗰啲啊咁，
0: 咁但系发现咧系。唔得噶，因为咧你储到咁上下嘅厚度嘅时候咧，佢就揞住你瞓觉噶啦，你就会一路
1: 唔系你摆箭褥底，
0: 我摆箭褥底，
1: 即系唔系床下底咯，
0: 即系我成日话即系箭褥同嗰块木板嘅底，因为你啲人话咧，你摄住喺个床褥底嗰度咧，你会瞓觉会发梦见到佢噶嘛。
1: 我有啲咁嘅事。
2: 你细个系开边度铺开噶？听闻呢咁嘅都市传说嘅喂，
1: 有啲咁嘅事咩？
2: 系咯，
0: 咁可能就系日有所。
1: 思
0: 夜有所梦啦，
2: 咁你有冇真系梦过先？
0: 唔记得啦，细个仔发梦嗰啲，
2: 米雪姐姐同陈曼玉，
0: 最紧要咧就系咧，最难得咧，我同阿米雪姐姐咧合作过做舞台剧啊嘛，讲翻俾佢听，我细嗰阵时系即系储过嗰啲相咁样，佢跟住第二日啫。就即咗张呢个张佢嗰啲三楼相咧签咗名俾我，哇，
1: 好好心啊，
0: 靓到啦，我真系好靓啊！
2: 咁而家仲冇放床褥底啊？呢一张相
0: 冇啦，因为
1: 贴咗出嚟啊，系
0: 唔得噶啦，而家唔可以放任何女士嘅相喺床下底
2: 啊！
0: 系啊，阿贤你真系你有冇啊？
2: 我梗系冇啦，从来都未试过。阿勤咧，你个床下底有冇收埋啲乜嘢诶古玩啊、秘密啊咁样咧？
1: 嗱就咁样，我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一份子，然后咧我就能操流利广东话，应该懒音唔敢讲冇，就应该唔太多，
2: 系
1: 对脚短啲嘅啫。 同埋英文渣啲。
2: 然後呢

0: 然后我以一个咁样香港人嘅身份，我同大家讲，我觉得有床下底的人是幸福的。
1: 系啊，
0: 真嘅喎、哦。嗱，即系譬如阿 Gary 哥哥佢讲，你以前细个碌架床，你啲碌架床应该系铁做嗰啲。
1: 系啊，冇错，铁做。
0: 冇错，我觉得铁做碌架床系比木做更幸福。系啦、啊，我屋企都系铁做嘅。咁点解？
2: 噶啦。
0: 系啦，点解铁做更幸福呢？因为铁做嘅碌架床个床下底啊，嗱，唔系个垫褥同埋个床板中间夹住个
2: 床架，
0: 个床下底啊，
2: 系啊，床架
0: 系高啲噶，
2: 啱。
0: 个床下底越高，你能够收纳到嘅东西就越多，而以前收纳喺床下底嘅嘢咧，永远都系宝藏。
1: 系啊，
0: 即系你捐入去个床下底，你揾翻出嚟嗰啲嘢咧，除咗你自己嘅宝藏之外，你仲可以揾到阿妈嘅宝藏。话说咧，我细个咧。床下底是有一个皮夹的，真的很大个的皮夹，是皮做的那些皮夹，或者尼龙，不知道 whatever。咁跟住呢，就永远在我的印象当中，阿妈就说不要搞。咁呢，佢就封了尘的。咁然后有一次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打扫的时候呢，就拿了出来。跟住呢，阿妈就打开。哇，在里面找到的东西包括有两件衫仔，是我小个穿过的衫仔。
1: 哦，
0: 咁咧系真系 B B 嗰啲裙仔咧，一条系粉绿色，一条粉红色。跟住我见到，我觉得好得意。佢真系读紧小学嘅，咁咧我觉得好得意嘅系，你想象唔到自己系塞咗落去呢件衫里面，真系好细件 B B 嗰啲。咁、然后仲有咧就系阿妈结婚戴嘅耳环，戴珠耳绳嚟嘅。咁我就攞咗出嚟，跟住咧阿妈就同我讲，佢话睇完就会要收翻埋佢啦，因为阿妈知道如果我攞咗去玩嘅时候咧就唔。就會冇咗噶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就堅持，因為咧屋企咧我就有隻好喜歡嘅熊仔啊，即係嗰啲熊仔嘅公仔咧，哇唔係咧佢著得落噶，咁然之後我就俾咗件衫佢著，真係 keep 住一路俾只熊仔著住，咁啊好正啦，咁然之後阿媽個珠耳繩耳環我就自己戴住啦，即係以前嗰啲新娘咧係會有一粒嘢跟住定住一溝，即係假石啊，即係你揾個電筒照著咪閃咯，咁但係就咁擺喺度嘅時候冇嘢嗰啲咁樣噶嘛，咁跟住就係。真系成阿妈贵言啦！我俾咗你玩，你就会搞到唔见咗噶啦。end up 去到最尾系唔知点样就冇咗，我觉得好可惜啊！即系而家你谂翻，哇！一件你细个嘅时候几个月大着过嘅两件衫，跟住我就因为你咁样走嚟玩下玩下，跟住冇咗，咁所以我觉得啊，而家谂翻起床下底嘅故事咧，我觉得冇咗呢啲嘢对我嚟讲好可惜咯。
2: 嗱，到到我。细个屋村嘅时候咧，床下底已经系唔系铁噶啦，已经系木噶啦。木嘅床嘅床下底咧，就专收啲大家唔系成日用，因为真系冇咁容易啦嘛。你首先要起咗个床褥先啦，然之后再要起咗个木板，同埋咧近我哋嘅出口啊，即系落床嗰边咧，通常就
0: 系
2: 柜桶嚟噶嘛。咁柜桶就
0: 系
2: 放衫啦，咁啊，即系我啲都系经常会用啦。咁另一边。我一半嘅床下底就係放埋一啲，我諗機會果而家特別指一定係放結婚相啦，係咪啊？即
1: 係結婚相我擺出嚟，我擺出嚟係
3: 你
1: 曬
3: 咁少嘅咩？
1: 係
3: 都有，最但係有啲係一本本嗰啲嚟放
0: 一本本嗰啲
3: 擺出嚟噶嘛？
0: 唔係一本本擺廳，有人入嚟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喺你個 wedding 嗰陣
1: 啊，啲客人啊，
3: 轉頭我就揸出嚟你屋企。讲到咁，唔好意思啊，嫂一阵转头我哋嚟今晚摆多碗筷，两箱筷啊，我同阿琴嚟食饭啊。
1: 呢
3: 轮
1: 我楼上装修啊，唔好啊，嘈啊，倾唔到偈，
3: 夜晚都。
0: 唔系，但系你摆咩咧？
2: 我哋即系而家就会放我好耐冇着嘅，譬如波衫啊、制服啊，同埋我啲一本本嗰啲嘅结婚相簿咁样咯。但系细个咧，我都系会将一啲唔用，但我认为系保密嘅嘢咧，咁通常都系。搬屋先揾翻出嚟啊，擺入去啊！咁當時咧，我覺得最擺得最多，亦係最多啊。除咗話我露營嗰啲背囊，因為好大個噶嘛，以前咧都仲係 L 型嗰啲咧，咁啊會擺落去之外咧，咁就係我去我啲卡機度扭嗰啲卡啦。咁我粗略估計咧，最巔峰嘅時代，
0: 即係嗰啲 no 卡嗰啲嘛，係嘛？
2: 有譬如我啲動漫啊，有我啲都未玩遊戲啊，就總之一張張我啲卡純粹係收藏啊，譬如龍珠啊咩，同埋有埋明星嗰啲卡咧，咁樣就有呢啲。咁我最高峰嘅時候就有大概3000張，咁你唔可以擺出嚟咁。咁通常咧就係閃嗰啲卡咧，你先會揾本簿入起佢啦。然之後我哋叫做白卡啦，唔閃嗰啲咧，咁你就擺埋一邊啊。咁啊，成個床下底都係咯。
0: 嚇！咁但係而家咧，
1: 係咯，仲有冇啊？
2: 後屘搬屋嘅時候，有一次有個同學仔好中意，我唔知好平咁樣賣咗俾佢，因為我覺得自己長大啦，就唔俾自己再玩，咁我就進入咗運動嘅行列，就唔再咁樣咯。
0: 但係你即係其實你個概念好清晰喎，你係賣咗俾佢喎，你唔係俾咗佢喎。
2: 賣咁有投資噶嘛？
3: 係啊，同埋我
0: 但係3000張

0: 投资几多钱一
1: 零一张咯，同埋有啲系都系同人哋买，即系譬如我10蚊买你100张咁，即系大家会有交换卡咁样喺屋邨都会有呢啲嘅。咁、但系就系啊，临尾同埋咧，我系有条界线嘅。嗱，我长大啦，即系我特别系小六升中一嘅时候，我觉得我要玩运动啦，我系一次过将呢啲卡啦，同埋自己有一篮嘅玩具咧，啲机械人啊，左手打右手嗰啲、我一次过掉晒，我唔要再做呢啲啦，我要玩运动，我要做啲大个啲啦，我真系。断舍离得好紧要。
0: 咁但系你而家谂翻，你会唔会觉得哎呀，我抌咗添咁样噶？
1: 冇噶，我冇收嘢瘾噶，即系我唔会觉得咁样，即系啲好有价值。即系譬如我哋运动员嗰啲运动员证咧，
0: 吓，
1: 咁我有个 pass 好多张啦，即系好有纪念，我就系留翻奥运嗰两张噶咋，我其他抌晒噶啦。
0: 弊啦，我有啲 friend 咧系连做 event 嗰啲贴纸佢都唔放过，即系商场名。
2: 我都系垃圾佬嚟噶。
0: 商场名嗰啲贴纸都唔放过，系摆咗喺自己嗰张茶几嗰度。哦，我咧就我都系唔舍得嗰啲嚟嘅，我好难断舍离嗰种人嚟嘅，系啊。咁所以而家其实屋企个床下底都仲有好多嘢，虽然个床下底已经比以前细咗好多，系啊。

0: 由于咧，我哋要讲关于床下底啊，咁我谂咗好耐，同个床字有关嘅歌咧，咁有啲可能大家未必咁熟啊，咁就射去另外一个床字咯。有 Danny 陈百强嘅《痴心眼内床》
1: 呢首歌，我好中意，好中意
0: 嘅。系咪中先？
1: 中啊！
0: 最紧要中啊！
1: 因为真系呢首歌，我以前咧即系追女仔啊，
0: 哦、
1: 或者系开 concert 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会唱噶。呢首歌是非常之好听，
2: 佢又讲女仔啦，
0: 系咯，
2: 佢今日成日都讲女仔，
0: 但唔紧要，一阵间我介绍个男仔俾你识啊，个名同我差唔多，就系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 last 一集啦，就系阿 Ryan 啊，
1: 梁丽恒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

0: 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喺服务承诺嘅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同九龙区回应时间嘅服务承诺系九分钟，新界就系十五分钟。过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嘅百分比，介乎大约98%-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时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在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同埋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署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在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的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给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讲大话。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说，古巴并未遭到石油封锁。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实不容掩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重价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方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美方日前还颁布新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又说，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2,66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跌10.4，中芯国际74.8升4蚊，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33.9升2.7，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5.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6升10.6，宁德时代666升11蚊，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570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5.09美元，卖出4,66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通去太子道东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同时同一方向近住丽晶花园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在龙尾就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

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是通往太子道東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呢唯一行車線封閉緊，而同時呢近住麗晶花園亦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去到進業街。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多車，車龍去到馬會大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車龍去到演藝學院，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翻去堅拿道天橋一帶啦，都係比較車多噶。依家龍尾排到維園道落橋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慢車，龍尾去到嶺南小學，而另外下確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車多，龍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藝學院。咁最後仲有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段車多，龍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等等等红绿灯。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星期三啦，咁啊，阿梁礼勤就
3: 访问
2: 咧梁礼恒。咁啊，有我谭伟权
4: Daniel 陈浩源喺度。
5: 喂，等先，问多少先？之前两日冇问到，我想问咧 ，Ryan 你个
2: 又问家族嘢啊？你
5: 唔系你个中文名其实系边个帮你改噶？
6: 我爸妈改嘅。
4: 你可以答佢，因为你爹哋妈咪好中意听梁礼勤做节目，所以就改个差唔多个名。
5: 真系分分钟咧、
2: 啊，我想问，
6: 可能都
2: 你头先咪话有个妹嘅，你个妹系咪叫梁礼？
5: 系咪礼字啊？
6: 唔系啊，唔系礼字啦，系
2: 哦。
6: 因为其实我屋企本身佢有跟辈份咁排嘅，所以男丁咧就系梁礼乜梁礼物嘅。
2: 哦，即系梁礼就即系男性
4: 男丁多，
5: 咁所以我系梁礼勤先生咯，系啊，成日都系咁样。Anyway， 系我瘦嘅 ，OK。之前两日啦，即系都听到一个咧，就系我自己觉得比佢实际年龄成熟同埋 caring 啊，即系好关心身边人嘅一位嘉宾，可唔可以透露你嘅年龄啊？
6: 我28岁，
5: 28岁，但系有一个咁成熟嘅脑袋，我真系觉得好少见，尤其是今时今日。
4: 同埋佢好早结婚，各位女听众又少咗一个审判啦。
5: 系啦，冇错。咁啊，审判咧，即系又好中意谂好多唔同嘅嘢啦。即系枕头就出现咗啦，就系一个可以换到里面
4: 填充物嘅
5: 填充物，系啦。
2: 系咯，可唔可以具象少少形容一下俾我？
5: 因为咧，你咁样讲咧，话将里面嗰啲嘢，嗱，如果唔啱多得滞，咁我就掹紧啲出嚟，咁我就幻想到就系咩咧？就系有好多棉花，呼咁样咧，就掹到成屋都系。咁但系其实系点样噶？
6: 最初嘅嗰个版本咧，就系一个好简单，就系当系一个填充式棉花嘅枕头啦。不过咧就唔系四边咧就车紧晒，其中一边咧开一条隐形拉链，嗰个隐形拉链咧拉开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攞到啲棉花出嚟。咁而嗰啲棉花咧就唔系好飘飘嗰啲嘅，同埋我哋会喺个盒度会送啲密实袋俾你，咁你就可以直接
5: 收翻埋佢。
6: 系啦，冇错，
5: 系
6: 我哋就会俾多咗一啲棉嚟嘅，例如我哋填到可能3%-4% 高啊，可以抽翻啲出嚟。你可能啊，我中意低啲嘅枕头，咁就抽多啲；中意高啲嘅枕头，就可以入高啲。咁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同埋中意嘅枕头高度都唔同，所以嗰个谂法就系、既然系咁，又唔需要喺个铺头度嗰刻要决定，咁就可以翻到屋企去调校一个啱自己枕头。
5: 系，
4: 我想问 Ryan 咧，嗱，抽几多棉花或者填充几多棉花咧，系好抽象嘅一件事。咁、你嘅客人里边咧，都应该有一啲可能年纪大啲嘅顾客，佢哋有个需求，你哋会唔会有一个教学或者会有一个指引说明俾佢听？嗱，你咁样抽个高度大概系几多 gram 或者几多份量嘅棉花，佢就会有啲咩效果？因为头先阿勤讲起嘅时候，你掹咗棉花嚟，我第一个咁佢咪塌晒咯咁样，咁我会有好多呢啲问题喺度，你会唔会有一个说明书或者会有教学嘅咧？
6: 有嘅，个盒入边咧有个说明书去讲，即系高低嗰啲啦。咁亦都我哋铺头都有啲同事咧，你可以问同事。

0: 點樣，同埋可以因為可以喺鋪頭度試啊嘛，甚至有時候有啲客人過嚟，可能話誒、哎，我想直情買完之後，可唔可以幫我調節埋啊？
1: 嗯嗯
0: 咁我哋都可以幫佢調埋嘅，但係枕頭有時候同個床褥都有少少配合嘅。即係如果個床褥嘅軟硬咧，會影響你對於同一個枕頭嘅嗰個感覺嘅。咁所以變咗調子係可以，即係可以調到大概，跟住我翻到屋企，我再根據你屋企個床褥
1: 再
0: 瞓上去，冇、
1: 嗯、
0: 錯，可能瞓多幾晚，因為亦都坦白講喺鋪頭，喂、哎，五分鐘、十分鐘、半個鐘都唔係好夠時間嘅、
1: 嗯。
0: 你係真係要瞓幾晚去慢慢試。咁先可以調啱咯。
1: 因為咧有張床喺度試枕頭係非常重要嘅。我好記得以前細個去國貨公司買枕頭咧、嗯，你係喺佢哋嗰個 counter 嗰度擺個枕頭喺度，然之後個身彎
2: 喺度咁樣，
1: 咁樣彎咧，咁樣啱唔啱啊？啱啦咁，但係唔知點解會答啱咯。即係其實係唔知噶嘛。咁
3: 你想快啲走啫嘛？時間啱啱啊啱啊咁樣。
1: 所以有張床係好重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嗱，你擺咗張床喺度啦。咁男人可能好啲嘅，
3: 嗯，
1: 但如果女士嘅话咧，你叫佢众目睽睽之下摊落张床度去试一个枕头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少少尴尬。咁我想问咧，会唔会有啲乜嘢系遮住啊？咁嗰啲俾个客自己试
0: 先
1: 清楚。
0: 我哋有啲铺头如果比较开扬嗰啲咧，整翻个屏风遮遮啦。
1: 系咯，要
0: 系啊，会好少少。同埋如果好似百货公司咧，因为佢比较人来人往，嗯、所以我都有觉得。真係爭少少，
1: 好尷尬
0: 嗰、那個係啊，嗰、那個尷尬、嗯。所以我亦都係因為當時諗呢個調節嘅，就係因為我自己都去百貨公司有體驗過嘛。咁所以我就諗，不如可以喺屋企度做。咁你就喺屋企慢慢調節，就好過喺個鋪頭度，因為你試唔啱，其實。嗰、那個成本都幾大嘅，唔單止你係即係嘥咗時間，而係你又要買個新枕頭，咁、嗯、舊嗰、那個咁又
1: 咁我點冇理由抌咗佢？
0: 係啦，所以變咗我諗，不如整一個可以調嘅高度，而且調嘅嗰個過程係可以翻去試幾晚，試幾個禮拜。
3: 嗯，
0: 亦都因為人咧，有時候瞓覺係我依幾個禮拜，因為可能做運動又好或者點，我要矮啲，跟住可能下個禮拜我覺得太矮喎，我可以加翻高。真係有時候會變，因為我做落咧有啲物理治療師都佢哋自己買咗啲枕頭，佢作為一個普通用家買嚟用嘅，咁跟住用落佢覺得幾好用，跟住之後就會同我哋繼續攞去俾佢哋啲客人用嘅。
1: 哦，即係嗰啲病人。
0: 係啊係啊，佢哋嗰啲病人用啦。咁佢其中一個講係，我都一直都覺得係噶啦，但係佢哋物理治療師有不下一個都同我咁講，就係話原來人有時瞓覺個枕頭高度咧。系个需求系会变嘅，你觉得个枕头变咗，但其实原来
2: 系
0: 自己变咗。
2: 系，因为
3: 好似拍拖咁
2: 样，我自己瞓觉都系咁噶。即系我平时瞓觉枕头，譬如一定嘅高度咁啦，瞓咗几日之后咧，我唯有要点样想再高啲咧，我就摄只手喺度垫高自己瞓咯，就压住咗，跟住成晚就闭晒。
3: 而家闭晒咁
2: 样。系啊，咁但系我想问到啦，你嗰个枕头咧有冇一个 standard size 嘅大细，即系几多 cm 乘几多 cm？只是塞嗰个里面个棉花里面先是增加嗰个 gram 呢
0: 依家嘅版本呢就除咗可以调节嗰个填充分量之外啦我哋有一条好似一条圆柱咁样嘅颈部嘅承托柱咁又系可以调节粗油嘅。嗰、那个道理呢有少少似。
2: 点样承托柱即唔系枕头嚟嘅。
0: 系一条。
1: 打横嘅。
0: 打横
1: 嘅。
0: 好似浪颈咁样嘅。因为我本身个枕头已经系可以打得开㗎啦嘛。咁跟住佢就可以抽紧啲棉出嚟就可以放呢条承托柱落去。咁呢条承托柱呢佢又系可以调节粗油嘅。佢就好似俄罗斯娃娃咁可以着外套。加粗减幼每一个人嗰个颈位嗰个高度都唔同㗎嘛但係内河出面嘅可能有一个颈位嘅几枕坑枕咁佢嗰个弧度嗰个高度可能佢係固定嘅甚至可能佢分咗SML 三个 size, 咁、但係你係买嗰刻要决定咗万一我买咗 M, 但係我要 L,
2: 係啦
0: 咁算呢係啦我本身即係諗一来要调节啦二来就係如果要喺网上度买嘅话你有得調嘅話係好過
1: 哦，係啱啱
0: 你會比較有信心啲啦。
3: 呢、
1: 嗯、
3: 十幾年做運動員，我越粗越大隻，因為咧，我想講運動員個膊頭你越粗大隻咧，你要同個頸個距離咧
1: 就越近咗係嘛？
3: 係啦，同埋你要浪得越高因為你一打質分嘅時候咧、哦，你特別膊頭肌肉你越大嚿咧、
1: 啊，
3: 其實你離開個枕頭越多。咁所以其實咧，我由東京奧運到巴黎奧運咧，我係瞓高咗兩級噶。個、
1: 哦、
3: 枕頭啊，我要瞓高咗兩級，咁你咪諗咯，我其實係換咗兩至三個枕頭，同埋咧有時有啲病患者啊，佢隨住佢自己，我個頸椎啊唔同咧，又可以有唔同嘅填充，令到佢哋好，所以其實都幫咗好多。
2: 不過呢樣嘢咧，你唔需要擔心因為咧你記唔記得咧，即係第一集嘅時候咧，阿 Ryan 咧已經講咧，佢用佢自己嚟做實習噶嘛。你睇下今日咧，即係我哋見到
1: 嗰人，
2: 佢係好明顯仲大隻過你嘅，所以基本上佢自己試咗瞓之後咧，係冇問題嘅。
4: 有一份温柔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将 开口。

0: 心再甜。
1: 其实你是一个小发明家嚟嘅，咁你再讲下你仲发明咗啲乜？
2: 我有做过另外有两件产品，其中一个产品咧就系一个拉链式嘅换床单嘅。因为平时我哋换床单好多时嗰啲床单就系一张布，咁下面有条橡筋底啦，咁跟住咧笠上去。咁但系问题喺香港嘅睡房环境，好多时我哋系将床系摆埋
3: 有几多个三边啦，
2: 系啦，都系
4: 要摺，
2: 冇错，靠喺埲墙度摆啦。咁拍埋埲墙摆嘅时候，其实要摺只手喺嗰个床褥同埋。嗰、那個牆嗰條罅中間去攝手去換床單係好困難嘅，尤其如果啲床褥比較厚、比較重，傷人嗰啲更難。
1: 嗯、
2: 其實床褥喺屋企入邊已經係算其中一樣最重嘅嘢嚟嘅，但你每次換都要咁樣鬥一鬥起佢。咁、可唔可以聰明啲咧？即係咪練大隻都唔係咁樣玩呢啲嘢噶嘛？
5: 你真係換床單多咧，係咪 Ryan？
2: 係即係所以我諗，我哋可唔可以聰明啲去諗個方法，可以唔使攝隻手落去個床褥底嗰度換床單？於是我試拍樓啦。魔術貼啦，拉鏈啦，咁出咗呢個產品。另一個產品就係一個皮袋嚟嘅、
1: 嗯，
2: 平時換皮袋咧又係好煩嘅，
5: 係啊，成日驚反轉咗，
2: 一邊開口咁跟住之後，可能拉鏈又好，拍扭又好，咁跟住你摺落去，但係咧個皮心同個皮袋你要對齊啲角噶嘛，咁、個角咧又喺個拉鏈嘅對邊，即係好遠好遠嘅位置，於是你個成個頭咧就捐埋落去，跟住又揾隻手咁摺落去啊，對，
1: 好大
2: 好麻煩，好大工程，又係可唔可以聰明啲咧？咁我就諗咗個皮袋嘅方法咧，就係一個。兩邊開口嘅皮袋，你幻想下平時個皮袋咧，其中一邊有開口，第二邊對住嗰邊咧都有個開口。
1: 係，
2: 咁你攝落去嘅時候咧，你可以第二邊度扯佢出嚟，同埋因為佢兩邊係開口咧，你四隻角咧都可以望住咁樣去對位。
1: 係，
2: 平時套床單嘅時候，嗰個皮袋就好似一個隧道咁咯。你攝入去嘅時候，第二邊揾隻手扯出嚟換嘅時候，對位又容易好多。即係諗到嘅嘢，但係點解冇人做呢？咁所以我就不如我試下做呢啲嘢出嚟啦，咁樣。
1: Ryan， 你講嗰個床單咧，我細細個嘅時候嗱，當然咧嗰陣嘅床褥啦，所謂
3: 係冇
1: 咁高嘅，係啦。咁但係咧嗰種換床單咧，真係一張好大張，然後咧就係摺起個床褥嗰只角，就咁摺落去，係冇埋嗰條橡筋添啊。所以咧有陣時你咧同阿哥一齊喺張牀嗰度玩碌嚟碌去，跟住打膠，打完膠之後咧，將
3: 床單
1: 床單飛埋出嚟嘅，係啊。但反而發明咗有個橡橡筋咧已經係好咗好多，咁但係你再去將佢 modify 變成一個拉鏈嗰個玩法，係點樣同我哋講下？
2: 我哋那個床單分兩 part， 咁一個咧就叫做底框，咁佢呢個框就攞嚟笠住嗰個床褥邊，咁咧跟住個底下有個索繩嘅，因為呢個點解用索繩而唔係用橡筋咧？因為橡筋咧，我發現洗得多啲床單咧，越來越鬆啊條橡筋，二來就係每一個人床褥厚度唔同，我張床可能薄少少，咁佢個橡筋自然會鬆啦。如果你可以索繩嘅話，咪可以根據床褥厚度去調節咯，同埋又唔會越洗越鬆咯，佢係可以教噶嘛。咁所以我個底就係一個索性，笠住咗個框之後咧，個床褥邊緣咧就會有條拉鏈啦。
1: 係，
2: 咁自然咧你就有一塊面咧叫床面嘅嘢啦，同你個床褥嗰個表面咧係一樣尺寸長方形咁樣嘅。底框嗰個拉鏈咧就對翻床單嗰個面，咁跟住就四邊咁樣拉埋，咁你換就換面嗰張，就唔使搞到個框。
1: 即係我要洗床單嘅話咧，其實我就係將面嗰陣掹起咗攞去洗，咁就 OK 啦。
2: 冇錯，因為平時瞓覺污糟係污糟塊面，
1: 係
5: 啊。嗱 ，Ryan， 你頭先我講嘅時候咧，我就見到 Gary 哥嗰隻眼咧發曬光，平時做好多家務咁喎 ，Gary 哥哥。
3: 唔係平時做好多家務，係淨係得我做，即係尤其是換床單
5: 出唔出得街㗎？
3: 我都可以補一補，尤其是係換床單，因為呢咁粗。粗糙嘅嘢咧，就無謂令到太太即係辛苦啊！但係我話俾你係好辛苦，我又冇 Ryan 咁大隻咧。我換床單嘅時候，我嗰個係六寸厚嗰個咁大嘅床褥啊！我一邊托完，跟住再屈入去，跟住之後 bang 一聲瞓咗喺度，跟住佢走去前面嗰度又托又要換。跟住又要換嗰啲，即係你話而家就入隧道好方便啦、即係我哋唔係噶嘛，我哋揭咗，跟住穿隻手入去，跟住掹掹掹掹，跟住四個角打裂，咁跟住火唔一揭咁樣

0: 跟住發現原來整錯咗，
1: 咪就係即係。不過熟能生巧，做咗咁多年咧都係 OK 嘅。咁但係而家知道
2: 幫到你啦，
1: 係啊，即係完全幫到手啊。咁我想問你嗰個床單幾多針㗎？哦，
3: 我哋個床單咧有分兩款嘅。咁其實有㗎，我哋有分一款係全棉嘅千二針啦。咁另一款咧係我哋同另一個大嘅床品品牌去合作嘅，係一個千六針嘅。點解會同嗰個大型嘅床品品牌合作咧？咁就係因為我哋自己始終公司都比較細啦，技術有限啦。咁我都想除咗易換嘅床單之後，可唔可以將業界一啲最好嘅技術，即係優質嘅布料嗰個做布嘅技術，我哋冇嘅，可唔可以同佢哋合作，而佢哋去提供嘅布料咧？佢哋都係一間好好嘅公司，就好願意 support 件事。
0: 嗱，好啦，嚟到今日見到阿 Ryan， 其實都好上軌道啦，好多嘢都。咁你亦都繼續好努力咁樣去鑽研好多唔同嘅嘢，大家都見到你嗰份誠意啦，阿爸阿媽啦。呢、这个唔系叫收成期啦，咁仍然系继续耕耘当中，但系有一个成绩见到嘅，佢哋嘅反应系点样？
3: 我其实我爸爸有一个，我谂佢开头系比较保守啲嘅，咁后来有一次咧，佢有个同事同佢讲话，我最近买咗一个枕头，好好、啊，同佢讲，咁跟住话，要系咪你个仔咁样？咁、那个同事唔系因为系佢个仔而买嘅，咁我觉得佢系因为嗰次事件之后，佢系对于我做呢件事系。更加认同咗，
2: 又系好似翻你第一次讲，你朋友赞你创业叻咧，你唔信嘅、朋友个妈妈介绍嘅姨姨咧赞你个枕头咧，你就会信。而家就好似你爹哋嘅工友或者朋友赞你，咁啊真系人哋嘅认可咧就会特别觉得系
0: 特别有价值咯。我觉得呢一样嘢，
3: 其实自细到大我都想多谢我爸，系好俾好多自由度我去试好多嘢，即系包括创业嘅历程，点解我有胆去试咁多嘢，系因为屋企系真系。唔会太过去管你呢样唔做得，嗰样又唔得，你想试就自己试咁样，咁但系就即系分清楚优次，读书一定要读好咁样嗰啲嘢。咁、做好咗我嘅本分之后，俾我有自由度去做我新嘅嘢，先可以有今日咯。
2: 即系自由度当然紧要啦，而系教识一个咁成熟嘅仔仔，凡事都以人为本咯。
0: 嗯，好啦，妈咪又点样呢？
3: 可能比较传统我哋即系中国人家庭嘅事咁样啦，屋企都系爸爸话事咁样，咁所以。我媽媽冇對呢啲事有太大嘅意見咯，即係一直我覺得佢都係幾支持。咁如果我可以做好件事，令到佢哋自豪，已經係好緊要嘅。
2: 另外會唔會包佢哋一世免費 TaylorMade 枕頭啊？
3: 咁呢啲冇問題，
2: 呢啲個好緊要啊。
1: 咁你另外一半呢？
3: 我覺得即係即使依家都係，其實我好醉心於工作，而有時候係忽略咗身邊人嘅。因為我本身我中意做呢一樣嘢，我真係將所有時間我好咩時間都諗住點樣去做好啲啊！依、這個又唔得咁樣。其實有時候即係你可能同人出街咁，但係你個心都係諗住第啲嘢係唔係咁好噶嘛。咁依個係我覺得我好多謝佢嗰段時間，其實都係即係一齊經歷呢一樣嘢啦。咁我即係我希望我之後都可以。件事会越做越好啦，即系唔好令人失望啊！
2: 我觉得一个男士嘅承诺咧系好 sweet， 而我嚟做个结尾真系 perfect 啊！
1: 系啊，
0: 同埋我哋一定会将呢个承诺摆出街嘅，因为即系起码阿爸爸啦、妈妈啦同埋阿老婆都听到嘅时候咧，你走唔甩啊！
3: 好啊，冇问题，
0: 系咁好多谢 Ryan 上嚟啦，同埋问多一样嘢先，譬如咧你喺条街度行街咧，你会唔会有个职业病咧，就系上下个人啊佢啱咩枕头咧？你会唔会噶？
3: 我谂我开头做嘅时候会多啲，依家就真系少咗啦。系、哦、啊，依家真系少咗。
0: 哦，咁唔紧要嘅，一阵间啦，我哋完咗访问之后，
2: 俾佢上一上，
0: 冇错啦，系啦，再俾你上一上啦。我哋三种唔同嘅投影。OK， 呢三日多谢晒 Ryan， 咁嚟紧希望你继续努力，再做多啲好嘅产品，令到受惠嘅朋友更加多。
3: 好，多谢，
0: 多谢晒 ，thank you， 多谢。

0: 有一个无限嘅家庭 support 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嘅。
1: 是啊，最紧要个家庭是无限，因为其实我哋喺咪后咧都听到阿勤系有好多无限嘅故仔啊，好好听，
2: 系啊，
1: 好好听，
0: 系都系啲奋斗故事啦，系嘛？
1: 系啊，
0: 我觉得正嘅系咩咧？即系爹哋妈咪太太都好 support 阿 Ryan 啦，咁但系咧爹哋妈咪亦都系好锡 Ryan， 就系、是、你要创业，你要自己攞资金。屋企可以俾到一啲嘅硬件上面嘅支持你，但係你要資金，你要自己去揾。咁我覺得呢條係一條好正、好正嘅路咯。
1: 我中意佢哋喺教育過程裏邊咧，每一蚊都同佢計足，等佢咧喺個教育過程裏邊面對好個現實啊，唔會等佢真係碌咗出去生意行業嘅時候，咦原來乜都要計啊，等佢早啲知道咧。所以阿 Ryan 每一步我都見到好踏實啊。
2: 系啊，即系自细咧就培养到佢嘅金钱嗰种嘅睇法咧，即系唔好睇错咗。有阵时有啲嘢咧，有大件事。
0: 好啦，我哋都系唔讲啦。好，今日嚟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翻嚟本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年初喺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培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佢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培见记者，李慧琼话：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话会虚心聆听。陈家佩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海关、消防署和警务署上个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并拉了27人。三个部门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联合行动详情和成果。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冷。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9，升4.1；盈富基金26.34，升3.2；阿里巴巴1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9，升10.9；宁德时代668.5，升13.5；长飞光纤光缆216.2，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3。 3, 加元 5.764, 新西蘭元 4.664, 歐元 9.197, 每百日元對港元 5.01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988。 港金報 43,570 元，升1,0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79.18 美元，賣出 4,679.77 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现时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不过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还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父母恩千丈，
4: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慧啊。母亲节即系讲妈妈啦，妈妈即系咩啊？女字边加一个马，即系为咗啲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系咁咯。但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有若明灯区黑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黄淑仪。
8: 时间嚟到下午4:09，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Hello Jackie，Hello
9: Jacko，
8: 系啦，啱啱咧就听到呢个母亲节嘅宣传声带啦，嚟紧星期日就母亲节，系啦，咁啊眨下眼咧，其实2026年就过咗三分一噶咯，
9: 过咗四个月，过咗三分一，冇错，
8: 系啦，咁啊其实记唔记得我哋喺新年嘅时候咧，农历新年嘅时候，
9: 系啊。
8: 就一起做節目咧，好開心！年初二，咁我哋嗰陣時咧就話好期待一場波嘅
9: 嚇，肯定就係啱啱呢一個週末過去嘅呢個英超雙紅會啦。哎呀，我真係而家睇完場波幾日咧，都仲沾沾緊啊，而家仲開心緊啊。
8: 係啊，我都有啲感受嘅，因為其實咧嗰場波咧我記得佢提早咗開波嘅，夜晚10:30就開波嘅，其實咁啊非常之好啦，對於我哋香港嘅球迷嚟講。咁但係咧，唉，咁啊～上半場呢個利物浦啊踢得一般般啦，咁所以咧就
9: 我以為係一乜乜添，即係用其他形容字眼添，以為你想
8: 一般般都好嚇到噶啦，其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呢一個中場休息嘅階段咧，我係有掙扎嘅，
9: 掙扎係諗住唔睇，
8: 係啦，因為我個人真係好攰，係啦，咁所以真係有諗過，咦，不如瞓覺算啦，咁但係。我即係，
9: 但係就未瞓得着，然後場波又繼續下半場開始啦
8: 嘛。作為利物浦嘅球迷，即係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啊嘛，即係輸緊兩球都一定要撐住愛隊嘅。
9: 咁所以下半場一翻出嚟就連追兩球，應該就好 high
8: 醒咗咯，即係又醒曬啊！不過我聽啲曼聯球迷咧就講話，其實嗰兩球咧都係我哋曼聯送禮嘅啫。你作為曼聯球迷又認唔認同咧？
9: 我覺得係曼聯嗰個集中度咧係明顯下降咗嘅。咁啊，失嘅第一球咧。可以話係冇緊迫住。

0: 呢、这个即系红军嘅球员啦，令到呢个苏布斯礼咧就由一个即系一条龙啊，自己咧半场咁上下已经系带到入去禁区，然后仲可以起脚嘅一个机会啦。咁啊，过程入边一定系有有曾经出现过一啲场景咧，系可以即系拣撞低佢又好，截低佢又好啦，系令佢冇咁舒服起脚嘅。咁至于第二球，好明显就系整个后防线啦，特别系门将要负好大嘅责任啦，就一个都唔单止系虾碌咁简单啊，净系我好直接去形容咧。是那一刻那个脑袋不见了才会失那个球的、就2比2了。
1: 是啦，那他送礼完毕之后呢，咦，曼联就、最后尾就射了球好靓的波，就赢了3比2了最终。
0: 是啊，那 Kobe Mino 啦，这个即是英格兰的年轻中场球员啦，亦都是刚刚续了一份为期5年周薪15万磅的长约，那他甚至即是入完这球波赢了场波啦，他还说呢愿意为这个卡比克呢就是奋战至死，战死沙场咁犀利。
1: 讲到卡域克咧，其实我都一段时间冇睇曼联嘅波，咁都好合理啊，系咪？
0: 啊，当然。
1: 但系咧，咁啊睇呢场双红会咧，我真系觉得，咦，即系红魔鬼翻嚟咯！你有冇咁嘅感受咧？
0: 我觉得诶，成队波起码有嗰个真胜嘅欲望先啦。就我形容为咧，之前教头阿摩连带领嘅时候咧，就可能包括教头在内都系啊打份工啦，即系做咯，咁啊就唔好吃咁，但系亦都唔会特别搏咁样啦。咁而家成队波系上上下下咧，都有一个即系真胜嘅决心嘅。如果系以往咧咁样输翻两球，我觉得系会再继续输出去嘅。咁就唔似呢一场啦，咁啊最终可以叫做再一次取得领先，然后保持3比2的这个胜局啦。
1: 是啊，同埋头先即系 Jackie 你都有讲到咧，佢系即系送完礼之后，即系对成队波嘅嗰个士气好有打击噶嘛。
0: 是啊、
1: 但系可以再射入第三球，其实就即系个士气睇得到咧，系相当唔错噶。咁啊，教练当然就功劳都好大啦。咁、讲到呢个问题咧，其实我都想知道咧，讲紧即系另外一啲嘅比赛底下咧，都有啲爆冷嘅结果，又同教练有冇关系？系咧，都好想知道啊！
0: 爆冷系讲紧边一场波咧？莫非系讲紧一啲即系我哋国家队嘅传统强项啊？竟然系有一啲惊人嘅战果出现咗？

0: 系啦，咁啊，讲到国家队嘅表现，当然就要同我哋嘅内地嘅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咧电话连一连线先啦。Hello， 马毅。
1: Hello，Jackie，Jacko， 你哋好啊。
0: 系啊，你好啊。咁啊，真系有好多场波咧，想同你讲下。不如就讲咗呢个羽毛球先啦，因为上个星期咧，其实都同你讲过呢一个汤丘杯呢一样嘢嘅。系啦，咁啊，而家就打完啦。咁啊，汤姆斯杯咧就卫冕到啦。咁但系咧呢个丘霸杯嘅决赛咧就输咗俾韩国嘅女团。咁其实算唔算系爆冷，定还是都系即系预期之内？都系唉，韩国同中国争噶啦咁样。
1: 其实想都想住是韩国和中国争的，但是都应该对这个结果呢就真的属于有些意外的。因为其实最关键呢就是属于在陈宇飞的那点没有能够即咬到落来啦，即导致到整个的场面呢是有些真的跟这个赛前的预计呢是有些失控啦。因为你说睇返韩国啦，即係佢哋派出嚟㗎第一点啦，即係安洗盈打呢王子怡呢，好老实讲，虽然之前王子怡都有赢过安洗盈嘅比较近嘅一个嘅即係叫做赛事啦，但係呢从整体实力上嚟讲呢，安洗盈喺呢场赛事无论喺一啲嘅多拍嘅来回同埋一啲控点上面呢都压制得到呢就是王子怡嘅。所以其实从实力上嚟讲佢两局就输啦，係真係亦睇到即係个差距嘅。好彩就话第二箱上返嚟呢，我哋叫做有一个嘅一箱嘅实力啦，亦都係顶尖最好嘅呢一对女箱啦，係控制得返攞返呢一分。但係去到第三分嘅时候呢，陈宇飞输俾呢个金佳欣呢，包括赛后韩国队有教练呢都讲到即係佢哋都始料不及嘅。咁好显然呢，即係陈宇飞嘅状态喺呢一场嘅决赛里面呢係会真係受到好大嘅即係叫干扰啦。因为我諗佢自己嘅状态呢可能是跟他的体能有关系，在半决赛的时候其实他付出都是很多的，而反而金佳欣他在半决赛里面他是被收起了的，所以变成在调动上面来讲，可能国家女队他们的整体呢就没什么太大的调整空间，都是很倚重就是一单二单来去拿这个的关键分。但是在这场赛事里面，陈宇飞似乎就跟大家的那个预想是完全是偏离了，

0: 咁最終亦都係輸咗俾韓國。咁呢一個嘅優點一失之後咧，就將佢拖入到咧就第二場嘅雙打。咁其實見到賈一凡搭住啊張璇賢咧，佢哋嘅搭配咧始終都唔係話真係特別默契，因為個時間唔係話咁長啦。咁但係呢啲都唔係應該係借口，因為對面其實韓國嘅女雙佢哋都拆咗隊嘅，所以整體上嚟講，如果你話最終個比分係輸到1-3，咁我諗除咗我哋嘅單打要反省之外，其實我哋嘅雙打而家目前為止咧，其實都構成咗咧即係幾大嘅一個隱患。真係對於中亞嘅賽事，因為一路以嚟都覺得啊，好似韓國可能就係安西賢構成最大嘅威脅，俾到我哋喺單打上面，我哋要去挑戰佢，去諗好多辦法。但係你而家先發覺，其實雙打咧，先至係喺呢一次嘅女團裏面咧，我哋真係要揾到更加多嘅問題所在咯。
1: 咁但係佳欣而家最終個場數係輸1-3啦，咁肯定都會有一啲嘅討論，就係話，喂，我哋有2000多年嘅智慧，成語都有啦，田忌賽馬。安洗型咁劲，点解我哋唔嚟一个下棋对上棋呢？即系半放弃咗第一场先，然后令到呢一个王子怡啊，同埋陈宇菲可以相对咧，就对一啲容易啲对付嘅对手，咁样去保住喺单打嘅三场入边咧攞到两分。即系呢一个肯定赛后而家就即系输咗波啦，会有人提出嚟嘅。呢、这个做法其实可唔可取咧？还是国家队一往一直以嚟个态度都唔会系咁样，即系叫备战咁样咧？
0: 但系其实咧呢嘅一单同二单咧，佢系要按呢个世界排名嚟去决定噶，所以其实佢喺嗰个排位上边咧，就已经系即系叫做喺一单上面，佢系必须有一个咧，即系更具有喺排位优先嘅情况之下咧，就上呢一个嘅一单。咁然之后二单咧就系、是、用呢个陈宇菲，如果要收起嘅话咧，可能你就甚至你要上嘅机会都冇噶啦。即係變咗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當時睇翻一啲賽後嘅討論咧，好多人都認為就係話點解唔避一避呢個風芒？但係其實佢喺個賽制上面就亦都解釋過，就係點解呢個一二單可能你有更加多，只能夠係強強對話，就冇辦法。但係雙打係可以嘅，雙打係可以你拆對咧，佢係唔計嗰個嘅排名啦，然之後你可以喺呢個一二雙裏面咧係做呢個變化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亦都會參與到即係啲球迷討論裏面咧，都講到呢個情況，就係話韓國佢要夠膽喺佢哋嘅固有嘅一雙裏面咧，去拆咗佢變成咧就係一分為二。咁但係我哋咧就喺一雙上面咧，我哋冇拆對到。咁然之後阿賈一凡搭住阿張璇賢咧，可能其實佢哋本身出嚟嘅效果未達到最好，而且佢哋都之前有輸過俾韓國組合嘅呢一個即係叫比較近期嘅一個嘅狀況啦。所以其實從呢一個嘅戰術安排上面嚟講咧，韓國應該係更具有咧，就係佢哋嘅可變性，而我哋可能就往往有啲地方係真係諗得唔係咁細緻，包括就係我諗最關鍵一樣嘢因素就係你用金佳欣去碰陳宇菲，韓國都係以一個碰嘅狀態，但係我哋就冇辦法喺呢一分咁關鍵嘅情況之下咬低啦。你話如果一旦咬落嚟呢一個嘅二單嘅呢個雙打，呢、這個單打可以攞到呢一分嘅話咧，其實比後面嘅雙打嘅壓力咧就會減輕好多。咁呢個都係即係後邊嘅總結啦，就係、是。讲嚟讲去就系，其实我哋而家呢一扎嘅球员，可能真系都冇绝对嘅呢种嘅把握，因为以往我哋成日都觉得团队就应该系综合实力更强，但系原来发觉就系当每一分出现一场嘅局面扭转咗之后，其他嘅球员咧喺心理承受压力上面，其实亦都系归根到你个人本身嘅一个嘅即系素质嘅特点咯。
2: 嗯，咁啊，听完即系马毅深度分析咗呢一个国家队女团嘅羽毛球嘅表现啦，即系单打就要反省，双打其实都要提升，最重要嘅就系、是、即系球员嘅心理质素咧都要大幅度咁样提升咧。咁又讲下另外一个球类啦，就乒乓波，即系国球啊嘛。咁、但系咧都出现咗爆冷嘅状况，就系因为喺伦敦举行紧嘅呢一个乒乓球嘅团体世锦赛咧，就又系输俾韩国，今次咧就系、是、国家队嘅男团就喺小组赛咧，同样系以1-3就不敌韩国咧。其实系国家队事隔36年首次败于韩国兵团咧。咁同时之间咧，之后就再以2-3不敌瑞典咧。咁马毅，你又点样分析？其实乒乓球男团底下，佢哋又有啲乜嘢系需要提升，令到佢哋一间16强对住呢一个罗马尼亚，可以希望攞翻个胜仗呢？
0: 首先因为今年这个的世乒赛因为是亦都是八年的大庆啦，咁佢哋喺赛制上呢其实设计咗个新意思，即係分咗三个阶段嘅。因为本身第一阶段呢我哋作为前比较强嘅嗰啲种子球队呢係唔需要打第一阶段啦，咁即係类似世界杯咁样比较大嘅一啲范围呢佢哋争取去到呢就係一个嘅第二阶段。喺第二阶段呢我哋之前所输嘅嗰两场波呢其实係属于排位赛嚟嘅，即係就唔係淘汰赛嚟嘅。咁而排位赛呢亦都有佢嘅作用喺度啦，就係变咗你打完出嚟啦就按照你嘅排位呢落签去到呢就係淘汰赛里面嘅呢一个嘅分区。咁所以喺之前对韩国又好或者係对呢一个瑞典都好啦，其实某种程度上呢都係教练呢係收起咗呢第一场係收起咗黄彩音啦，咁然之后用林思栋去打呢一个嘅一单嘅。咁但係冇諗到就係对住对手其实韩国队亦都系喺佢哋尽咗力嘅情况之下啦，我哋嘅球员咧就喺第一场波系冇整受到咧，就系嗰个嘅赛事嘅嗰种嘅紧张程度。咁啊，林思栋咧就真系再次系成为咗口诛笔伐嘅呢个对象。咁包括咧就系梁靖昆都有咁嘅情况。咁然之后第二场出翻嚟咧，即使黄彩音咧即系叫做顶得住啦，但系其他嘅队友都会产生咧就系一啲心理嘅变化，导致到喺排位赛上边咧，我哋系有两场嘅失利。咁但系入翻嚟淘汰赛之后咧，始终将黄彩音都摆翻喺一个嘅一单位置咧，佢系可以起到咧即系稳定军心嘅作用嘅。咁啊，令到呢一个嘅比赛咧喺淘汰赛第一场波咧就即系顺利攞低啦。咁所以你话呢个冷门咧，我谂可能大家更加多系从结果上去睇到系真系爆咗个冷，但系咧佢本身同而家嘅情况嚟讲咧，即系唔影响目前呢个赛事嘅嗰个进程。咁但系就系足够嘅警醒啦，因为林思栋嘅嗰个心理素质嘅问题咧，其实都唔系喺今次嘅世乒赛里边先至暴露噶啦。包括梁靖昆佢状态唔好，亦都唔系佢，因为佢都係臨時最後替補入嚟嘅，就係因為佢傷病咧，其實佢都有較長一段時間咧冇參加過一啲嘅正式嘅大賽，所以呢兩個球手咧，我諗到跟住落嚟嘅啲強強對話嘅時候咧，佢哋嘅表現咧真係會係幾令所有嘅球迷係即係擔心嘅。
1: 係，哪怕話即係之前輸嘅兩場波唔影響呢一個出線去到淘汰賽階段啦，咁但係對於即係一眾嘅乒乓球嘅球迷嚟講，都一定唔收貨噶啦，即係喺大家嘅既有印象咧，應該我哋即係派啲國青啊、國少嘅選手出去咧，都要贏到呢個團體賽先得噶嘛。咁啊，睇下接住落嚟呢一個嘅男兵可唔可以即係一步一步咁啊打翻上去，展示到自己即係有嘅嗰個應有嘅實力啦。咁啊，最後啦，咁啊講完兩樣唔太開心嘅，講翻樣開心啲嘅啦。咬到最後35局。十八胜真系打足晒，要恭喜嘅就系阿吴怡泽啦，成为新科嘅呢个桌球呢、這个史诺克嘅呢个世界冠军啦。吓呢一单嘢又令到大家好振奋啦，连续两届都有中国嘅球手攞冠军。
0: 系啊，咁啊，其实赛前咧，我谂即系大家对于吴怡泽又系有好多都觉得佢有运气嘅成分啦，因为本身佢晋级之后对沙比嗰场波最后人哋一个嘅黑。即係一個嘅黑球冇入到，覺得嗰個波係一個運氣。不過我覺得即係永遠都係嘅，其實運氣呢樣嘢係真係你嘅實力嘅一部分嚟嘅。因為如果對手唔係感受到你嘅壓力嘅話咧，其實呢種嘅所謂嘅緊張啦，係唔會有咁大嘅心理陰影去干擾對手自己當時嘅嗰個出招嘅嗰個狀態。咁嚴怡澤咧，其實同呢個趙心彤啦，即係連續兩年嚇都係中國嘅球手，而且佢係作為一個00後第一個。是登頂這個的冠軍的話呢，其實他真的也都更加具有這個代表性和廣泛性，因為本身他的家庭條件對他的支撐呢可以說是真的賣田賣地，即是有點像當年丁俊晖他的成長之路都會真的走得比較艱辛咯。所以我想對於吳怡澤來說現在能夠叫做一戰成名了，也都希望他將來的路可以走得更順一點。而且呢，如果大家想看他近距離看他表演一下可以嚟廣州啊，因為呢個週末咧就有一場嘅表演賽啊，咁啊包括佢啦，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嘅亨德利啦，仲有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嘅卓林普啊，一眾幾個大師啦，都會喺廣州咧有一場嘅表演賽，即係又咁啱我覺得。呢、這、一個主辦方到底係之前就已經請佢嚟嘅咧，定係話佢攞完世錦賽冠軍即刻聯繫佢嘅咧？咁快脆就可以即係叫到即係揾到佢嚟係參與呢一次嘅賽事。咁啊，睇睇吳怡澤呢一位嘅00後咧，佢可唔可以繼續有高光嘅表現啦？
1: 咁啊，佢贏咗呢個世界冠軍之後咧，亦都話呢50萬英磅嘅冠軍獎金咧，應該都係會用嚟置業嘅，就即係令到屋企人可以住得舒服啲啦。
0: 不過如果打埋税，
1: 咁又係，咁又係，咁但係睇下呢一個錢都應該喺廣州。 都夠俾首期嘅。好啦，今日同我買你傾住。
0: 喺當地
1: 啊，
0: 買樓
1: 喎、啊，咁、啊、就可能頭痕啲啦，
2: 要再計下數啦，可能
1: 要即係再攞多兩個大師賽冠軍先至可能籌夠計啦。好啦，今日同阿馬你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你，拜拜。

0: 黄淑仪，
1: 动力飞射。
2: 恭喜晒吴以泽啦！咁啊，其实佢咧就攞咗呢个冠军之后，就系成为咗世锦赛首个嘅00后嘅冠军人马，而佢嘅世界排名咧，亦都系升到第四位。咁佢特别多谢佢嘅父母成就咗佢嘅世冠梦咧。咁啊，相信亦都系送俾佢妈妈咧最好嘅母亲节礼物啦。咁啊，讲到佢赢波咧，就要好多谢妈妈啦。咁啊，呢一场波咧，真系赢到波，南华赢到波咧，真系要好多谢咧佢哋嘅关键人物杨和，我觉得。
3: 杨和绝对是关键人物啦，而且我相信咧，球队上下都是唔单止感谢呢个球员嘅表现啊，其实应该都感谢自己啊，就成队波咧，其实一开始作客去到蒙古就对呢一个嘅野马队嘅时候咧，其实大家一定好大压力嘅，加上呢一场波一输咧，就肯定就冇机会系可以攞到呢个分组嘅前三名啦，咁亦都系会宣布就系呢个喺赛事度拜拜噶啦，就告别噶啦，咁呢而家就喺凭藉住。曾经一度是落后十几分的，咁啊去到即系最后嘅最后咧，杨和三分波又有，中距离投射又有，咁当然临尾咧对面都即系试过即系进攻嘅失利啊，咁啊导致南华可以以86-84啊，系喺十几分嘅落后之下咧系逆转胜出，亦都喺呢一个嘅亚洲冠军篮球联赛 BCL 东亚区嘅资格赛咧，喺佢哋 B 组嘅呢个分组入边咧，系可以攞到2-4，都仲可以睇下即系其他球队嘅战绩，然后搏下有冇机会攞到个第三名出线。
2: 嗯，系啊，咁啊，希望就有好消息咧。咁啊，对于阿仙奴嘅球迷嚟讲咧，系啦，近排就好多好消息，真系。
3: 咁啊，首先就系喺呢个星期一嘅香港时间深夜咧，就曼城咧就失分啊，同呢、这个。爱华顿咧就踢成呢个3-3，跌咗两分之后咧，而家阿仙奴喺英超联赛榜嘅领先优势又拉开咗啲啊！只要自己赢晒余下嘅赛事，就笃定攞到英超冠军啦。
2: 咁、啊，除咗英超冠军有希望之外咧，喂，欧联冠军都有啲希望啊 ，Jackie。
3: 系啊，喺我哋香港时间今朝早啦，即系凌晨嘅时段咧，咁啊踢呢个欧联嘅四强次回合啊。咁首回合咧，佢哋作客马体会嘅大都会球场系踢成1-1平手嘅，翻到嚟自己伦敦嘅酋长球场啦，啊，最终系赢1-0啊！
2: 嗯，咁啊，佢哋就一定要好多谢系萨卡啦，因为萨卡就系个入球功臣啦。
3: 系咁，当然即系呢一球波都系凭喺呢个门前啦，即系反应够快，然后就系执到个屎鸡啊，咁就可以攞住一球嘅优势咧，一直打，一直防守，然后就最终以呢个总比数2-1淘汰马体会，率先杀入决赛。
2: 嗯，咁啊，而今晚咧，即系听朝嘅凌晨咧，其实就会。踢呢一个巴黎圣日耳门对呢一个拜仁慕尼黑咧，
3: 系冇错，拜仁主场嘅
2: 系啦。对于呢一啲酒店事件咧，有啲 QK， 因为其实咧讲紧马体会咧去到呢、这个即系伦敦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酒店事件啦。咁但系讲紧呢一个拜仁对呢一个巴黎呢一场波，又有啲酒店事件嘅 Jackie。
3: 好快讲一讲啦，就马体会咧喺呢一个联即系分组赛阶段咧，就作客对阿仙奴输0-4嘅。咁佢就话嗰间酒店唔得。咁斯蒙尼就话要转酒店啦，但系转咗都系输波。而呢一边嘅巴黎咧就话，上年踢呢个欧冠决赛之前咧，呢一间酒店为我哋带嚟好运啊，希望可以住得翻。咁但系拜仁话唔得，呢一间系我用开嘅酒店，你哋都系即系去另外搵地方住啦。
2: 咁究竟个酒店会唔会影响佢嘅表现呢？就真系今晚先自有分晓啦。
3: 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动力四射，听日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

0: 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98%至99%。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第一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迪士尼乐园在疫情之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给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者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1，瑞士法郎0.78，加元1.359，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700蚊，升1,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3.93美元，卖出4,67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分域街。咁至于咧，另外较早前咧，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

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和一起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6: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5: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6: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好，下昼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讲我哋今日嘅主题探讨之前咧，要先报下价先，因为今日咧华晒尾都升咗300多点啊。恒指系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嘅系26,213，升315，升幅系有1.27%嘅。咁当然咧，今日咧其实咧好多区内股市都开翻嘅。嗱，讲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全线上升，升1.16%，去到2.33%，最劲系深证。日韓台亦都係升，不過升得最勁嗰個係韓股，升咗6.45%啊！三星同埋呢個嘅海力士都升到癲鬼咗。好，跟住咧講埋先港股嘅今日嘅成交咧，嗱，琴日1200億，咁啊啲北水翻翻嚟，所以有3047億。好，今日咧。咁由於咧，我阿梁生有啲事，我哋揾嚟咧，佢啲同事，我哋揾嚟就係中原數據科技首席科技總監啊，吳偉日阿租嘅，阿租你好，
12: 係你好啊，劉家樂。
11: 喂，半年前咧傾偈嗰時咧，講你哋嗰個好巴閉嗰個叫估算價啊嘛，咁當然啦，估算價係啲數據上嘅嘢，但係當然 AI 幫咗好多啦。嗰陣時咧純粹係啲所謂數據分析啫，但係今天啲 AI 嘅好多嘢做啊，做圖咧、做相咧、做片咧都得嘅。嗱、咁所以我就同佢講下你最近呢、這個。而家咪喺內部用緊，即係未出街，就係嗰個叫咩？
12: 係啊，未出街嘅。
11: 嗱，未出街都可以講嘅。最慘可惜，而家相機位又睇唔到。我今日咧，但係我叫我要我嚟形容下先。嗱，你知傳統裏邊咧，你哋呢你行內都自從疫情嗰陣時候都已經整咗 VR 睇樓嘅啦，係咪？VR 睇樓就咩咧？咁啊，即係當二手項目嘅話，二手單位咁業主 OK， 咁啊有拍條片，然之後全部360度執好曬，擺上個網等佢自己睇啦，係咪？咁啊，呢個都好有趣嘅。咁啊 ，VR 睇樓啊嘛。但問題咧，出邊咧睇唔到咧？嗱，呢個就對出邊咧，出邊就講到即係公共空間嘅問題嘅咯喎。咁點解公共空間好多時候出現一樣嘢就係咧？仲有就係、是、今天你層樓呢刻嘅嘢同你未來又會唔同嘅喎。即係我自己講真，我住嗰層樓咧，20年前，哇，海景幾靚啊！而家全部俾啲建築物遮曬。嗱，咁我就諗嗰樣嘢啦。咁假如咧，我其實即係你知數據越多越好嘅啦。假如我可以做到一樣嘢，就睇到出邊嘅環境嘅話，係咪得先？嗱，當然喺

0: 户内嘅话喺户内里面嘅业绩定俾咗 consent 你，你先至拍到360度嘅啫。但系嗰个所谓嘅窗户户景咧，其实咧出影出边嘅嘢又需唔需要攞 consent 先？咁另外就系、是、仲有就系、是、政府而家都好似话呢两年咧，所以就公共数据都提供得几好下噶嘛，攞开啲数据嚟帮下手砌个景出嚟得唔得先？
1: 嗱，我都先讲咗开放数据嗰边先啦，因为依家咧其实政府咧。好多開放數據，咁其中有一樣咧，佢喺2022年嘅時候咧推出咗一個項目，我哋好留意嘅中原地圖，我哋嗰個團隊，就係一個叫做三維實景地圖。咁咧，佢其實就當時最初咧就係做咗一個九龍部分區域咧，就將成個香港九龍嗰邊咧就會做咗一個好似 Google Earth 咁樣一個立體嘅模型。咁咧，到2024年底咧，佢將全個香港都做曬，
0: 度度都有。
1: 係啦，而且咧，佢咧今年咧嚟緊，因為我之前睇報道啦，就係2026年嘅第二季，佢亦都會再嚟多次更新。基本上咧，我哋觀察過去由2024年底到到依家2026年，依家5月啦，其實佢咧不停咁有一啲小部分更新。咁原來一個大嘅更新咧，就大概係一個2年嘅周期啦。依家暫時初起步已經係咁樣啦。咁嚟緊咧，我哋都好期待佢。咁呢個景觀咧，其實就好似一個即係佢係一個 Google Earth， 不過係本地化，
0: 係我
1: 專做香港嘅。
0: 嗱，本地化好重要嘅，因為咧，梗係老外做嘅話咧，佢其實又唔收你錢咧，咁你唔知數據準確性有幾多啦，仲 up 唔 update 又唔知啦，佢都冇必要同你 update 啦，係咪？咁但係咧，政府做嘅係咪應該會更新得好快先？
1: 嗱，首先佢更新得，我覺得係頻密嘅，對比嚟講，同類型產品。第二樣咧，佢係由地政總署提供嘅，
0: 咁啊勁啊！
1: 咁啊，當由以前一路我哋攞緊呢個二 D 嘅數碼地圖，到依家，咁其實佢個更新頻率係好有保證嘅。咁而且咧，我哋依家佢雖然今次做咗一個叫做三 D 嘅數碼地圖，好似 Google Earth 咁啦，不過其實咧，我哋行業上就講呢個係一個第三新嘅視角去望個地圖，即係你開咗個網頁咧，佢就係由個天望落嚟。咁咧，其實第三新嘅視角嘅控制有一樣嘢好處嘅，好靈活嘅，即係你飛到去邊都得嘅，你想 zoom 近啲又得，
0: 我明。
1: 咁咧，但係咧，其實我哋今次咧就睇完呢個之後，咁啊，哇，好正！我哋都想睇下可唔可以咧喺我哋嗰、那個房地產嗰度做到一啲應用。咁所以咧，我哋都先揾咗中原地圖嘅 team 先啦，喂，睇下啲 data 可唔可以做翻個整合先。咁咧睇翻其實咧同 2D 地圖嗰套數據咧同出一轍噶，只係一個延伸嚟嘅。
0: 咁咪好容易更新就得咯。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快咧就會將咁多棟樓嘅一啲資料咧可以關聯翻我哋行業房地產數據。咁其中有一個場景咧，我哋就係今次我哋都試緊嘅，就係咧我哋將我哋有幾套資料嘅，一個就中原地圖本身咧，我哋每個大廈咧都會有每個單位嗰個座向嘅。
0: 係。
1: 第二咧就係我哋都同地產嗰邊啦，亦都有一個叫做樓市大數據。咁我哋其實累積咗好多年嘅 floor plan 嘅啦，平面圖。
0: 係，邊個平面圖嚟嘅？
1: 因為每張平面圖話俾你聽邊度有窗口啊，咁全部其實係齊嘅。咁我哋咧再加埋呢個三維實景地圖咧，三樣嘢結合之後咧，依家咧我哋就嘗試咧，唔係用第三身角度去睇啦，用第一身角度，就喺每個窗口望出去究竟係點咧？咁我哋一家就試緊每棟樓、每個單位、每個窗口，嘗試就望出去究竟係點？我哋希望咧就透過呢個方法咧，模擬翻嗰個景觀出嚟。
0: 即係嗱，再深入啲睇探討下先。其實好簡單啫。嗱，我當你 VR 已經做咗轉。兜个圈咧，将成个室内景show俾我睇啫。你唔会怼埋个窗口里望下出面啲嘢噶嘛？咁而家就系、是，因为佢都未必俾你，所以可能假如讲望隔篱系要做嘅嘢，你会影响到人哋私隐嘅啦噃。嗱，假如而家就透过呢个公共空间嚟出啫，你就系用 AI 草拟咗，即系模拟咗个外边呢个窗见到啲乜嘢，就俾我哋睇，系咪咁啊？
1: 系啦，你可以咁样去理解。我用个生动啲嘅比喻添，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戏棚嚟嘅，佢好似我哋做拍古
0: 360度
1: 系啦，拍古装剧咁样，我哋整翻个古代嘅戏棚出嚟。不过今日就整咗一个香港最新嘅戏棚出嚟，其实里面佢啲建筑物望过去，咁你其实系一个假嘅。
0: 我理解
1: 系啦，但系
0: 假嘅三维效果嚟嘅。
1: 其实就好似呢个系一个第一新嘅效果，似 Google Street View 嘅，我哋叫街景啦。咁其实我哋今次都系 用第一身望，所以我哋叫做窗景。
0: 窗景，你望到出面窗外嘅景，
1: 望出去嘅景。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嗰、那个今次想做嘅一个体验，俾客人咧，或者我哋叫用户啦。暂时因为我哋咧做完呢、這个，我哋其实都试咗啲，做咗啲实验嘅。我哋攞咗啲某啲屋苑啦，二手嚟嘅。
0: 系咁咧，即系放紧盘嗰啲啊？
1: 放紧盘嗰啲。咁呢因为放緊盤之前我哋都你頭先都有提啦，我哋會搵啲同事拍嗰啲，即係有返業主授權，我哋可能放盤嘅過程呢拍咗個 VR 㗎嘛。咁、我哋知道實際嘅樓層啦，背後當然出街我哋就高中低層。咁、我哋搵返嗰個樓層嗰、那個單位呢，我就再用返頭先講嗰個技術啊，搵返嗰個單位望出去接唔接近呢，我哋都發覺呢都唔錯㗎喎、個效果。
0: 咦，即係象徵度極高㗎喎，即係。
1: 是 OK 的，真的
0: 不错。但我想讲一件事，同一个座向望出的东西，根据你这样说的话，高低位都会不同的。举个例子，同一个座向，现在十八楼那个是放盘的，那你现在拍到了，是不是？但举个例子，那他去到二十八、三十八那些又会怎么样呢？那些他又未放出，但你经过同他 A 是不是都做到出来先？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地理信息上的一些计算方法，就是我们由十八楼嗰层嗰个高度啦，我哋叫海拔几多几多啦，然后再升高翻去相对嘅位，我哋就已经做到呢个效果。咁咧，对于所以变相咧，我哋可以知道整栋楼，譬如同一个单位望出去，
0: 同一个方向，
1: 究竟喺唔同层数、唔同高度嘅时候，嗰个景观嘅变化系点样？
0: 咁有趣啦。咁嗱，假如我当真系要放盘嘅时候咧，咁好多时候大家都喂要去实地睇下个单位，睇下出边望到啲乜嘢噶嘛。即系一个唔觉意，你层大厦维修紧嘅，唔好意思，即系我讲系装修紧啊，出边喺棚遮晒啲嘢添。咁而家唔系喎，我透过咁我都系睇到喎，系咪咧？
1: 初步就会有一个概念嚟嘅，系啦，你就可以睇到外面见到啲咩。咁当然啦，大家都会清楚，即系大家都其实就算我哋做紧呢样嘢啦，我一开头都会谂啊，嗰、那个一个第一个大嘅考虑嘅准确性啦。
0: 系啊系啊。
1: 第二就系、是、喂，究竟依家系咪有大家都做紧呢样嘢？其实都会嘅，大家都会去下唔同嘅地图嘅网站，有啲 3D 嘅地图噶嘛。大家都會睇 Google Map， 都會睇，睇完咧都會大概約略知道個景觀係點。不過今日咧，我哋就將好多令到大家方便啲啦。每一個單位撳落去，我哋都望出去。
0: 每一個單位撳落都睇到，因為唔同嘅高度。
1: 呢個我哋嘅目標係啦，
0: 希望做到呢樣嘢。
1: 係啦，
0: 嗱咁啊有趣啦。呢係二手，但係咧我想講咧，嗱喺二手嘅物業裏邊咧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嗱，呢個跳起更加高難度啲，一手賣緊個樓方，我睇你做唔做到先。
1: 哇！呢個其實我哋咧都有呢一 part 咧，係我哋將呢個二手呢個技術咧，都內部都同翻我哋內部營業部啊，同埋我哋管理層都傾。咁啊，老闆 Alex 咧，第一個都係問咗你同樣問題，喂，一手用唔用得啊？
0: 通常老細會諗一樣就，我理你做咗成點先咧？我想睇下得唔得先。
1: 因為咧，佢話一手個情況咧就更加。個市場潛力應該更加，即係個潛力好大。
0: 因為咧，簡單而言咧，過去呢大半年咧，大部分咧去貨都最多都係一手嘅。咁假如你呢個數據都掌握到嘅話咧，理論上咧，地產代理 sell 都容易好多。
1: 嗱，咁其實佢又覺得個潛力咧就唔係話攞嚟去點樣介紹俾個客，反過嚟咧係因為本身一手咧。通常就可能得個地盤啦，樓花可能得個地盤。
0: 通常應該我當佢，如果唔係佢就現樓賣俾你啦。佢通常一買樓花
1: 都好啦，就算現樓都好啦，發展商一般都唔會開放曬每一層俾你睇噶嘛。
0: 冇錯冇錯，
1: 可能都係俾試
0: 睇個積睇個圖書俾你自己睇啫。
1: 咁咧，如果佢話啊呢、這個咁嘅體驗可以俾到營業員喺未開始呢個銷售活動之前做培訓嘅時候。多啲了解究竟每個單位係點咧？佢出擊嘅時候咧，嗰、那個信心會大好多。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由呢條線咧，就由二手就轉向一手開始諗點做。咁咧，第一個要解決問題就係、是，咦，棟樓喺政府個地圖係未起嘅喎，咁我點樣揾翻咧？咁啊，咁啊，手頭上當然啦，因為本身發展商有好齊全嘅樓書嘅，
0: 樓書裏面有冇錯？
1: 譬如每一層嘅高度啊。層同層之間嘅距離啊，或者佢由第一層住人開始計，究竟個高度離地幾多？呢啲資料好齊全嘅。咁咧，第二樣咧就係、是、我哋都了解翻啦，地政署呢個 叫做三维实景地图，它除了开放数据之外呢，连这个技术接口都有开放，即是我们俗称的 API。
0: 嗯，
1: 我们可以透过呢画回一些，可以在上面呢去起一些模型出来的。
0: 但这个是虚拟的应该是。

0: 當然係虛擬，
1: 即
0: 係
1: 3D 虛擬，
0: 都係一個虛擬嘅，
1: 係
0: 嗰個場景。
1: 即係有啲似我哋而家好興講咧，啲咩啲 beam 嘅技術，然之後將個起緊嘅嘢話俾你，將來會點樣？係
0: 啦，係啦，係啦，咁啊起咗佢出嚟，咁啊然後咧，我哋再喺上面就加一啲你當係啲鏡頭，一視覺啦，咁去還原翻依個效果出嚟。咁咧出嚟個效果咧，開頭就做完啦，我哋都見到咧佢。因为都冇实物对比啊嘛，都系15:16，咁咧，所以我哋第一样咧，同同事都讲得好似，我哋会放喺我哋嘅内部培训 app 里面嘅，即系大家有手机揸住嚟开嚟睇，咁然后咧，同埋都一定同同事每一次培训都系噶啦，呢个真系虚拟嘅，亦都系模拟结果嚟嘅。大家一定要跟翻實際情況，而係佢個目的咧，就係用嚟等你哋咧，除咗聽發展商文字嘅報導、相嘅報導，另外仲有一個好，
1: 即係喺腦海裏面有個估算，
0: 係啦，你係啦，你可以唔使行到去現場個地盤度感受感受。你可以喺度先睇一睇先，咁啊，呢個係我哋希望做到嘅。
1: 咁嗱，當然好多時候話，即係你可以畫到好靚咁天花龍鳳，但係象身圖幾多都唔知。但最近好有趣，因為聽講咧，最近咧舉個例，即係大圍有個盤咧，即係佢哋發展商即係用翻佢自己嘢做出嚟，跟住係咪印證個同你嗰個差唔多先？
0: 係，呢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因為咁啱嗰個樓盤啦，佢就係一個現樓嚟嘅。亦都有示范单位，亦都有标明咧，就系喺边一层嘅边一个单位望出
1: 望出去嘅，系啦。
0: 咁咧，我哋亦都同时咧，因为已经有呢个内部培训嘅资料啊嘛，亦都自己睇完，哇，真系一模一样，大致上系接近。
1: 我觉得佢可能个数技术都好似你一套，唔知边个差边个。
0: 佢真系喺嗰位影张相出，咁啊，然后咧呢样嘢亦都增强咗营业部对呢个产品嘅一个信心嘅。咁我哋亦都都好开心嘅，因为呢件事由收到老细嘅一个
1: 指示
0: 方向，鼓励我哋喺呢条线路去尝试，咁啊，然后到依家有机会落地啦，亦都有一个引证咧。我哋嗰个过程都觉得好
1: 嗱，有趣地方嗱，好多时咧，
0: 好宝贵嘅经验。
1: 因为喺二手嘅话，通常咧二手要放盘嘅话，佢好乐意俾你去影嘢等等嘅嘢噶啦。咁同嗰阵咧，但系其实一手方面可能佢又因为都未起好出嚟影咩啊。但系你而家透过呢啲技术，你可以。即係構建到佢將來嗰個出嚟個模式、那個窗景會係點樣啦？喂，假如講呢個所謂窗景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會唔會更跳前一更加深遠啲？啲城規會不停都有啲即係自己重建改建話畫緊嚟緊五年啲計劃會點樣噶嘛？橫掂我都睇到個窗景係點咯。咁連佢俾咗我知會點咯？可唔可以預示到俾五年之後我嘅窗睇到啲咩景先？
0: 嗱，我哋都評估過嘅，其實呢個我哋就都。其实翻嚟一手呢度都可以讲多少少，因为譬如有啲楼盘啦，其实可能佢唔系得一栋楼噶嘛，佢可能喺个地盘其实有几栋楼要起嘅，咁咧每栋楼如果净系单起一栋楼咧，可能个景观好开扬噶，咁但系原来前面仲有一栋都会嚟紧会起嘅，咁我哋咧其实就头先我讲佢可以喺上面起建筑物嘅，通常咧成个项目我哋都会起好晒，然后有啲咩有。就可以睇翻，就係、是、哦，原來另外一棟可能都有機會影響到個景觀，
1: 遮咗你嘅景，
0: 係啊，都會依樣嘢係要令到營業員注意嘅，所以我哋都做埋出嚟。咁未來話啊，會唔會可以通過呢個接口做多更多嘢？譬如打啲標籤啊，或者因為佢我見佢都可以提供可以放一啲標籤啦，亦都可能頭先你講啊，可能未來嘅一啲計劃
1: 係
0: 嘅嘢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很好嘅。嘗試，
1: 我覺得你諗下冇 AI 嘅時候，你點做？我睇你真係而家有 AI 就可以做到出嚟啦。可想而知，即係所謂大躍進。大家仲要就係咧，頭先講翻啲二手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因為咧其實講翻今日地監局咧，其實出咗一篇嘢就話咧，呼籲非本地嘅學生將來你嚟香港租實做委託代理啦，係咪？喂，咁好多時候佢哋喂唔都真係飛嚟睇嘅咩？咁啊靠代理嘅啫嘛。但係你唔係話而家根據你而家所有嘅我哋叫 PropTech 呢種即係地產嘅科技咧，我話俾你知，你呢個單位係咁樣。出面是怎樣？咁我喺網上睇到嘅咯，已經係。喂，我覺得喺即係對樓盤一啲叫做 sales 啊，或者係做咩嘅話咧，方便好多啦嘛。而且仲係喂嗱，咁當然唔係夠我第二產代理再有乜條件做到嘅。咁所以又去翻咁，最後都係你哋啲大行做曬啦，係咪咁啊？
0: 咁又我又咁睇嘅嗱，首先個學生嚟一定係睇我哋嘅樓盤廣告先，
1: 係啊，
0: 係啦。至於呢一個用途咧，更加多可能係 for 一啲。 可能長期喺嗰個鋪嗰、那個屋苑咧，佢可能租慣喺呢度附近，佢想知道邊啲單位咧？
1: 哦，
0: 即係佢有冇心頭好？一來可能睇户型啦，
1: 嗯，
0: 二來又可能睇下個景觀啦。咁呢幾樣嘢結合咧，方便佢咧，首先就喂知道呢個屋苑邊幾個位，如果有一啲新嘅
1: 一樣放盤，
0: 就應該要留意一下啦。呢、這個可能倒轉幫到佢哋。咁啊，我覺得。國內嘅學生啊，或者朋友嚟揾樓，咁一定係要有實際嘅放盤嘅，
1: 係
0: 淨係睇就佢，因為我哋本身嘅放盤大部分都會有 VR 嘅，
1: 冇錯冇錯，
0: 咁都可以睇翻，同埋就可以聯絡翻我哋啲同事去。
1: 但
0: 係
1: 咁頭先我部分咧，即係一早知道啊，邊個單位撞最好咧向南嘅話咧，就知道咦原來咧都係頭先我講啦，十八樓、二十八樓、三十八樓嘅撞，咦係會睇個 view 唔同嘅喎，仲要即係根據自己嘅 API 可以接駁到更加多未來嘅發展嘅話，哦原來將來會喺對面起層樓咧係四十層嘅，咁我可以再高少少點樣？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而家用個 AI 技術嘅話，可以做到咩？就是、你知道對方我建築物嘅頂位喺邊度嘅話咧，咁佢封咗你幾多地都睇到，咁將來要知道幾多層以上嗰啲先有翻海景，有翻靚啲嘅景嘅話咧，咁就知道後咗啲心就好啦，會唔會咁啊？
0: 我覺得係提前可以令到佢有個工具方便啲去穩定做好功課。咁、當然啦，這個都要講嘅，講到佢嗰啲景觀啊，或者即係譬如有啲。啊、可能一打一聯想景觀，會唔會睇到西斜啊？
1: 係啊，
0: 會唔會睇到佢落唔同嘅情況？咁依家咧，依個係有個技術限制嘅，因為主要個地圖咧都係會一個感覺上啦，就係、是、都係一個十二點望落嚟嘅效果嚟、哦，
1: 即
0: 係
1: 你
0: 晴天嚟嘅。
1: 明白，中午十二點望出嚟嘅效果嚟，
0: 晴天嚟嘅，
1: 咁夠光猛啊嘛，現在。
0: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喺內部培訓都次次都提嘅。嗱，我嗰個視覺咧係一定唔喺個建築物裡面打出去㗎，因為正常考慮咁當然就係喺個露台望出去。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但係咧，大家如果玩過啲 3D 嘅遊戲都知㗎啦，你嗰個人個視覺如果入咗去夠實心嘅嘢咧，你就周圍都係白雪雪嘅啫，乜都睇唔到。所以我咧都會話清楚俾佢哋聽，就是、我哋喺個平面圖度顯示嗰、那個視覺其實係喺個露台嘅。外面少少位嘅，咁呢個咧亦都要靠營業員同埋個佢自己去演繹翻啦，同埋理解翻。
1: 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咧，對於內部培訓嚟講嘅話咧，咪多啲數據、多啲資料掌握嘅話咧，做游說都容易好多嘅。所以就係點解都係要用呢個所謂地產科技啦、PropTech 啦。所以今日就揾嚟咧，就係中原數據科技首席科技總監啊，吳偉日啊，租簡同埋分享咗咧，佢最近連物業裏邊嘅窗景都做埋添，甚至。一手嘅窗景都做埋幾勁啊！真係，哇！唔該曬，租。
0: 係，多謝嘉樂。
1: 係，頭先講嗰啲話題咧，我遲下個禮拜會再同阿梁生傾偈啦，問下佢所有啲所謂放盤等等嘅嘢嘅。好，下星期再見，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在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

0: 澳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呢方面嘅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嘅罚则，同埋加强渔护处人员嘅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喺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处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比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讲到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住沟通。翻嚟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同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的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情合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港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73，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86，加元5.767，新西兰元4.676，欧元9.2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港金报43,700蚊，升1,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89.29美元，卖出4,6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丽景村对出。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

0: 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对手。
1: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嚟到晏昼嘅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嗱，林子欣啊，喺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入边啊，教育嘅总开支咧就达到咧接近系1120亿嘅，咁占政府嘅整体开支咧系13.3%。咁不过咧，其实呢个比率咧，如果系计翻即系旧年嚟讲啦，系按年咧跌咗0.4%嘅。咁喺拨款即系减少咗之后，其实学校嗰方面都相当之关注嚟紧呢一年啊，会唔会再有拨款嘅减少咧？嗱，咁寻日咧，教育局咧就发表咗一篇嘅局中人语啦，亦都咧系向各学校咧发咗一个嘅通函嘅，咁就交代咧来年中小学嘅拨款嘅情况嘅。咁如果咧我哋根据翻即系呢个拨款额嚟睇啦，嗰个总津贴额啦，其实咧今个学年咧嗰个扩大营办津贴咧系再削减咗成一成嘅，咁呢个咧就旧年咧已经削咗一成噶啦，咁今年咧再削一成咧，其实对学校嘅影响都可以话系唔少啊。
1: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除咗会倾咧嗰个总嘅津贴额咧系今个学年被削一成咧，对于啲学校咧，譬如人手上面有啲咩影响之外咧，亦都会咧倾另一啲財務上面嘅安排咧，對於學校會唔會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咧？譬如咧，其實教育局副秘書長咧，其實都提到咧，佢當局咧經過一年嘅研究同埋聆聽教育界嘅意見之後咧，就會改革同埋整合咧學校嘅資助嘅。咁其實咧，而家咧學校咧入邊咧有啲叫單項嘅資助啦。咁下個學年咧就會納入咧我哋頭先提嗰個擴大營辦津貼咧入邊啦。咁就所謂叫做化整為零啦。咁而會整合嘅單項津貼咧就會包括譬如全方位学习及姊妹学校津贴、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津贴等等。咁睇翻近日嘅报道，有一啲嘅老师同校长都表示呢件系好事嚟嘅，因为即系过去其实有一啲单项拨款咧，啲学校其实系用唔尽嘅。咁如果而家能够纳入一个大嘅即系嗰个津贴范围入边，其实反而就可以拆墙松绑，令到啲学校更加灵活去用喺唔同范畴上边。
0: 如果咧，我哋尝试咧对翻即系新旧嗰个嘅扩大的营办开支嘅整笔津贴嘅拨款啦，咁有边啲咧系新纳入咗咧？即系可以举少少例子嘅，譬如咧就系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啦、咨询服务津贴啦、学校行政主任津贴啦、多元学习津贴系其他语言同埋其他课程啦，同埋咧额外补充学习津贴啊、额外学位现金津贴啊、同埋家庭与学校合作活动计划津贴啊、加强支援津贴等等咧，呢啲咧其实都系纳入咗去嗰个扩大营办开支津贴入边嘅。咁嗰个好处系啲乜嘢咧？就好似头先咧，林子欣咁讲啦，当你将呢啲单项开支咧摆咗入去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啲学校啊灵活运用咧成个嘅拨款额，而唔需要咧就住单一项嘅开支咧去限死咗，即系就算咧有剩钱咧都冇得用啦。咁同埋咧，佢亦都话有一个新嘅灵活运用嘅，就系因为而家学校咧可以保留咧最多相当于12个月嘅扩大的营办津贴嘅预款啊嘛，咁所以当你将更加多嘅单项津贴咧摆咗入去嘅时候，

0: 时候咧，即系话咧，你可以预留嗰个嘅款额，假如你用唔晒，就嗰个嘅数额咧系会加大咗嘅。咁呢对于学校嚟讲咧，都系有利啦。同埋咧，仲有另一样咧，就系亦都有一啲咧，本来系一笔过嘅津贴咧，系有指定期限咧，同埋指定用途咧。譬如两到三年咧，你就一定要用晒佢，用唔晒咧，你就必须要还翻俾去教育局嘅。咁但系有啲学校就认为，即系咁样做咧，令到佢哋个弹性系唔够啊。咁所以咧，今次政府亦都系教育局亦都有一个嘅优化咧，就系如果学校喺指定嘅期限之内，譬如两三年啦，都用唔尽嗰个空津贴，但系已经用咗六成啦，咁佢仲有大概可能三四成剩啦，咁个三四成剩咧就可以纳入翻咧学校自己个口袋，就可以用喺咧一啲指定同埋非指定项目上面，咁亦都系变相咧令到佢可以嗰个嘅我哋叫做嗰个大水塘系大咗啦。
1: 咁其实咧整个政策措施嘅背景，大家都会理解到啦，就系、是、因为人口老化同埋个学龄人口去减少啦。其实咧而家咧即系政府咧要或者咧其实可能想集中更加多嘅资源去其他嘅政策范畴嗰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见翻睇翻咧，即系教育局咧，佢哋个局长人语咧，亦都有提到啦，就希望咧，即系进一步鼓励嗰啲学校咧，去活用一啲校园咧，或者其他嘅一啲社会现有资源啦，譬如借助节能啦，或者 AI 科技咧，更加咧有效率咧，咁样去即系运用学校嘅资源啦，等等。咁其实咧，睇翻啲学校嘅反应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建议嘅。咁譬如咧，近期咧，即系局方都推行紧一个叫智启学教嘅 AI 教育计划。咁就向每间咧，即系公营中小学咧，就发放50万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学校表示咧，其实咧，点解咧就唔将个资助咧派俾嗰个嘅办学团体啦？因为其实可能咧，即系更加有效嘅方法咧，就个办学团体集体去订购一啲 AI 工具啊，或者做一啲集体嘅共建共享嘅平台咧，反而咧个资源咧可能用得更加精准同埋有效嘅。咁呢一方面咧，一阵间我都会同嘉宾去倾下，究竟咧即系点样平衡，譬如申请坊间资源啦，同埋会唔会增加学校嘅一啲行政负担嘅咧？
0: 咁但系咧，当然即系喺整个嘅拨款额，如果系削减咗一成之下咧，其实咧亦都有啲学校咧系构成咗一啲嘅冲击嘅。特别系有啲学校佢就话，即系可能咧要系裁减咗个图书馆助理啦，或者管理校工嘅人员啦，咁其他嘅同事咧就要做多几样嘢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留意啦，由于咧我哋头先所讲咧嗰个扩大嘅營辦開支嘅津貼咧，就係個津貼額咧，主要就取決於核准開班嘅數目。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嗰間學校啊本身係受到縮班所影響嘅，咁你即係話咧就係、是。喺減咗一成之下咧，你所獲得嘅撥款額咧係再少啲，因為你個班級少咗啊嘛。咁呢啲咧會唔會對於某啲即係學校嚟講都係構成咗另外嘅一啲嘅衝擊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又或者咧 WhatsApp 嚟6891100002啦，以文字信息發表你嘅意見都得嘅。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更更72小时》，
4: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3: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5: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3: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0: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咁啊，林子欣啊，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咧，请你教育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就有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嘅主席陈淑仪校长嘅，陈淑仪校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陈校长啊，首先不如问问啦，就系、是、嗰个扩大营办津贴咧，总嘅津贴额咧，今个学年再削一成，咁旧年已经削咗一成噶啦，今年再削一成，其实对于学校嚟讲个影响系点样呢？
1: 当然啦，其实上年已经开始削减噶啦，咁今年其实削一成咧，其实我哋都系预料之内嘅，因为喺上年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讲明咧，其实嚟紧。

0: 三年咧都會削減一啲嘅資源啦、開支咁樣嘅。咁所以由上年開始咧，其實學校咧已經係一路傾緊點樣去開源節流啦。咁同埋咧喺上年開始 cut 第一年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咧教育局咧其實都已經係有揾過我哋校長會啦。同埋業界代表呢就去表達一啲意見，譬如點樣去令到我哋嗰個撥款可以靈活運用啲。因為其實整個緊縮開支就唔係淨係教育呢一個 setter 嘅，即係其實整個政府都係會咁樣做啦。咁其實教育局嚟講就係只係配合而家嘅政治情況啦，同埋經濟情況。咁所以就係喺我哋有限資源裏面去點樣調撥，咁所以今次出嘅方案呢，你就見到同上次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上次呢就主要淨係將呢個全方位學習嘅資助加埋姊妹學校加埋，但係今次呢都有成十多項嘅津貼呢，其實呢都係可以撥咗去EOEBG 即係擴大營辦津貼，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校長俾翻嘅一啲嘅意見其中之一項囉。
1: 如果我不如我咁样形容啊，即系其实嗰个大水塘可以令到你哋灵活运用嘅大水塘咧，系大咗嘅时候咧，咁虽然嗰个总数系削减咗，但系嗰个影响会系点样咧？会唔会系令到你哋冇咁点讲好咧？即系冇咁需要削到咁多，因为你哋可以灵活运用拉上补下嘛。
0: 系嗱，其实由于我哋知道咧，嚟紧三年都会有咁嘅情况啦，咁所以点解经历过上一次之后会出咗呢一个嘅要求，同埋我哋都睇到，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扩大营办津贴咧，都好多时候要运用动用好多资金嘅，咁佢如果真系有剩余咧，佢可以补贴落去下边，即系一啲唔系扩大营办津贴嘅項目裏面，咁但係下面好多嘅唔同嘅津貼呢又唔可以因為上面用多咗呢而撥上去喎。咁其實呢度呢以往我哋都覺得如果可以彈性打通兩面嘅櫃桶呢，咁其實呢係能夠就住學校嘅發展啦，因為唔同學校有校本唔同嘅發展嘛，咁就可以彈性處理資金囉。咁而家呢一種方法事實上係可以舒緩一啲因為減咗一啲嘅資助出現嘅問題。是事實上是有所舒緩的。
2: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嗰個財務同行政安排上面咧，因為而家咧，其實如果新嘅安排之下咧，就係如果學校咧喺指定限期入邊未用盡嗰一筆過津貼咧，但如果已經使用咗六成以上咧，個餘額四成係可以保留嘅，並且可以用喺一啲非指定嘅項目上面啦。咁另外我亦都見到個新嘅安排咧，就係除咗特定嘅一啲個別嘅單項津貼之外咧，其實學校每年咧就只係需要交一份 EOEBG 嘅綜合嘅帳目表嘅，咁理论上是不是都可以减轻到学校嗰个行政上面嘅负担呢？
0: 都是的，因为呢以前呢教局拨落嚟嘅钱呢是好多单项啊。好多单项嘅时候呢佢每个单项呢都要求要有一个独立嘅报告要上去啦。咁其实呢度每个单项要做报告其实都系喺行政上系有所负担嘅。另外就系因为有一啲嘅资金啦，咁其实可以综合运用啦，同埋呢可以头先剩咗嘅一啲嘅四成嘅資金，佢又可以係跨越，即係唔係一定要指定項目啦，非指定項目你都可以用咧。其實事實上真係提供咗多一啲嘅彈性俾學校咯，因為以前就比較即係指定嗰啲就只可以用指定嘅，咁但係有時候可能學校發展未必好大型喺嗰一個項目啊嘛，咁可能喺其他項目嘅時候，咁你都希望有多啲嘅資金咯。咁而家呢個彈性咧就可以俾學校靈活按住學校嘅發展需要或者學生嘅需要咧而去彈性處理資源，事實上都係一個好嘅方式去幫學校去更加有效去善用資源嘅。
2: 陈淑仪，我留意到咧，其实局方咧都有提到一点啦，就系除咗嗰一啲嘅即系津贴嘅安排之外咧，其实佢哋都不断鼓励紧学校咧，譬如去用一啲即系现有嘅社会资源啊，系啊，又或者即系用 AI 啊去减低嗰个即系行政成本等等啦。咁其实都想问一下咧，譬如你哋如果学校要去申请一啲坊间嘅资助嘅时候咧，通常譬如有一啲乜嘢方法去开源啦，同埋就系有啲乜嘢即系社会资源，其实学校基本上而家都系即系探索紧，系可以用去减少嗰个营运嘅开支啦。
0: 嗱，其实咧，资源咧，喺学校嚟讲唔系净系钱嘅，包括一啲社区嘅资源嘅。嗱，QEF 就大家优质教基金，大家都好熟啦。

0: 咁但係其實社區咧有陣時有啲嘅譬如中電啊、港燈啊，甚至乎係百佳超級市場咧，其實以前咧都係有一啲唔同就住，譬如綠色嘅校園啦、啊，或者係一啲嘅特定嘅項目咧，係都讓學校可以係去申請嘅。咁其實而家咧我知道咧，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咧，包括一啲 NGO 機構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區議會啦，即係都可以申請一啲錢咧，去發展一啲青少年啊，或者一啲學童嘅活動。咁其實學校係可以尋覓多啲唔同嘅資源咧，係將即係學校嘅發展需要咧，係進一步去推進咯。咁呢一個都係有效去使用社區上唔同嘅資源嘅。
1: 不过与此同时，其实你哋都要做一轮嘅行政工作先申请
2: 到，都好难申请到嘅，
1: 系咪啊？即系因为要写晒建议书咁样。
0: 嗱，你讲得啱嘅。嗱，以往 QEF 咧，其实咧有啲学校都系个别都系怕申请嘅，因为佢要嘅嗱计划需要用一段嘅时间去制作啦，去做啦，亦要跟翻 QEF 好多唔同嘅規矩啦，咁其實呢一啲咧，其實我哋都從教育局反映咗嘅，所以其實咧，而家教育局咧都即係同 QF 嗰邊咧都有所聯繫啦，都會將一啲嘅行政嘅程序啊，或者啲情況咧係會減省一啲，就讓學校係易於申請嘅。咁而其他嗰啲社區申請咧，其實社區資源申請咧，其實要寫嘅項目唔係太多嘅，咁其實一般學校嚟講咧都應付得到嘅。咁加上好坦誠，而家人工智能啊，因為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有啲行政嘅工作，除咗教局可以即係讓我哋重新去思考有啲咩地方可以整合啊，去鬆綁之外，咁其實我哋自己學校隨住人工智能嘅發展，其實學校都已經係有唔同物色緊唔同嘅平台啦，或者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係將學校嘅行政工作咧係減省一啲嘅。譬如好多時候學校都可能要製作一啲嘅小冊子啊、刊物，以往可能要用資源俾出面去製作，又或者要請到呢方面人才。咁但係其實而家好輕鬆咁樣可以人工智能已經幫我哋處理到呢啲即係不必要使用額外錢嘅嘢，咁我哋都可以做到嘅話，其實都可以減省一啲嘅人力嘅需要嘅。
1: 陳淑玉校長都想了解一下咧，其實即係因為而家嗰個嘅情況就係、是雖然話嗰個擴大營辦津貼咧係嗰個彈性係多咗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咧有一啲學校咧，佢都要話用唔同嘅措施咧去到削減佢哋嘅開支，譬如係真係要減圖書館助理啊、管理校工人員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職位。實際上落到去學校，你哋就話即係舊年已經預期係會嗰、那個撥款係會繼續減少噶啦。實際喺學校層面，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嘢去慳緊啲資源？而譬如好似頭先我所舉例嘅係減人頭咧，呢樣嘢咧有多唔多學校係要咁做噶咧？
0: 嗱，其實上年開始咧，其實我哋已經一路係諗數緊學校而家現存嘅人手嘅。嗱，其實如果編制內同埋一啲係即係政府嘅一啲嘅 sales ground 嘅員工咧，其實呢個係一定冇問題嘅。咁只不過係一啲額外撥落嚟嘅額外分定，譬如 CG 啦、學校發展嘅津貼啦，又或者係一啲 IT 嘅津貼啦，咁又或者係一啲裏邊學校動用資金請嘅可能係唔同嘅助理啦，咁其實咧，以往我哋就會係去物色睇下有啲幾多資源去請嗰啲人嘅。咁當然啦 ，cut 咗 budget 嘅時候，其實上年咧，大家已經預計啊，可能唔同學校唔同需要嚇，又睇下現存學校有幾多人啊。譬如我哋學校用翻我哋學校為例啦，咁其實我哋上年諗住啊，可能係譬如三個有機會嚇，有譬如有三個本來教學助理嘅，有機會 cut 一個啦。咁亦有啲做法就係可能係喺個加薪額度啦，咁以前可能咧就係、是會係按即係我哋自己釐定嘅一個薪酬嘅指標啦，咁去每一個 point 去升嘅，咁可能上年開始因為 cut budget 啦，咁可能有啲嘅做法就係可能唔升呢個 point 住，咁淨係加少少人工啦，咁有啲學做法就可能係我哋其實咧我哋係良心僱主嚟嘅，第一我哋大前提唔想減人工嘅。咁唔想加人工咧，可能就是動薪咁嘅形式啦。咁即係唔同學校要睇下佢請咗幾多人，因為有啲學校可能按住發展啦，佢之前係膨脹好多人嘅，咁可能佢而家要重新去思索係咪需要仲咁多人啦。又好似我頭先所講，好似我哋有啲部分可能 AI 已經幫到手啦。 咁可能嘅人手上。

0: 上面未必需要咁多个、哦，咁可能 cut 咗一个都系应付得到、哦，AI 又可以帮手处理、哦，咁我哋都会去重新思考一下，重建一下自己学校个人手安排系点样咯。咁但系咧个大前提，我哋都唔希望影响到学生嘅学习同埋学校嘅发展咯。咁只不过系点样可以更加善用咯，就利用一个人工智能嘅契机去处理咁样咯。
1: 嗯，亦都有啲业界提出咧，就系、是、即系如果教育局系想更加精准去调拨啲资源咧、嗯，其实可唔可以考虑，譬如用办学团体做单位咧、嗯，去即系直接去派一啲资源咧？譬如举一个例啦，即系一啲 AI 工具嘅平台，其实可以系几间学校一齐共享、嗯，就唔需要用学校去做单位去买啦。咁譬如呢方面咧，你又有冇一啲意见咧？
0: 嗱，要分幾樣嘢嘅。嗱，如果係一啲平台咧，通常出面咧係用 account 計錢嘅、
1: 嗯，
0: 即係譬如你有幾多學生、幾個老師，咁呢個咧就唔關共用啦。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幾間學校都係咁多、嗯，要有咁多人，你就咁多 account 噶啦。就反而點樣情況下辦學團體咧，就可能我哋大家而家喺度物色緊，或者傾緊、嗯，或者醖釀緊嘅。譬如你想做一個係好多間學校嘅一個大語言，
1: 嗯。
0: 平台、
1: 嗯、
0: ，OK， 咁咁嘅情況下，一間學校咧真係做唔到噶。咁、嗯、因為佢要有一定嘅數量嘅學校啦，老師人數、學生人數嘛。咁咁嘅情況下咧，事實上如果係一啲比較多學校辦學團體咧，係有用嘅。但你諗下、嗯，有一啲辦學團體係好少學校啫。咁、
1: 嗯、
0: 佢就算你將錢派落去咧，佢都未必做到咁完備嘅喎。咁咁、嗯、所以咧，其實要看、嗯、即係辦學團即係幾多間學校嘅情況，同埋又可唔可以係有啲教育局幫手做咧，
2: 視乎情況而定。多謝你，陳校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

0: 零售業務和定價首飾價銷售結構更趨有利，從而帶動毛利率提升，以及嚴格成本管理所帶來的營運槓桿效應。标普全球公布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8.6， 连跌两个月，创十个月以来最快的收缩速度。有分析预计，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本港悲观营商的情绪仍然会持续。第二季 PMI 估计维持在50以下，今季的经济表现可能会稍为放缓。任浩峰报道。
1: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8.6， 低于三月的 49.3， 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是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一年来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大约14年半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九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系考虑到本港消费同埋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嘅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2: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1: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数字银行 Mox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话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三年投资多10亿在人工智能等的科技领域，不过同时会继续招聘人手。赵家俊报道。
3: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亿8千万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2.4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2.6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他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目标今年全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他提到过去三年该行在科技领域投资10亿元，计划未来三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等，目标提供完全个人化的智能服务。他说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在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力需求，但作为正在成长的银行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
4: We are a growth bank and we are hiring people as we speak, but the technology is helping us to actually limit thatwith our growth.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3: 本港上月发出首批两张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电信等合资成立的定点金融科技有份获批。 MoxBank 业务总监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有明确监管的地方之一，该行会继续支持相关举措，未来会因应客户应用场景适时引入稳定币服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日元再度突然抽升，市场关注当局有否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在中午一度升至大约155对1美元，升近2%，最新是报155.96对1美元。

0: 日元匯價近期大幅波動，多次出現突然急升。外電引述消息人士說，日本當局上個星期四曾經出手干預，上個星期五有數據就顯示日本可能已經動用350億美元支持日元。日本財務大臣本週初提到要防範外匯市場投機性的波動，強調會就投機性走勢採取果斷的措施。內地金融市場長假期之後復市，在岸人民幣收報 6.8149 對1美元，是創超過3年的新高。市場憧憬美伊達成新的協議，加上日本疑似入市干預日元，美元指數向下。財政部說，經國務院批准，今年將會在香港分六期發行840億元人民幣國債，其中頭兩期合共295億元的人民幣國債已經分別在2月和4月發行。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213点，升315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305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蚊；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生活概念、生兴控股、万城集团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智算能建股权、轻松健康、中七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5.9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系报43700蚊，比上日收市升1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10.21美元，卖出价4710.81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去荃湾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中环云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方向的龙尾到观塘警署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车多，车龙去到葵益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

0: 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桥面慢车，车龙接近金竹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嗱，呢个礼拜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下个月亦都有父亲节噶。咁对于我哋嘅父亲同埋我哋母亲，我哋有谂过送啲咩咧？嗱，送花请食饭系必然噶啦。仲有冇啲可以长远啲或者有啲心思嘅礼物嘅咧？有冇谂过同佢哋开翻个理财或者投资户口嘅咧？因为点解咁讲咧？嗱，虽然老人家可能觉得不如好烦，我俾你代管咧，但问题开咗个户口嘅话，某程度咧可能佢嘅参与程度强啊，俾翻适当嘅，举个例一啲主导性佢嘅话咧，可能佢即系同仔女之间嘅沟通都多啲嘅。大家可以一齐倾下，大家有啲咩投资产品可以谂下等等嘅嘢嘅。咁系咪近年即系多咗人咧系同父母开投资户口嘅咧？我哋一朋友揾嚟我哋好朋友啦，智安投董事总经理都系香港区业务主管啊，袁其恩嘅。你好 ，Stephanie。
5: Hello， 大家好。
4: 头先我讲呢个咧，系咪成为趋势先？嗱，自己开投资户口即系一直都有嘅咧，谂住咁啊，不如帮阿爸阿妈开翻个投资户口咧。而家系咪都成为一个新嘅趋势先？
5: 係啊，點解我會想藉住呢個週末母親節啦，首先同大所有嘅母親講聲母親節快樂啦，預早祝福。但係我哋越嚟越發現啦，喺我哋個平台啦，都有越嚟越多嘅客户啦，其實佢係會帶埋佢爹哋媽咪啦、父母輩啦，係想幫佢哋更加好理財。我哋明顯地見到真係有咁樣嘅一個趨勢咯。
4: 嗯哼。咁好啊！我成日觉得理财同投资终身噶嘛，你唔好以为唔关你事。我想话退咗休就算啦，或者将啲资产俾咗细路帮佢代管。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假如自己都有多参与嘅话咧，咁会点先？对大家所谓亲子关系会唔会都更加和谐先？最多到有啲话题有一齐倾噶嘛。
5: 其實我覺得點解有呢個趨勢都有唔同嘅原因嘅。首先譬如我上個禮拜都有睇新聞，呢排一啲嘅詐騙嘅一啲案件都真係越嚟越盛行啦。
4: 仲有好多好多長者居多，仲有真係資產都幾多啊！
5: 是啊，即是你我有時睇新聞，即是動輒那個長者可能係幾百萬、幾千萬嘅俾人騙案，都真係幾驚人嘅。咁我覺得子女見到呢啲咁嘅新聞咧，都想 make sure 即係父母輩佢哋真係係咪真係好好咁打理，唔會撳咗個亂撳咗個釣魚嘅個 WhatsApp 就俾人呃咗啲錢。咁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趨勢啦。第二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少少係一個結構性嘅，即係我細個啦，父母輩啊，甚至乎祖父母輩，佢哋理財，佢哋教我哋理財嗰套咧，就係買啲港股啊、收息股啊，或者買磚頭啦。咁其實過咗幾十年咧，我自己都覺得其實我哋以前認為嘅呢、這個妙方咧，都未必係最好嘅一個今時今日嘅一個投資嘅一個建議啦。尤其是過去嗰幾年，如果你真係淨係買中港股，有一排係你見到嗰個回撤都係幾犀利，好多人都發現明白。我哋之前幾集都有同觀眾分享過分散投資啊、全球分散投資嘅一個重要性啊。咁另外，我覺得另外一個幾重要嘅 trend 就係，譬如我哋以前諗養老投資，即係嗰陣嘅一個人嘅一個平均壽命係講緊70多歲，80多歲已經係好叻㗎啦。但係而家講緊其實 八十

0: 幾歲90歲係一個好普遍啦，去到20-30年科技更加發達，其實講緊可能100歲，可能
1: 乜120歲嘅可能係，你聽我講，長命120歲嘅要諗係。
0: 冇錯，咁如果我哋用翻以前啊60歲退休，即係代表其實你要 make sure 你嗰份儲蓄係可以養到你50-60年。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咁我覺得，尤其是由我哋社會嘅結構又開始唔同啦，即係我爸媽嗰輩佢哋有成7-8個仔女去養個父母，咁我哋而家其實可能係1-2個，咁都要 make sure 即係大家溝通，究竟成個 family 我哋夠唔夠一個儲蓄去支撐我哋成個 family 咧，尤其是我哋而家頭先講到啦，而家越嚟越長壽，咁我哋個行業都有一個 term 嘅，就叫做即係 longevity risk， 就一個長壽嘅風險，就係、是、如果你即係冇 make sure 自己計過，可能我真係活到120歲 ，make sure 你嗰個儲蓄係繼續可以支撐到你一個養老嘅一個生活。我覺得呢幾個唔同嘅原因咧，都見我哋越嚟越見到更加多嘅啲客户係真係會拉埋爹哋媽咪話，真係想一齊。去更加好咁樣去打理成個 family 嘅一個財富咯。
1: 好，咁當即係父母咧都啊幾好啊呢、這個提議，呢份即係禮物都唔錯。好，真係同你一齊，即係同埋仔女一齊去開呢個嘅投資帳户。我印象中咧，成日以前同你傾偈嘅時候都話咧，每一個人開個投資帳户咧都要問好多問題嘅，包括你嘅理財目標係乜嘢啦，你開風險承受能力點啦，投資時間長短。嗱，假如你喺大概出嚟做嘢20-30歲開始做嘅話，呢、這個問題容易解答啦。可能話我理財目標就想退休，喂，但係對一個60或以上嘅朋友嗰、那個姐姐嚟講嘅話，喂，佢個目標風險承受力同埋投資時間長短又同。即系年轻嘅朋友会唔同，同啲仔女会唔同噶，咁我哋应该点样即系理清楚先？
0: 其实我觉得长者咧，其实系更加需要去谂呢个问题，因为其实唔同嘅长者咧，佢嗰、那个人生嘅一个情况咧，系要更加多 variation， 更加唔同嘅一个状况。有啲人譬如佢退咗休，佢想环游世界，咁佢就觉得啊，我辛苦咗咁多年，咁我不如就而家可以叹下，可能会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嘅去旅行，可能个使费比较高，咁都要 make sure 计翻嗰个理财计划系可以支撑到你咁生活。咁有啲人又可能唔同嘅，又會話我其實都想留翻一嚿錢俾仔女，咁我可能而家退咗休，咁慳啲使，我又唔需要係話以前去出去街係要搭的士，咁我而家多啲時間搭巴士，咁我覺得其實反而長者咧更加多要諗下佢。退咗休嗰個生活同埋佢而家理財嘅目標，佢究竟係想我辛苦咗咁多年啦，我就想而家好興，我唔知有冇大家有冇聽過本書就係、是、Die with Zero 就係、是、我拜拜個黑暗
1: 有
0: 就
1: 上禮拜先同阿 Jim 經理啊簡志健講一次，跟住今日又都係先都係又同你講一次，其實係啱嘅，呢個唔係呢個唔係覺得好似係唔關我事嘅問題，仲有就係東西方社會咧喺呢個理財裏面喺所謂嘅資產或者未去到遺產嘅資產啦，仲有就係、是。原来咧，兴叫咩？早分早，仲有分阶段分俾仔，未尝唔系好事嚟噶。所以嗱，这个就去到所谓我都话我叫资产嘅配置啦。但我都去翻一样嘢先。嗱，理财目标、风险承受力同埋投资时间长短。头先我讲话咧，嗱，我哋就算啲资产早啲俾啲仔女嘅话咧，喂，佢输得起，可能个风险承受力强啲嘅。咁所以咧，可能我个回报嘅都会高翻啲嘅。但系作为啲60岁或以上嘅退休人士嘅话咧，佢系咪即系仲可以？有咁即同样呢个所谓风险为立同啲仔女咁一样先。
0: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想同大家讲就係、是、其实60岁都真係好后生。我反而会想提返醒，就唔好觉得60岁我就要将所有钱摆晒喺一啲好保守嘅一啲理财产品。我哋嘅建议其实同年轻人有啲似嘅。無論是西方社會或者其實亞洲的一些理財的一些專家的一些框架，我們都說退了休之後有一件事叫做 bucketing strategy， 你都是可以想回三塊錢的。第一嚿錢咧就係真係啦，你 obviously 係需要一嚿穩陣嘅錢，但係嗰嚿穩陣嘅錢唔需要係 100%， 你可以計下去翻頭先就係諗下，你退咗休嗰個生活係諗住點樣樣？你預翻，如果你想鬆啲嘅，可能5年嘅一個使費就可以擺喺一個比較穩陣嘅一個一啲投資啦，可能係定期啊，甚至乎係一啲貨幣基金或者一啲超短債嘅基金就比較穩陣嘅，但係 make sure take care 咗呢嚿之後咧，其實頭先講到，如果你去到120歲，其實你係講緊一個五六十年嘅一個投資時間咧，其實你都可以再繼續持有一啲我哋所謂嘅一啲可能股債嘅一啲組合啊，甚至乎都仲可以適當地配置一啲股票，但係亦都要睇翻。你退咗休嗰一刻嘅一個資產嘅一個一個 mix 啦，即係如果你計個數，其實我工作嘅時候真係賺落唔少積蓄嘅，咁其實我支撐我日常使費嗰嚿咧，其實計過之後仲有好大嚿剩，而我嘅目標就係希望我而家仲有時間，我都想為我仔女，甚至乎係啲孫仔孫女賺佢一個我哋所謂 legacy， 可以之後留俾佢嗰嚿錢，其實都可以適當地。配置翻一啲適當地嘅一啲風險資產，唔需要話啊老人家咁就一定要擺定期。我覺得去翻頭先講嘅嘢就係，其實60歲真係唔係話特別老。Obviously 你去到八九十歲咁呢個就係一個唔同嘅一個階段啦。但係去到我覺得60歲，我之前我媽媽都提醒我話其實而家聯合國都話60歲都係一個年輕人，所以我覺得大家因為退休年齡法定退休年齡係60、65歲咧，大家都覺得啊，可能65歲就要即刻好保守，我都會覺得其實你啱啱退休嗰十年咧，其實都唔需要話將所有嘢去曬好保守。Obviously 你計個數，有一嚿係保守，但係你有一嚿錢都可以適當地可以做一啲配置嘅。
1: 啱，好啦，咁我翻比較實務啲啦。咁舉個例，咁真係開咗個即係投資理財户，跟住有趣咯。嗱，我要處理好多嘢，咁應該聯名户口好啲啊，定係信託嘅户口好啲啊？因為唔同户口有唔同嘅結構噶嘛。嗱，仲有就係，假如係聯名嘅話咧，夫婦聯名好啊，定係聯埋個仔女先？嗱，都有唔同嘅考量嘅喎，係咪咧？
0: 係啊，其實有趣地啦，唔單止係啲長者，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夫妻啦，都會有咁樣嘅考量。我真係之前有個客，佢就特登上嚟就想開一個聯名户口，因為嗰個丈夫就話我真係想 make sure， 萬一我發生咩事，我個太太都可以 access 到我哋 family 旗下嘅一啲資產。咁其實聯名户口嘅一個好處咧，就係通常譬如我諗買樓啲人都聽過呢樣嘢，買樓有一個長命契啦。好多時投資户口咧都係咁樣。如果你開一個投資户口啦，即係如果真係發生一啲任何嘅啲事情啦，其中一個户口嘅持有人係去咗世咧，咁其實如果係一個類似長命契啦，咁一個我哋 legal 嘅 term 就叫做 joint tenancy， 就係聯權共有嘅一個帳户咧，嗰、那個帳户嗰個權力咧就會自動變咗一個 single， 就係一個單人嘅一個帳户。咁你就唔需要做一個遺產認證嘅程序，因為如果你係一個當係一個先生去咗世，咁其實嗰個帳户咧係去咗世之後，佢係會被
1: 凍結嘅，
0: 或者凍結咗嘅。咁你係需要走一個我哋叫做遺產認證一個流程啦，係要有走一個法律流程啦。凍結呢個流程可能係要幾個月嘅，所以阿 Logan 你講得啱，就係有啲人真係佢會未雨綢繆，就係話咦，可能有陣時真係需要去make sure 我哋成個家庭都可以 access 到呢嚿錢咧，咁我哋就特登會 set up 一個我哋所謂嘅一個聯名户口，就係、是、萬一其中一個人有啲咩事咧，咁其實就會唔使走一個咁樣嘅法律流程，就即刻嗰個名就會轉咗去另外嗰個人嘅。呢、這個就係聯名户口嘅一個好處啦。係。
1: 咁另一點我想講啦，我當大家其實真係都即係應該做嘅。咁但係問題咧，當真係開咗啲所謂嘅啲户口嘅話咧，咁嗱父母同仔女之間咧，佢都成日係點樣可以係咪都要不停大家喺所謂理財教育方面要多啲溝通先，要確保雙方期望一致。因為可能父母話：喂，我食唔多，你食咪我使你搞。但係其實但係可能佢我當年我套咧，當年我套要買樓買港股，而家可能已經唔好得嘅啦。咁所以基本上咧，點樣可以避免即係可以令到大家雙方期望一致？更重要就係、是、其實父母既然開得呢户口，佢都希望有主導權噶嘛。咁我就係交咗你代管得㗎啦。嗱呢個關係又點可以維持到先？
0: 咁我覺得你講得好啱，真係一定係要溝通。因為每個即係如果你冇預先溝通，咁大家可能個落差好大啦。咁我哋都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客户嚟咧，佢都會係帶埋個 爹哋媽咪咁樣，或者帶埋一個媽咪咁樣一齊，係大家去傾有商有量嘅。咁我哋有啲户口咧，佢都可以有一啲我哋所謂嘅一啲權限嘅一啲

0: 設定嘅，譬如話那個投資需要兩個人都撳掣先過到嘅，咁呢啲都可以保障翻唔會話一個人就喺另外一個人嘅一個唔知情下就做咗啲決定。咁如果但係最好就係即係家庭和諧都好，係
1: 啊，呢個好重要㗎，係啊，係啊。
0: 所以 I mean 呢啲係一啲實際執行上你可以有嘅一啲設定啦，但係最好都係預做呢樣嘢之前就預先充分嘅一個溝通啦。
1: 攞到個共識
0: 係啦，攞到共識。頭先講嘅所有嘢就係投資目標、投資時間、你嗰個資產配置，大家有個共識就避免咗一啲之後嘅一啲非必要嘅一啲拗撬咯。
1: 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仲有緊啊嘛。連巴菲特95歲都繼續做到投資繼續咁好嘅話，60歲嗰啲朋友你都得嘅，咁所以總之就係難得有一個機遇，一個巧合，一個位咧可以同到譬如仔女們一齊去研究嘅話咧，未嘗大家喺學習呢個所謂投資過程裏面，未嘗唔係喺度增進關係，多啲溝通，令到大家所謂親子關係都好嘅。呢個可能以前估唔到係即係養大佢就算數，而家唔係嘅。而家大家一齊喺投資裏面繼續去即係切磋，甚至係沉澱嘅話咧，個效果亦都可能更加好嘅，係咪？
0: 係啦。
1: 明白。喂，好，今日同阿袁景倾到呢度先。我趁住喺呢个母亲节或者下个月嘅父亲节之前，大家都考虑下送一个投资户口或者你做户口俾我哋嘅父母，等佢哋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加入呢个所谓投资大军。喂，唔该晒你 ，Stephanie， 迟啲再跟你倾偈啦，拜拜。
0: 唔好晒，拜拜。
1: 拜拜。好，听日咧，听日我哋又讲啲有趣话题，因为咧下个月咧就有呢个世界杯，所以我哋揾嚟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 Boost， 所以同我讲下咧，今年嘅世界杯，除咗睇电视啦，睇手机又会点咧？更加重要就系咧，今年可以所谓嘅赞助情况点咧？令我市区嘅场数又多嘅话，咁可以点咧？咁会唔会正常可唔可以刺激到夜经济先？上一届未必得啦，靠今届啦，可能要系咪？好，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利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十一个月上升。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的时候确认，佛蒲胶封窗

0: 生口問題同棚網嘅阻延性等，都係獨立審查組嘅監管責任。對於審查組被指做實地巡查之前事先預約，古小平認為有實際需要，但係唔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機會喺棚網上做手腳。他又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天舟九號貨運非常順利撤離空間站組合體，將會在近期擲機受控再入大氣層。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下午4:34，天舟九號貨運飛船順利撤離空間站組合體，轉入獨立飛行階段，將會在近期擲機受控再入大氣層。飛船載入過程之中，消食殘存的少量殘骸將會落入預定安全海域。天舟九號貨運飛船在去年7月15日裝載著航天員在軌駐流消耗品、推進劑、實用是應用實驗裝置等的物資，在從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成功對接於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各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嚟啦，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去到青沙公路近名城，同埋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汀九橋去屯門橋面慢車，龍尾去到長青公路近金竹角。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嘅龍尾到惠泉體育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車，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去沙頭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

0: 同风煞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2: 《当更七十二小时》。
3: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2: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8: 十八好时光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9: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哈哈哈。
10: 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
8: 大家好。有我哋三个的位，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月啦，究竟系咩月呢？听住啦。
5: 区区有睇头。
8: 嗱，我哋咧成日介绍唔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即系非遗啦。想一次过体验各种非遗咧，嚟紧有机会咯噃。
9: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遗办策划嘅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会喺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行啊！
10: 冇错啦，嗱喺5月30日同埋31日率先就会有呢个嘅香港非遗月2026啊，咁啊开幕典礼啦，同埋咧呢个非遗嘅嘉年华会噶。
8: 啊，作为非遗月嘅头炮活动啊，市民可以欣赏到广东音乐啦、儿童粤剧《南音快闪》、大坑小火龙嘅巡游，同埋咧现场亦都设有多个互动嘅摊位。示范皮影戏啊、花大编织等等嘅非遗技艺嘅。
9: 而另一个嘅焦点啊，喺今届另一个焦点嚟嘅就系第一次喺香港大空馆上演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光影表演。
10: 哇，真系开心啦！咁啊，当然啦，非遗。我哋嘅非物质遗产，我哋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办事处总监就系咧吴雪君，佢就话啦：嗱喺呢个月里面啊，全港啊有超过咗百几个嘅非遗活动噶，咁可以令到咧我哋嘅市民们咧就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都感受到呢个非遗嘅存在。
11: 我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香港非遗月2026，咁今年咧就会喺5月30日啦，至到6月30日举行嘅。咁我哋咧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啦，超过80场非遗推广摊位啦，以及系40场嘅考察活动嘅。咁我哋会邀请咗好多非遗嘅摊位啦，举办一啲嘅唔同嘅工作坊啊、表演啊咁样，希望咧让到市民咧同埋旅客咧认识嘅唔同嘅非遗项目啦，亦都令到佢哋咧感受非遗文化内涵啦。其中一个嘅重点活动咧，就系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非遗精华游踪啦。咁我哋咧会带参加者咧系走访8个嘅地区啦，体验翻咧唔同嘅地区嗰个嘅非遗项目。譬如咧喺我哋其中一区咧就系九龙城区啦。咁大家都知道咧，九龙城区咧都系好多潮州人聚居嘅一个地方啦。咁我哋会带参加者咧去走访九龙城区，睇翻咧当区潮州食品啦，或者系潮州嘅功夫茶啊，食物嘅制作技艺嘅一啲嘅相关嘅项目。咁去到深水埗區咧，咁我哋就會帶市民咧去睇一睇翻咧古琴嘅製作技藝啦，一啲木偶戲啊，甚至乎係棉開啊嗰個嘅製作技藝嘅。因為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可能譬如我哋大家都喺尖沙咀係一個好商業嘅區域咁樣，但其實咧喺一啲嘅環街小巷咧，咁其實譬如喺上海街嗰邊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咧同非遺相關嘅項目嘅。咁可能一般市民或者係旅客平時唔察覺嘅，咁但係透過我哋舉辦非遺精華遊蹤呢個活動咧，佢哋可以去深入嗰個社區啦，去睇翻當區咧同非遺相關嘅項目。今年咧，我哋亦都有另外一個嘅新遊活動。

0: 咁我哋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贊助之下咧，其中咧有一個嘅活動咧叫做香港賽馬會呈現系列嘅光影表演，喺香港太空館外牆裏邊咧做一個嘅光影投射嘅節目。咁呢個節目咧就會係以馬咧做一個嘅核心嘅元素，呈現咧馬咧喺文物啦，同埋喺嗰個藝術咧方面咧嗰個嘅文化內涵嘅，同埋當中咧所體現嗰個嘅非遺嗰個嘅內涵嘅。咁其實我哋今年咧就會喺 A 場啦嗰邊咧，我哋有非遺嘅展示，其中咧我哋仲會喺6月1號至到8號咧，咁我哋有港式奶茶嘅製作技藝嘅現場示範啦，希望咧香港嘅旅客啦、過境嘅旅客咧，佢可以親身咧係品嚐到咧非遺相關嘅味道咁樣。
1: 啱啱提到的非遺精華油盅，其實在上一屆已經大受好評的了，由非遺工作者帶你走入社區，了解一下近在我們身邊的非遺，免費參加的，有興趣可以在5月15至16號在網上報名的。
2: 看回今次這個香港非遺月2026就在5月30號至6月30號舉行，有超過170場活動展現傳統技藝的魅力，有很多焦點活動的，我就講幾個給大家聽下，譬如包括我們剛才有介紹過的香港非遺月2026的開幕典禮暨非遺嘉年華，另外亦都有一些光影表演，非遺精华油中非遺十趣流动学堂啊，
1: 仲有呢个非遺喜庆三栋屋多元同乐日，非遺食堂嘉年华啦，奇妙非遺企喺捉棋个棋啊，海陆空大历险、啊，
3: 当然唔少啦，就系港式奶茶制作啊，大家咧可以即场示范睇得到噶，仲有咧就系一个中式嘅长衫啦，大家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另外咧，仲有一个就系非遺嘅跨境共生与在地创新嘅高峰会啊，
2: 哇，有咁多活动啊，嚟紧咧，相信我哋都会继续啊，同大家介绍嘅，可以大家密切留意啊。嗱，讲到呢一个非遺月啦，有咁多嘅富中国特色嘅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即系我哋本土特色嘅活动啊，呢个时候都送咗一首好有中国风嘅歌曲俾大家吓，有 MC 张天赋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啊。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 852数据库。
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香港导赏员学会的乐游非遗导赏计划就即将在六月开始举办非遗导赏员培训，为期三个月。
6: 培训期间会包含很多值得推介的非遗项目，希望可以做到推广到什么处处有非遗。
7: 犀利啊！我们电话线上面就已经请来今次计划和主办方的代表，就是香港导赏员学会主席，亦都是创会会长谢慧芝博士 Vivian。
5: Hello Vivian 你好。
7: Hello Vivian 你好。Hello， 系啊，你好啊，我想问一下你啦，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你哋咧呢一个嘅组织嘅背景啦，同埋咧究竟系咩人咧去组织啦，同埋成立咗几耐咧？
8: 好啊，我哋香港导赏员学会咧，咁啊，其实明年咧就系踏入第十年啦。
7: 哇！
8: 咁初期咧系透过一班导赏员训练班嘅校友、博物馆同埋社区导赏员对导赏有兴趣，大家对于导赏一啲同道合嘅，大家組織咗一個香港導賞員學會。咁喺2020年咧，啟動咗一個專業導賞員名冊。咁而家咧有300位專業導賞員，大概100位青年導賞大使，亦都達到3000位嘅導賞員校友。其實當中咧有好多都係教育大嘅童工，特別係好多退休嘅校長、老師。其中咧有部分係一啲持牌嘅領隊同埋導遊，咁佢哋都會參與我哋一啲導賞員培訓活動。咁啊，因為咧我哋導賞員學會咧，咁已經有13項嘅係旅遊業監管局認可嘅活動，咁佢哋完成咗之後咧，可以逐呢個領隊或者導遊牌噶，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希望重點就係提升個專業導賞員嘅質素，發揮正向導賞，達到導賞真善美，講好香港嘅故事。
5: 咁係咧，可以講多少少啊？即係你哋呢個樂遊非遺導賞計劃嘅目的係點樣咧？
8: 啊，咁其實咧呢、這個計劃裏面咧，我哋係行一啲社區導賞路線，包括有港九、新界同埋離島，咁其實我哋身邊咧好多咧都係有非遺嘅元素，咁我哋去欣賞呢啲唔同嘅非遺元素，咁當中咧我哋會分為8部曲嘅，咁啊包括咧有呢個樂賞非遺啦，咁啊去探索欣賞呢個三棟屋博物館，咁啊亦都有呢、這個去自然靜苑、南面園池體驗佢哋嘅唐式建築同埋一啲盆景。咁啊，樂玩非遺咧，我哋會喺呢個端午節去大澳油涌嗰度，咁啊睇下我哋點樣去請神彩青，咁啊睇下龍舟，咁當中咧亦都有啲佢哋大澳有特色嘅，譬如整啲茶果啊、蝦膏、蝦醬嘅製作，呢都係傳統手工藝。咁啊亦都有落竹非遺啦，咁我哋會去港島西營盤，咁啊睇下豆腐、鹹魚、蒸爐同埋一啲習俗嘅傳統技藝，咁我哋都要感受一下喎，樂感非遺就係漫遊下中環，品味下嗰啲涼茶、醬油、奶茶，原來我哋日常飲嘅奶茶咧都係非遺嘅一部分，咁啊點心等飲食嘅文化，了解當中嘅人。

0: 情理，咁啊，落工飛位咧就係我哋睇下，原來我哋區區咧好多時候都有啲唔同嘅彈啊、打鳥啊，咁我哋會去睇一啲天后彈同埋月蘭盛會，咁啊最後咧我哋咧落共飛位咧就會睇啊，原來當中我哋飛位有啲展覽、有啲活動，咁啊當然咧最後佢哋要分享一下佢哋嘅啊嗰、那個學習嘅心得。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咁第二部分咧，佢哋咧要實踐嘅喎，咁啊完成咗六月至八月呢個通過咗啦，咁去到出年咧第二部分咧，佢哋就需要咧帶社區導賞，咁啊將啲非遺元素咧啊有咩特色啊，就會咧同公眾人士咁啊去分享嘅啦，咁因為非遺咧好多時候咧有啲係世代相傳、口耳相傳，咁如果我哋唔去傳承咧，就會變相係失傳喎。
1: 嗯，咁我想問一下 Vivian， 其實你哋設計課程嗰時咧都好包羅萬有啊，咁你哋又陣容好鼎盛啦，其實仲要考量啲乜嘢更加貼心咧，可以做到？
0: 哇！咁我哋咧希望整個非遺真係可以大包圍咯，因為依家非遺咧有五類嘅，咁喺香港非遺咧，包括有口頭傳統同埋表演形式啦。咁第二類就係表演藝術，咁第三類咧就係社會風俗禮儀及節慶活動，而第四類咧就係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知識和實踐。咁呢啲咧，我哋就會譬如飲涼茶、睇啲玉石嗰啲啊雕著嗰啲藝術。咁我都有一啲傳統手工藝，咁例如咧，我哋去睇呢個製作蝦糕、蝦醬啊，咁奶茶嘅製作啊，咁呢啲咧過程裡面咧啊，佢哋嘅巧妙，我哋希望咧可以令佢哋深入了解，咁啊傳承我哋嘅文化，突破我哋嘅文化自信。
2: 哦，咁啊，其實咧成個培訓計劃當中啦，要咧維持幾耐㗎？或者咧，其實喺當中咧喺培訓裡面咧有啲唔同嘅項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3: 會唔會實習咁樣嘅咧？
0: 係啊，要㗎，就係佢哋嗱喺三個月內咧，咁佢哋每個星期咁有考察，咁啊亦都佢哋上堂同埋考察，咁啊之後咧佢哋要匯報嘅，佢哋都要即係睇下佢哋會唔會帶到呢個導賞啦。咁啊達標之後咧，佢哋去到第二部分咧，真係要啊帶呢個社區非遺導賞啦。咁喺過程裡面咧，咁啊希望佢哋將佢哋個非遺學習到嗰個元素同我哋嘅公眾市民分享。
3: 咁今日咧就唔該曬香港導賞員學會主席及創會會長謝慧芝博士 Vivian 咧，同我哋介紹咗呢個樂遊非遺導賞計劃啦。唔該曬 Vivian，
2: 唔該曬，
3: 唔該曬，拜拜，
2: 拜拜。
3: 系啦，咁啊，真系咧，我睇翻，其实咧，非遺咧，香港嘅非遺清单咧，喺截至到2024年年底咧，都总共有成507个嘅项目噶，
4: 好多
3: 咁多嘅项目啊，咁真系都有好多嘅，可以俾啲例子大家去了解一下。
1: 好，听住啦。譬如有粤剧等等，天后诞等等，长洲太平天朝啦，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啦，要做到保存咁重要嘅文化资产咧，第一步系点啊？要认识咩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其实真系好重要啊！大家咧有冇谂下，究竟咧我哋咧访问过啦，或者咧同大家倾过咧有几多嘅非遗项目咧？有冇一啲咧你自己都哎呀，我好想知多啲啊！又或者咧，其实咧有一啲咧你仲想继续发掘一下嘅咧？
3: 哇！真系数下都唔少、啊，我哋都有喺节目入边介绍过，譬如霓虹灯嘅制作啊。舞火龙啊，咁啊又或者客家舞麒麟啊，等等等等，
2: 好多
3: 晒咁
2: 多。
1: 嗱，講起飲奶茶咧，我飲咗30年嘅，但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伍文
3: 新
1: 先生。
3: 你好啊，
2: 多謝你好，你好，外嘉賓係咪？外嘉賓
1: 係
3: 有啲咩
1: 卧虎藏龍喎？你真係
3: 有咩心得咧？咁樣
2: 其實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咁應該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幼呢三隻茶，咁大家份量唔同，再加埋其他嘅茶葉啦，咩伊斯蘭啊、各樣啦，有啲臨尾再會加一啲嘅比較好啲嘅茶葉，令到佢更加香嘅。咁但係份量唔同嘅。
3: 不過真係講係咁講咧，但其實咧，我諗唔同年代飲嘅奶茶嘅味道其實都會有啲唔同，係咪咧？
2: 即係好似嗱，我哋以前咁樣咧，有啲人咧好搞笑㗎，佢覺得咧飲奶茶咧又要加啲咧蛋殼啊。
3: 嚇？
2: 係啊，
1: 點解？
2: 係咯，因為咧佢覺得個師傅加咗啲蛋殼咧，有其他嘅香味係佢獨有嘅。咁有啲又好搞笑嘅，佢加啲自己特色嘅嘢落去，加少少唔多。咁另外咧有啲咧就越嚟啦，近代就做咗一啲叫做合併茶啦。咁、變咗個咧就大眾化咗啦。咁變咗啲大公司。
1: 顧客，我想飲奶茶加蛋殼，我會點樣同你講？
2: 我唔使㗎，其實唔係。

0: 话特登去话俾个客厅嘅，系只不过咧佢个 form 里面系个师傅里面要加少少特色嘅嘢，
1: 即系佢知道去嗰间茶餐厅或者嗰间铺头就会有呢一只噶啦，
0: 系有嗰种嘅味道喺度。咁呢啲就系以前嗰啲大排档，佢话啊，我又要有自己嘅特色，佢又有自己嘅特色，谂尽好多嘅嘢嘅。咁啊，所以咧大家有自己唔同嘅味道咯，系啊。
2: 张哥，你饮唔饮噶？
1: 我饮噶，点解唔饮啊？
2: 因为有啲人觉得奶茶系劲过咖啡噶，即系佢话嗰个瞓唔着或者个咖啡
0: 个提神度，
2: 系啊系啊，有啲系咁讲噶。
0: 不过又真系好特别噶，因为我哋港式嘅咖啡，好似你所讲，同西式
1: 港式奶茶，
2: 港式咖啡，
0: 港式嘅咖啡，啲人成日讲港式奶茶，其实港式都有咖啡。港式咖啡咧，其实做个方法系同奶茶一样嘅，咁就系咧攞个袋啦，即系人哋话丝袜啦，咁都系嘅。咁我哋就将嗰啲嘅咖啡粒放喺里面，啲咖啡粒系已经切碎晒噶啦。咁又系咧，有唔同。國家嘅咖啡粒，即係有唔同品牌嘅咖啡粒，份量又唔同嘅，跟住就放喺個袋裡面咯。咁又係啦，要浸啦，要焗啦，要泡啦，要撞啦，嚇、咁最後出嚟嗰種咖啡味又唔同啲咯。
1: 係，同埋即係我諗以前嘅材料來源啦，同而家嘅材料來源都有啲唔同嘅，所以亦都導致到個味道咧都有啲分別啦。
0: 咁啊咁樣講喎，咁其實嗱，譬如你係30年前出世同50年前出世嘅，咁你飲嗰杯奶茶都唔同啦，係啦。咁啊到而家現今嘅20年前出世或者10年前出世嘅又唔同咯。
2: 我又想问下有冇俗语啊？即系譬如我哋叫白饭，有啲叫靓仔噶嘛？又热咖啡又汪阿姐，或者有啲叔叔咁噶，话热咖啡，哎一个汪阿姐咁，即系过佢哋自己沟通。
0: 总有嘅。
2: 咁你
0: 即系譬如我，譬如爆柠啊，咁啊，爆柠冻柠茶咯，系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年代唔同咗啦，好少人饮叫，同埋而家电脑落飞啊嘛。
1: 系啊，呢个
0: 咁你真系又要，其实落飞就唔系讲嗰啲俗语啦，就变咗系你要少甜啊，你要多甜啊，定系你要一塊檸檬或者多一塊檸檬啊！
1: 已經唔使講啦，自己撳機啦。
0: 係啦，咁所以嗰、那個溝通上又唔同咗咯。
1: 好有趣啊！我哋多謝啊伍師傅，
2: 多謝你伍師傅。
0: 喂，唔該曬，仲有嘉賓添。
1: 喂，咁啊，但係咧，我哋仲有半小時㗎，唔好唔該我哋住啊！一陣我哋會繼續傾嘅，同大家介紹唔同嘅節目㗎。我哋聽完新聞之後，仲有半小時嘅18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九秒之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2%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在驾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

0: 题，向中方通报医美谈判最新情况同埋医方下步嘅考虑，并且表示医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系塞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九龙方面，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亦都系有意外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主要就系近住七咸道北一段嘅桥面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洪水的九龙入口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近分域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文化博物馆。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西区皇后大道西有电缆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介乎水街和广丰里的中线会封闭。另外在元朗古洞路有维修工程，亦都是晚上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跟住麒麟村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1: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1: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1: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1: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日
1: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道5月12日至13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 Fanny 李文芬，
13: 有我 Ivan 文生哥哥。
11: 嗱，我哋头先咧喺节目上半部分就介绍咗好多一啲非遗。

0: 嘅活動啦。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介紹嘅地方咧都有一個好出名嘅非遺活動喎，就係、是、長洲太平清照啊。咁啊，即係每年啦，都呢一個係佢哋嘅盛事嚟噶嘛。而我哋今日亦都會同大家到訪長洲嘅，究竟長洲邊一度咧？一齊聽一下。
1: 去呢度，去嗰度。
0: 嗱，昨晚咧，我哋就由两位长洲嘅街坊啊，长洲官立中学前校长张宝珠宝珠姐，同埋国民学校前校长刘汉荣荣哥咧，就带大家到访咗二级历史建筑。今晚咧就带大家去到北帝梅庙嗰度参观啊！
2: 系啊，每年嘅农历四月初八举行嘅太平清照，又称包山节啦，就喺庙前嗰个广场嗰个位嗰度举行噶。咁咧，而北帝嘅神像咧，更加会被请出啦，联同北社天后庙入边嘅天后咧，喺岛上面做咩？喺主要嘅街道嗰度巡游啊，见下大家噶。
3: 系啊，呢座咁重要嘅庙宇咧，喺咧2010年咧已经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噶啦，亦都守护住长洲嘅居民啦，同埋咧历史嘅见证噶。嗱，访问当日咧，北帝庙嘅职员啊，就系罗先生咧，仲带咗我哋，其实系带咗 Fandy， 系啦，去咗呢个秘密嘅地点，欣赏到咧就系从未公开过嘅珍藏啊！
4: 平时把剑摆咗去边啊？
5: 平
4: 时我系要转，有冇得睇？
6: 好啊！
7: 哇，古剑！
4: 系啊，
7: 就系、呢把剑啊！有咩来历
4: 咧？呢把剑咧就系以前宋朝嗰阵时候已经有嘅，喺啲渔民执到嘅，好似咁咧就爱嚟供奉呢个北帝爷嘅。但系咧，1971年咧就俾人哋偷咗，咁咧喺北帝爷度求签啦。北帝爷话唔使惊，你喺呢个西北香港西北边就可以揾到噶啦。咁结果咧喺元朗咧，警察咧就捉到一个小偷，咁啊小偷咧就系承认曾经偷咗呢个剑，咁唔知摆咗喺元朗一条坑渠里边，咁就揾翻啦。咁自此咧。打照咧，出會咧，呢把劍咧就會出嚟巡遊啊！
7: 我高過佢少少嘅咋，佢長五尺。
4: 係咯，唔知點解舊時啲人咁大隻啊！
7: 咁以前啲人咪好高咧？
4: 係啊，想像唔到啊！
7: 榮哥，你有冇摸過呢把劍啊？
8: 冇摸過。
7: 但係見咗好耐啦。
8: 見過好耐啦。
7: 哇！犀利喎！
4: 咪出會唔俾你摸嘅。
8: 抬住個架，巡遊街嘅，跟住啲飄飾啊，係啦，巡遊隊伍咁巡街咯。
7: 呢個仲有咩嘅古蹟？哇！
4: 佢呢個新開嘅，以前就擺喺菩薩隔離嘅。
7: 哇！
4: 全部都係文物嚟㗎啦。
8: 係啊，啲文物嚟。
9: 呢個都比較珍貴啊！呢度北帝廟咧，呢度存翻啲仲有啲古蹟喺度嘅。
7: 係。
9: 例如魚骨啦，因為呢個係擺好多阿北帝爺嘅車出巡嗰架車咧，都係呢處嘅，所以就唔會對外開放俾外人睇嘅。
4: 哦，唔該你，北帝爺嘅聯魚啊，
9: 係啦，喺度，而
4: 家有碌喎，唔使抬喎，係喎，
7: 因為多年前咧，
4: 四個人係啊，抬噶，
9: 就唔對外開放嘅，
7: 明白，
4: 我多謝你。
9: 嗱，佢仲有一條好舊嘅鯨魚骨，
7: 哇，
4: 呢個保存得好有關，
9: 你開入去
7: 睇下。
4: 哎呀，嗰度有啲重建嘅古廟嘅碑記啊！啊！嗰度先至幾貴喎，
9: 邊
4: 個捐錢啊？誒，重建呢個廟，
8: 係整咗啦，有個影兩次啊，兩三次啊，
9: 重建咗三次噶啦。
4: 舊時北帝爺塊面黑色噶，佢重修之後，北帝爺變咗白色。
8: 做飛蟲，
4: 重修之後，北帝爺做咗飛蟲。
7: 好緊張㗎，你知唔知啊？開呢個秘密基地嗰陣時咧，係鎖住㗎嘛個道門。跟住咧，咁啊，工作人員阿羅生仲要攞鎖匙啦。我心咧，
10: 啵啵跳，
7: 即係好緊張，你唔知入邊係點㗎嘛？
10: 冇錯。
7: 一開咗之後咧，有兩個私家車咧，即係北帝嘅橋啦。一個係舊啲嘅，即係以前古代好似古裝片嗰啲咧，要抬上博嗰啲。
10: 四個台
7: 跟住嗰個埋啲一擺，前面嗰架咧就係新穎啲㗎啦，有碌嘅，
10: 就輕鬆啲啦，
7: 但係好狹窄啊，真係。
10: 係啊，你又好咯，可以去。
0: 係咯，同埋即係我諗今次啊 Fanny 去到長洲咧，真係完全感受到佢哋嘅人情味啦，佢哋真係村民與村民之間好好感情啊！呢個時候亦都送上咧草蜢嘅歌，我們啊都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我哋咧头先同大家去完长洲啦，这个时间想同大家去赤柱啊，由南区民政事务处主办，青桃发展社区发展协会同埋香港青年协会举办嘅 Come Chill at Stanley 慢活赤柱咧，就将于五月嘅公众假期咧，同埋每个周末啊，中午12点至到下昼6点咧，喺赤柱举行嘅。
2: 系啊，活动咧系免费入场噶，冇咩玩啊！听住啦，有手作嘅摊位啦，海边嘅音乐啦，水陆嘅体验啦，大家仲可以去我哋咧之前喺节目介绍过个特色嘅宠物壁画嗰度打卡啊！
3: 哎呀，南区民政事务处专员张佩珊 Sandy 咧，佢就话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啲咁可爱嘅壁画，等大家可以认识同埋感受到佢哋嘅南区系好悠闲同埋好写意、好舒服噶。
4: 大家好，我系南区民政事务专员张佩珊 Sandy。赤柱咧系一个有好丰富嘅历史啦，同埋中西文化，亦都系满有海边小镇风情嘅一个地方嚟嘅。呢度咧小孩无鞋，非常友善啦。我哋有好靓嘅海滨啦，有人宠共融嘅沙滩啦，亦都有好多水上活动。如果你想远离烦嚣咧，离开啲高楼大厦，嚟望下海，吹下海风咧，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可以去减压啦，轻松下啦，过一个悠闲嘅下午。我哋今次邀请嘅艺术团队咧，佢喺其他地方咧都有好丰富嘅壁画创作经验嘅。咁咁啱咧，我哋就想喺赤柱咧都注入一啲生气啦，于是就请咗有年青啦，有资深嘅艺术家咧都入嚟帮手创作一啲壁画。咁我哋揀咗呢个宠物嘅主题咧，因为都觉得猫猫狗狗咧系非常之受市民欢迎，亦都有一个疗愈嘅效果。其实宠物见到啲街坊啦、啲游客啦，见到啲咁得意嘅猫猫狗狗咧，佢哋都非常之开心，所以就揀咗呢个宠物作为主题。其實咁多幅壁畫入面咧，佢哋各有特色嘅，各有佢可愛嘅地方嘅。不過如果真係要我揀咧，我就會揀李學峰大師級呢一幅赤柱歡迎你一幅貓貓狗狗 BB， 因為呢個位置咧，其實喺巴士站一落嚟嘅遊人咧，一眼就望到，係好有親切感嘅。今次推展呢一個壁畫嘅創作項目咧，非常之順利啊！牽涉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但佢哋都非常之合作，非常之配合。整個社區咧，其實都好支持呢一個項目，所以推展非常順利，我都亦都十分感謝唔同政府部門嘅支持。歡迎大家嚟到赤柱。
2: 哇！犀利啊！呢啲寵物壁畫咧，唔單止美化咗環境，仲好叻，吸引咗好多訪客到訪啊！
5: 姓吳噶，我係本地居民嚟噶，成日周不時都過嚟南區呢邊嘅。頭先咪見到有啲壁畫咯，跟住咧好靚啦。其實香港應該整多啲依啲街頭文化，我覺得可以搞啲街頭音樂啦，跟住可能擺多啲地攤，係賣多啲藝術嘅嘢，同埋啲表演啦，可能陀螺啊、搖搖啊嗰種咯。
6: 我本身都係喺呢度住，本身都係赤柱度住嘅。黃屋嗰度咧，即係我都覺得已經好有藝術氣息嘅。而家再畫埋呢幾個柱啦，跟住我就。

0: 覺得更加多了啲色彩。我覺得後面有幅貓貓，跟住有個欄球嗰個好得意，即係佢可以借位咁樣影到啲相，可以側邊旁人好似摸到隻貓咁樣影，都幾得意。因為本身呢區都其實好多有養寵物嘅人喺度嘅，咁我覺得多咗啲壁畫喺度，會更加吸引到啲愛寵人士嚟呢度打卡咯。我希望即係政府多啲推動呢啲本地嘅創作畫家，等佢哋多啲地方去發展。應該唔同區都要有呢啲活動。
1: 我姓黃啊，喺柴灣過嚟嘅。我睇到啲廣告話呢度有 come chill Stanley 咁樣，所以就過咗嚟呢邊放狗咯。藝術氣息都有嘅，因為都多咗啲真係多咗啲壁畫喺度。
2: 其實我哋住赤柱嘅，每朝都落街玩嘅，尤其是嗰邊望月嗰邊嘅壁畫啦，夜晚影係好靚嘅。我覺得區區都應該要有咯，每個區都有佢自己嘅特別嘅地方啊，係咯，個氣氛好翻啲啦，啲鋪頭多啲生意啦，係啦，人流多咗，可能鋪頭嘅種類又會多翻啦。
3: 我是王婷，来自湖南长沙。
4: 啊，我是丁静，就在深圳。不是第一次来香港，但是是第一次来这个区。啊，最喜欢我们刚刚在海边，在那边坐了好一会儿，就是非常的舒服。啊，而且那个氛围感觉非常好，很舒适。
5: 其實除了寵物壁畫之外，漫活赤柱 Come Chill Stanley 都為大家帶來很多不同的活動。現在就請來協辦團體之一的代表，青桃發展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謝詠珊和大家介紹一下。 Hello， 謝詠珊你好。
6: Hello，
7: 歡迎你。
6: 你好
5: 、不如跟我們講一下，除了一些打卡的招來之外咧，咁多嘅打卡點啊，咁啊係嚟緊啦。每個嘅喺五月咧，每逢週末啊、公眾假期咧都非常熱鬧喎。不如同我哋講下，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活動啊？
7: 咁咧，主要我哋青桃咧就負責一啲關於運動體驗啦，同埋挑戰嘅攤位嘅。咁頭先咧，阿 Dio 啊、Sandy 都有講過啦。咁因為赤柱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寵物友善嘅地方啦，咁所以咧，除咗一般嘅運動體驗之外咧，我哋今次都加入咗一啲叫人寵挑戰啊，即係個爸爸媽媽就同個寵物一齊做運動咁樣啦。咁希望咧就鼓勵大家咧，就喺呢個咁靚嘅環境底下咧，就可以做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動咁樣咯。
6: 嗱，呢個週末咧就係嚟到第二週啦，俾你賣下廣告先，有咩精彩嘅活動啊？
7: 人寵挑戰繼續有嘅，咁同埋咧，我哋其實每個星期咧都會將我哋嘅運動項目咧都會轉換一下，等大家就保持一啲新鮮感嘅。咁上個星期就有呢個無人機足球啦，嚟緊呢個星期咧就有呢個閃避球同埋一啲反應嘅測試咁樣嘅，咁都歡迎大家市民過嚟玩嘅咁樣咯。
8: 哇！一家大細都好開心啊，係啊！咁我都知道咧，你有一啲唔同嘅群體同你哋一齊合作去籌備啲活動嘅喎，咁會選擇咧邊啲嘅群體，同埋點解佢會同你合作嘅？
7: 我哋主要都會係睇翻一啲，譬如運動員啦，咁佢哋我哋都希望協助佢哋去推廣佢哋嘅運動項目啦。同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喺地區裏邊咧揾一啲相關嘅朋友仔咧，同我哋一齊合作嘅。咁希望咧睇下點樣一齊去帶動個社區，等個社區係更有活力咁樣咯。
5: 係，你哋設計咁多活動嘅時候咧，係咪都要諗下點樣融入地區特色嘅咧？可以令到一啲嘅參與者透過你哋呢啲活動更加了解赤柱咁啊？
7: 當然啦，咁譬如我哋呢兩個星期咧，其實我哋打響頭炮咧，都擺咗風帆呢個活動喺個體驗裏面啊。咁風帆絕對係一個即係赤柱一個好重點嘅運動項目啦，同埋佢哋咧其實一般情況下咧，其實你喺赤柱個海嗰度咧，成日見到啲風帆，但其實好多人見到咧就未玩過嘅。咁所以我哋都將呢個運動項目咧就專登帶上陸上咧，等大家可以有機會體驗一下啦，咁樣咯。
6: 赤柱真係好多嘢玩，我好中意去噶嗱，佢去買衫啦，有一個意大利餐廳飲海鮮湯又好好飲。咁你哋又会点样设计一个换游嘅路线啊，俾到访者咧？
7: 咁呢個呢就同主辦單位都一齊合作嘅，係啦，咁就我哋嗰邊除咗運動體驗之外呢，我知道另外一邊呢都要有啲寵物嘅工作坊咁樣啦。咁同時間呢，其實我哋喺設計活動嘅時候，我哋都有諗過啊，會唔會有邀請到一啲體育運動項目係啊，我哋有一個叫做運轉落地行啦，即係其實呢就帶啲人呢去一路行赤柱，一路就去做運動，咁一邊就做運動，一邊欣賞風景。

0: 成咁樣嘅，係啦。
1: 嗯，非常好啊！咁啱啱都提及到啦，有好多朋友咧帶佢嘅寵物噶嘛，有冇啲咧唔同嘅安排可以方便到佢哋嘅咧？
0: 嗯，我過去嗰個星期咧，其實我好開心就見到好多朋友仔啦、市民咧，都因為咧大會安排咗一個寵物巴士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有機會咧，即使佢哋啊唔係自駕嘅，咁都可以咧帶住只寵物咧好悠閒咁樣咧，又唔需要擔心啊幾時單車幾時走啊，去邊度搭車啊，咁佢哋亦都可以咧spend 咗一個好悠閒嘅周末啦，同佢哋做寵物一齊咁樣咯。
2: 好啊，
3: 哇，有咁多節目啦，真係如果我有興趣，可以點樣參與咧？需唔需要預先登記啊？或者是预约咁样嘅，
0: 我谂最紧要咧，咁可以系follow 翻大会嗰个 IG 啦。咁其实佢哋咧都不停咧将佢哋嘅资讯咧摆咗喺嗰个社交媒体上边嘅。咁当然青途嘅 IG 都会同佢哋一齐同步去 update 啦。咁就大部分活动咧，我哋都唔需要登记嘅。系啦，当然啦，头先提及嘅宠物巴士就需要啦，因为始终系有一个 quota 嘅咁样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系感受到一个 chill， 即系唔使太赶急嘅，系啦，亦都唔需要太担心有冇位嘅。咁嚟到咧就享受一个咧。愉快的周末
3: 好啊，在这里就麻烦了谢永山同我们做了这么精彩这么详尽的介绍，麻烦你，
4: 麻烦
3: 你，
0: 麻烦
3: 你，麻烦你。这一次的活动呢，就由南区民政事务处所主办的万活赤柱，刚才呢就除了讲了很多市集的活动之外呢，其实呢也都有很多的协办单位有其他的活动的嘛。这个时候呢就请来青协赛马会赤柱户外训练营营地经理谢永森 Agnes 咧，就同大家预告下有啲咩好玩嘅。Hello，Agnes 你好，
4: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 ，Agnes 嗱，其实咧，我知道青协咧都承办咗万活赤柱 Come Chill Estany 唔少户外活动部分，不如亦都讲下你哋今次又会为大家带嚟一啲乜嘢精彩嘅活动啊？
5: 可以啊，今次呢其实我哋为咗大家准备咗三个人宠友善嘅活动啦，咁包括系探索港岛南快艇游，咁呢个活动呢主要系带大家去认识南区沿海嘅风景，咁另外呢仲有独木舟啦同埋直立板嘅水上活动体验，咁其实都系可以同狗狗一起参与嘅，咁而最后呢会系一个陆上嘅活动叫做赤柱故事，系一个导赏团，咁主要都系介绍返赤柱嘅文化历史。
4: 嗯，咁我想问下啦，赤柱点解咁适合咧进行咧海上活动咧？系咪同佢嘅地理优势有关噶？
5: 绝对系啊！咁刚才都听到话，赤柱可能你好多时会见到好多风帆啊、浪尖板，其实都系本身一个玩水上活动一个圣地。咁但系其实赤柱咧系嘅海域啦，其实可以分咗两个唔同嘅方向。咁一个就喺大潭湾嗰边，咁另外一个就系赤柱湾。咁而我哋嘅训练营同埋今次所提供嘅所有水上活动体验咧，都会喺赤柱湾嗰度进行嘅。咁赤柱湾其实系一个内湾嘅地方啦，咁所以相对佢个水域系平静啲，咁特别适合初学者。咁我哋本身营地都有好多唔同嘅水上活动提供嘅，头先所提及帆船、滑浪、风帆等等，同埋嚟紧越嚟越近年开始好多人玩嘅滑浪风翼咧，咁我哋营地都有提供到呢啲活动嘅。
3: 哇，好刺激啊！
1: 真系好多啊！嗱，啱啱咧讲咗咁多嘅活动啦，你都知道啦，好多朋友都会带埋去爱宠去噶嘛。咁其实咧有冇啲活动咧真系可以俾佢哋一齐参与，或者咧可以咧人宠共融嘅措施都交俾佢哋嘅咧？
5: 絕對有啊！咁因為都回應翻大會呢一個人寵呢個主題啦。咁頭先我提過嘅三個唔同嘅主題活動咧，其實都可以同寵物一齊參加嘅。咁例如我哋水上活動，頭先提到有獨木舟啦、直立板啦。咁我哋都為咗狗狗準備咗佢哋專屬嘅座浮衣添嘅。
4: 可以狗狗都可以參加。
5: 係啊，咁其實參加完之後咧，參加者同埋狗狗玩完水咧，都可以喺訓練營度充身同埋休息。咁所以我哋啲設施咧，亦都係非常之人寵共融嘅。
3: 不过对于一啲朋友，如果可能佢冇咩水上活动经验嘅，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支援可以俾到佢哋咧？
5: 有嘅，我哋咧其实提供嘅水上活动咧都适合初学者啦。咁我哋嘅职员咧一般都会首先喺岸上面咁同参加者讲解咗一啲安全嘅事项，同埋教大家着好嗰个座浮衣啦。咁之后参加者就会跟导师或者教练咧带住佢哋喺近岸度做一啲简单嘅练习先。咁到大家都掌握到一啲基本技巧咧，咁我哋就可以同狗狗一齐出海噶啦。
4: 咁好快问埋你啦，除咗以上精彩活动之外咧，其实赤柱有咩值得到访嘅地方咧？俾啊中意海啊、中意宠物嘅朋友嚟一齐玩咧？
5: 系啊，其实成个赤柱咧都系人宠友善嘅地方嚟嘅，包括商场嘅范围咧，其实都可以带狗狗。咁但系如果你想同宠物享受多啲大自然咧，其实都有好多上山下海嘅好去处，例如可以同宠物漫步皇马国径，中途咧可以欣赏。

0: 晒晒成个赤柱湾嘅风景，而其实赤柱对外咧都有一啲外岛，例如银州啦，都系南区一个好热门嘅无人岛，都可以同宠物一齐享受一下阳光与海滩嘅。
1: 好好啊，
2: 真系非常之精彩，亦都喺度咧，唔该晒谢咏心 Agnes 咧同我哋嘅分享，喺度唔该晒你先，
3: 多谢你，
2: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3: 星哥啱你去呢度，
4: 系啊，好舒服嘅，一定好超啊！
3: 你知唔知我头先一路讲话水上活
2: 动，
3: 我
2: 即刻登场，
4: 着住条短嘅滑浪。
2: 真係咧，我都記得，我都曾經到過赤柱嗰度咧，就玩獨木舟，同埋因為嗰度其實有康文署嘅水上活動中心㗎，我喺嗰度都上過堂㗎，真係，即係獨木舟真係唔係想象中咁難學嘅，咁同埋即係點解即係我都好中意康文署舉辦嘅啲課堂，因為真係好平啊，同埋真係佢哋有好嘅導師咁教大家啦。咁啊，當然啦，喺今次嘅活動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協辦單位啦去參與啦，令到咁多位朋友可能真係玩一啲水上活動都唔需要擔心啊。
4: 係啊，同埋今次可以帶埋自己嘅愛寵去嘛，好、
2: 啊、
4: 重要啊。仲有咧，有啲免費嘅愛寵巴士喎。咁啊，所以大家咧記緊啊，佢哋咧喺五月週末啦，同埋公眾假期喺北角尖沙咀啟德嗰邊咧開出嚟㗎。咁大家一定要預約啦。咁預約嘅時間好重要㗎。係
2: 啊，咁、又咁。精彩的活动大家可以真係睇一睇自己嘅时间表啊。咁今日呢亦都啦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又接近八点钟啦。咁、我哋又要听日先同大家见面啦。好啦，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琴日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12月，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0.08%。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俾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同核实当中。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署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署方同期录得1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他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日食咗蜂蜜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蜜病中毒，并已经喺今个月1日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有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所进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话，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计

0: 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说，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到第二日的凌晨用了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第二朝，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个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说将会星期五和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车龙有待消散。九龙方面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咧冇明显的挤塞，主要就是近住七咸道北的桥面一段咧系稍为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家洪隧的九龙港岛入口同埋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仲有一啲主要的干道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荃湾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青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去马鞍山方向，由青沙公路通去车公庙路的支路会封闭。前往显田的受影响驾驶人士要改经美田路。水务署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6: 《刚刚七十二小时》。
7: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6: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8: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晚上时间8:10啊，呢度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咁啊，由小弟讲第一句，大家都估到咩事啦？啊，究竟咩事呢？咁啊，今日
1: 送上祝福啊，要
0: 系因为今日刘山啊 ，sorry， 佢今日唔系叫刘山，我代咗呢个 get 啊，佢今日叫刘山日啊。
2: 哦，系啊。
1: 系啦，睇個 social media 都見到嗰啲即係進入中坑咧，過咗呢個五字頭啦，咁啊都有啲感性嘢咁啊，生日流流汗行山自己。
0: 佢晏晝話啊，好多嘢做啊，好多嘢做，原來走咗去行山。不過生日要放下假嘅，係啊，咁啊詳情佢究竟即係而家點樣慶祝咧？咁啊大家可以聽下，聽講話星期五佢會喺老豆咧就會同饅頭嗰封信嗰度會講嘅，
2: 現身説法。
0: 系啦，咁直播室入边有阿一啦，
2: 有德国人啊，
1: 三万市有何亨喺度啊，
0: 系咁啊，阿老何你嚟呢个话说小弟系嘛，等我俾个音乐你先。sorry，
1: 哇！依個排隊長啲嘢喎，有啲手勢近曬，啊，好似阿隊長仲喺度咁。
0: 等大家唔好講錯字，
2: 我都爭啲出事啊！
0: 哎呀，你啊，話説小弟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今日嘅话说小弟咧，好记得咧，即系歪翻啲带先。就啱啱过嚟美国生活嘅时候咧，队长咧，即系点咗首歌俾我听嘅。嗰首歌咧就系叫做咧《Hotel California》。
2: 哦，
1: 即系呢一个即系加州，又或者系全美国咧，有好多朋友都喜欢听呢只歌啦。咁呢只歌咧，其实喺边啲时候播放率最高咧？咁啊，当然啦，即系譬如学吉他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弹噶嘛。即系弹到一首 Hotel California， 弹到即系迷到各位嘅乐迷咧，我相信咧阿勤系最大感受嘅。因为当日咧就系阿 Joey 咧 ，Joey 听咧就系太极咧，佢就弹咗，哇！跟住阿勤啊，停咗几日啊，可以话系，即系呢一首歌，即系除咗中意喜欢音乐嘅朋友喜欢之外咧，队长点解赠呢首歌俾我咧？就系、是、一个美式生活嘅人咧，要感受美国嗰种嘅文化冲击咧，就应该系啊。去行下呢、這个或者揸下车呢个公路旅行。
0: 哦，阿刘山咧，佢话佢其中一个愿望咧系试下由美国嘅东岸揸到去西岸嘅。佢话
2: 哇，其实要几耐噶？
1: 嗰度。

0: 条叫做66公路啊，就系贯穿咗整个美国嘅，即系由东岸嘅中岸咁，跟住西岸咁样。咁啊，揸车就即系你睇下嗰个分布嘅行程啦。咁啊，当然都唔会系几日货仔噶啦，因为话明系公路旅行咧，会一路去唔同嘅地方，见到嘅嘢就会停一停，睇一睇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阿队长咁啊，当然讲就系咁讲啦。咁我好记得咧，头嗰两年嘅时候咧，都有机会，譬如去我屋企，譬如喺呢一个三藩市。跟住或者系湾区咁啊，即系揸车去到一啲地方，可能4-5个钟头嘅，咁啊可能去滑雪啊，又或者系去第二个 city 嗰度，即系 enjoy 下一啲嘅叫景点嘅嘢咧。但系我好记得咧，头嗰两年咧，我坐呢啲即系屋企人揸或者系即系屋企人揸多嘅，咁佢哋揸嘅时候咧，我基本上系唔参与嘅，即系第一我系唔会系一个交换司机嘅其中一个选项嚟嘅。
1: 系、哦，那个原因系咩啊？
0: 因为我未揸过嘛，即系公路揸同埋平时揸系完全系唔同
1: 嘅。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最近咧小弟其中一个中学同学咧，即系最 friend 嗰一两个咧，其中一个同我一样咧，都系啱啱考到车牌。我12月底佢就1月头啦，咁啊，但系佢就比我叻啲嘅。佢喺佢个驾驶学院提供嘅课程之前咧，俾佢 pass 到。咁所以咧，佢後面要俾佢可以俾佢補翻啲鐘啊！
2: 哦，
1: 即係免費補翻你俾咗錢嘅嗰啲堂啦。佢話個阿 Sir 就帶佢上呢個高速公路。佢話高速公路同埋馬路個感覺已經唔同咯。咁高速公路同你講嘅公路係咪又係同一件事咧？
0: 嗱，香港嘅高速公路咧，因為由於安全嘅限制，咁啊非常好噶，我覺得。因為咧，我香港揸車咧，我係有一種安全感嘅，即係第一嗰、那個安全時速唔會太高，第二咧。即係彷彿地咧，好似係即係喺美國揸車啲人咧比較奔放啲嘅，譬如亂 cut 線，
2: 哎呀，
0: 即係可以佢係最左條線一下子，咦，見到個 exit 喎，咁
2: 跟住佢可以先，
0: 咩三條啊，五條我都見過，佢哋係自由奔放啲嘅，咁我因為未揸過啦，咁啊通常都係即係俾屋企人揸咁樣。其實屋企人亦都唔放心俾我揸啦，咁所以咧，我頭嗰幾次嘅公路旅行咧，我係一個乘客嚟嘅。好啦，當乘客坐咗喺個乘客位度，咁點啊？咁啊，一家人咧，即係嗰個喺車廂裏邊嘅氣氛係絕對唔同嘅，因為通常都係講下啲屋企啊，即係嗰啲阿孫又點啊，跟住阿妹又點啊，即係啲屋企話題嚟嘅，好寧靜嘅個車廂
2: 係。
0: 真係好靜嘅，好啦，又靜啦，跟住條路又直啦，跟住架車一路行嘅時候搖下搖下啦，我係全程都係瞓著咗嘅。
2: 哦，好彩你係乘客位啫，如果司機位就真係大單嘢啦。
0: 係啦係啦，咁我瞓著咧，同埋咧，我係一起身咧，我就係第一個感覺停未啊？我想去廁所啊！即係一個人一瞓著，一起身就去廁所。我僅餘記憶就係咁啦。咁啊，當然咧有啲叫做休息站啊，或者即係。入下油啊，嗰啲都有落車嘅，不過完全唔明載，因為咧，當我差唔多醒嘅時候咧，我又上翻車。
2: 係
0: 好啦，喺呢一個嘅記憶裏邊咧，啱啱喺過去上兩個星期啦，喺節目有分享過噶啦，小弟咧就一同一行五人咧，就因為一個朋友要回流啊，咁啊我咧就揸咗車咧就去咗距離我屋企咧7个钟头嘅地方，一個山嗰度，一個沙漠嗰度，就去挑戰一個山啊嘛。好啦，嗰、那個過程咧，由出發喺屋企開車去到沙漠，同埋喺沙漠翻翻嚟咧，都係出現一樣喺車廂裏邊係不一樣嘅氣氛。
2: 係，
0: 因為由於嗱，當然我都冇揸，不過今次咧我瞓都冇瞓過，我完全冇瞓，因為咧五個嘅即係隊員啦，即係行山嘅朋友咧，咁佢哋喺車度咧就即係當然啦，講下啲男人話題咧係吸引好多嘅喎。男人話題裏面咧，係包括咧就係即係呢個平衡自己心理啊，就講好多喺生活上面不平等嘅嘢，即係男士嗰啲怨氣啊嗰啲咧咁樣嘅嘢。第二咧就佢哋喺車廂裏面咧係準備咗好多歌，咁而呢個 song list 咧係有一系列嘅，大家聽完節目都可以即管試下 search 下，就係、是、叫做。公路系列或者是公路歌单，即是一个靠可能是譬如你揸头先唔好讲66公路因为太耐了那些跨了咁多人，即是一程车里面可能是小则都7-8个钟，长的可能10几个钟，原来在车厢里面呢听着一些关于这个公路的歌呢，哇那个气氛完全是不同的。我记得 喺歌单里面其中一首。

0: feel 到个蹄盘喺我前面啊！
1: 系啊，系嘛，好正啊！
2: 系啊，呢啲好紧要啊，要呢啲 upbeat 嘅歌咧，先唔会瞌眼瞓啊，同埋倾话题咯，倾得开心。
0: 同埋唔系，好似老好话斋，唔系 family trip 去听呢啲歌嘅，系一班麻甩佬去先至听到呢啲歌嘅。
1: 系啊，同埋享受呢个公路旅行咧，我觉得原来咧，即系全男班啦，即系年龄相若添啦，仲要系咁啊，天南地北又讲下啦。同埋公路旅行，我觉得有个即系特点咧，即系。記住，就唔好咧，就係話啊，嗰度規劃咗由 A point 去到 B point， 咁咧中間咧就見到有啲景色咧，都純粹就咁過咗去。因為今次咧，即係全男班個開心位就係咩呢，就係、是、各人都可以話事啊嘛。即係譬如你行呢個公路旅行，你會經歷過啲咩呢，譬如啊，一啲農場。咁啲農場咧都分別係有賣生果啊，即係賣形形種種唔同嘅嘢啦，咁樣。咁有有隊員咧都話啊，不如咁我不如買抽士多啤梨咯，即係買一 pack 一 pack 嘅士多啤梨。咁我哋就即刻停低咗噶啦。咁而喺即係買嘅過程裏面，又可以同下啲農夫啦，又或者係佢哋嗰啲員工傾下偈啊，咁樣。咁呢一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咧，途中咧亦都有好多咧好有歷史嘅一啲主題餐廳。咁而呢啲餐廳咧同城市嘅餐廳好唔同嘅。佢都幾窩下嘅，即係譬如可能係由木搭成嘅屋，咁啊跟住咧出邊咧門口有啲馬喺度嘅，即係又或者有啲電單車喺度嘅。
0: 嗯，
1: 咁你一落車咧，即係除咗你話啊可以鬆一鬆腿之外咧，啊飲一杯嘢，咁跟住咧又喺嗰度傾下偈咁樣。咁嗰個咧先係完完全全，即係今次我享受到哦，原來咧嗱喺美國啊，其實。

0: 而家大家都喺譬如大灣區嗰度咧，都可以享受下呢個公路旅行噶嘛，
1: 即
0: 係都有各有特色噶嘛。大家都我都覺得幾推介一下呢啲公路旅行，仲要係一路行咧，一路唔好太多預即係制定嘅嘢，即係見到啲乜？譬如舉個例子，除咗見到農場咧，仲可能會見到嗰啲啱啱個天色啊，哇，好靚噶！即係途中有好多靚到係即係萬里無雲，跟住就有三種色：藍色、綠色。同埋泥色，即係你哇 ，wallpaper 嚟喎呢啲，呢啲係 wallpaper， 或者呢啲就係、是、即係 Hotel California MV 裏邊就係呢啲景。你即管停一停，停一停低，即係可能係唔好淨係拎住個電話影。哇！你真係 enjoy 嗰個景咧，嗰、那個享受非常之唔同。好啦，咁啊喺呢個即係成個旅程裏邊好開心啦，翻到嚟啦，相隔一個星期，小弟又嚟一次嘅公路，又唔係旅行啦今次。因為由於小女咧就去咗呢一個嘅聖地牙哥比賽啦啦隊，咁咧佢就要帶個女啦嘛，咁都要俾佢 explore 下咁啊。佢自己咧就同埋一個朋友咧就喺屋企揸咗架電車上咗去聖地牙哥。
1: 係，
0: 好啦，咁啊比賽完之後咧，佢就直接喺聖地牙哥就飛翻去英國。架車咁點算啊？架車點算呢？咁我就啱啱喺過去嘅星期日咧。就同太太咧就坐飛機去聖地亞哥。
1: 哦，特登去攞翻架車喎。
0: 係啊，
1: 廿四孝
0: 幾慘。你話做人父母係嘛？即係俾個女體驗下咁啊，即管去啦。坐飛機去聖地亞哥，車機程只需要一小時。好啦，去到啦，咁啊攞架電車翻嚟啦。揸嘅距離係遠咗嘅，即係之前我哋朋友一行幾人去行山就行，即係行三百幾度啦。咁今次咧就四百幾，就多咗一百。哇！成個過程截然不
1: 同。等陣先，坐飛機一個鐘，咁你揸車要幾耐啊？
0: 揸車要八個鐘，八個幾鐘，係啊，仲要即係計曬所有嘢啊，八個幾鐘。唔係我想講係咩？哇！嗰個落差真係太大，同太太兩個人。咁我首先我啲朋友知道我哋做呢一件事咧，就相繼咁樣喺個 WhatsApp 嗰度咧，兄弟小心。我話咩事？我相信已經係好多朋友咧係試過，
2: 小心就係、是、如果真係小心，
0: 小心兩公婆公路旅行，唔係應該行呢個長途，喺個車廂裏邊得兩公婆喺個車廂度咧，就會有好多話題起咗出嚟。佢就幾個兄弟都話小心，唔好亂講嘢。
1: 我就係想問一個，我就係想問一個問題啫。
0: 咩啊？
1: 咁你最尾有冇亂講嘢啊？
0: 梗係冇啦，順貨。但係咧，中間咧都我都有個策略，就係、是、其實咧，我太太咧都好中意咧行公路嘅時候咧，佢就會播一啲廣東歌。
1: 係，
0: 但係佢又會順應一啲嘅音樂平台嗰、那個即係 song list 派俾佢入聽咩？例如係黎明啊、鄭伊健啊，即係總之一堆嘅歌手。但係今次我揀，因為我有經驗啊嘛，係咪先？咁我梗係揀咗一首好啱喺個車廂裏面聽完之後，佢靜靜靜嘅歌就係、是、呢一首。講起公路，呢一位嘅歌手點會冇佢啊？
1: 我中意呢位歌手，
0: 梗係啦，不得了啊！除咗啲頭髮之外，好早期嘅一首作品啦，呢一首作品犀利，叫做《麻辣男人》

0: 但呢首歌唔係揸胎盤啊，老何。呢首歌係揸電單車。因為你睇埋老爹個 cover 拎住支吉他穿住皮褸，
1: 係
0: 揸係公路揸電單車啊！
2: 瀟灑
0: 係啦，啊老何今日就兩首公路歌單啊，介紹翻先，未介紹兩首歌。
3: 係中貫線嘅公路同埋迪克牛仔嘅麻辣男人啦。
0: 係好啦，轉頭翻嚟啊，有我哋嘅歐婷嘅品水師 Natal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同埋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嘅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嘅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嘅潜在影响。烏茲別克總理阿里波夫抵港訪問，出席烏茲別克中國香港商務論壇等活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活動致辭時說，如果烏茲別克企業希望開拓中國市場，香港將為理想的合作夥伴。香港精通國際商業語言，亦都有金融專家、律師、會計師和仲裁專家等提供服務，在全球經濟充滿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和貿易投資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时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3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及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理合情。至于发言人代表谁，李慧琼说要视乎不同的事情，认为有发言人可以更好回应市民和传媒查询，而传媒仍然可以就不同议题向议员查询，不影响个别议员的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3: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2: 5月16日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7: 852数据库。
6: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8: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6: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12: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11: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12: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亭，区区亭。
2: 好，插队，
3: 插队，
4: 插队。
2: 我哋今日啊，继续啊，有品水师陈思琪 Natalie 你好。
4: Hello。
2: 我哋寻日咧就即系品咗一支嘅法国水啦，同埋冰岛水，四只字，大开眼界啊！咁啊，翻到去，我对于水嘅要求高咗好多啊！
4: 即系我以为你话心如止水咁样。
2: 唔系，我从来都冇停过喺呢方面。咁但系即系对于日常生活，你觉得水呢样嘢即系了解多啲啦。喺品水师眼中，其实系咪纯粹攞嚟解渴啊，或者补充水分，定系其实可以喺生活上面可以多好多嘅应用咧？

0: 水對身體呢個應用就其一啦。咁對我自己嚟講咧，因為我自己喺做水呢一個牌子嘅時候，其實一開始都比較迷茫一啲啦。咁係真係經有一段日子，我係真係日日都去咗海邊嗰度坐喺度觀海咁樣。咁觀一觀咧，我就發現水其實係 kind of 係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俾咗好多做人嘅一啲啟發我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當咗水呢個元素係我嘅一個人生導師咯。點樣真係好似李小龍講嘅 be water my friend 咁樣咧？咁我希望多啲人都可以之後都感受到。
1: 哦，咁水你嗰次咁樣即坐在海邊看完水的那種感覺是可唔可以多少少係？
0: 我覺得很平靜啊，因為咧嗰陣時啱啱 fresh grad 出嚟啦，咁所有對所有嘢都好新，特別是可能翻 office 工咁樣。咁翻 office 大家可能都其實都預咗啦，就係好搶咯，一開始會。咁嗰陣自己又唔係好識得安排自己嘅時間啊 ，project management 又唔係做得好好嘅時候，就好大壓力啦。咁但係唯一就係坐喺海邊嘅時候咧，就俾咗我真係一個好平靜嘅一個時刻啦。咁我就望啦，咁望完望下望下咧，我就發現其實海。這個底呢其實就是這樣沉穩的，咁其實很多時候其實要急呢都是面頭那一陣，咁急的時候可能就是人很多說話你不知道要怎樣應付它，但其實只要你保持你內心的堅定，就好像水底那樣，其實 eventually 所有問題都會解決到咯。
2: 飲杯水都可以悟出人生道理喎、
1: 啊！我飲啤酒都可以啊，你可以問下我，就好似陳奕迅苦瓜都可以。唔係，但係啦，我覺得係即係學 Natalie 講係重新認識咗水呢樣嘢。但係即係撇除呢個哲學上嘅一個或者意識上嘅一種啟發你之外，你覺得我哋生活當中除咗飲水之外，點樣將個品水呢樣嘢擺喺個生活當中？即係例如你話可能會有啲 pairing 嘅。即係我食炸雞應該飲啲咩水呢？有冇呢啲可以俾啲即係 tips 我哋聽眾呢？
0: 都有嘅。咁我自己其實咧都有做另外啲 project 啦。咁喺餐飲業上面咧，我都有做過一啲food design 嘅一啲 water menu。咁咧有個少少嘅 formula， 大家都可以聽下啦。咁就係咧去餐廳嘅時候，如果我哋食沙律前菜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揀翻一啲低礦物質嘅天然礦泉水啦。咁去做翻一輕身嘅水體咧，去襯翻一個輕身 texture 嘅食物咁樣。咁譬如話，如果大家去食燒肉咁樣咧，咁其實咧都建議大家可能可以揀一啲比較有氣泡水咁樣啦，咁咧我自己嘅一個私心推介咧，就係有一隻西班牙嘅氣泡水，咁佢入邊咧係高鈉一啲嘅，咁所以咧你食燒肉嘅時候咧，其實豉油都唔使點，就係啦，
1: 驚㗎，係
0: 啦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食法咧就會係燒完嗰個肉啦，然後咧食完再飲一啖水咧，一嚟咧佢嗰個水本身有鹹味，佢提到鮮，第二咧就係佢入邊嘅氣泡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刮走嗰個油脂感，咁所以成件事係真係好 balance 嘅。
1: 你啱啱提到氣泡水啦，咁系咪即系我哋一般嘅 sparkling water， 定系其实入边仲有分嘅咧？
0: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其實咧 ，sparkling water 真係有再分嘅。咁主要其實有三款啦。咁第一款咧，其實咧就係天然嘅，係地壓出嚟嘅氣泡。咁佢就會比較綿密一啲啦，飲出嚟就好似水嘅香檳咁樣嘅，我會形容為。咁第二咧就係地壓出嚟都有，但同時咧佢就抽咗地壓出嚟嘅嗰啲氣，然後在後面再添加一啲人工氣。咁呢個係第二款嘅氣泡水啦。而第三款咧就係直接係全部都係人工添加嘅咁樣。咁呢、這個就比較常見一啲嘅第三款呢個就，
2: 但係呢個係打破咗我嘅想像，即係嗰啲地壓氣泡嘅水，佢本身已經係一拎出嚟就已經有泡有氣嘅咯，係咪咁樣理解？
0: 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天然形成嘅氣泡水其實都好少，即係全球只係佔1% 咁多嘅啫，係啦。
1: 所以基本上我哋買到嘅都係人工去整過嘅。哦，咁你尋日有提過可能尋日講嘅法國水，因為佢本身唔知 calcium 定係 magnesium 係啦高啲，攞嚟炒菜嗰啲。咁烹飪啊，或者可能好似你爸爸咁煲茶，或者有啲朋友仔中意咖啡，又可以揀啲咩水咧？
0: 係啦，咁因應唔同嘅嘢，我哋都會揀翻唔同嘅水啦。咁譬如喺煮嘢食咁樣啦，其實咧啱啱講到嘅嗰只氣泡水咧，我都試過攞嚟煎牛扒或者煎魚嘅，咁個做法就好得意啦，我哋叫做水入菜，係啦。咁咧其實譬如攞牛扒為例，咁我哋攞呢隻水其實醃咗嗰個牛肉，可能大概半個鐘左右咧，再擺落嗰個鍋嗰度煎咧，其實係油都唔使落嘅，即係嗰個氣泡。
1: 但係平時我哋要落鹽啊、胡椒粉、
3: 啤沙咩
1: 都唔使嘅。
3: 直接浸喺個水嗰度。
0: 係啦係啦，可以攞嗰個氣泡水啦，咁你就可以淨係到時候煎嘅時候攞啲氣泡水倒一倒，然後再放個牛扒上去，那個氣泡咧其實就可以。

0: 代替咗嗰個油嘅角色。咁但係因為嗰隻水本身係高鈉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唔使醃咯，已經醃咗噶啦。我哋喺嗰個 process。
1: 達嗱，唔好笑，
2: 我冇笑，
1: 我見到你笑，
2: 我冇笑。
1: 因為咧，我有睇過有啲人話咧，如果可以用氣泡水或者氣泡水去煮白飯嘅話咧，啲白飯係綿密啲嘅。我有聽過，即係好似一啲短片有講，唔知試過家庭主婦就係試咗可以煲到，即係因為佢話唔知個電飯煲大細會有影響啦。咁但係你知屋企可能煲嘅飯量比較少，就可以用氣泡水取代一般嘅自來水，就可以做到嗰種嘅效果咁樣咯。係咪真係類似咁嘅原理呢？
0: 係啊，會啊，會啊，因為再加埋因為佢氣泡入邊本身嗰個成分，所以其實都會改變咗食物本身嘅嗰個味道。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其實都好特別嘅，即係水呢一樣嘢有咁多花款。

0: 咁咖啡同茶啦，又可以点样配搭？即系应该拣多矿物质定少矿物质？
1: 咁如果冲茶同咖啡，主要都系拣翻啲低矿物质嘅水嘅。咁可能大家可能留意翻，可能系100多左右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都算多噶啦，因为你太高矿物质，其实都饮唔出嗰个原本嘅味道啦。咁、我哋都有说话系叫做水为茶之母。咁所以其实嗰个冲茶嚟讲，其实嗰个水源真系特别紧要嘅。咁所以我哋可能咧，会拣啲低矿物质嘅。譬如可能佢去到22嘅，然后 pH 值可能我哋会揀翻一啲去到 8.4 左右嘅，咁唔会太酸，咁你就可以保留到茶嘅汤色啦，同埋香味咁样咯。
2: 但老实讲，即如果冲茶或者冲咖啡嘅话，用
0: 热水噶嘛，
2: 用热水啦，或者用纯正即 distilled water 会唔会好过矿物质水嘅？
0: 哦，系，因为隔晒嗰啲矿物质嘛。哦 ，you so smart 喎。
2: 定系喺你角度，其实系有另一个方面嘅咧。
1: 我自己嘅话咧，我就会 prefer 天然矿泉水嘅，系啦，即系我爹哋嘅做法咧，其实佢都一开始会用过滤嘅水就 OK 啦。咁、但系因为我之前自己试过入咗一只喺意大利嚟嘅水，咁咧佢咧。個 TDS 就係22啦，咁 pH 值去到 8.4，咁
0: 即係仲淡過我哋尋日嘅冰島水。
1: 係啦係啦係啦，琴日嗰隻就66，今日呢個就22。
3: 好有上堂啊！
1: 係啦，咁之後咧，呢一隻水沖出嚟嘅大紅袍咧，其實係比起用 distilled water 沖係會更加橙亮一啲啦，然後嗰個香味都延長咗嘅。而嗰個大紅袍，即係佢個 character 要突顯佢嘅麥香味都有做到，咁所以就真係好睇嗰個水體本身係點樣。咁去到咖啡咁樣啦，我哋琴日飲嘅嗰個法國嘅礦泉水咧。之前有試過攞嚟做實驗，係啦，啱啱琴日飲嗰兩隻水都試過沖咖啡，咁、那個分別就好明顯嘅，因為你太高鈣嘅水咧，會影響咗咖啡豆本身嘅味，咁就會變到好酸嘅啦。如果我哋攞法國嗰隻水沖咖啡，咁相反咧，如果我哋攞翻冰島水咧，其實佢可以帶到嗰個豆嘅香味會再多一啲咯，係啦。
0: 嗱、啱啱阿 Natalie 講咗兩隻字，其實我尋日喺個樽嗰度有留意嘅，而我哋一路冇問到 pH。
2: 哦，系酸碱度，
0: 你唔好理我讀 pH 定系 pH， 系啦，总之 pH 系啦。咁我哋应该系即系，因为寻日我见到个冰岛嗰支水系写住8.7咁样啦，咁应该系偏碱性。因为我哋有时而家即系有啲即系标榜健康啲，又话碱性水，有啲又话酸性水。咁其实呢个对于我哋嘅 texture 或者对于我哋人体或者对于品水师嚟讲 ，pH 值又点睇呢件事呢？
1: 其實 pH 值咧，我哋會話佢係一個參考嘅指標，但佢唔可以代表曬一切嘅。即係有啲迷思，可能我哋會成日聽到就係話，飲完一啲鹼啲嘅水可以幫我哋身體做翻個酸鹼平衡啦。咁但係其實就不是咁樣嘅，係啦，因為其實pH 值咧，佢會隨住個温度而有改變啦。咁所以係我哋喺樽身見到 pH 呢兩個字，其實只係做一個參考嘅啫。即係可能沖茶、沖咖啡，我哋睇翻 pH 值會唔會影響味道。所以咧有啲迷思。话会影响身体嘅 pH 值，其实呢个就唔系嘅，系啦。咁反而可能系冲茶，我哋要睇下呢个数据会唔会影响到嗰啲味咯。咁除此之外就系一个参考嘅啫。
0: 哦，但我哋饮落去都会 feel 到碱啲，
2: 啱啊，
0: 系苦啲嘅碱啲，
2: 系苦啲嘅。
0: 咁啊，酸碱，所以都可以大概估到个味道系咪咧？
1: 呢、这個就比較微小一啲啦。如果我哋去諗佢個味道係苦啲、厚啲，主要都係睇翻我哋之前講嘅嗰啲數據啊，鈣味同埋鈉嘅佢哋個比例係幾多，係啦、
0: 所以就反而係礦物質影響就會比起個 pH 值會更加明顯啲啦。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哦，咁好啦，即係仲有啲咩嘅飲水迷思你係發現？咦，即係嚟上堂嘅同學仔會經常好奇問，即係除咗我飲鹼性水係咪健康啲啊？飲礦泉水啊 ，Natalie 話飲礦泉水咪生腎石啊？仲有啲咩會經常大家好奇問嘅咧？
1: 暫時咧最印象深刻都係飲礦泉水會唔會生腎結石呢個比較多嘅。咁今日都可以同大家clear 下呢個迷思啦。咁其實咧腎結石係點樣嚟嘅咧？其實係草酸太多啦，然後再加埋太多嘅鈣，咁兩樣嘢加埋咧，你先會有呢個腎結石嘅問題。咁變咗大家可能一開始就會先入為主咗啦。哎呀，因為礦泉水入邊好似好多礦物質，咁但係其實係嗰個入邊嘅數量係唔足。而令到大家生腎結石嘅，咁主要都好要睇翻大家平時嘅起居飲食啊，食啲乜嘢啊。咁如果平時你食真係超級多菜嘅啲高鈣嘅嗰啲嘢咧，再加埋超高鈣嘅礦物質嘅水，咁你就有機會會發生咯，但係就唔係必然咯，係啦。
0: 係，咁通常我哋即係上完堂，即係飲完水，即係瞭解咗啲迷思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學到嘅咧？
1: 去到後面其實大部分都係應用喺。

0: 啲餐飲上面嘅配搭啦，咁可能台灣其實都比較多開始有餐廳啦 ，fine dining 餐廳會做翻一個水同食物嘅 pairing 咁樣嘅，係啦。咁但我自己喺香港嚟做嘅話咧，我就會比較換味一啲嘅，係啦，我就會設計好多唔同嘅遊戲啊，或者係一啲 workshop 啊，去大家去有個新嘅角度去了解水啦。咁另外我自己都會做一啲感官嘅一啲體驗，好似之前都有做過一啲 music concert。咁其實唔同嘅 music frequency 咧係會影響大家飲。飲水嘅味覺嘅，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實驗同大家一齊做咯。
1: 係，咁呢個就同阿 Natalie 成日講話水背後有個心情，又有啲似喎，因為即係音樂同心情一定有關係啦。咁就加埋成件事，就令到飲水呢樣嘢唔止係味道，而係成個氛圍、
2: 態度啦、
1: 態度、意識上一個感情上嘅昇華，就係你想做嘅嘢啦。
0: 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大家可能係爭咁一個契機，因為平時大家。日常生活我想做嘢都好忙咯，好赶去做一件事，咁就变咗可能速度太快了，就睇唔到旁边发生嘅咩事。咁透过一个90分钟嘅 workshop 啦，我希望大家真係静心坐低去感受，可以做到一个以假修真咯，即係大家唔一定要好似我咁样痴迷水呢样嘢嘅，係啦。咁但係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呢样嘢，然后再去应用喺日常生活嘅其他嘅 scenario 嗰度咯。
1: 我觉得係嘅，即係静落嚟亦都係飲水其中一个嘅道理。
2: 係
1: 啦，因为你唔係今日，即係我同德国人都係嘅，如果唔係今日坐喺Natalie 嘅呢個 workshop 嘅話，其實我係唔會 feel 到係水有味道，因為你平時老老實實點樣飲水啊？
3: 冇嘢攰啦，做你咁
1: 哇播新聞啦，嗱聲出去吹兩支水先，係咪先？又或者即係翻工，咦蛇王先，即係斟杯水行嚟行去咁樣。咁你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唔會靜心真係坐喺度飲水噶嘛。因為一般水就係你覺得我有需要咪飲咯，或者我食嘢食到好鹹，係攞嚟等我個人冇咁鹹。而唔好似即係例如酒或者汽水或者果汁，我都會覺得因為有味道，我要去品。但係水一路都係以一個配角嘅角色出現喺度噶嘛。
3: 純粹就係解渴咯。
1: 係啦，咁所以就係想將水慢慢即係喺我哋生活中明顯翻化佢先，係就係你想做嘅嘢啦，都係。
0: 係啦，主要我希望可以帶到一個awareness 俾大家啦，咁之後再慢慢推廣所謂嘅水嘅認知 water literacy。

0: man.
1: What's up, my friend?

有钟舒曼的 Be Water My Friend。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品水师 Natalie 的访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成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拘捕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又说平时监管主要是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泄的残存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

0: 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7: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8: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7: 钟伟明，
9: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千禧年出世嘅 BB， 我哋叫做 millennials， millennials， millennials。点解无端讲呢个字咧？因为萧叔咧想同大家讲，有时如果我哋尤其是系我哋讲广东话系正音执得好准，冇乜懒音嘅嗰啲人咧，好容易会将 N 音同 L 音搞乱嘅，有时会有个轻微嘅叫汪过程。系，譬如早排萧叔听到有啲人讲咧 ，millennial 咧 ，millen 第一个咧系 L E N len len 系一个 L 音嚟嘅 ，L 音咧系。啦啦啦啦啦，系冇鼻音嘅，只系脷尖向上顶，跟住留空两边就咧咧咧咧咧 ，len len len。譬如我 lens l e n s 一个镜片系 lens l 音嘅。至于后面个 nails 咧 ，n i a l s 咧就系 nails nails n n 呢个就系 n 音啊，鼻音嚟嘅。脷尖顶咗上去之后口。是冇空气出嚟嘅，淨係选从个鼻出，咁所以听到有个鼻腔嘅共鸣声音就会听到音。So, millennials, 唔好变咗做 millennials, 或者 millennials, 就会搞乱咗个 N 音同 L 音。我哋係前面 L, 后面 N, millennials, millennials，millennials 怎么变成 millennials？

0: 就会怪怪地啦。OK， 所以 LM 系 LM。N 音是 N 音，不是所有你本身读 L 音的字都要转世做 N 音才叫做正确的。 OK， 搞份清楚，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听。
3: 好啦，咁啊，嗱，即係講咗咁耐，即係一啲水嘅知識啊，品水可以點樣應用到生活啦、啊？問多少少啊？其實你覺得香港嘅水，或者即係你作為品水師，因為我哋都經常話，其實我哋嘅水個質素好好啊，又符合好多國際標準啦、啊，又好似要加咗氟啊嘛，總之加咗啲嘢令到啲牙齒好啲啦。咁你品水師點樣睇香港嘅一啲自來水嘅情況呢？
4: 香港其實的自來水有大部分都是主要來自東江水啦，咁跟住落嚟其實就好睇大家住嘅地方嘅嗰個線管，其實或者水箱有冇定期去清洗，
3: 即係個別大廈。
4: 個別大廈咁樣，咁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我住唐樓啊，咁所以其實都一定有翻一定嘅樓齡，咁所以其實 even 我係裝咗過濾器咁樣啦，我廚房其實我斟出嚟嘅水都仲係有陣生鏽味，好嚴重，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自己特別做咗呢一個工作之後啦，其實我都已經好耐冇點樣去即係用水喉嘅水，主要都係用翻支裝水咁樣咯，係啦。
3: 咁濾水器你又有冇即係研究咧？
4: 咁呢個嘅話，我就坦白講咧，就冇我對支裝嘅礦泉水咁深入嘅，係啦，係啦。但係因為市面上其實都有好多，咁所以我哋可以揾翻即係自己最適合，然後嗰啲規格又你覺得保障到自己。但係其實最緊要都唔係話買越貴越好，最緊要係你有冇買完有冇定期清理咧？即係如果你買完都冇定期清理，其實都係一樣咁做嘅，係啦。
3: 因為即係等於個濾芯，有啲人係買咗個空氣清新機，然後兩年冇清過個濾芯咧，
5: 嗰個隔塵網啊嗰啲咧，咁就真係把鬼啦。咁啊，你自己即係屋企，你話會買樽裝水啦，咁你屋企會唔會真係有個櫃啊，有個架係，即係擺上品
3: 嘅？其實咁樣搞法，一個月要使多幾多錢咧？
4: 咁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即係有試過做比較嘅，試過有一個月就係飲我自己特別揀嘅水，另外可能就真係普通嘅礦物質水咁樣。咁嗰個心情啦、皮膚狀態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如果飲翻一啲天然礦泉水有植嘅成分咧，其實嗰個月明顯皮膚係有透亮咗。咁同埋我自己係飲得出嘅嗰個水分子嘅嗰個感覺係唔一樣。
5: 我而家信你，
3: 我信你。
4: 係啦，即係我覺得飲完其實我又幫助到我自己補充我需要嘅營養之餘，咁心情又開心又健康咗，咁何樂而不為呢？咁少少嘅投資
3: 係，但市侩啲都要問係，即係咁樣飲法，即係我飲酒好似都冇飲咁多，
5: 即係又要交水費啦，
3: 係啦。咁你係即係要使幾多錢咧？其實
4: 都唔係好多，就一個月咁樣，其實都係1000多元，已經就買到你一個月要飲嘅水，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到。
3: 係題外話，飲過最貴嗰支水，即係上集就講咗嗰個北極冰水咁樣，就話十幾萬美金啦，
5: 就炒到十幾萬啦。
3: 你自己飲過最貴？
4: 最貴嘅話，我諗係有90多元嘅，咁但係而家都冇得。
3: 90多元係
4: 港幣。
5: 差好远，
4: 系啦，咁就90多元港紙，就是、之前佢咁就一隻帶有金箔嘅一隻水咁樣咯。咁
3: 等先，係個樽有金箔，但係個水入邊有金箔。
4: 水入面，但係咧，其實嗰個金箔咧係即係細到你係睇唔到嘅，即係講緊0.000几咁多。咁但係就係咯，有呢一個賣點喺度咯，咁真係好貴咯呢個賣到。
3: 咁係即係純粹好奇事。
4: 係真係好奇事嘅呢個就真係，但係係咯，即係你話味道上面有冇啲咩太特別嘅層次，其實就冇乜嘅，係啦。
3: 因為我哋即係咪後都討論究竟。即係我哋即係個別中意冰島水定係中意法國水，即係尋日試嗰兩支啦。咁小弟可能濃味人，我係中意或者
5: 法國，
3: 因為我中意綿密啲嘅感覺啊，係啦，即係我終於揾到啲字啊，
5: 好多多今日即係學識咗好多字眼啊，
3: 即係我中意啲好滑嘅嘢，咁所以就應該係礦物質多啲就啱我多啲啦。

0: 咁啊，除此之外，我知道即係你即係作為一個品水師，即係除咗推廣一啲即係品水嘅知識啊、啲技巧之外，另外一樣嘢，好似你早兩日話齋，哦，一個水資源嘅問題啊，或者哦，全球原來有20多億人係冇乾淨飲用水，你又會點睇呢方面嘅教育？想推廣啲咩俾大家呢？
1: 咁暫時最近呢一兩年都有特別喺World Water Day 4月嘅時候，我哋都有搞一啲工作坊，咁就希望透過呢啲工作坊，等大家有多啲嘅 awareness 啦。咁之後其實都會慢慢透過我自己設計嘅唔同嘅 workshop 啦，都係繼續將呢一個知識等多啲人去知道咁樣咯。我自己覺得其實個 concept 上就好簡單嘅，因為其實大家唔會唔知道食水嘅重要性啦。咁純粹係因為大家冇嗰個認知啊，即大家覺得水咪就係水咯，就好似譬如你去拍拖咁樣，如果你都冇去認識嗰個女仔，你唔會去愛惜佢噶嘛。咁所以就好似水，
0: 去到咁深沉。
1: 即係我就覺得同水一樣咯，就係如果你都唔知道原來係咁樣嘅一回事，你係好難去話哦，我好愛護佢。就算你而家做幾多 promotion 都好，大家就覺得。就係咁樣咯，存在咯。
0: 咁所以就係要認識水，之後就會即係珍惜水，就係想做呢個嘅效果。好啦，咁啊你自己長遠咧，仲有啲咩嘅目標？即係除咗水之外，會唔會哦品酒或者
2: 唔同方面啦？
0: 係啦，仲有啲咩嘅事業上嘅發展你想繼續做落去咧？
1: 我會暫時嘅事業上嘅規劃都比較跨界一啲嘅，咁即係除咗我會做水嘅教學啦，咁另外我都會同唔同嘅餐廳去做一啲 food pairing 嘅 workshop 啦，咁另外我自己因為都有唱歌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會嚟緊都會結合一啲 performing 啊藝術嘅元素啊去。等大家去認識，水呢個元素原來仲有其他嘢玩嘅喎，咁樣。
0: 咁啊，我哋即係一連三日就了解咗好多關於水嘅嘢啦，即係由品水嘅課程啊、品水嘅知識啊、技巧啊，去到最尾
2: 水嘅冷知識啊、啲食水啊、環保嘅嘢啦。
0: 係啦，亦都有即係 Nettie， 我覺得今集個頭都講得好好嘅，即係水 be water my friend， 即係好似李小龍話齋，咁亦都由水，無論係澎湃又好，温柔又好，咁大家可以多啲透過今次嘅呢個訪問去重新。審視一下你屋企嘅水，即係經常都話嘅，即係水係來之不易嘅。咁啊，無論係海水、淡水定係你嘅自來水都好，可以即係今晚飲嘅時候，慢慢用一個即係叫做感恩嘅心態又好啊，或者啊靜落嚟欣賞嘅心態去了解一下，都係我哋即係今次訪問學到嘅嘢嚟嘅。係咁，我哋唔該曬我哋嘅品水師阿陳思琪 Natalie， 唔該曬你。

0: 好啦，我哋讲咗三日嘅品水之后咧，但我想为大家揭开少少 Natalie 啊，陈思琪嘅少少秘密嘅。Natalie 即刻好緊張啦，佢望咗。
1: 唔係，我都有少緊張嘅。
2: 揭咩秘密？
0: 你識咗我兩個鐘啫喎，知道我有啲咩秘密？咧，我一嚟到嘅時候咧，俾佢嗰部電話吸引咗，唔係佢電話 number， 係俾佢電話吸引咗。
1: 你候咗佢電話 number 好耐。
0: 電話啫，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你會用部咁嘅手提電話咧？
3: 係啊，我最近咧咁啱我智能電話壞咗，咁我就用一個相對冇咁智能嘅電話，咁就係接機，係啊，翻去。
0: 佢仲要嗰部接機唔係我哋以前嗰啲N 字頭啊，
1: 咩3310嚇，唔係嗰啲爛嗰啲啊，
0: 佢係跑車形狀，好似玩具車咁樣。我轉頭影相俾大家睇。
1: 係
0: 點解你會揀咗部咁嘅電話，同埋有啲咩背後有咩目的咧？係同品水有冇關係啊？
3: 我覺得都有關係嘅，因為咧對我嚟講咧，我係即係我好抽象啊，我個呢個品水師嘅角色，咁所以我係希望連我嘅生活都係一樣，我想返璞歸真啊，最近。

0: 我覺得咧，做品水其實我個原意係真係想同大家一齊慢落嚟。咁但係因為又冇辦法，一開始經營我要做 promo， 其實我嘅精神壓力係真係好大。咁啱啦，電話兩個星期前壞咗，咁我直接嚟個狠啊！即係我冇曬，可能冇曬 credit card 就嚟一部接機咁樣，返璞歸真一啲。咁我想就係透過呢一個 digital detox 咧，我希望我出嚟嘅作品啊，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到係再純粹啲，
1: 即係減少一啲電子嘢啦。
0: 真的沒那麼壓力大，即是做的事其實我這兩個禮拜的感觸都很深的，真的做所有事看的世界好像不同了，留意了很多我平時沒有留意到，更加純粹了，我真的覺得做的事會再
1: 那個過程的得著還有什麼呢？
0: 那個得著是因為平時候我覺得我太急了，再加上可能因為我是一個 Gen C， 對所有新事物都很有興趣，所以所有事我都很想快點去做，但是就是越快的時候我覺得更加要慢下來，就是個社會越叫你要很快去做完一件事，我覺得就透過好像飲水這個這麼慢的行為，你才會看得到一些你平時沒有留意到的事。
1: 是那這部電話是你所以特意去買部玩具接機還是怎樣得來的呢？
0: 這個是兩個星期前，因為我真的沒有電話不知道怎麼辦，我就急 call Daddy， 就 Daddy 就他說他有個跑車，那我心想有沒有搞錯，我想想有沒有搞錯，我怎麼沒用電話，你還在那裡搞笑，怎麼知道那個跑車打開就是電話來的，那就 OK 好了，我現在過來拿。
1: 剛剛 Natalie 說他作為一個 Gen C， 你是未用過這麼小的接機電話，是未按過嗎？
0: 幾歲的時候咯，即可能七歲八歲，我想 有用過的，我打筆畫是很快的。
1: 還是打筆畫，
2: 還有按那些英文字是要按兩下，要按兩下才轉另一個英文字那隻。
0: 沒錯，現在就最近就真的完全回去了，即搭車啊，我都是用銀仔買車費啊，然後轉數用 ATM， 是真的完全是 another world， 我覺得。
1: 咁係會打算即係呢個嘅 digital
2: detoxing
1: 係我英文唔好啊，去到維持幾耐？
0: 暫時其實我覺得正到有啲唔係好想翻轉頭嘅，就係因為我覺得太正啦。講緊我每日翻到屋企唔好急住去即刻分享，係可能遲一陣，好似啲嘢咧會有嗰、那個
2: 有歷練有深層啲。
0: 係啦，即係唔係好急要話俾大家知係做咩？係我真係沉澱咗一樣最珍貴嘅嘢，就攞出嚟同大家講咁樣咯。呢個係我最近 treasure 嘅嘢。
2: 咁你可以即係喺音樂嗰個或者藝術角度可以創作一啲 layback 嘅一啲音樂風喎。咁
0: 又整緊喎。我最近。

0: 所以係啊。
1: 咁大家都 feel 到，即係一個品水師背後其實都好大壓力啊，
2: 亦都所認識多咗 Anthony 啊。
1: 好，唔該曬 Anthony。

0: 好，最尾揾嚟有 Juno 嘅呢一首啊，弱水三千啊，都系讲一啲水循环噶嘛，大家记得珍惜呢个嘅水资源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将阿 Natalie 嗰部即系跑车电话摆咗喺我哋个社交平台嗰度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下，究竟系有冇种怀旧嘅感觉喺入边啦。
1: 仲识着灯添啊，嗰架跑车接机。
0: 系阿老可，听完 Natalie 个访问有咩感觉啊？
2: 哇！万千呢一个嘅思绪咧，令我系翻起咗好似水，好似个浪一样咁样。即系嗱，首先佢爹哋咧系一个好有品味嘅人嚟嘅。即系当年咧，如果个电话咧系改到咁咧，系需时咧，同埋要有翻咁上下先浪得起噶嘛。
0: 系
2: 即系譬如我同阿一，即系德仔都，我觉得都仲得嘅。就是如果拎个咁闪嘅电话咧，已经系断定咗我两个系花 fit 嘅，即系嗰啲，靓仔你仲个电话好心你用啊用啦咁样，但系真系要趁翻，譬如阿 Letty 用咧又好啱佢嗰个身份啊，因为佢系品水师啊嘛，拎埋个电话出嚟，净系已经压倒全场啦，可以话系咪先？即系要趁得起先得噶嘛。喂，但系水咧，我觉得咧，即系自从我过咗嚟美国西岸生活咧，即系同。香港嘅習慣都幾唔同，即係過到嚟外國咧，有兩樣特別嘅嘢，即係都唔係特別嘅。大家即係過到嚟，即係喺美國生活咧，都會出現一個咩咧？就係去到酒樓又好，或者啲餐廳都好啊 ，ice water
0: 啊，
2: 即係冰水啊，係佔大部分嘅。喺香港唔同噶嘛，譬如你茶餐廳咁樣，咁佢都會整杯茶俾你噶嘛，
0: 熱水多啦，
2: 你唔好理佢，
0: 係啊。
2: 是熱水多，係啦，但係 ice water 咧，係呢邊咧係非常盛行嘅，盛行都係一啲譬如我哋華人都好中意飲翻暖水咁樣啊。咁但係咧冰水咧都佔咗大家嘅生活一部分，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係喺雪櫃嗰度咧就已經係有個 filter 咧幫你 fill 咗啲水。
0: 哦，但係咧我聽過一個說法啊，就係、是、究竟你睇一間日本拉麵正唔正宗咧，就係睇佢杯水係凍定熱咯。
1: 哦，
2: 即系都系，呢个都有唔同嘅

0: 系啦，如果嗱、那个说法就系话，如果佢 serve 你个杯水系冻水嘅话咧，
1: 正宗啊，
0: 佢就系正宗嘅日本拉面。系、
1: 哦、
0: 啦、
1: okay ，
0: 如果佢系俾翻茶餐厅嘅滚水你咧 ，sorry， 咁佢唔正宗啦。系啦、哦，我听过呢个说法噶。
2: 系啦，冇错。咁呢个即系饮水好好关键。另外一样嘢就系咧，阿队长又系即系除咗即系Hotel California 之外咧，佢话喂老何啊，你过嚟美国咧小心啲水，我咩事啊？我哋美國咧啲邊咧係硬水喎。
0: 哦，係啊，係啊，你有冇甩？有冇甩頭髮？
3: 有甩頭髮。
2: 我梗係守住啦，我已經喺屋企裝咗 filter 喺度啊，裝咗 filter， 仲要係落啲鹽嘅，即係啲鹽粒啊。因為咧嗰啲礦物質咧，即係除咗話軟硬水之外咧，就係、是、令到浴室嗰塊玻璃啊，係有一層嘅粉膜。
0: 哦，即係礦物質喺度積咗喺個玻璃嗰度。
2: 係啊，啲礦。
0: 哦，阿刘生日都话佢好彩翻咗嚟香港咋，因为佢话佢头发不保啊，
1: 冇事啊，
0: 佢只亲口讲噶
3: ，OK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货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12月底，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0.08%。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俾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同核实当中。卢祖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处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处方同期录得一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佢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同缓刑监禁。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括14项条款，将会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34点，升4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

一，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93.98美元，賣出4695.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

0: 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日，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2: 隆重举行。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点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牵》，
11: 旧物必须记。
1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1: 旧物必须记。
9: 即系听到呢个 jingle 百感交集啦，几样嘢啦。第一听完母亲节 trailer， 听到阿勤把声啦，
12: 系啊，
9: 怀念佢。
12: 哇！
9: 跟住之
12: 后
9: 咁真系怀念佢啊嘛，系啊。跟住除此之外，今日就唔系刘旅行啊，今日系刘生日啊。
12: 冇错、啊，
9: 所以直播室入边咧就系阿一啦，
12: 有德国人啦，
9: 系同埋三藩市嘅老，
13: 仲有何坑喺度啊，
9: 系啦，咁啊讲起呢个刘生日咧，我就准备咗呢个题咧，就即系讲起旧物咧，其实我待住咗一段时间啊，谂紧几时可以攞出嚟讲咧，啊佢啱啱好就系正值啊队长生日就可以讲啦。我想讲嘅呢件物件系咩咧？就系、是、啊两磅嘅栗子生日蛋糕。
12: 啊！
9: 嗱，即我先讲下呢个两磅嘅栗子生日蛋糕咩？即当然佢唔系一个真实存在，或者而家喺我屋企存在一个物件啦。但系系我每年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嘅生日蛋糕必食嘅。
12: 系
9: 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小弟就9月27日生日啦。9月27日生日啦，9月27日生日
12: 啦，系啦。
9: 咁啊，细佬咧就系9月3日嘅。咁但系因为以前屋企个环境唔好啊，咁咧所以咧就唔会话分开庆祝嘅。即系我既然大家都九月头啦，
13: 哦九月之星，九月之星
9: 一齐搞嘅。咁啊应该咧就会大家攞个平衡啦。哦，细佬迟10日，我褪早10日，就9月中啊 ，sorry 都唔系9月中啊，因为我屋企系做农历。

0: 嘅，即係可能福建人嘅關係啦，做農曆啦，所以總之咧。就是有一日咧，放學嘅時候咧，即係由去由幼稚園去到小學六年級都係咁樣嘅。有一日放學咧，就會阿嫲無啦啦講話：，誒、欸、落地鐵站，落地鐵站做咩咧？就係、是、去地鐵站嘅嗰間美 X 麵包鋪啊，一定係嗰間嘅。係，因為太古城地鐵站係得嗰間嘅啫，即係咁多年嚟得佢仲係嗰間。咁跟住就會去嗰間美 X 嘅麵包鋪嗰度咧揀蛋糕。好啦，咁啊年年個開場白都係一樣噶啦。嗱，你兩兄弟一齊做生日。你揀一個你想食嘅蛋糕啦，咁樣好啦。咁我哋一開始小朋友第一樣嘢，梗係揀朱古力蛋糕啦。
1: 係啊，
2: 係啊，黑森林啊嗰啲啦。
0: 係啊，朱古力你哋兩個都成日都食嘅啦，唔好揀朱古力蛋糕。咁啊，揀個忌廉蛋糕咯。
2: 芒果。
1: 但我想問係咪
2: 忌廉都好啊？
1: 但係我想問係咪一人一個啊？定係
0: 兩個一齊 share？ 所以一次過買兩磅嘅。
1: 哦 ，OK。係
0: 啦，點解咁強調兩磅？
2: 咁啲蠟燭，喂，阿一嗱，啲蠟燭係點樣插咧？啲蠟燭啊，咁你兩兄弟冇理由兩兄弟一次一二三，噗咁樣一齊噗。
1: 蠟定係兩支算
0: 啊？我哋冇啊，老何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即係勾起我一啲回憶。我哋係冇吹蠟燭呢個過程㗎。
1: 哦，
0: 純粹係買一個蛋糕俾你，哦、即係俾咗我同我細佬當係，咪就係同你慶祝咗生日咯。咁咪即我哋而家慶祝生日就係、是、哦許願唱生日歌，吹蠟燭
2: 啊，係啊，
0: 然後切生日蛋糕啦。我哋唔係㗎，我哋係晏晝訂完個蛋糕，去嗰間麵包鋪訂完蛋糕啦，過兩日去拎啦。第二朝早餐就係你嘅生日蛋糕，
1: 哦、
0: 兩磅兩兄弟係食三日嘅。即系你连续三日都系食同一个蛋糕啊！
1: 系、哎、
2: 哇哇！
0: 好啦，咁啱啱讲话朱古力蛋糕啦，诶，成日都食朱古力噶啦，唔好咁啊食忌廉蛋糕，诶，白濑晒有咩好啊？又冇味。啱啱老好话芒果系嘛，芒果或者鲜果，诶，你想食生果，我隔篱超级市场买俾你。咁然后咁多个蛋糕入边，净系永远食咗咁多年啊，都系食呢个嘅栗子蛋糕。因为平时你冇得食栗子嘛，咁所以由细到大我嘅蛋糕咧都系食栗子蛋糕。咁然后咧，我好记得咧就系、是、嗱，即系忌廉啦，有啲栗子蓉喺上面啦。
1: 系，
0: 然后个生日牌咧就写住俊坚俊豪俊坚生日快乐咁样嘅。咁我同我细佬咧就系、是、第一日嘅早餐咧就系、是、分嗰块牌嚟食啦，跟住就食每人食六份一件嘅蛋糕啦。就是第一日翻學前六點，你想想小學翻七點幾八點，即係換言之，我六點半起身就係、是、食一塊嘅忌廉蛋糕、啊，
2: 即係攞完上去仲要雪一晚，跟住朝早做早餐。
0: 嗱，嗰日訂完，通常兩日後，因為兩磅要兩三日嘅，兩日後咧你會翻到屋企發現個雪櫃有個蛋糕，但都唔會俾你即刻食嘅，係兩日第二日嘅朝頭早食。六份一件，細佬食六份一件， oh. 第二日再食六份一件，再食六份一件，連續食三日。咁所以點解要一次過訂兩磅，仲一定要食栗子蛋糕呢？就係、是、我過去咁多年由幼稚園去到小學嘅生日嘅一個慶祝方法嚟嘅。
1: 哦，我以為由老師中意栗子蛋糕添。
0: 哦，佢唔食噶，屋企冇人食噶。
1: 我以為佢冇，唔係會偷一攋嚟食添。
0: 佢純粹覺得栗子蛋糕喺同樣價錢嚟講、哦，性價比最高，因為平時冇得食啊嘛。好啦，嗱，即係雖然而家諗翻起覺得係有啲悲慘回憶，即係我早兩日咪後同老可講，
2: 係陰影
0: 啊，係有少少陰影啦。
2: 陰影
0: 係。但係咧，我呢五六年咧，好懷念嗰陣栗子蛋糕嘅味道啊！
1: 我不過近排真係
2: 掛翻住，
0: 係啦，因為咧
1: 真係少咗好多栗子蛋糕出現。
0: 冇錯啦，因為咧即係撇除嗰啲鮮果蛋糕啊、忌廉蛋糕咧，你知而家啲連鎖麵包鋪咧，啲蛋糕越出越靚啦，即係芝士啊、牛奶啊，或者
1: 咪出好多新口味添，咩開心果啊，咩都有啊。
0: 但係我有時就係好想揾翻個最純粹嘅栗子蛋糕嚟食咧，我揾唔到啊！即係嗱，佢而家。偶然會有啲咧就標榜係嗰啲咩嚟自日本唔知邊度嘅栗子，或者唔知幾多甜度栗子。我試過係同我以前細個食嗰啲栗子蓉係唔同噶。
2: 喂，舊區揾唔揾到咧？應該即係石果僅存，即係譬如喺啲舊村嗰度會揾到，可能仲係揾到嗰啲師傅。
0: 嗱，如果我有試過去揾一啲舊嘅麵包鋪或者屋村麵包鋪睇會唔會有栗子蛋糕啦，但係個問題係咩呢？首先难揾啦，第二就是你一定要提早订咯，即系你唔佢唔会有现成俾你。咁好啦，咁即系换言之，你起订嘅话，

0: 都一定是一磅啦。
1: 咁
0: 你而家有几可会一个人食一磅嘅蛋糕啊？
1: 咁又系，咁真系。
0: 咁所以真系久而久之，我就好耐冇食过真系以前嘅嗰款栗子蛋糕嘅嗰种栗子蓉。我形容为咩呢？嗰阵假嘅栗子味呢，就好似我哋食香芋蛋、香芋雪糕嘅嗰阵假香芋味啊。
1: 哦，系，都系嘅，
0: 就系要嗰种假假地先有种回忆同埋味道喺入面咯，真系有，我就所以就系想啊，今日呢个嘅旧物必须记，我就系想讲呢、這个即系细个嘅呢个两磅嘅栗子蛋糕咁样咯。
2: 系系喺市场上，我觉得咧，阿一啲一个咧都系真系一个参考啦。即系因为而家除咗啲口味之外咧，个外形都系好爆破噶嘛。即系整咗支火箭喺度啊，嗰啲咧。
1: 哦，系啊，啲公仔啊，
2: 成个人都要拍
1: 啊，系咯，
2: 公仔。系 over 晒。
0: 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偶然都会有呢啲公仔嘅蛋糕啊。即系例如可能有个哆啦 A 梦或者有个 Hello Mimi 嘅蛋糕系卡通公仔嘅造型啦。但我从来都冇拥有过。
1: 哎呀，
0: 个原因系，
2: 哎呀，
0: 个原因系因为通常呢啲系会贵啲嘅，
1: 又贵好多添。
0: 呢啲贵好多，
2: 系啊，所以梗系贵好多啊。
0: 所以我永远都系栗子蛋糕嘅。
1: 哎呀，哎呀，你而家买，
2: 反而我呢边而家，
1: 六号，你嚟。
2: 零上咧，我哋而家咧系第一雪糕蛋糕比较多咗啲啦。第二咧就系咧，我哋求即系就真啲喎。因为大家切咗咧唔及，就因为如果你买两磅嗰啲咧，其实又要食几日噶嘛。咁通常而家咧系越细越好，尾支啊，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啊，即系尾支啊，仪式感嚟嘅啫。嚟攞个手指，每人舐一下几点好完。
0: 系，但系嗱，你问我啊，即系搵唔到人生日或者，但系就算而家生日，你都唔会特别想食生日蛋糕呢样嘢啦。但系嗰種嘅夾層蛋糕咧，即係以前無論係栗子蛋糕又好，鮮果蛋糕都好啦，佢係一層即係海綿蛋糕，中間夾忌廉、夾朱古力、夾栗子，再海綿蛋糕。其實你真係要夾三四層咧，要大大份你先至覺得好味嘅。你就咁而家即係整到好精緻咧，你冇以前嗰種啊大大啖嘅嗰個感覺喺入邊嘅，係有啲分別嘅。
1: 但我想問
2: 啊，係啊，同埋
1: 我想问咧，你而家咧，即系买俾个仔或者个女嘅生日蛋糕又系咩咧？定系你都系买栗子蛋糕？
0: 佢哋都未食得甜嘢住嘅，系、
1: 哦、
0: 啊、
1: 哦，
0: 所以我哋系冇俾生日蛋糕佢，系、
1: 哦、
0: 啊，冇特别食生日蛋糕嘅，系、
1: 哦、
0: 啊，系即系佢，我记得我仔咧，一百日嘅时候系又买咗蛋糕嘅。
1: 系，但佢都冇得食。
0: 我同老婆清咗佢嘅，系啦。咁但系去到而家，佢哋生日都冇特别买蛋糕啊。即系因为我哋都冇，唔系即系偶然会俾佢食下一粒两粒嘅糖啊、雪糕啊两三啖。但系大大件嘅蛋糕，而家都仲系未俾小朋友接触糖分住，就尽量即系日常生活免得就唔俾佢哋食咁多蛋糕啊、甜嘢先咯。咁样
1: 都系好事嚟嘅。
0: 系啊，
2: 系啊，
0: 咁但系
2: 即系控糖喎，你已经哇细个嗰时候狂食蛋糕嘅，哎呀！即系而家啲父母真系唔同嘅，真系
0: 父母唔同啦，所以就喺呢个嘅留生日嘅日子入边咧，我就拣嚟呢个栗子蛋糕啊，sorry， 系两磅嘅栗子蛋糕啊，作为我嘅旧物啊，谂咗好耐，究竟应该播咩歌好？有咩生日歌？我觉得应该要揾啲群星拱照出嚟祝福一下。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嘅朋友，祝你都生日快乐。

0: 好，将呢一首嘅祝福你啊，送俾咁多位呢排都生日嘅朋友啦、啊、祝福你啊，群星祝福你、啊。
1: 祝福你。
0: 同埋咧，我补多句啊，我记得咧，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即系由细到大，好似都冇收过生日礼物嘅。
2: 哎呀，
3: 哎呀。
2: 咁
0: 不過
2: 咁樣起身
3: 好兒童，
0: 不過有兩嚿水利是嘅都、
2: OK 正
0: 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大大唔同嘅，即係細大個梗係覺得兩嚿水開心啲啦，但係細個嘅時候你會好想拆禮物嗰下噶嘛？
2: 哦，係
3: 係計啦，
0: 係
3: 啦，係啊。
0: 就係、是、咁樣啦，好啦，輪到德仔都有你嘅舊物。
2: 因為咧，我知道咧，即係要做呢個環節啦，咁所以咧，我都翻箱倒籠咧，去我即係舊屋企嘅西灣河咧，揾一揾究竟有啲咩舊物咧。咁我真係抄下，我抄翻以前中學嘅背囊啊，即係小學同中學仲會孭書包嗰個背囊，我揾翻出嚟。因為而家咧，基本上咧，我諗我中學後段咧，即係高中嘅时候，中三、中四咧已经系唔孭背囊噶啦。嗰时咧仲会俾同学笑嘅，一定系要孭斜孭袋先型噶嘛。仲边度有人孭嗰啲咩护脊书包啊嗰啲噶啦？所以而家出到嚟工作啊，都一定系攞即系攞手抽袋或者公事包啊，点会孭袋啊？即系除非一个啫，一个都仲孭袋噶嘛。但系孭斜孭袋，
0: 斜孭袋都系斜孭袋多
2: 嘅，都唔会孭即系两条带嗰啲书包噶嘛。
0: 唔系啊，生日嗰个好中意孭背囊噶，
2: 系咩？
3: 系啊，佢嗰、个咩都唔似背囊嘅背囊，嗰、个犀利啊嘛！但系德仔，我想问你咧，你揾翻嗰个咧，系咪学校出嗰啲嚟嘅？
2: 哦，唔系，出边咧有嗰啲护脊嗰啲啊，又唔系学校出嘅、哦，但系标榜就话、哦、喂对条即系背脊好嘅，咁样脊柱就唔会侧弯嘅嗰啲。
0: 我记得系我同德国人嗰个年代开始兴起嘅，
2: 系三个英文字嗰个咯。
0: 哦，系啦 ，S P， 跟住再加多个 I 咁样啦，
2: 系啦。
0: 咁跟住，而家好似已经唔系呢个牌子，定系仲有，我都唔知啦。
2: 系啦，
0: 但系因为我系经历过由呢个嘅普通书包变护脊书包嘅阶段噶，因为我最早嘅书包，我记得系喺呢个嘅宝马道啊，定马宝道系啦，同埋呢个书局街嗰度，即真系鞋铺上面挂住好多嘅书包俾你买，跟住系去到小学四年级咧，忽然系全级嘅人啊，
2: 都系嗰啲
0: 就护只书包啊，
2: 冇错。
0: 咁跟住阿妈话吓咁紧要啊，咁就即刻
2: 个
0: 争住换咁样噶，跟住就冇晒啲街边嘅书包噶啦，已经。
2: 咁嗰时咧系啦，就系、是、呢个书包，我就抄翻出嚟啦。咁呢个书包咧都有故事嘅。因为我望下咧，望翻个书包入边咧，有沓白色嘅渍。依沓白色嘅渍，究竟系发生过啲咩事咧？我就谂下，我谂下，
0: 个白色渍系喺边个位啊？
2: 喺浸满晒成个书包入边嘅。咁、究竟发生咩事咧？我谂翻起嗰时咧，冇记错系中一嗰阵时，跟住咧就上运动堂嘅。嗰时上运动堂咧，一定系临尾放学嗰堂先系运动堂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着晒运动衫就即刻放学，就唔使，因为我哋要喺嗰啲更衣室换个衫先嘅。即系譬如你当3:30放学啦，咁体育堂就3:00，咁所以3:00咧就去更衣室换晒。

0: 體育衫咧就擺曬喺書包入嗰 locker 度，咁三點半放學咧就可以全部即刻走啦，唔使換翻校服嘅。咁呢個體育堂最舒服啦。咁去到更衣室嘅時候咧就好開心啦，落堂啦，終於都上完體育堂，好舒服。咁你知細個嘅時候中學啊嘛，即係大家嗰啲發育時期咧都會比對自己，哇肌肉好勁啊，大家好大隻啊！即係我手臂，
1: 我都唔係，我哋而家中坑都會嘅，都有嘅。而家中坑，
0: 咁嗰時勁啲啦，青春期，咁大家喺度比啦，比完之後，
2: 等陣先，你個護脊書包孭到中學㗎？
0: 孭到中學，中一、中二咯，所以咪俾人笑咯。但係啊，
1: 做咩啫？你歧視阿德毅㗎？
0: 咩
1: 歧視
0: 啊？
2: 咁中學開始孭朝袋㗎嘛？係
0: 啦，
2: 冇理由孭護脊書包，點追女仔啫？係咪先？
0: 唔係，咁嗰時我男校。
2: OK。
0: 係啦，咁嗰時咪篤咯，會開始篤人啲肌肉啊，仲要篤到冇球去認叻啊嘛，就認叻我就篤到你唔認叻。咁嗰時唔篤之外呢就會開始呢用啲背囊，因為落堂啦嘛，用背囊喺度互相咁打啦。咁當然唔鼓吹唔鼓勵啦，咁但係我哋就會用背，即係用個書包打人哋啲肌肉啊，打人個屁股啊，打人隻腳啊，咁又開開心心咁啦。咁我記得呢有一個人認叻，有個認叻嘅同學，
1: 真係要睇神啊！
0: 係啊，有個認叻嘅同學，有個認叻同學就俾我用背，我個背囊啊，我個護脊書包就係咁拗啦。咁拗完啫，唔係玩嘅啫，玩嘅啫，玩嘅啫，開心玩嘅啫。咁玩完之後咧，開始咧個同學個背脊濕曬，跟住條褲都濕。咁開始咧，我就睇翻，死啦！會唔會係令到佢即係緊張得滯賴咗啊？定係點咧？又唔係、啊，跟住佢就指住我書包啦。我書包咧都濕曬，跟住我先蟹然醒起啊，係、啊、我 lunch 入邊有包媽媽奶仲未飲曬。就擺咗喺入面。
2: 哎呀，
0: 唔係未飲曬，係未開啊！因為我諗住放學嘅時候可以慢慢同同學暢遊，翻屋企嘅時候慢慢飲。但係嗰包媽媽奶咧就喺入面爆開咗，即係成個袋啊、嗰啲書啊，全部都濕曬，全部沾滿咗媽媽奶。而因為媽媽奶嘛，梗係唔可以話俾媽媽聽，令到啲書濕曬啦。所以冇話俾佢聽。
2: 咁但係你要處理咁。
0: 係啦，我自己慢慢清理啦，跟住喺學校嗰、那個嗰、那個、風筒度好噏得個風筒。
2: 即
0: 係
2: 乾手機喎。
0: 係啦，就吹啦，吹完之後乾曬啦。但係個書包咧搞唔掂，我就算攞紙巾啊，問姐姐即係校工姐姐攞嗰啲毛巾抹啊，都有啲白色跡喺度。這個就是、
1: 高手喎、啊，呢、這、一個直情係做江湖嘅喎、
0: 啊。呢、這個就係我個背包啊。感冒嘅都开心嘅，都系一个回忆嚟嘅。因为中学嘅时期嗰啲呕咧系几开心嘅，即系又玩。
1: 系俾人误会唔好啊嘛，你明唔明啊？
0: 我都系白色，始终系白色啊嘛，以为系涂果液啊，
2: 真系曳啊！唔鼓吹，唔鼓励啊！

0: 有陈奕迅嘅《你的背包》啊，
1: 好，唔该晒老可啊，
0: 系谢老可，
1: 好，然后
2: 下个星期
1: 听日会有龙山日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话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嘅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系理想嘅合作伙伴。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陈国基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经济效益。据报，美国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话，如果伊朗同意条款，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如果不同意，就会开始轰炸，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话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又话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乌兹别克总理邀请内地同香港企业投资当地重金属和绿色能源等的项目。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同乌兹别克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和阿里波夫共同出席展览和商务论坛，在致辞的时候说，若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3: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 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 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说，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4: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2: 阿里波夫致辞嘅时候话，矿产资源喺乌兹别克发挥非常重要嘅贡献，邀请内地同香港企业喺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嘅合作。又提到喺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系三年内从国外进口电力嘅国家变成出口电力嘅国家，邀请嚟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入境处数字显示，一年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经济效益。有旅遊業界人士說，中低價酒店在黃金周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又自高鐵拉動作用很大。崔慧欣報導。
5: 一連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周星期二結束，由政務

0: 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000，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约26万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10%。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收益。佢话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亦都话，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20%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嚟嘅拉动作用好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1: 我哋啲关联行业，例如饮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話嗰個咧旅客多，生意都其實係有改進嘅，比平時好啦。廣深港高鐵咧嗰個入境嗰個人數咧，已經係咧超越咗機場咧個人數。高鐵咧去拉動個旅客嗰個作用咧，其實係好大嘅。
0: 崔定邦話：有經營中低價酒店嘅業界人士話，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2: 政府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就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话三月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又话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头两日零售市道表现较好。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3: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0: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主席李慧琼说，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陈家沛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陈乐谦报道。
4: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和停牌1个月。 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接獲市民投訴，經調查之後提交報告。報告指出，陳家沛干犯了不

0: 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1: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去调查，以至是去看回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而作出这个决定。作出書面警告是一個莊嚴的決定，我相信對於所有議員這個都是一個很嚴肅的提醒，議員是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
0: 陳家沛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2: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嘅決定啦，我係非常之抱歉咧，我喺事發之後咧冇再揸車噶啦。
0: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嘅類別同執行機制分為五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嚴重可被暫停職務並扣減議員酬金同津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正係籌劃喺七月全體議員到北京參加國情研習及考察班。李慧瓊話：如果能夠讓全體議員上京，了解國家十五五規劃等國家戰略，相信有助議員更好協助特區政府對接十五五規劃，並且有助制定同推動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至於行程細節，稍後有具體安排之後再公布。國際方面，美國據報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結束戰事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為後續談判設定框架。美國傳媒引述消息報道，今次是美伊戰事爆發以來各方最接近達成協議的一次。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如果伊朗同意條款，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將會宣告結束，霍爾木茲海峽對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各方開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轟炸就會開始，規模和強度將會遠超以往。梁正滔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议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埋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讨论伊朗局势。王毅话，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就话，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与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今年已经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涉及治疗癌症、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病等，估计可让过千名病人受惠，每年额外支出大约1亿3000万元。另外，一種用作治療白血病的自費藥物，上個月起轉為專用藥物，病人藥費會由以往每個月大約20000至40000元，大幅降低至每個月20元，預計超過400名病人受惠。鄧永林報導。
2: 随着医疗科技进步，有不同癌症的标靶药面世，但是部分药费并不便宜。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自今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医管局进一步加强对病人的保障。上个月开始，医管局将一种用作治疗血癌的口服标靶药达沙替尼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病人每个月的药费由以往大约20000至40000元大减去到每个月20元。崔俊明预计有超过400名病人受惠，每年额外开支涉及大约4900万元。
3: 有一只药物叫做达沙替尼，治疗两种的血癌，以往呢定位是一个自费药物来的，病人呢就每年呢都要俾25至50万，睇返佢个体重同埋个剂量。但係喺4月开始呢已经再定位为一个专用药物，一年都系俾240元。原先我哋第一代嘅旧嘅药物呢疗效呢系冇呢隻咁强嘅。第二代嗰隻达沙替尼呢，佢嗰个食法呢系每日一次，喺疗效啊、起效时间啊、服食嘅方面呢都系比旧一代系好啲嘅。医管局呢改革之后呢，其实都会加快入嗰啲先进嘅药物啦、新嘅药物啦，同埋要确保病人得到適切嘅治疗，唔会因为经济的问题而得不到药物的治疗。
2: 另外，今年1月至今有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包括用于呼吸道疾病、皮肤科和心血管疾病等，涉及每年额外开支大约1亿3000万元，估计可以给过千名病人受惠。至于撒玛利亚基金，医管局放宽了申请资格，调整经济审查准则，扩大安全网，降低部分病人用药的分担额，甚至可以令到

0: 部分原有未符合资格的病人变为合资格而获得资助。今年头三个月，非综援受助人获批的药物及非药物申请分别有大约2200宗和大约1050宗，均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5%，而获批资助额分别有大约6亿2000万元和1亿1000万元，分别按年增加20%和10%。医管局预计仁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最快下个月初成立，期望可以令到病人得到更适切治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延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卢子清报道。
2: 独立委员会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延性的棚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十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棚网应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宏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延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职场进行两次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洪毅呃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海关、消防署和警方上个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侦破19宗案件，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司机，又检获21000公升非法燃油。警方说有不法集团利用现时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并且以较市价低的价格出售，又在缺乏消防設備之下儲存，對附近的居民構成危險。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與烏茲別克總理會面，說兩地同為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合作空間廣闊，香港是理想的合作夥伴。內地勞動司黃金周、陳國基說，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據報美國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結束戰事的諒解備忘錄，特朗普說如果伊朗不同意條款就會開始轟炸，規模和強度將會遠超以往。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东北季候风正

0: 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美股初段上升，道指报49863点，升啱啱调咗，报49864点，升5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6点，升67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四月私人市场职位增加109000个，高过预期。三月的数据就向下修订为增加61000个。港股方面是企稳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内地股市长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增持，收市报4969点，升幅是0.8%。地产分类指数急升超过4%，重磅的金融股做好，汽车股就向下。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指數本身你話佢26000樓上，其實之前都見過嘅，個成交多咧或者升嘅股份咧，其實都係跟翻外圍，即係美國嗰邊記憶芯片啊嗰類咧，有啲公布業績出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升嘅都係一啲中芯國際啊，同埋咧就整體上咧就覺得中東局勢好似都有希望咧。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對於未來睇法變得較為正面一啲啦。
4: 近期會可能望咩位咁樣？
3: 恆指因為佢其實就過幾月入邊啦，其實同呢個美股或者亞洲區一啲股票包括呢個台灣咧，咁嗰啲咧其實個升幅就更加犀利，因為佢哋都係集中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芯片製造嗰啲啦。咁香港其實相對地咧個股市個表現以指數計啊，係落後咗一啲嘅。嚟緊我諗就上翻26000樓上啦，空間都仲存在嘅，有一個追落後嘅概念啦。見到外圍升得咁犀利，咁如果係市況係企定啲咧，香港我諗就恆生指數啊，或者內地一啲係同一啲科技啊、芯片板塊嗰啲都可以帶動個市咧，就可能會再炒。咁你話會唔會個指數太高呢？我諗去翻27000都有可能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去到幾多咧？暫時我諗就比較難評估啲，因為始終你有一個因素就係而家睇落就好似有和平嘅希望。不過最終其實呢個伊朗同美國個協議出唔出到嚟咧，咁都係有一啲觀望嘅因素啦。
2: 港交所宣布委任张明为董事总经理及大宗商品业务主管，负责领导集团大宗商品业务的战略发展。标普全球公布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48.6，连跌两个月，创十个月以来最快的收缩速度。分析预计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本港悲观营商的情绪仍然持续。第二季 PMI 估计维持在50以下，今季经济表现可能会稍为放缓。任浩峰报道。
5: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8.6，低于三月的49.3，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是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一年来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大约14.5年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9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

0: 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系考虑到本港消费同埋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嘅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1: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0: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2: 数字银行 Mox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话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三年投资多十亿喺人工智能等嘅领域。赵家俊报道。
3: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亿8千万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 2.4 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 2.6 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他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目标今年全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他提到过去三年该行在科技领域投资10亿元，计划未来三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等，目标提供完全个人化的智能服务。他说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在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力需求，但作为正在成长的银行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
4: We are a growth bank and we are hiring people as we speak. But the technology is helping us to actually limit that.With our growth.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3: 本港上月发出首批两张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电信等合资成立的定点金融科技有份获批。MoxBank 业务总监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有明确监管的地方之一，该行会继续支持相关举措，未来会因应客户应用场景适时引入稳定币服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49878点，升580点，标普500指数报7329点，升7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388点，升258点，成交超过24000张。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3元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元，宁德时代669元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外币兑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72，加元5.756，新西兰元4.669，欧元9.2115。 每百日元兑港元 5.01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3。

0: 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今年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3: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当间72小时》，
9: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8: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9: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主持有我苏轼啦，冯天乐啦，
1: 啊，大家好啊，
0: 占益哥，
2: 大家好。
0: 咁啊，今晚嘅题目就系企鹩读诗袁崇焕。咁啊，我讲少少背景啦。袁崇焕咧，其实系个文官嚟噶。咁咧，佢本身咧就系中进士啦。咁跟住，其实因为明朝个军事体系系咁嘅，咁咧武将咧即系一般都系卫所出身嘅，即系明朝武将大部分都系啦。即系佢系一个家族繼承嘅呢個軍籍，即係戚繼光啊、余大猷，其實都係咁樣繼承翻嚟，跟住就做咗武官嘅咁樣，係啦。咁啊，武官有一個系統，咁文官有另一個系統。咁啊，明朝就同宋朝一樣咧，都係以文喻武嘅，尤其是喺呢、這個英宗之後啦，即係土木堡之變之後，以文喻武啦。咁所以咧，嗰、那個省嘅最高軍事指揮咧，好多時都係一個文官嚟嘅。都係一個進士嚟，咁而佢下面有一堆武將嘅，一堆總兵咁樣啦。咁明朝嘅問題就係咧，大部分嘅文官咧，其實就帶兵就麻麻地嘅。咁喺尤其是喺明嘅中後期啦，咁所以有幾個其實明末有幾個噶，有呢個係文官，即係進士出身，佢帶兵都唔錯，即係自己上戰場。嗰、那個戰果都唔錯嘅，即係文官帶兵都唔錯。咁袁崇焕係其中一個啦。咁佢做到企鹩读诗啦，佢其实广东人嚟嘅，咁有两个讲法啦，一个就话佢系广西原籍广西，后来就搬咗去广东东莞，啊东莞大家都熟啦，系咪？即系咁咧，后来即系佢识讲广东话，
1: 所以佢真系识嘅，真系识嘅，
0: 佢有历史嘅记载，佢系会讲广东话嘅，有啲大家比较熟悉嘅啲俚语啦。

0: 佢系会讲嘅。咁另外一个讲就话佢原籍广西，不过广西其实好多。好多嘅人口其實都係講我哋所講嘅講府話嘅，即係其實廣東話係好近似溝通到嘅語言嚟嘅。咁啊，天樂先啦，咁啊個基本背景介紹啦，佢點樣轉咗去從軍，即係比較軍事著重
1: 嘅。其實我覺得佢本身就係因為佢嘅性格就係中意好粗豪嘅，本身就係一個好中意談論。兵法嘅人，即系佢对于点样去恢复辽东嘅秩序咧，佢经常系写文章去建议嘅。咁所以朝廷就既然你咁多建议，就放落去试下啦。咁样，咁其实佢一生人佢最威水就系主要系喺宁远作战嘅啫。其实我哋睇佢嘅履历就系当年呢个努尔哈赤啊，要去进攻呢个宁远城嘅时候咧，咁啊当年嘅经略咧就系高帝嘅。高帝咧，其實係魏忠賢嘅黨羽嚟嘅，佢有一個好冇膽嘅人，所以佢就話：，唉、哎，都冇得守噶啦，不如就全部撤曬入關啦。咁但係袁崇焕就堅持抗命又唔得，佢話我要同呢個寧遠城共存亡咁樣。咁佢揸住20,000人咧，就竟然可以擊敗到努爾哈赤嘅60,000人喎。咁點解咧？咁就係因為佢買咗呢個喺澳門啊，喺葡萄牙手上咧就買咗。20門呢啲咁嘅火炮，咁啊佢自己都有12門就放咗喺度啦，另外一啲就送咗去北京。咁啊呢啲火炮嘅威力咧，用明貴北略嚟講就叫數里以內都會一片糜爛啊，即係打中咗嗰啲兵咧。咁我哋會問啦，喂唔係喎有死角嘅喎嚇，咁嗰啲炮都係冇理由可以即係覆蓋曬咁多嘢嘅。咁佢針對呢一點咧，佢就話喺啲被啊嗰啲棉被入面咧就放啲炸藥。咁咧，然後咧就點火，咁又令到抌落去，咁啊叫萬人敵啊！爆炸嘅時候，咁啊不過有個不幸嘅地方咧，就係嗰個通判咧姓唐嘅，叫唐通判就幫手開炮，因為唔知道啲炮嘅威力有幾勁咧，結果就自己震死埋。咁所以咧就嗰陣時有啲民謠就叫苦了唐通判，就好了袁崇焕。咁就係呢個唐通判就成為咗試炮嘅犧牲品。咁無論如何都好啦，呢一戰就令到佢一戰成名嘅。咁所以你乾隆時代出版嘅啲名史都話嚇，即係我大清興兵以嚟都係所向無敵嘅，努爾哈赤嘅，即係無論係嗰啲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都係講呢一樣嘢。咁但係就係呢一戰咧，就令到佢敗北啦。
0: 係有個講法，有個講法啦，就話努爾哈赤咧嘅死咧同阿袁崇焕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咁啊。
2: 嗰、那个当阵时喺呢个宁远之战嗰度咧，我补充翻少少咧，头先讲到嗰个唐通判啊嘅死啊，咁诶嗰阵时嘅大炮原来系咁样发噶，嗰啲大炮坐咗喺地之后咧，码住喺地下咧，要喺嗰个大炮后边挖定一个坑，做咩咧？就系、
1: 是、
2: 你一点火嚟就匿落个坑，
1: 跳翻落去。
2: 但系个唐通判咧唔识得匿，结果咧嗰个炮嘅后助力咧。就唔知系后座力啊，定系因为嗰火药唔会后边爆出嚟。如果后边爆出嚟咧，佢前面冇力噶啦嘛，所以应该咧就系有嗰个大炮可能后座咧撞死咗佢。呢个系其中之一。另一个咧就喺宁远嗰度咧，阿袁崇焕都好多计嘅。佢有啲人话一阵可能天乐可以补充一下啦。佢有同一啲嘅师傅学咗啲，佢整咗一啲嘅。喺嗰个城墙上高啊，整咗一啲大嘅嗰啲木箱，就将个木箱伸出去之后咧，就掟嗰啲火药啊、石头啊、巨木啊咁样，
1: 崩
2: 落去。咁啊，崩到咧就系呢个阿努尔哈赤咧三度进攻都被击退，然后咧就阿努尔哈赤亦都佢话远远咧就睇到。捧住一个红旗定红色嘅帐幕咧，就罩住咗一个主帅，大家咧喺度哭喊咁样咧，快马撤退。咁呢个人咧，好可能啊，即系呢个就系明军睇到啦。然后再睇翻后来清朝佢自己嘅嗰啲记录咧，就呢一个努尔哈赤咧，连日咧就匿埋养病养伤。当时袁崇焕就有啲好抵死，就写封信啊慰问佢，送啲礼物佢，仲话俾佢听嗱， 老兒哈赤利。

0: 一个老前辈，而家咧就败喺一个后生。嗱，当时啊，袁崇焕都唔后生嘅，但系相对老而哈赤咧，佢系后生。老而哈赤嗰阵时六十几岁啦，袁崇焕咧不过系四十出头，咁咪当然就系叫后生仔啦，系嘛？据说咧就系因为啊袁崇焕啊写个慰问信。就俾老二蝦車，咁啊激到佢咧更加生蝦咁跳咧，就醫唔好啦，養病多日咧，終於咧就傷重不治。
1: 系啦，因为其实实际上咧，由宁远之战到努尔哈赤死咧，总共有八个月嘅。咁所以咧，即系八个月，炮伤需唔需要八个月先死咧？史学界咧基本上有几大嘅争议嘅。
2: 冇错。
1: 系啦，咁即系咁明朝的人就會覺得是即係希望是啦，因為呢個係對個士氣係一個好大的振奮啊嘛。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因為頭先啊天樂都有提過嘅，因為當時的火炮咧，如果大家有睇翻啲拿破崙時代的電影啦，其實佢即係佢早過拿破崙好多㗎。係
2: 啊，冇錯。
1: 其實佢係實心彈，主流係用實心彈。咁咧，
0: 即係一啲鐵彈，
1: 一個金屬啦，即係鐵又好，鉛又好啦，一個金屬嘅球體擠落個炮度，跟住就用火藥、黑火藥激發佢，跟住就向射噴一個鐵球出去，咁係實心彈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射啲好古怪嘅嘢嘅，都譬如你揾一個包住好多鐵珠，即係可以射散彈咧，即係好似 shotgun 咁樣可以射散彈，亦都咧。頭先阿天樂話用棉被包住啲火藥用嘅藥引，咁其實即係好原始嘅開花彈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抗戰嘅時候都用嘅，
1: 係即係好原始嘅開花彈。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如果要威力大啲嘅開花彈咧，即係現代嘅炮彈落咗地之後會爆噶嘛，或者射中目標之後會爆炸噶嘛，咁其實需要引信嘅。咁头先你话天乐头先讲用个棉被，跟住要点
2: 火啊，系啊系啊，
1: 预先点着啲引线，咁都系一种引信，但系呢种引信嗰、那个
0: 威力小
1: 可靠性啊，
0: 威力细好多啦。
1: 都好过就咁成日铁球，但系可靠性相对差啲。咁至于努尔哈赤俾咩打中，即系史料就冇乜实际记载啦。咁系唔系真系可以挨？即系打中之后八句宣誓。如果你问我咧，就喂，其实八个月好多伤都医得好啦。即系我觉得可能有。一個 contribution 有一個貢獻啦，即係受傷係咪？即係咁，但係我覺得就唔會係直接死人，即係如果你現代
0: 間接死於嗰個戰爭啦，
1: 係啦，即係打完仗之後可能受傷，跟住又醫咗好耐，然之後心情又唔好係咪？
0: 不過我估努爾哈赤佢哋即係滿洲嗰方面咧，其實佢哋處境都係好困難嘅，一個就係話
1: 好窮，同埋有一種糧食。
0: 有一種講法就話天氣好差，佢哋面對嘅時候，
1: 因為小兵河
0: 好唔夠，
1: 小兵河唔係就係明朝，因為明朝就已經饑荒咗好耐好長時間。明朝嘅大饑荒係崇祯年嘅事啦，咁寧願就係天啟年，即係早少少，
0: 早幾年啦，
1: 天氣都係差，即係所謂差。
0: 你明朝點都好過滿洲啦，
2: 你慣耐啊嘛。
0: 因為滿洲佢仲有面對咩咧？佢周圍咧。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相繼呢去征服周邊的少數民族之前呢，他面對了蒙古啊、朝鮮啊和其他的，他就是女真都有生熟啦，即是有很多對他呢，因為大家都那個物質條件都不好，
2: 大家都要爭奪資源，
0: 沒錯啦，所以他彼此之間經常打來打去，以前的明朝呢比較英明的時候呢，就利用佢哋之間嘅矛盾，
2: 分而治之，
0: 系啦，分而治，等佢哋冇辦法咧，可以團結到好似有成吉思汗啊嗰啲咁大威力嘅一個集團軍，咁就明朝咪容易對付咯。呢個就係明朝其實好殘酷嘅喺東北嘅嗰、那個東北個，其實就係因為資源貧乏，咁所以努爾哈赤咧，雖然你話有八個月俾佢醫病。但系亦都佢年纪大，
2: 都老啦，六十八几有
0: 嘅，系啊，六十八岁啦，啊咁
2: 吸激系
0: 咪？咁又激激一激，
1: 都系嗰句啦。正史嘅记载咧，就系即系起码喺清朝嘅官方档案里面就话努尔哈赤系病死嘅。咁但系大家即系知道啦，读历史就要明白史料嘅嘢就不能尽信啦。咁所以坊间嘅讲法就系打完呢场仗之后，努尔哈赤系。受過傷，至於係咪直接死因咧，即係而家你冇辦法證實啦。咁啊，即係喺明朝嘅立場就梗係話，
2: 梗係話嘅係啦，
1: 係啦。

0: 咁咪清朝嘅立场就梗系话唔系啦。
1: 我谂睇呢件事嘅意义咧，不如就睇下咧，实质上嗰个时候嘅努尔哈赤啊，佢有几个月里边咧，佢好难咧重整旗鼓。唔能够再对明朝发动大规模嘅进攻。嗱，我哋翻翻转头睇，其实阿袁崇焕当时守呢个陵园咧，佢嗰个兵力好薄弱噶嘛。
2: 系啊，两万人啫嘛。
1: 佢系以少胜多嘅。
2: 系啊。
1: 咁其实从呢一方面嚟睇咧，我哋要知道，其实嗰个时代嘅满洲嘅部队啊，其实一啲嘅作战能力唔系明史所讲咁勇悍嘅。因为有好多人睇到，其实佢之前咧，阿洪廷弼啊，佢哋嗰阵时个失败咧，系明朝嗰啲首相自己撤退啊嘛，唔使打嘅，咁所以满洲嘅军队可能其实个作战能力唔系真系咁强。
0: 都要提嘅，其实去到明末咧，即系万历末年开始啦，即系尾三个皇帝啦，万历系咁咧，其实一路咧明朝都有几个大问题嘅。第一咧就系贪污严重，导致咧即系九边，即系其实边关九个军镇
1: 重镇
0: 系啊，九个大家可以咁样睇九个军事基地啦吓，用一个现代嘅讲法就九个驻军或者九个军区啦吓，都系欠饷，即系军人出唔到粮啊，欠饷好严重嘅。咁亦都冇乜人咧愿意去，即系除非你系卫所出身，即系冇乜人嘅意思系，
1: 即系调第二度嘅兵就唔得啦。
0: 调第二度嘅兵又唔得啦，人口亦都唔肯去，即系就算送地俾你，系送地俾你去耕田，亦都冇。
1: 梗系啦，咁危险。
0: 咁所以就有补给嘅问题。即系原本咧内线作战，即系用现代军事角度啦，内线作战就系我喺我嘅本土作战就冇乜补给嘅问题噶嘛，因为我耕田就喺本土食大啦，辽东唔得噶，
1: 屯田啦，
0: 啊，辽东系唔够食噶，跟住仲要系即系当时要漕运啊，即系喺江南经运河运去北京，再喺北京经山下关拉出去先去到辽东，
1: 好似有出海运添噶，
0: 冇，有海运就冇呢个问题。有海運就其實慳好多，即係明朝又即係自己斬自己一刀啦。佢就海禁就唔中意，即係好唔中意用海運做補給。呢個亦都同貪污有關係。
1: 貪污係好嚴重，
0: 係啊，因為陸運有損耗嘛。咁其實損耗唔係真係嘅，架車上邊運兵嘅人食咗嘅，即係啲官樓上啲官都食好多，可能即係出門口已經冇一半。
1: 當時的貪污點貪呢，其實即係可以另外開一個講題啦。
0: 不過我都再即係呢節最後幾分鐘我講下，其實袁崇焕升官升得快咧，就係天啟
2: 呢一戰啊，就係呢一戰
0: 天啟年間升。
2: 就係天啟啊，係啦。
0: 佢同崇祯咧，其實就兩年君臣關係嘅啫，因為佢喺崇祯二年就已經係攞馬，跟住
1: 三年就死啦。
0: 三年就死，
1: 二年已經坐緊監啦，二年尾坐緊監。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
2: 係啊，
0: 大部分嘅功績咧就喺天啟。即系木匠皇帝啊！
2: 天启对佢几好嘅，即刻俾个巡抚佢做啊！
0: 系啊，天启年间发生，即系而佢嘅
1: 崇祯俾召佢翻嚟啊，俾佢做尚书添啦，
0: 兵部尚书啊嘛，
1: 做兵部尚书啊，不过同时有两个尚书，
0: 不过
1: 佢应该系名衔嚟嘅，
0: 加衔，
2: 系
0: 有好多个兵部尚书啊。咁但系崇祯朝嘅兵部尚书
2: 通常都佢
0: 有一半冇好死噶，
1: 咁咪。佢嗰個時候啲內閣大學士好多都冇乜好死啦，因為崇祯有五十個在，
2: 崇祯有兩個大學士都俾佢殺嘅。
1: 十七年嘅統治有五十個在大學士，你話幾誇張？
0: 不過
1: 犀利過漢武帝。
0: 袁崇焕升官升得咁快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肯去，
2: 係啦，
0: 遼東
2: 邊個肯
0: 咧？佢作為一個廣東人，
2: 係啊。
0: 佢進士咧，佢同進士啦，同進士大家知道點解咧？即係三甲，即係明清兩朝嘅
1: 安慰獎啦，
0: 唔係啊，唔好咁講，唔好進士好難考嘅，即係明清兩朝嘅進士咧，大概個制度就分三甲，一甲就得三個嘅啫，二甲咧
1: 狀元榜眼探花嗰啲啊，一
0: 甲，二
1: 甲
0: 可能就四五十個，跟住剩翻二百零個咧就係三甲，所以絕大部分嘅進士其實都係三甲同進士，
1: 所以佢咪即刻派官咯，
0: 派咗去元寧啦。
1: 做少武院之院咁，
0: 系喺福建做，
1: 就因为你系低级噶嘛，即系三甲嘅话，
0: 喺福建
1: 做官啦。
0: 知县点解一个知县后来即系六七年间做到巡抚咧？就因为佢肯去做去辽东做大兵，
1: 佢唔怕死，
0: 系啦，
2: 不怕死不畏钱，
1: 大言不惭。
2: 系啊，
1: 喂， 你应该讲一讲
0: 五年平寮嘛，
2: 嗰啲系
1: 佢五年平寮咧，佢之前咧佢做职方主事嗰阵撩咗出去，
2: 都多嘢讲噶啦，都
0: 五年平寮就。遲啲嘅事，即係佢曾經話：喂，你俾一兩萬人，我喺生日關，我幫你守住啊！即係曾經好大好氣咁。
2: 好多嘢講啊！
0: 佢都真係守得住，
2: 係守得住嘅。
0: 係即係打咗兩場啦，起碼真係守得住。
1: 因為當阿高第二撤退嘅時候，大家以為咧，即係生日關以外全部放棄嘅啦。
0: 係。
1: 即系谂住阿袁崇焕都死硬嘅啦，一系死一系
0: 孤军，孤军守住
2: 两万人对六万人。哇！老二黑赤嗰啲都唔系讲玩，
0: 佢唔系野战，守城两万对六万就有得打嘅，即系中国历史上面几百对住十万都守到。
2: 咁但系当时嘅气氛，
1: 我哋知道咧，其实就系话当时嘅满洲嘅军力咧，佢唔足以攻陷个城池嘅。你攻陷城池，
0: 冇炮嘛？
1: 你冇炮冇火药咧，你攻城你啊，即系欧洲就系咁啦，打嚟打去打唔入，
0: 打几年嘅满
1: 有火药唔同啦。
0: 满洲啲炮全部都系明朝送嘅，
1: 即蒙古人打欧洲系因为有火药啊嘛，咁你满洲人都冇钱去买火药买火炮。
0: 咁我总结下啦，即系袁崇焕喺天启咧升官好似坐火箭咁嘅，即系佢述职之后，即系佢万历进士就放咗去做知县啦，跟住就回京述职，跟住就讲喂我想去辽东，跟住就做有一个兵部嘅一个主事，主事系一个好低级嘅京官，
2: 六品嘅啫，
0: 系啦。跟住咧，同年就升佥事，即系升官啦。然后去山海关做监军啦，
2: 好快嘅都。
0: 跟住兵备副使，呢啲都系兵部嘅官嚟噶。兵备又参政，或者又升，同一年升两次咁样。跟住去到天启嘅六年，就已经去到辽东嘅巡抚。即系大家兵部右侍郎啊，兵部即系兼啦，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系正职，兵部右侍郎系个家衔嚟嘅，
2: 咁增加你嘅权威啊嘛，嗰啲我哋
0: 系啊，天启六年，佢由天启二年，大家可以想象下，
1: 四年时间，
0: 五年啦，二三四五六五年时间，即系佢由一个知县回京述职，跟住话我肯去辽东打仗，跟住五年间。就升到巡抚，仲唔系坐火箭？
2: 打工仔嘅榜样，
0: 韦小宝都冇咁快，即系金融都唔敢写咁夸张。
1: 你需知道佢个人嘅努力嘅，佢有啲努力嘅。
0: 咁佢肯冒呢个风

0: 我打工仔嘅榜样，
1: 韦小宝都冇咁快，即系金融都唔敢写
0: 打工仔嘅榜样。
2: 你需知道佢个人嘅努力嘅，佢有啲努力嘅。
1: 佢肯冒呢个风险咯，同埋当时即系辽东嘅局势系风雨飘摇嘅，的而且确系冇人愿意去噶。咁所以即系袁崇焕可以做到。即係升官升得咁快啊！第一，第二就係佢都真係打贏仗啊嘛，即係真係冒生命危險打勝仗，咁先至可以去到
2: 少有嘅勝利啊！
1: 即係喺啊崇祯要揀人去守後金嘅時候，即係點解企徒督師一揀就揀袁崇焕呢？就是、因為佢喺天啟嘅時候已經有一定嘅戰功，同埋佢係很願意去遼東呢個地方嘛。咁、所以講咗咁耐咧，就係、是、介紹咗佢出身同埋即係點樣做到企徒督師呢個位啦。咁我揀咗呢首歌。袁崇焕呢個人咧，相信好多人後生嘅時候識佢咧，都係因為金庸呢本小説《碧血劍》啊。咁我就揀咗呢首咧，當年咧。街市的主題曲《碧血劍》，關正傑主唱的。回來我們繼續講袁崇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今个月十二号夜晚同埋二十号下昼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嘅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各现况评估、收质范围和建议。合安话，简介会的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两日或者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会不受理。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成。是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倍。署方说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八成半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

0: 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和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4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1美元，卖出4,703.9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陪着我。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都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坐下吃一餐饭，然后跟她聊下天，问候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
2: 蓝地球。
9: 讲到史前人类嘅食物，以往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 但原来

呢啲只系因为过往嘅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嘅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嘅学者另觅途径，分析咗5000至8000年前嘅陶器上残留嘅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嘅植物同鱼放埋一齐烹煮，而食谱仲有地域性嘅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还发现，这些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是有特定的组合，甚至不同地域的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在俄罗斯的顿河一带的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和野草和淡水鱼一起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的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蛤蜊果和鱼一起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蛤蜊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南地球悠然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企寮督师袁崇焕。直播室里面有我苏轼，有冯天乐，
1: 大家好，
0: 还有詹烈光，
2: 大家好。
0: 第二节呢，第一节讲完背景啦，第二节讲下即系企寮督师，咁梗系要讲下即系崇祯年间，即系揾咗袁崇焕做呢个企寮督师啦，同埋佢呢个位上面做啲乜嘢咧？即系公平啲咁讲，即系一个人，我哋后世可能话佢含冤而死啦，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即系岳飞都系含冤而死啦，咁但系岳飞都有佢嘅问题嘅，即系喺呢个。佢喺個政治鬥爭上面都一定係做咗啲錯事，或者係做咗一啲事令到當時
1: 嘅。呢個我哋講宋史嘅時候再講。
0: 係啊，當時嘅皇帝用唔到佢啦。
2: 你唔惹火咧，就火唔會燒埋你身。咁佢哋两个人都有各有惹火嘅地方咧。
0: 系啦，咁到底佢任上做咗啲乜嘢？即系头先讲佢应承阿崇祯五年平辽啊嘛，咁但系崇祯系冇俾五年佢噶吓，俾咗年松。跟住到底發生啲咩事？崇祯最後要即係罷佢官，跟住仲要凌遲處死佢咧。
1: 其實首先補充下先啦，因為我哋講佢第二次立功就係靈感大捷咧，就係擊敗呢個皇太極嘅進攻嘅。但係好可惜，佢已經唔能夠再升官啦。嗰陣時點解？因為有個人好唔中意佢，嗰人叫做魏忠賢。魏忠賢就揾一啲人彈劾佢，就話佢叫做冒氣難鼓。呢個罪名係咩意思呢？即係你雖然守得住寧遠，但係你冇增援錦州。咁其實呢個係欲加之罪嚟嘅，因為大家可以諗到，其實呢個就叫圍點打援啊嘛。如果你夠錦州就啱啦，佢就皇太極就可以半路截擊你。所以佢其實就係唔夠錦州，其實就係要鎮守寧遠，寧遠係重要過錦州。咁於是佢就嬲到就自己辭職啦，即係。

0: 你既然咁樣貶低我，咁我乾脆就自己辭咗佢。嗱，呢個都係袁崇煥嘅火爆性格嚟，即係
1: 公平啲講啦。明末嘅時候係冇冇軍隊敢同呢個滿洲打野戰嘅，
0: 冇啊，邊點打？即係所以於是咁，但係崇祯好快就撥亂反正啦。咁啊，魏忠賢都俾佢殺埋啦。咁所以就聽講袁崇煥係一個咁好打嘅人咧，就叫佢嚟幫手。咁佢真係即刻就嚟幫手啦。咁所以一召見佢，平台召見咧，就有嗰段著名嘅對話，就話啊，卿萬里赴援，忠勇可嘉啊！你真係嚟到真係好好。咁然後就話你到底點樣可以平定遼東要幾耐？咁依嘅時候佢就同皇帝就誇下海口就五年就可以噶啦。咁然後咧就佢休息啦，皇帝同佢傾咗好耐咧。咁有個兵科級侍中又叫許汝卿就問佢。想問下你有啲乜嘢方略呢？即係點解你可以做到五年平遼呢？
1: 即係交 proposal 啦。
0: 係啦，點知佢就係講咗幾隻字：遼慰勝心意。我講下㗎咋，我氹下佢開心㗎咋。然後之，哇！呢、這個許汝卿嚇到，即係同佢講就係話：上英明啊，豈可以浪對啊？喂，呢、這個皇帝係醒目嘅，唔係以前嗰一個。你點可以隨口噏？五年如果要問你嘅問責，你點算？咁所以佢就列咗一大堆，其實第一 round 嘅詹 Sir 都講過嘅嘢，就佢要列好多啲條件啦。你要俾充足嘅糧響我啊，嗰啲人係成日欠響啊，你又要有啲兵部，你又要及時發放啲優質嘅武器。總之佢開列一大堆咧，即係基本上喺當年唔係咁容易履行到嘅嘢。其實就係想打退堂鼓，即係如果你萬一你哋兵部啊、户部嗰啲唔能夠應承咧，咁佢就可以話唔關我事啊，你哋做唔到。點知喺崇祯皇帝嘅督促之下咧，佢哋全部都應承。咁然後佢就話：，但係我都要事權專一啊，咁我俾上方保劍你啦，係咪？甚至佢要求唔要遼東巡撫，俾佢事權統一，即係我淨係要計遼督司我做，因為其實明朝一定要有個巡撫嚟監察你，都唔要，咁你仲可以點樣推咧？咁所以呢一、這個最後佢就問崇祯啦，即係我要嘅嘢我都講曬，皇上有啲咩指示俾我？咁啊，崇祯就同佢講啊，輕調對井井，不必謙虛，係咪？即係你都已經井井有條噶啦，你講嘅嘢。你去做啦，咁佢就以为自己真系揸住尚方宝剑就好劲，咁就放手去做。
2: 我哋喺度咧，如果用小人之心去睇，唔好意思啊，
0: 慢慢讲，慢慢讲，
2: 即系如果我用小人之心去睇翻咧，袁崇焕啊呢个人咧，系喺嗰个即系人际关系嗰度，即系我哋俗语所谓 EQ 啦，佢咧佢系唔系咁擅长嘅，
0: 系啊系
2: 啊。有一種講法話佢喺邵武縣啊做縣令嘅時候咧，佢個人啊，照嗰個石櫃書後集咧就話佢生得咧就好矯捷，有如猿猴啊，話佢成隻馬騮咁嘅喎。咁佢喺邵武縣嘅時候咧，佢就當地發生火災咧，佢自己親自衝到火場嗰度救火，跑嚟跑喺個瓦面嗰度咧，所以有種講法就話佢識功夫嘅，有習武，但我唔認為佢
0: 應該唔識嘅，
2: 佢冇理由識，因為冇時間你去習武嘅，你習武你就不能習文，你能文能武咧就勉強我哋而家講下有啲人係得嘅，但係真正嘅武藝。你唔瞓身耐冇得練，所以袁崇煥冇理由識得習武。但係你睇到咧，佢呢個人咧係喺做縣令嘅時候啊，佢係不惜咧親赴火場去救火。呢、這個人咧佢係唔怕死，但係咧個性格啊就係、是、太過剛烈啊，所以佢後生嘅時候咧，佢當佢中咗進士之後做縣令啦，佢寫啲詩咧，佢就。呢、這個世間咧好多人佢都恨嘅，最恨係嗰啲咧屍為素餐。然後咧佢詩裏面就話要將呢啲人咧殺殺殺，即係哇咁嗰個語氣同張獻忠同黃巢差唔多，即係佢始終係一個進士啊嘛。不過我係知道黃巢都係考過進士，考唔到嘅啫，係嘛？咁咧就所以我依度想講咧就係話小人之心去睇下袁崇煥咧。佢好可能個性格咧比較咧就係好偏激嘅。咁頭先我哋話佢同阿崇祯皇帝提咗四樣嘢啊嘛，頭先從來冇數到出嚟。第一樣佢就話要糧食，第二要器械，第三要用人， 即系我要咩人，你俾咩人我。第四就系要话崇祯帝帮佢调和众口，
0: 系即系唔好俾人弹劾我。
2: 系啦，崇祯帝全部应承晒，
0: 唔需要舆论监督。

0: 並且要在場嗰啲內閣大學士同埋嗰啲六部尚書啊，話你哋呢兩位啦，你哋講啦，人有冇得俾，錢有冇得俾，個個尚書都話俾。不過當佢一去到呢、這個呢、這個前線嘅，
1: 即刻就冇水啦，已經。
0: 即刻就欠糧啦，
1: 即刻就冇，
0: 馬上就欠糧，
1: 寧願兵變。
0: 出產生個兵變都要籌咗十幾萬兩咧，先就平服佢
1: 得罪人係嘛？
0: 咁即係你可以睇見嗰個時候嘅形勢咧。一方面就係袁崇煥嘅人好偏激，二方面咧佢所處嘅環境咧係不容佢偏激，一定要好小心行事，佢先至可以咧長期咧喺嗰度思維。
2: 佢好慘嘅，因為佢去到兵變嗰度，寧願兵變咧，嗰、那個巡撫叫不自縮，就俾佢啲叛軍咧。因为冇粮出四个月，
0: 打伤咗系嘛，
2: 打到成个面都系血。咁啊，后来有啲军官就好艰苦，咁啊自己啊揾咗两万两出嚟，又要问啲商民借五万两就应急。咁就袁崇焕咧，其实呢样嘢亦都系用嘅，因为佢冇带咩千军万马嚟，佢系单骑出山海关，直接就去啊揾嗰啲叛军嘅头目。其实佢本身系攞住一张圣旨嘅，本来佢想问崇祯攞多啲钱，你既然话支持我，第一讲到钱咧，崇祯其实又系有缩沙嘅，即系。冇啊，咁啊，户部又唔出糧，咁咧佢就只能夠將聖旨話我唔追究嗰啲協從者，總之邊個肯
0: 追究首領
2: 嗰啲係啦係啦，咁就得啦。咁佢就揾到兩個人咧，就願意投誠，咁然後就供出咗另外十幾個小頭目咧，就殺咗呢啲小頭目，袁崇煥就成功咗。但係佢發覺呢樣嘢平定咗之後咧，錦州又有兵變喎，都係同樣嘅問題，冇錢。咁所以佢就問崇祯攞咧，佢就話喂咁樣，其實係錢嘅問題。即系唔该你，不如攞七十万两俾我就解决咗。咁但系崇祯就话吓七十万两咁多嘅户部俾，嗰、那个户部尚书咧，其实系嗰个被巡嗰、那个巡抚俾人打到披面血流披面嗰、那个，嗰、那个户部尚书其实系佢大佬嚟嘅，即系个不自缩就系个细佬，个大佬叫不自严啊。其实如果佢有钱，佢点会唔帮个细佬啊？
0: 不自严
2: 系咪啊？佢点会唔帮个细佬啊？但系真系冇。崇祯问佢几多钱？户部剩翻一万两啫，个府库咁，佢一万两咁少，佢话除解除派咧，我哋有六万两喺广东运紧嚟，但你从呢啲记载，你就会见到真系，其实个朝廷真系冇钱，咁大家就问崇祯攞内帑，咁啊崇祯就佢大家话你七十万唔俾你四十万都好啊，咁佢坚持话冇啊，我话我个皇宫都唔够钱用，唔系我唔肯俾，到底佢有定冇咧就是、历史上嘅存疑，不过我相信崇祯都系孤寒嘅人嚟。咁你谂下，对袁崇焕嚟讲，呢个已经系第一大困难咯。即系原本嘅承诺，所谓无限量经济支持之父，就一出关就已经皇帝就已经
0: 未出关都已经做唔到啦。
2: 真系阴功。
0: 因为后来仲有嗰个用人嘅问题啊。袁崇焕咧想起用某个人咧做佢助手，但系呢个人咧就阿袁崇焕话佢系打得嘅，呢个打得嘅。咁但系你。嗰、那个朝廷嗰个吏部话呢、這个人啱啱受弹劾，
2: 即系
0: 我哋嗰、那个嗰、那个个案未曾处理好，所以就勒住佢唔放人嘅。当初喺宫中平台召对嘅嘢，全部大家咧都系做受。
3: 呢个婚姻关系系一开始就已经出现裂痕系嘛？
0: 呢度咧我哋仲睇
3: 连蜜月期都冇，
2: 冇嘅真系冇。
0: 有一点咧，我哋想请教两位，唔知点睇咧？
2: 交流下啦。
0: 呢、這个时候年纪会唔会有一个问题咧？因为呢个时候嘅崇祯帝好后生，
2: 好后生，
0: 佢唔知十七定十八岁，就即位啦。即系嗰阵时候咧，佢二十都未到。
2: 冇。
0: 当然咧，因为佢有咁样嘅果断啊，去将啊魏忠贤铲除咧，即系历史上都话啊好英明噶啦啊。但系佢以后嗰啲嘢，佢样样都做唔到。
3: 我咁样分析啦，你呢件事两睇啦。第一件事就系交 proposal 嗰个咧。即係交計劃書嗰個計劃咧就唔存在嘅，又冇 budget， 又冇人，又冇人事，佢淨係話我要無限嘅錢，我要咩
2: 人嚟俾我無限嘅金錢。
3: 跟住其實皇帝就好罩忌軍閥噶嘛，你喺遼東就已經係一個重鎮，即係半軍閥嚟噶啦。因為毛文龍一間講，即係佢點樣殺毛文龍，毛文龍都係一個半軍閥嚟噶嘛。毛文龍直頭係一個大軍閥啊，其實
2: 係啊，
3: 咁。 你又要做軍閥，你話俾佢聽五年，你淨係即係你成個計劃書淨係得個時間嘅啫，五年。跟住咧，預算案沒有，人事要求沒有，器械你話多多啦，要幾多你俾幾多，即係冇啦，即係冇。

0: 比啦，係咪？多多益善唔係一個數字嚟噶嘛？你估你係韓信咁唔得噶嘛？咁即係你乜都冇俾，跟住個皇帝又經驗唔夠啦，即係乜都唔問啦。咁然後一出去之後發現唔對路喎，我打開我個金庫，原來
1: 一下就問我攞70万咁多嘅，
0: 我冇錢嘅。咁你成件事個關係咪會惡化得好快咧？因為一個就开空头支票，跟住空头支票梗系兑现唔到啦。然后明朝冇魏忠贤之后，其实就收唔到税噶啦嘛。即系杀魏忠贤好果断，呢个系真嘅。但系冇咗魏忠贤，阿崇祯收唔到税，
1: 收唔到矿税，收唔到工商税。唉，你有咩情啊？
0: 有冇魏忠贤佢都收
1: 唔
0: 到，
1: 都收唔到噶啦。
0: 田赋即系明，亦都冇乜商税噶嘛。因为明末嘅时候咧，即系田税同埋呢个商税，佢又唔航海啦，即系。佢唔係冇航海啊！啲航海係阿鄭芝龍呢啲海盜做噶，即係明朝嘅經濟命脈就唔喺個政府度嘅。
1: 係，
0: 即係呢個係國家末期嘅一個問題。
2: 我哋睇到咧，即係當時崇祯嘅朝廷冇錢啊，會有可能係幾乾塘。另一方面咧，如果我哋話阿袁崇煥咧，佢冇嗰個方略，又未必，因為今日咧流傳啊袁崇煥嗰啲奏折咧，即係好少啊。睇唔到佢寫嘅奏折，但係佢喺平台召見嘅時候咧，佢我見到明史有一句話嘅就係、是、崇祯帝問袁崇煥你嘅方略如何？袁崇煥點答咧？袁崇煥話啲方略
1: 寫曬喺奏折度啦嘛，
2: 奏折
1: 係啊。
2: 咁所以呢句話咧，可能就係崇祯咧。就冇睇啊！
1: 佢話冇睇，佢話你講啦，咁啊算啦嘛。佢就
2: 喂，你而家即刻講，懶睇
1: 睇都費事，
2: 即係字幕都唔睇，
1: 即係求其啲嘢。佢
2: 刻就要睇動畫。咁呢個崇祯帝咧，咁即係我就話佢年紀有冇關係咧？即係你唔可以話崇祯帝咧少不更事。佢做信王嘅時代咧，佢都係讀過書。
1: 係啊，
2: 但係佢唔係一個咧。明史或者所記載嘅一個咁英明嘅君主
1: 咧，
0: 要提一句啦。跟住袁崇煥一上任咧，即係而家呢一節仲有大概兩分零鐘啦。佢就殺咗穆文
1: 穆文龍，呢個皮島主帥
0: 啊。皮島喺邊度？皮島其實喺而家
1: 朝鮮嘅一江之隔，
0: 喺朝鮮
1: 鴨綠江嗰度對面。
0: 系啦，佢喺朝鲜边境啦，其实就系一个敌后绞油机嘅基地嚟噶。咁咧，亦都其实咧有咗呢个地方之后咧，都令到后金咧，因为后金系有同朝鲜打过下噶。
1: 有
0: 咁咧，亦都帮即系朝鲜防守咧，有好大帮助。因为其实皮岛个位置咧，就系当后金如果派军队去打朝鲜，
1: 佢就可以偷袭后金，
0: 佢就可以截断佢补给线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个敌后绞敌亦都帮朝鲜。防守后金好重要嘅位置，咁啊袁崇煥咧就系、是、一上任就杀咗穆文龙，咁啊穆文龙可能大家唔熟啦，但系穆文龙啲
1: 穆东珠大家听过啦系嘛，
0: 穆文龙啲义子咧大家就好熟嘅，因为三藩之乱其实仲有个藩啊死一早啦，即系清朝早期就封咗四藩嘅，即系喺广东、广西、云南封咗四藩，四藩都系。毛文龙嘅义子嚟噶，即系一扎满清嘅大军佛点嚟嘅，就全部都系毛岛喺毛岛嗰度出嚟。
2: 佢嗰度就系义子培养基地啦。
1: 系啊，
0: 咁咧你一杀咗毛文龙咧，跟住就系即系一个炮仗挤咗落个老鼠窝咁样，成扎妖魔鬼怪就放晒出嚟。
1: 系啊，
0: 即系点解佢哋要投降满？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投降满清
1: 亦都系冇粮出，亦都系事实。
0: 一来冇粮出啦，二来就系你杀咗我嘅主帅啊嘛。咁啊，梗系人心惶惶啦。即系穆文龙死咗，我哋呢班
1: 会点啊？
0: 会点？咁所以系对，即系对南明其实有个我哋叫做蝴蝶效应啦。即系对后来明，即系满清咁多。咁多嘅行将，即系明朝嘅行将，帮佢打，而且系封王嘅，全部都系毛文龙嘅儿子嚟。所以系呢件事，即系你睇佢嗰个直接嘅影响未必好明显，但系你睇长少少，你就发现喂，嗰班南明嘅时候杀人放火，帮满清打仗嘅，勒死。
1: 仲有个近啲嘅原因，就是、几次之变啊，好快我哋就见真章啦。因为佢杀咗毛文龙几个月之后，就系几次之变发生。
0: 吳三桂唔係毛雲龍嘅兒子，
1: 唔係，
0: 剩翻三個係啦，即係四範裏邊有三個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睇到，其實好惡劣嘅呢件事，同埋擅殺大將啊嘛，亦都係即係即係從你係老闆，你都
1: 毛雲龍都有尚方寶劍，不過先帝如此噶嘛。
2: 呢啲就係睇到阿袁崇煥咧個偏激嘅嗰種比較激烈嘅個性咧。帶嚟佢後來嘅失敗。
0: 係啦，咁第三節翻嚟，我哋
1: 再討論
0: 啦，幾次之變啦，即係後金大兵打到去北京城下啦。咁啊，呢一節咧，我揀咗呢首咧《北風》，譚詠麟嘅歌。咁啊，即係嗰笪地方遼東係咪都係一個
1: 好貼切、
0: 好棒嘅地方。我哋翻嚟，繼續講袁崇煥。
2: 漫天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修葺建议和范围。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之前两日或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不受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昨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和六月整体少于5%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的航班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运作限制等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他又說，即使有部分航班取消，根據民航處和機管局提供的臨時數據，今年四月的機場客運航班總數以及客運量仍然按年分別上升大約5%和大約8%。陳美寶書面回覆議員質詢時候表示，政府已經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盡可能減少對現有航班安排的影響，盡快向受影響旅客交代航班整合後的安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嗰阵，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76点，升5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2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93美元，卖出46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

0: 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公立医院的优化探访安排，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和护理邓少强，
1: 主要的对象在儿科病房和康复护养病房，由以前的大约五至六个小时探病时间之后会延长到九个小时，儿科可以延长到24小时。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吞并主权独立国家，究竟需要动用几多军队呢？睇翻19世纪，大英帝国劳师动众，派舰队同火炮去到东亚。到咗20世纪，美国企业巨头嘅答案就变得简单啦，只需几名穿住西装嘅律师，加上一纸土地租借合同，就可以达到目的。
4: 1926年，西非蒙罗维亚海岸听唔见坚船利炮轰鸣，只有钢笔于白纸上滑动的沙沙声。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以每英亩6美分价格，顺利租下利比利亚100万英亩土地，租期长达99年。这一片热带雨林瞬间从原住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变作华尔街财报上的合法资产。作者在《橡胶帝国》一书翻开档案底牌，这个企业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丝毫不亚于传统军事征服，只是手段变得更为隐蔽。当时英国握住全球橡胶供应咽喉，而美国寻求突破则锁定利比利亚。欧洲列强依靠地图与驻军瓜分非洲，而美国资本渗透则依赖债务陷阱。当时利比利亚国库空虚，总统金恩急需外部势力平衡欧洲列强威胁。费尔斯通开出条件提供贷款，代价是利比利亚必须将海关与财政控制权全数交予美国指派官员，国家主权就此无声易手。
3: 这场不流血的征服对底层百姓的伤害同样深远。欧洲殖民地原住民面对的是穿着军服的士兵，橡胶园里面的原住民面对的就是拿着测量仪器的工程师和产权法律。祖辈世代耕种的土地因为缺乏地契证明，被轻易地划拨给美国的公司，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路可走，只能沦为任人剥削的劳工。合约上的墨水远比大血的刺刀更具杀伤力。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系大家好啊，
0: 詹益光嘅，
2: 大家好。
0: 咁啊，题目咧就系企寮督师袁崇焕啦。袁崇焕呢个历史人物就家喻户晓啦，主要都系靠金融啦，系咪？
1: 飞血剑，
0: 飞血剑啦。咁啊，大家识得佢。咁啊，头两节咧就即系讲咗佢嘅出身啦，讲咗佢点解可以升到去呢个咁高嘅官位啦，就。有咩軍事上面有啲咩成就啦？咁最後講下，喂，其實壓到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
1: 就係殺咗毛，呢個就係幾次之變，
0: 毛文龍其一啦。
1: 呢個係其一嚟噶，呢個好重要噶，呢個
0: 真
1: 係重要啊！
0: 即係只駱駝上面啲火啦。咁但係仲有一根稻草係乜嘢咧？
2: 有啲人就話係因為阿皇太極嗰個離間成功喎。
0: 咁但係離間計係喺
1: 就係幾次之變
0: 打咗入嚟之後發生噶嘛？
2: 因為你皇太极咧，佢就知道啊袁崇焕喺前线打佢唔入，于是咧佢就兜路经过由内蒙古啦，穿过咗呢个长城咧，再攻入去北京，
1: 打到遵化，
0: 喺山。

0: 西打入嚟。
1: 咁呢、這个即系喺山西杀入嚟咧，其实袁崇焕啊老早已经睇到呢个漏洞噶啦。
0: 讲少少地理啦，正常袁崇焕守住嘅地方就系山海关对上，即系辽、
1: 就是、东北、
0: 辽西嗰、那个辽西走廊啦吓，即系袁崇焕守嘅地方就是北京向东北行嗰条嗰个地方。咁而今次有皇太极杀入嚟嘅地方咧。就是在山西，即是北京的西北面杀入嚟，咁都是去到北京城下的，即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其实都是那条路入嚟噶，都是大概西北的地方杀入嚟。
1: 后来有阉党汗啊，都是那边杀。
0: 因
1: 为
0: 山海关真的很硬的，
2: 点解佢可以在那度入嚟呢？其实呢样嘢大家又要注意嘅，就是跟崇祯孤寒系有关系嘅。
0: 唔肯出，
2: 因为呢个科尔沁原本嗰个蒙古的首领呢，其實係本來係臣服明朝嘅，因為佢成日都有封賞嗰啲俾佢。但係嗰一年咧，即係幾次之變嗰一年咧，其實就係有大饑荒、有旱災，咁但係崇祯就唔停咗佢，即係唔再封賞佢哋。咁呢個時候，呢個皇太極就向佢哋伸出友誼之手，就係、是、不如我哋就結為婚姻啊、兄弟啊，佢唔俾你嗰啲，我俾你。咁人哋梗係已經遊牧民族同遊牧民族已經係容易啲做老友噶啦，仲要嗰個肯出糧，呢、這個就斷咗個 budget， 咁梗係就係開放嗰個內蒙古就俾佢哋使用啦。咁因為真係喺明朝嗰個防守嘅地方出咗個缺口，咁所以皇太極就可以帶十萬大軍咧就打入嚟。咁於是咧，其實理論上就唔關呢個袁崇焕事嘅，從表面上睇就因為喂嗰度唔係我嘅防守嘅核區嚟嘅。咁但係對於崇祯皇帝就冇呢種概念嘅，就覺得喂。我咁信任你，我尚方宝剑就俾咗你啦。你杀咗毛文龙，我都要被逼忍受，因为佢有请罪嘅。其实佢有写信俾佢，即系话啊，我就速死待罪啊，即系我都唔能够擅杀大将，但系我为咗要统一指挥，但崇祯系安慰佢嘅。我话过俾你便宜行事噶嘛，佢系抵死嘅。嗱，呢个好违心嘅，其实对崇祯嚟讲，佢就系觉得要，如果你完成到个前提系，你如果完成到五年平辽，咁咪唔同你计咯。但是如果你稍有差池做不到呢，那这个就成为要跟你计数的一件事。但是怎知话阴光落几个月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哇直杀入来北京，而且还在京外就大肆劫掠。啊、这样东西对于袁崇焕是很不利的，因为被劫掠的对象有很多是皇亲国戚来的贵族啊、宦官的庄园就在京郊一带受到洗劫。所以皇太极这个离间计一定是很有效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是好像是、哦佢真係一個叛徒喎，點解一前一後嘅？唔係點解皇太極嚟到之後，佢又好似突然間係跟住佢個尾巴咁行過嚟，大家嗰個日期係咁接近。
1: 實際上咧，當時啊，袁崇焕接到呢個警報嘅時候咧，
2: 即刻趕嚟噶啦，
1: 嗱，馬上咧就發動佢嘅部隊咧，就係增援。佢亦都唔可以完全放棄咧喺寧遠嗰邊嘅一種嘅防務，所以佢自己咧親自帶咗5000嘅騎兵咧。就是连日连夜，即是不辞就饭都冇食啊！
0: 你可以好简单比较一下嘅，即系李自成打入北京嘅时候，吴三桂做紧乜嘢？
2: 大家谂一谂，大家谂一谂，
0: 比较一下
2: 过两集再讲嘅嘢，呢个
1: 系嗰个要留翻
2: 前啲再讲。
0: 但系个速度上边，大家可以比较
1: 下听下陈圆圆唱歌啦，嗰阵时要即系吴三桂啊！咁当时啊，袁崇焕咧，即系作为一个臣子啊。连日连夜咁样杀入京城，挡住咗皇太极嘅部队、先头部队嘅前锋咧。其实佢已经系有一个功劳喺度噶啦。当时咧，佢希望呢5000人可以入城休整，
2: 点知唔得？
1: 崇祯皇帝唔批准。点解咁样咧？其实呢个你反映到咧，京城里边已经系一片惶恐啊！如果管理得好嘅城市咧，即使面对外患咧，都唔应该咁乱啊！但系北京城里边咧，好多人饮住酒嘅，有啲啊走，有啲咧就又检点细软啊，即系惶惶不可终日。呢、这个时候咧就最容易系接受谣言啊！呢、这个时候就有谣言满天飞，
2: 因为200年冇打过仗啦，北京市民已经冇见到有战争。
1: 唔系，其实你唔需要200年嘅，20年你已经够另一个人，系嗰成个人冇晒警戒心。因为其实之前咧就唔好话远到
0: 上一次就系呢个英宗嘅时候啦。
1: 武宗嘅时候呢亦都有嘅，有燕达汗啊，
0: 武宗
1: 打咗入嚟，系，所以好威胁到北京嘅，因为北京呢你突破长城
0: 三次都系山西，
1: 都系有危险嘅，咁所以佢个明朝嘅皇帝呢应该就好警惕。可惜嘅呢就系崇祯皇帝呢，我觉得就可能因为佢太年轻嘅，佢都即佢人年青咧，有個好處就係反應快，有鋭氣。有個唔好處咧，就反應
2: 不周。
1: 係啦，思慮不周，反應過敏。咁佢咧就聽到一啲謠言。呢個謠言咧就係有兩個。首先就係有一啲官員，有一個叫咩啊？滿貴
2: 啊，呢個就係篤完宋換貝隻嘅。
1: 滿貴咧，
2: 蒙古人嚟嘅呢個，
0: 唔係漢人嚟。
1: 滿貴，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刻意篤完宋，可能佢自己都係
2: 俾謠言。
1: 滿貴因為佢係另一個部隊咧，佢就係真係跟住阿皇太極一路咧追蹤佢，但係佢個軍隊未曾休整好咧，就俾皇太極突襲，以致到咧幾乎全軍覆沒。
2: 同埋佢個身又真係中咗炮傷嘅，
1: 滿貴本人受重傷。
2: 佢啲守軍誤射咗佢啊，即係北京城嗰啲守軍向下射炮嗰陣時咧，咁而滿貴同袁崇焕關係係唔好嘅，即係佢係大同總兵嚟。咁所以佢見到崇祯就話係袁崇焕嗰啲部隊咧係特登係襲擊佢，但係其實大家嘅作戰嘅環係即係滿貴其實係喺城北嘅，袁崇焕喺城南，其實冇可能可以射中佢。
1: 其實滿貴好可能咧有一個動機咧，就係掩飾，掩飾自己嘅失敗，因為如果佢嚟到救呢、這個解救呢個北京，不但止不成功。反而咧要搞到咧，佢雖然佢係食幾千人啫，全軍覆沒咧都係一個慘敗啊嘛。咁佢要掩飾自己嘅過失，而仲有一個好慘嘅咧，對阿袁崇焕一個致命打擊，就係滿貴掌握嘅材料啊好多，包括咧就係話喂嗰啲軍隊冇糧出喎，啲錢去邊啊？你袁崇焕貪污咯，咁呢啲嘢咧都係一路一路累積緊喺阿崇祯。嗰、那個眼前一個累積，咁又有兩個太監咧喺皇太極手下嗰度，
2: 就
1: 係呢個好搞笑啊！我覺得大家聽一下，你唔知道大家覺得係可靠唔可靠？兩個太監俾滿洲人捉咗之後咧，佢就喺軍營嗰度咧瞓覺嘅時候，聽到咧滿洲嗰有兩個將軍喺度。
2: 自浸、
1: 啊、即肯定唔会高谈阔论啦。
0: 呢招咪就系掌腕咯，周瑜
2: 掌干啊，
1: 掌
2: 干读书啊，掌
1: 干啦，系掌干中计啦。咁另外就阿秦桧嘅时代咧，都有类似嘅古仔。
0: 我哋成日听古仔咁讲噶，满清睇呢个《三国演义》，
2: 真系靠
0: 兵法咁睇，
2: 真系靠兵法。
1: 但系我谂皇太极个人咁聪明，都唔会将条桥。将一个嗰个就咁抄得咁直白，你要想象到啲人会信先得噶，
2: 都
1: 难讲。俾你啦，嗱，有个人话俾你听，嗱，必发嘅，你信唔信啦？嗱，你买啦，发达嘅，
2: 唔系个个
1: 我哋唔会
2: 咁
1: 易信噶嘛，
0: 唔系个个水平咁高噶嘛，
2: 系咯，你唔可以谂啲人咁叻噶嘛。
1: 崇祯皇帝系需要呢啲谣言啊，所以佢咪信咯。
0: 我嘅睇法就有啲
2: 巧唔怕旧，最紧要受。
0: 因为其实话崇祯中咗反间计呢件事，就系满清人嚟讲嘅，
2: 系啊，
0: 而且系过咗差唔多100年乾隆朝，
2: 乾隆话
1: 嘅时候写明史嘅时候讲嘅，
0: 乾隆朝嘅时候攞翻出嚟，
2: 乾隆话睇到呢啲档案叫写明史嗰个人咁样写，
1: 佢系咪有啲咁样嘅心理唔正常咧？
0: 所以
1: 呢个时候即系明朝都忙咗咁耐啦，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咧，袁崇焕系有取死之道嘅，即系等于岳飞都有取死之道啦。咁即系佢有好大嘅功劳，但系佢亦都得罪咗当时当权嘅皇帝，喺一个政治斗争底下嘅牺牲品啊嘛。即系内斗就好难讲，好难讲边个啱边个错嘅。咁有功嘅人都可以喺内斗里边死噶嘛。
2: 所以呢个崇祯咧。就因為袁崇焕成日都話想入城啊，話冇耳響啊嘛，所以冇糧食，所以崇祯就呃佢入城，就而家你可以入嚟啦，我同你商量下啲軍響嘅嘢，咁所以佢即刻咧就入城。點知一入城咧，入到個皇宮之後，即刻咧就呢個崇祯即刻兜頭問佢一個問題：點解殺冇文龍？點解嗰啲後金嗰啲軍隊可以長驅直入去到京城？咁佢都未能夠回答，咁就即刻就咁依位。 打下佢。
1: 喂，明史嗰度嘅记载咧，好得意咧，就系话当时阿崇祯召佢入嚟咧，系赐座嘅。咁再召阿满贵入嚟咧，满贵啊，点解佢有得坐就拉咗阿袁崇焕来一齐跪对。

0: 咁然后咧就阿满贵就数啊袁崇焕种种嘅罪，
1: 面有怒容。
0: 然后咧袁崇焕咧就唔识得
1: 答唔到问题啊，答唔到啊直情。
0: 咁呢个我觉得明史嘅记载咧有啲草率啦，
1: 因为
0: 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后边仲使审八个月咩？
1: 系
0: 啦，审咗好似八个月先至。
1: 就是、真系八个月，
0: 定谳就话要将佢咧凌迟处死，
1: 崇祯都系叫佢解任，
0: 罪及对个家人又放过、
1: 啊、解任听磡啊，嗰、那个俗语叫崇祯叫做，即系我查清楚，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知道祖大寿啲吓到打冷震嘅，一睇到袁崇焕咁样被捕，祖大寿喺隔篱
0: 即刻走啊，
1: 所以祖大寿即刻就带咗一万五千人咧，
2: 吴三桂嘅
1: 舅父。
2: 系啦，即系关系山海关嘅重要军事将领啊！
1: 嗰阵时，崇祯咧就谂起袁崇焕，就叫啲大臣去游说袁崇焕，就系写翻封信，情辞恳切咁叫佢翻翻嚟，唔使惊。咁所以崇祯系有犹豫嘅，因为发觉祖大寿又真系肯听话翻翻嚟，又真系立翻啲功劳，所以就话啊，睇嚟收复辽东还是蛮子可用。呢、這个时候嘅崇祯可能已经意识到呢个系一个皇太极嘅低级反间计，但系点解都要佢死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叫温体仁的内阁的次父呢，就是一个奸臣，想做首辅，首辅就是乾隆石，所以就找一些阉党的余孽，就是说其实呢袁崇焕是勾结内阁首辅，给了几万两贿赂乾隆石，就获得信任，内外勾结，甚至杀死这个毛文龙是为了向后金议和，即、就是这个一个议和条件来的。所以崇祯最憎的大臣就是结党的，所以虽然找不到他的贿赂的证据，抄了这个乾隆石家都找不到，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加上袁崇焕一力承担说不关乾隆石事，杀毛文龙是我的主意，但崇祯恰恰就不喜欢有人这样两挟插刀为其他大臣承担责任。如果你反而说是乾隆石跟我有份，他可能不杀你，但是你直接说没有是我一个人做，他反而就觉得你一定是勾结，所以就要他死。
0: 还有呢，乾隆石呢就是怂恿啊崇祯呢对付魏忠贤的。
1: 是啊。
0: 崇祯对魏忠贤呢历史就讲我大快人心，但其实啦崇祯呢就做得唔彻底嘅。
1: 是啊，唔彻
2: 底。阉党留下好多人。
1: 好多啊。
0: 根本就是就算魏忠贤呢虽然后尾都是有即是要刺死啦，但是其实他对魏忠贤呢就只不过先调他南京那里。
1: 他自己自杀啫，
0: 是吧，即是他怕啫，所以他自杀啦。咁可能都会到尾都会将他要刺死，但远远不是好像袁崇焕咁
1: 惨。不是那种刻骨的仇恨。
0: 是啦。咁但是呢魏忠贤的那些旧人呢对啊，袁崇焕就有嗰种仇恨喺度，系都要整到佢死得好惨。其实你杀死佢好容易啫嘛，你喺个县即系嗰个大内嗰个监狱里边打几棍都打死佢啦。
1: 系啊，
0: 你何必要系要当众咁样，系要去用呢个凌迟处死？并且我相信咧，北京城里边嗰啲谣言啊，都系同呢个魏忠贤嘅党羽有关，制造咗。因为在北京城同样有人为袁崇焕申冤的，有一个叫做霍维华，
1: 那些都是阉党成员，
0: 但是他是阉党，很有趣，
1: 阉党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嘛，
0: 喂，好像过分那头，
2: 就是这样啦，最后几分钟大家总结一下，我觉得袁崇焕的死呢就历史上就有两派的讲法，一派就是其实崇祯想杀他的，不过呢就即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个
0: 毛文龙事件。
2: 毛文龙不是最后一根稻
1: 草。几次之变。
2: 几次之变。你说五年平辽，即是现在连几人地打到我门口了。
1: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2: 是。你点平辽，跟着他又养兵自重，跟着又擅杀大将，即是一堆这样的原因，即是皇帝其实已经很生气了，跟着咁啱有这个原因。咁最后考虑了几个月之后，即是觉得即系我都系唔可以用呢、這个，即系唔可以用呢个人啦。不过杀佢嘅手段有啲残忍嘅，即系凌迟
1: 都好残忍噶啦。
2: 即系冇必要对一个有功嘅大臣
1: 杀就杀啦，
2: 用咁嘅手段啦，系咪？咁但系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满清系100年之后攞翻出嚟噶。咁咧就系话袁崇焕当年咧其实系中咗反嘅。呢件事本身对袁崇焕嘅历史评价系反转嘅。因为在明末的时候袁崇焕是当一个奸臣咁样。
1: 是啊，个个都以为他真的有。
0: 那个石桂书后集对袁崇焕呢即是讲得他很差，他甚至连秦桧都比不上。
2: 是啊，是。咁所以其实袁崇焕这个人

0: 喺歷史上面嘅評價係有幾次嘅反轉嘅，即係去到近即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咧，大家咧比較公開去睇翻啲歷史資料咧，就會覺得佢係有問題嘅，即係呢個人喺做人做官上邊都有自己嘅問題。
1: 花花其談咧比較可以咁講，
0: 即係唔係即係因為滿清嘅時候就係一個反轉啦，覺得佢係被陷害，咁所以就冇睇佢嗰啲缺點啦。咁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1: 梗
0: 係
1: 咧，
0: 立
1: 體噶嘛，
0: 即係要大家要理解翻。即係現代睇歷史就即係就算係偉人都好，我哋都會睇下，其實都有啲方面做得冇咁好嘅。
2: 一個立體嘅一個觀察啦，
0: 係啦。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袁崇煥咧喺一個好艱難嘅明末嘅時候咧，勇於承擔啦，即係起碼佢
1: 好有承擔精神
0: 喺天禧年間。啊！勇於承擔去遼東，即係出任呢個軍事嘅
1: 鎮守孤城，
0: 係有一個可取之處嘅。咁但係佢個人性格缺點亦都好多，亦都導致佢後來點解咁快同崇祯，即係崇祯又係一個好小氣、
1: 好難服侍嘅，
0: 心好重，
1: 都唔易搞嘅
0: 嘅人嚟嘅。咁佢哋都唔明白即係天啟、崇祯之間嗰個分別，即係用對阿天啟嗰套對阿崇祯其實就
1: 天啟好相處好多啊嘛，相對嚟講
0: 完全唔 work 啦嚇。咁亦都導致佢即係將星陨落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至於有冇反間計，我覺得就唔係重點嚟嘅。即係有冇反應嘅，其實崇祯
2: 都係
0: 要
2: 死嘅啦，
0: 都係要係啦，都係要殺佢。咁咧，因為反間計啊嘛，咁最後即係講下聽日講咩先。聽日咧就有鄧達志、黃宗顯同埋呂文翰咧，就會同大家講環遊世界啊，90日遊輪環遊世界，啱即係80日環遊世界，本書又坐飛機
2: 而家80小時喎，啲人話坐飛機就
0: 係好快嘅，坐飛機可以。咁咧，最後揀咗呢首歌啦，即係因為同反間計有關，揀咗呢首啊，劉德華嘅《無間道》啊。啊，今日節目到呢度，
1: 犀利
0: 啦，拜拜。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有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嘅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系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

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九成，比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价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日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三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倍。署方表示，截至四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三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和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且是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架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才去实地视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7点，升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61美元，卖出4,686.5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在华中形成，并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0: 级，渐转吹东北风六级，东部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翠台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4: 《更更72小时》，
5: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4: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6: 阿禅，你真系冇常识噶、哦，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4: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9: 那些年，张维基。
10: 听完广东广西，将一啲嘅历史，将一啲嘅喺以往出现过嘅人物，将佢灵活咁样样喺现代嘅生活里边运用，或者系我哋借鉴咧，都系喺星期三嘅广东广西里边咧可以听得到。头先我哋都提过咧，《碧血剑》啊，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啦。今晚系电视剧、电影，甚至乎电台一啲主题歌曲嘅世界。

85年的时候电视剧《碧血剑》的主题歌曲《情冷情热》，蔡枫华再加上陈秀文。讲起一些武侠剧的话，不知道你在脑海里面会浮现哪一些男女主角出现，甚至乎是电视剧的影像出现呢？会是较早期一些，还是90年代的呢？

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即系细数紧啦，喺呢一个嘅电视剧集里边咧，不断咁样去演绎唔同年代嘅《倚天屠龙记》嘅主角啊，包括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啊，到底系《倚天屠龙记》拍得比较多啊，定系《天龙八部》啊，定系其他一啲金庸嘅小说啦？唔该晒秋官，亦都系当年《倚天屠龙记》嘅男主角啊！

那些年的时候，陆小凤啊吓，亦都有刘松仁饰演的二撇鸡咧，哇，风魔万千少女。仲记得咧，早轮咧诶播过《浣花洗剑落》，咁就系由李隆基基哥去主唱啦。后期咧，亦都有阿荣少、张国荣去演绎自己演出的呢一部电视剧嘅作品。有啲朋友话：，诶，嗰一次佢唱嘅版本啦。

转头咧，翻嚟咧，我哋就会进入我哋嘅维基百科啦。咁啊，维基百科之前咧，有呢一位难得一身好本领嘅朋友。Roman 小李飞刀啊！

本花世剑录同埋小丽飞刀同样咧都系1978年嘅时候，分别两个唔同嘅电视台咧，一个无线一个丽的嘅武侠剧啊。进入咧呢一个嘅立夏之后咧，我谂开始有啲嘅朋友觉得咧呢一排嘅天气因为反复无定咧，尤其是朝头早咧成日都落雨咧，特别好瞓系嘛？系噶，真系因为天阴阴灰暗暗咁样样，而且温度又适中啊，要爬起身翻工咧都几辛苦啊！翻学嘅朋友亦都系啦，做父母嘅亦都系辛苦啦。嗱呢排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咧个人咧好难集中你嘅精神同埋力量嘅话，不妨咧食一啲咧苦瓜，因为苦瓜或者一啲老黄瓜，甚至乎丝瓜呢啲咧都可以帮助到咧喺我哋提气啊，甚至乎咧集中我哋嘅精神方面咧相当之有效。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套啊？
6: 十兄弟咯，
5: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7: 似边个咧？
5: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2: 一定唔系呢个。
7: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5: 系啦，即系千里眼。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9: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8: 陈炳球，
10: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85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亦都系咧，好多人都话咧，开始咗喺电影方面，刘德华同埋经理即系叶德娴嘅《母子情缘》《发爱情》里边嘅插曲《记忆中漫步》。每一部电视啦，甚至乎电影，可能咧，你会发现有一啲好出色嘅妈妈角色喺里边。

在这一部鳄鱼类里面，可能大家都依然会记得呢，就是属于潘志文家华哥，女主角就是张玛丽孟敏仪，但当中也都很多人记得她里面很出色饰演阿姨的黄沙莉。讲到一些妈咪的形象的电视剧的话，我想这一部电视剧出现了，很多朋友都叫自己的妈妈做妈大。

季节啊，一部咧喺《欢乐今宵》里边出现嘅短篇剧集啊，一开始做冇几耐咧，大碧姐、邓碧云嘅孖打角色已经深入民心啊！要追晒咧成部季节咧，都唔系话都需要几多嘅时间。不过如果要追以下嘅呢一部长篇剧，更加需要几年嘅时间啦。似乎每一部长剧已经开始咧，稳定地一定要有一个好强力嘅妈妈角色喺里边，甚至乎多过一个深情 Joyce 李乐善。

作为一个演员咧，有可能饰演少女，跟住慢慢步入中年，成功嘅女士再成为妈妈或者啲野蛮奶奶。当然最厉害嘅一定系汪阿姐汪明荃啦。

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哇，当中阿姐饰演的角色，一个已经昏迷了好多年的女人，起身见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仔女老了、大过了，演技精湛。回看翻佢做少女年代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咧，我突然间想听到以下呢一只歌曲啊，《风筝落》。

听过咧，头先嘅风筝落啦，亦都需要阿姐嘅《千王群英会》嘅出现啦，系嘛？佢嘅呢一部电视剧嘅插曲，而同佢对唱嗰位小朋友咧就系黄宇瀚吓，嗱，不得不提阿黄宇瀚啦。当年细细个嗰时候咧，佢曾经同 Danny 姐一齐拍过一部电影叫《再见妈咪》啦。近排咧亦都翻过嚟香港啊，佢正正咧就系黄沾叔嘅大仔吓。好多人都说他承继了爸爸鬼才方面无论智慧和他聪明。好了，今晚最后要送上就是手上这张明信片，就是属于就是 Polly 就是送上来的。今日就系5月7日啦，当我哋听日咧进入直播室嘅时候咧就系5月8日啦，亦都系邓丽君小姐咧离开我哋嘅31年啦。真系不经不觉咧，日子咧真系行得好快，岁月亦都流逝得好急促。不经不觉咧就系一位我哋好喜爱歌手离开咗我哋啦。咁不如听晚我。揀多一幾隻屬於鄧麗君嘅作品送俾大家聽啦。而今晚咧喺明信片上高咧 ，Polly 咧就話咧紀念呢一個嘅日子咧，希望聽到咧就係何日君再來㗎。

冇问题嘅。咁临走之前，你都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嚟紧嘅天气啦。大致系多云啦，局部地区咧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吓。日间咧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喺23度啦至到27度之间噶，吹和缓至东至东南风噶。台咧预测天气咧，慢慢咧逐渐咧唔稳定啊！去到周末嘅时分咧，可能会有几阵嘅狂风骤雨，风势都比较大，同埋咧清凉嘅。最快脆啦，过埋呢个礼拜咧，天色开始稳定啦，同埋逐渐好转。好啦，听晚同一时间，我哋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继续喺深夜嘅12点至到1点。那些年，张伟基，今晚何日君再来，邓丽君啊，亦都同你讲一声嘅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系审阅美国提出嘅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嘅报道，更似系一份美国嘅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说，美国在这场正在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都会严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叶子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

0: 其中三宗是確診個案。紅迪厄斯號繼續停靠在非洲佛德國附近，兩個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密切接觸的人員星期三早上從郵輪撤離前往荷蘭接受治療，郵輪之後會駛入位於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特內里費島南部靠近機場的格拉納迪利亞港。目前船上剩下來自23個國家的146人，其中一個乘客在今個月2日去世。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員沒有病徵，除非健康情況不許可，所有人都會被遣返到各自的國家。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就會坐軍機轉送去到馬德里的醫院接受隔離觀察。韓國三星電子決定退出中國家電市場。韓聯社引述業界消息人士報導，考慮到海內外經營的環境瞬息萬變，三星電子決定調整在華業務，並在近日通知中國的合作公司有關停售電視機等家電的決定。報導指，三星會繼續在華經營流動通訊器材、半導體、醫療器械業務，包括積極推介搭載公司人工智能的產品，不斷推出為中國用戶度身訂造的智能手機和相關服務。報導提到，受到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上漲的影響，三星電子家電業務的盈利能力持續下跌，去年在華銷售純利為1680億韓元，較前一年的3000億韓元銳減44%。海關、消防和警方上月展開聯合行動，在全港打擊非法燃油活動，偵破19宗案件，檢獲15架車、一艘快艇和超過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共約330萬，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經營者和光顧的人。海關表示，行動破獲多宗經陸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裝油缸偷運汽油進入本港的跨境私家車，相信這些車輛在內地入滿油之後，正準備運送到香港非法販賣，或者是運到倉庫暫存，再透過本地私家車運到市區兜售。警方說，行動倒破一個隱藏在城門水塘附近山邊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分子利用現時香港油價高企，透過非法途徑取得未完稅汽油，以較低是以較市價低的售價，利用司機購入非法汽油，在毫無消防設備之下作儲存，對附近居民構成危險。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799點，升5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35點，升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5.17美元，賣出4685.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在华中形成，并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哈云，填词陈少琪，编曲哈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哈云。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当更七十二小时，
4: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3: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9: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3: 见晕？你唔舒服咩？
1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5: 母亲，
16: 哼，母亲，
15: 咩啊？母。

0: 钟啊，你睇下啲相。
1: 咪搞我啦妈。
0: 哎呀，钟啊，今次唔同上次噶啦。今次嘅女仔啊，个个都斯斯正正嘅，爆你睇得上眼噶。如果是啱的了，咁我就叫阿六婆约佢出嚟，等你哋大家相睇啦。
1: 哎呀，妈，你睇下呢个成个西瓜跑咁嘅样。
0: 哎哟，咁咪啱晒你咯。嗱，你咧就系冬瓜盅啊嘛，佢咧就是西瓜跑，真系天生一对。
1: 唔系啦，我费事第日生出嚟嗰个又系西瓜跑咁嘅款啊。
0: 咁又系，唔紧要。嗱，呢个你唔中意都唔紧要噶，阿妈仲有第二个啊。嗱，呢个女仔咧，你睇下，紫艳玉润啊。王夫益子相啊，
1: 这个成个大粒马咁嘅样啊，我睇见佢就白饱啦。
0: 阿仔啊，你咪咁谦谦啦，冇错，佢粒马咧系就系大啲，但系佢个相好啊，
1: 哎呀，
0: 相嚟噶，
1: 佢肥到只猪咁，容乜易砸死我
0: 啊？真系俾你激死我咯，你个个都睇唔上啊！

0: 问，你系咪想呢一世都娶唔到老婆啊？等我无孙桃花衰
1: 几？边度系啫？
0: 哼！我等饮呢一杯心泡茶，已经等咗20多年啦。你阿妈我啊，今年70多岁咯，你仲要我等多几多年啊？
1: 哎呀，你唔使担心噶嘛，你就嚟有心泡茶饮噶啦，
0: 系咪噶？
1: 哎呀，
2: 嗰个好，
0: 嗰个女仔系边个嚟噶？点嘅样噶？
1: 佢啲皮肤咧雪咁白，
0: 哇！
1: 对眼又圆又大，真系引死人噶。
0: 最紧要佢好生样嘅，不过生翻一大半大先咁就好啦。
1: 让你同我定，
0: 点解啊？
1: 佢女儿都有噶啦。
0: 咩话？衰仔，佢同你连女都生埋噶啦，做咩你咁迟先至话俾阿妈知啊？你仲快啲带佢翻嚟俾我见下。
1: 哎呀，唔系啊，啲女唔系我噶。
0: 吓，唔系你咩？咁佢同边个生噶？哎呀，仔啊，阿仔，点解你咁蠢噶？你帮人执手尾啊？
1: 哎呀，唔系啊，妈！
0: 哎呀，激死我咯！
1: 啲女系佢同以前个老公生噶。
0: 吓，咁佢老公而家喺边啊？
1: 去咗卖咸鸭蛋啦。
0: 吓，哎呀，仔啊，做乜你千拣万拣，拣个咁嘅难登盏先得噶？妈，
1: 我包你见到佢，你都中意噶。
0: 咁你几时带佢翻嚟见下我啊？
1: 迟下先啦。
0: 迟到几时啊？
1: 等我打低个情敌先啦。
0: 真定唔真啊？佢咁抢手。
1: 真，哎呀，阿妈，而家啲成熟嘅女人啊，特别抢手。
0: 哎呀，世界变咯，我都费事同你讲咁多，约个六婆去打牌。
1: 哦，赢多啲啦，妈。
3: 哎，老细，
1: 阿生，有咩帮衬呢？
3: 啊，啲西瓜睇落啊，好似几靓噃。
1: 乜嘢好似啊？直情啊，靓到加零一啊！
3: 老细
1: 啊，
3: 系咪买一送一啊？如果系嘅咧，我啊帮衬你买翻个。
1: 有冇搞错啊？蚀本生意又揾你嚟做啦？
3: 喂，先几日你讲明噶嘛？你系咁同我讲噶啊？你话咧，我嚟呢度买生果咧，就买一送一噶嘛，唔系咁快唔记得系嘛？
1: 我认得你啦，你系吴，
3: 我系吴明啊，
1: 系你系阿雪梅个女仔，
3: 系啦，
1: 雪梅生日嗰日，我哋见过噶啦，
3: 点啊？系咪买一送一先？
1: 系啊，随便拣啦。
3: 如果是的我不客气啦。
1: 随便啦。
3: 喂，是呢，你呢排有冇见我外母咁啊？
1: 我就想见下佢，不过佢成日都话唔得闲喎。
3: 唔得闲？哎呀，追女人要想巧嘅，尤其是我外母呢一种女人。
1: 喂，你是不是有巧啊？如果是的，教翻两道俾我。
3: 啊！啲芒果啊，好香喎！
1: 随便攞去食啊！
3: 系我就抹气啦！
1: 系啊！点啊？系咪有咩好巧啊？
3: 好啦，见你咁识做，我即管啊点条好路你行啦！
1: 咁你快啲讲啦！
3: 嗱，追女人呢，最紧要就系投其所好。譬如佢中意行公司嘅，咁你咪跟住佢去咯。最好啊，帮佢俾埋钱添。
1: 雪梅最怕人逼噶啦，佢都唔中意行公司嘅。
3: 系我外母啊，唔中意行公司，不过佢系中意拜神同埋食斋噃。
1: 啊、
3: 我谂呢样嘢你唔知啦啩？
1: 哎呀，呢样嘢真系你唔讲，我又唔知喎。
3: 仲有啊？
1: 点咧？
3: 佢平时咧就好恨去大屿山啊拜下神食下斋嘅。不过冇人得闲陪佢去喎。
1: 我得闲啊，我可以陪佢噶。不过
3: 乜嘢啊？咁你就唔快啲打电话约佢。
1: 我惊佢啊，惊佢。
3: 哎呀，你惊乜嘢先啊？

0: 啊，你估你仲细咩？你从来未约过女人出街嘅咩？
1: 唔系，不过我惊雪梅佢啊唔肯单独同我去。
0: 唉，你啊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啊点学人追女仔啊？
1: 阿明哥啊！不如你同你太太咁咪陪埋佢我咁就一齐去啊！咁雪梅啊实肯去啊！
0: 你有冇搞错啊？你估我好得闲做电灯胆嘅咩？
1: 喂，明哥啊，最多咁啊！以后你嚟买生果咧，我就一个钱都唔收你嘅。
0: 喂，系咪真啊？
1: 系啊！
0: 如果有着数嘅就制得过喎、
1: 啊。不过
0: 又不过乜嘢啫？
1: 不过去到大屿山嘅时候咧，你就要识做喎、
0: 啊。得啦，我同我老婆会帮你制造机会嘅咧。嗱，我唔明办事，你放心啊！到时咧，我哋可以喺大屿山啊过一晚夜，咁诶，第二日先至走，等你啊多啲机会亲近我外母啊！
1: 明哥，嚟，我行呢度啊，啱啱执好成篮生果，你拎翻去同阿嫂食啊！
0: 哎呀，不过话
1: 哎呀，小意思啫。如果我同阿雪梅事成之后咧，我一定啊送个大礼嚟多谢你噶。
0: 系咁，你准备定份大礼都得啦。

0: 雪雪梅啊，食多件斋鲍鱼咧。
1: 我好饱啦，食唔落啦。
0: 阿明哥啊，为心，随便食啦，唔好客气啊。
1: 我都好饱啦，食唔落啦。
0: 你仲未饱嘅，食多啲啦。
2: 诶，够啦够啦，斋菜我啊麻麻嘅啫。
3: 哦，阿明，你唔中意食斋，点解叫我哋嚟啊？
2: 我啊唔系唔中意食斋。其实间中食下斋都唔错嘅，可以清理下肠胃啊嘛。阿东生，你话系咪
0: 啊？系啊，我都好中意食斋噶。
3: 呢间寺院煮嘅斋菜好有水准，不过呢度离市区咁远，好难揾到人陪我嚟食。
0: 哎哟，我好得闲噶，我可以陪你啊。
3: 你
2: 系啦，阿妈，我同阿慧心咪要翻工，唔得闲时时陪你嚟呢度拜神食斋。而家既然阿东生话得闲陪你咯，咁你以后咪有个伴咯。
4: 啊，系啊，拜神食斋有个伴好好多嘅。
0: 系啊。
3: 咁又系，一个人搭船嚟又好闷嘅。
0: 咁有我陪你咪得咯。
2: 系啦，一于咁话啦，以后阿妈想拜神食斋咧，就揾阿东生你一齐陪佢嚟啦。
4: 系啦，我哋食完斋之后有咩节目啊？
3: 我想去拜神，求翻支好签。
4: 好啊。我都想求翻支签，睇下究竟我今次生仔定女啊！
2: 哎呀，都冇科学根据嘅，你想知道生仔定生女啫嘛？不如真系揾个医生帮你做下扫描咪知咯。
4: 听人哋讲咧，话嗰啲扫描好多时都唔准嘅，我都系宁愿去求签咯，睇下解签佬点讲。
3: 系啊，啲签有时真系好靓噶。
0: 咁你话去求签咪求签咯，我哋听晒你话。
5: 位啊，边位想解签先？
4: 我先，我好心急想知道系啊，我今次生仔定女啊？
3: 咁你解先啦，我个签慢慢解都未迟。
4: 阿伯啊，帮我解呢支签啦。我系问自身嘅。
5: 哦，自身系嘛？好吓，睇先。得啦，睇完啦，太啊，你支签好嘢，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4: 支签讲乜嘢啊？
5: 你想知啊嘛？你今次系龙凤胎，啱啱凑成个好字，
4: 真系啊！
2: 一次过生两条化骨龙咁多。哎呀，我实俾佢食到穷啦！
4: 你收下把口啦，我一次过仔女都生齐，唔使追落去都唔知几好。
3: 估唔到我第一次做外婆，就有两个孙抱啦。
0: 恭喜你哋啦！
3: 多谢
5: 太太啊！我仲有第二样嘢要恭喜你嘅。
4: 真系啊，咁有咩事啊？
5: 嗱，你听住啦，你今年如果移民一定成功啊！
4: 真系。

0: 喂
1: 喂喂，唉，你唔好乱讲啦，我老婆点会无端端移民啫？
2: 我话如果啫，如果你哋冇申请嘅，都唔使咁话我嘅。
3: 系咯，贵心啊明，你哋做乜咁大声啫？唔系咪算咯？
1: 系咯，冇。如果有嘅，我哋实会话你知嘅。诶，
4: 支签都唔靓嘅，我唔该攞啦。咁啊，你解呢个字？
3: 好啊。阿伯啊，
2: 咩呢咩呢？
3: 唔该你帮我睇下啲支签，系求自身嘅。
2: 啊，自身啊嘛。嗯。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3: 你又恭喜我？
2: 你今年会办喜事啊？
3: 咁我有孙抱，梗系会办喜事啦。
2: 唔系啊，我唔系讲呢样，我系话你会办婚事啊？
3: 咩话？哎呀，猜！我都50岁人咯，老公又死咗咁多年，我点会办婚事啊？
2: 之前唔系咁讲噶嘛？
0: 唔通雪梅会嫁俾我？
3: 喂，你讲咩话？
0: 我话你好应该再婚啫嘛。
1: 系啦，唔出奇啊！喺外国啊，嗰啲人70岁都中意行入教堂嘅。
3: 哎呀，如果我要再嫁，10年前就嫁咗啦。使乜等到今时今日头发都白埋先再嫁？
4: 哎呀妈，你睇起上嚟仲好后生啫。
3: 好啦，你哋唔使落嘴头啦，我已经跌埋心水唔再嫁人噶啦。
2: 姻缘嘅嘢好难讲嘅，或者迟啲啊，你会遇到个合心水嘅男人呢？
3: 如果佢要出现啊，10年前就应该出现啦。次唔使再解落去啦，总共几多钱啊？
2: 多谢20蚊啦。阿婶啊，我啊包你今年之内咧会办婚姻大事，如果唔灵嘅，你迟啲可以嚟拆我招牌噶。
3: 你唔好讲得咁口响啊！你因住我迟啲即系嚟拆你招牌啊！
2: 嗱，
3: 呢度20蚊，
2: 多谢啊，多谢。
0: 雪梅啊，哎呀，有我喺度，你又唔使话搭车搭船咁麻烦嚟拆佢招牌嘅。
3: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0: 咁你都唔明？
3: 嗱，你再乱讲说话咧，因住我打晒你嗰棚招牌哨牙落嚟啊！吓。
0: 你嬲起上嚟个样啊，仲靓啊！
3: 我冇你咁好气啊！
0: 雪梅啊，等埋我！
4: 哎呀，我佢两行去咯，我哋仲跟住去？
1: 哎呀，你都傻嘅，我哋跟埋去做电灯胆咩？你都听到个解签佬点讲噶啦？你阿妈今年啊会再嫁嘅，咁我哋都要俾个机会佢哋培养下感情噶嘛。
4: 真系估唔到阿妈会再嫁，
1: 佢再嫁咪好咯，咁佢就实唔会跟我哋去移民啦啊！
4: 哎呀，系。

0: 哎呀，雪雪雪雪梅啊，你做乜行咁快啫？
1: 你跟住嚟做咩啫？
0: 我梗系要跟住你噶，我仲要成世都跟住你添啊！
1: 究竟你想讲乜嘢啊？
0: 唉，我嘅心意唔通你仲唔明白？雪雪雪梅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1: 哎呀呀呀，喂，咩咁大个人都唔怕肉麻噶？
0: 呢度啊，得我哋两个人啫嘛，怕乜嘢啫？
1: 就系因为呢度得我哋两个人，所以我至怕得紧要啊！
0: 哎呀，个解签佬都话你今年啊会结婚咯，咁你仲怕乜嘢？我哋不如就今年。拉埋个天窗啊！
1: 咩话？你讲笑揾第二样？
0: 我唔系讲笑噶，我第一眼见到你就中意咗你啦。雪梅啊，你嫁俾我啦！
1: 就算我要再嫁，都唔会嫁俾你啊！
0: 点解？我身家清白，又冇不良嗜好。如果你嫁咗俾我，我啊一定会保护你嘅。
1: 你根本就唔符合我心目中嘅条件。
0: 我可以改嘅。
1: 改。你可以改你嗰棚哨牙咩？
0: 可以啊，可以。我去剥咗佢，最多我系戴假牙嘅啫嘛。
1: 你连我个名字都未讲得正啊，讲说话又漏口。
0: 我可以去学发音啫，我包我以后啊唔漏口啊。
1: 仲有啊，你瘦到成枝竹咁，你点可以保护我啊？
0: 我识中国功夫，随时随地可以打低10个大只佬噶。
1: 你唔好下爬轻轻啊！
0: 你唔信啊？你唔信我可以表演几道散手嚟睇下噶？
1: 你唔好有姿势冇实际啦！
2: 喂，睇下嗰边有对老嘢又谈情说爱喎。
3: 系啦，佢哋几识拣地方啊！喂，呢度咁好环境，最适宜谈情啦！
0: 喂！你哋喺度讲边个啊？
2: 哎呀，阿公发火喎！
3: 梗系未死过啲嘛？
0: 我梗系未死过啦！你两只嘢啊，好快啲烂啦！咪阻住阿叔同女朋友倾偈喎！
2: 听唔听到啊？叫我哋烂噃点先？
3: 我哋实会走嘅，你哋放低啲买路钱，我哋咪走啦！
2: 买低钱啊！
1: 你哋想点啊？
0: 雪梅啊，你唔使惊嘅。
3: 阿婆，你唔使惊，我唔会非礼你嘅。只要你乖乖地放低啲买路钱啦，我哋啊唔会难为你哋嘅。
2: 系啦，而家要合作啊嘛。
0: 唔俾啊，我哋，你哋快啲烂啊！
3: 系咪咁唔识做啊？好，睇下呢班牛肉都硬定系呢条颈硬。
0: 大佬啊，唔好喐手喐脚啦，有事慢慢讲啦。
2: 知死啦咩？仲攞值钱嘅嘢出嚟，等咩啊？
0: 嗱，唔该你攞去啦。
1: 喂，你又话识功夫嘅，点解仲唔砌低佢哋啊？
0: 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嘛！你快啲俾咗啲钱佢哋啦。
3: 爽啲心，如果唔系啊，喂喺块面度啊！我都花面猫嘛，
0: 快啲俾佢啦！
1: 嗱，
2: 喂，系咪又唔少？
1: 系咁多咋？
0: 哎呀，你仲有条颈链噶？份快啲除落嚟俾埋佢啦！
2: 爽手啊！
1: 嗱，攞去啦！
3: 算你识做。
1: 喂，欣妮啊，收水啦！
4: 喂，好。
0: 哎呀，好彩又冇乜损伤，
1: 你仲话好彩？我足足唔见咗500蚊同埋一条金链啊！
0: 哎呀，算啦，雪梅，当系破财挡灾啦。
1: 你啊正一得把口嘅，未见把牛肉刀之前咧，就讲到自己不知几好打，点知一见到把刀啫，就当堂成只软脚蟹咁啦。人哋要乜就俾乜。
0: 哎呀！君子不吃眼前亏啊嘛！
1: 你一见到贼仔就吓得半死，难为你头先仲话可以保护我，你咁冇胆， 我以后都唔想见你啊！
4: 哎呀，舒舒。

0: 放假仲啊，入去啦！
1: 我惊雪梅个赶翻我出嚟啊！
0: 唉，真系人蠢啊，冇药医嘅。佢赶你，你就翻出嚟嘅啦咩？嗱，等阿叔教你死缠烂打呢一招啦，包你马到功成啊！
1: 咁即是点知啊，明哥？
0: 嗱，佢而家咧就喺里边瞓紧觉啊！你一入到去就跪喺佢床边，轻轻推醒佢，然后咧就用好可怜嘅口吻咁求佢原谅你。
1: 如果佢唔原谅我，咁我又点啊？
0: 唉，咁都仲要我教嘅？嗱，你就跪喺佢床边，死都唔肯起身。佢系女人嚟噶嘛，梗系心软噶嘛，咁唔使你跪落去嘅，你一于咁做咧，
1: 又系啊，咁然后又点呢？
0: 哎呀，然后点？然后啊，你咪捉住佢双手，向佢求婚咯。
1: 哎呀，唔得唔得唔得，
0: 喂，有咩事啊？

0: 你个老婆都喺房里边噶嘛？咁我好难为情噶。
1: 你放心啦，我老婆啊识做噶啦，佢会行开嘅。等你慢慢表演求婚技啊！嗱、我哋而家咧就行去佢哋间房，然后咧我就一俾暗号，我老婆就会开门俾你入去噶啦。
0: 喂，你喺门口外边等等我啊？
1: 唔使啦啩？
0: 哎呀，帮我壮下胆啊嘛！
1: 唉，好啦好啦，睇在份大礼份上吓、我啊即管送佛送到西，唔好讲咁多啦啊！我哋即刻出发。系呢个门口啦。
2: 喵喵，
3: 喂，阿妈瞓着咗啦。
1: 动家钟啊，仲入去？
0: 哎呀，间房咁黑嘅。
1: 哎呀，黑啲咪仲好情调，快啲入去啦。
0: 雪妹，
4: 惨
0: 唔系啊，系我
4: 好彩我有备而战啫、哎，我要打死你！哎呀，
5: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林有荣、车心梅、丁恩、曾永强、谭翠莲、陈炳球、杨丽仙、邓张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area 都是禁区的那种禁区。
1: OK，OK
0: 系嗰种啦 ，OK 得啦，好啦，咁大家开始谂下啦，咁香港有啲咩类别嘅禁区呢？咁样有四大类别嘅禁区嘅香港
1: 类别
0: 类别、
1: 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马湾嗰啲系禁区啊？即系你揸车唔可以揸入去嗰啲咯。
0: 其实禁区的意思呢是、我们要拿禁区纸跟着先入去那些。
1: 是。
0: 是。马湾不是禁区来的。
1: 哦。
0: 是啦是啦是啦。只不过马湾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它是禁止外来车辆入去。但是、禁区是讲的人、要入去就要拿禁区纸的那种禁区。
2: 实不相瞒你不小心踩中了那饭我前几天先申请完禁区纸。
0: 诶、嗱你这些经验呢我想讲我在座都个个都有、都可以一起讲一下咁样噶、系啊，咁啊嚟啦，咁你有啲咩特别嘅经历呢？
2: 我申请嗰个系沙头角禁区纸，
0: 得嗰个申请，即系最易申请。
2: 因为我系原居民，所以我就可以申请嗰张禁区纸。
0: 等等先，点解你原居民都要申请呢？如果系咁，
2: 因为我唔系住入边啊嘛，咁所以申请嘅时候就要话。喺警察嗰度申請咯，係啦，申請個探親咁，因為嗰個近邊境啊，即係中英街嗰邊咁就，其實大家都係咁做嘅，大家都係申請嗰張紙就冇咩分別咯，同探訪一樣。
0: 咁啊講下啦，講開沙頭角就講咗先啦。沙頭角咧係其中一 type 嘅禁區嚟嘅。咁呢 type 禁區你覺得點樣歸類呢你哋
2: 边境
0: 系啦，就系、是、叫边境禁区。咁、好啦，咁香港有啲乜嘢嘅边境禁区呢咁大家一齐数下啦。
2: 沙头角第一个啦
0: ，and then
2: 落马洲，我记得好似见过。
0: 落马洲系
2: 之后仲有边度系禁区呢
0: 其实啱噶啦，你沿住嗰度打横扫过去就
1: 系
0: 噶啦。
1: 哇，我完全
2: 系咪
0: 啊？罗湖系啊，系啊，罗湖系啊。
2: 哦，即系其实啲口岸就系禁区系嘛？
0: 嗱，唔一定口岸系禁区，即系例如我哋可能见到港澳码头，佢咪唔系属于一个禁区咯。咁但系佢系一个口岸嚟噶嘛，系啦咁样计，所以唔一定系，反而系点解佢系点样计佢系禁区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要申请禁区纸，然后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嗰种嗰类嘅区域，先至叫禁区。
2: 嗯，
0: 系啦咁样。咁好啦，咁啊，仲有头先讲咗啦，沙头角啦、罗湖啦咁样。咁其实数落去咧，都仲有文锦道啊、打鼓岭啊、落马洲啊等等地方咧，都系禁区嘅。
2: 即系偏新界嗰边啦，其实系咪？
0: 北区，北区，但系又唔呢一类禁区咧，又唔系全部都系喺北边嘅。
2: 嗯，
0: 系啦，咁反而咧类似咧喺同一个类别底下咧，都有一啲岛聚咧，都系属于禁区嚟嘅。就例如石鼓洲啦，同埋喜靈洲嘅，可能喜靈洲大家聽得多啲、
2: 喜靈洲係比較多嘅，
0: 係啦，比較聽得多少少。咁我呢個就其中一類嘅禁區啦、好啦，咁香港仲有三類嘅禁區，
2: 仲有三類，
0: 三類嘅禁區，
2: 機場。
0: 机场就唔使攞禁区纸嘅，
2: 但系机场嗰个系禁区嚟噶嘛？
0: 咁如果系咁，你就所有口岸都系一个禁区嚟噶啦，
2: 所以嗰、
0: 嗰个就唔计噶啦，你明唔明啊？
2: 咁啊，
0: 即系譬如你谂下，如果你机场计，咁跟住港珠澳大桥又计啦，
2: 哦，就所以全部都归类，
0: 咁变咗全部都系噶啦嘛。咁、所以口岸嗰、嗰类嘅禁区，我哋冇攞出嚟讨论嘅。咁、但系其实仲有三类嘅禁区嘅。
2: 军事禁区
0: ，exactly。
2: 虽然香港就可能唔系好熟悉呢方面啊，
0: 但系都有嘅，因为香港有部分地区咧就归纳咗系解放军嘅驻港部队嘅范围嘅。
2: 大家会见到块牌写住军事重地，请勿内进咁样。
0: 类似嗰啲咁样，咁嗰个就叫做军事禁区啦，就系啦。咁啊，其实除咗系佢哋嘅军营范围以外咧，仲有一啲嘅，例如系青山靶场啦。即系呢一个咧，都系佢哋练习嘅地方啦，咁、都系归类做禁区嘅咁样。好啦，咁啊，仲有两个禁区，
2: 领事馆算唔算啊？
0: 咩？
2: 领事馆？
0: 领事馆唔系禁区，因为咧，领事馆咧系比较有趣嘅，就系、领事馆嘅范围咧就系、是、就即系唔系归类做禁区啦，佢只系讲一个领事馆嘅范围咁样咯。
1: 有冇得你讲一个例子，然后我估翻佢嘅意思啊？
2: 好似容易啲，
0: 系啊，可以、
1: 完全答唔到啲。
0: 但系其实因为咧个问题咧就系、咧，我一讲个例子咧，你正常一定会 get 到噶。
2: 即管试下我哋正唔正常，
0: 系咪啊？好啦，你知唔知道香港有无人机嘅禁飞区
2: 哦，维港两边我知道系禁飞区嚟。
0: OK，Wonder Off， 仲有一个。
2: 近机场，
0: 機場本身已經是了。

0: 本身已經是禁的了、嗯、無人機，記住無人機是一個主題樂園來的，是啦，就是哪個呢，在哪裡呢，那個主題樂園
1: 欣澳，
0: 欣澳那個，是啦，沒錯啦，那個、嗯老鼠那個、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每晚呢都會、射煙花、
2: 哦、
0: 所以基於這個安全考慮啦，還有因為其實它是商業 用途來的嘛，它在、那個園區的範圍呢都是劃了做這個飛行禁區的、
1: 哦、即不是、嗯、即禁區不是只是限制人，是要限制
0: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類別的，是啊是啊，有不同的類別的、
1: 哦，
0: 咁
1: 好啦，
0: 最后一个禁区嘅类别咧，我谂就你哋比较少难估到啦，因为系啲、special case 嚟嘅，就系嗰啲封闭道路嘅禁区。
2: 咦？呢、這个唔明喎，点解封闭？
0: 因为嗱，首先封闭道路嘅禁区咧，首先就唔系讲紧我哋之前咁简单话，净系人唔入得去啦，而系今次系计部车啊，佢 special 嘅位置就系、是、你部车如果冇禁区纸嘅话咧，就系、是。唔入得去啦，
1: 咁系咪即系好似初二放烟花，佢封咗路嗰啲系咪就系禁区啊？
0: 唔系啊，唔系嗰啲啊，
2: 嗰啲系封路，
0: 系啊，嗰啲叫封路啊，365日都系禁区嗰啲先叫禁区啊。
2: 有冇啲咩例子啊？
0: 有嘅。如果大家仲即系应该都有试过，有冇试过入去大澳啊？
1: 有
0: 系啦，你有冇留意大澳入去？你一定要搭咩交通工具入去啊？
2: 哦，嗰啲去嗰啲专营巴士
0: 咁样入去噶嘛？其实你自己咧系唔可以揸车入去噶嘛，除非你申请个禁区纸先至可以揸车入去噶嘛。咁咁呢个就系部分嘅道路禁区咯。咁大屿山嘅道路啦，咁都系其中一个咁样嘅类别。
2: 系啊，嗰啲系烦啲啊，佢啲货车咧都要特别有个专营牌咧，特别难 call 噶。
0: 系噶，
2: 无论如何。
0: 冇錯，咁呢樣嘢係難搞少少嘅，但係咧喺呢個禁區底下咧，有一個好有趣嘅條例嘅，就係咧如果你係喺入邊去行駛嘅私家車或者係即係私人用途嘅車輛啦、
2: 嗯，
0: 你係有一張咧特別 for 呢一個 area 入邊使用嘅嗰、那個我哋叫做
1: 行車證，
0: 行車證嘅，係、
1: 嗯、
0: 啦。咁咧，佢嗰個收費同我哋平時見開嗰、那個行車證咧，全港適用嗰個行車證咧，那個收費係唔同嘅，佢淨係 for 大嶼山嘅 area 嘅啫。有一個咁樣嘅類別嘅，咁通常咧就係入邊嘅居民，咁然之後佢哋穿梭，即係當我哋成日講好老土嗰句腳車啊，咁佢哋就係、是、即係可以貨咁樣用咯，就係、是、譬如我喺大澳出去東涌，唔係東涌應該唔得，因為東涌係出咗個 area 嘅，咁總之喺嗰邊入邊行駛嘅話咧，咁、嗯、就係可以攞嗰張 special 嘅行車證咁樣咯。
2: 但係知唔知點解大澳嗰啲要咁樣另外分？
0: 這個我們可以再找資
2: 料，無從計考了，暫時
0: 是啦，這樣好，那麼轉頭回來呢，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我們今天呢講一個我們每個人都聽過的指數、叫做恒生指數，
1: 是
0: 啦，但恒生指數裡面有些什麼呢，什
1: 麼來的呢，
0: 咩嚟？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爭在入邊有啲咩嘅啫咁樣。咁我哋就轉頭聽首歌翻嚟之後咧，我哋就請嘉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咁多位，听完歌翻到嚟，我哋嘅嘉宾已经坐咗喺我哋隔篱啦，就系、是、咧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略师 Baron。Hello， 欢迎你。
1: Hello，Baron，Hello，
2: 你好。
3: Hello， 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下恒指啊。每个工作天都听到嘅报价啦，咁样。咁其实你哋知唔知恒指系几时运作嘅咧？即香港咩时间系佢会喐动嘅咧？你哋知唔知咧？
0: 嗱，唔好意思，我真系完全毫无头绪，我一个小学鸡嚟嘅喺呢一方面。我谂系九点正常翻工时间。
3: 跟住咧，
4: 我知四点收市咯，
3: 系
4: 应该系啩？但我知咧，就应该系每秒都浮动紧嘅呢个指数就好刺激嘅。
3: 嗱。我咁既然大家都咁樣，我又試一下啦。我見你哋都咁樣啦。嗱，交易時間你哋係知噶嘛，係嘛？九點半至十二點啊嘛，咁跟住就一點至四點啦，咁樣。咁佢前前後後，
5: 哦、原來有放飯噶，唔知都。
3: 系啊，之前有得放風假添噶，而家冇啦，陰公。系啊，咁跟住咧就仲有前前後後好多唔同嘅時段咁樣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就問阿 Brian 先啦，究竟恆指幾時會喐動嘅咧？
2: 你講時間上，
3: 時間上，
2: 哇，其實都要睇下開市嘅時候啦，開市前都會有15分鐘嘅時候去準備啦。咁我會話
3: 九點三，係。
2: 系啦，冇错冇错。咁如果收市又系啦，收市要去，通常啲人会结算嘅话，个市就恒指一个指数出嚟嘅时候，都系大概四点半。系啦，冇错。
3: 系啦，咁夜晚嗰个咧？
2: 夜晚四點半，
3: 唔係夜晚嗰個期指就唔計噶啦，係咪？
2: 期指唔計，
3: 就唔計噶啦。OK， 咁呢個就係佢嘅運作時間啦，咁樣即係或者叫做。交易嘅時間啦，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咧，成日大家都好想知噶啦，講下恆指而家嘅背景先啦。恆指而家係有幾多隻股票去即係計算在內嘅咧？
0: 我估五十，
2: 五十，呢個係四年前嘅數字，四年前嘅數字，
4: 哦，都唔係爭好遠嘅喎。其實
2: 係啦，咁其實就
3: 點解你哋咁有信心係即係唔係爭好遠咧？點解唔可以即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唔得嘅咩？都得噶。
2: 係，咁其實係依家年初最新嘅嗰、那個同嘅數字咧，其實已經去到90隻。係啦，咁不斷咁加緊嘅，咁希望最後尾係去到100隻嘅，係啦。
0: 我想問下有冇原因㗎？
2: 有冇原因？我諗其實最大嘅原因就係、是、咁。首先第一啦，就係、是香港上市嘅公司其實越嚟越多啦。咁我其實睇翻可能2022年嘅時候，其實可能2000隻以下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已經過咗而更加多啦。OK， 咁另一樣嘢就係、是、都希望恆指係有一個比較冇咁波動性嘅一個運作啦。咁越嚟越多嘅公司，咁我哋可能睇翻，可能以前50隻公司嘅，咁佢哋嘅比重咧，大概咧每隻

0: 每間公司每個成分股咧就10%。咁依家由2020年開始咧就跌到係8%啦。咁所以咧有啲比較大型嘅公司咧，咁佢哋嘅權重冇咁高嘅情況底下咧，咁恆指正常就唔會因為任何一個板塊嘅波動而影響得太多咁樣咯。
1: 所以其實就係2000多間公司揀咗，而家就80多間啦，目標就100間公司出嚟，就係做呢個指數嘅指標啦。
0: 冇錯冇錯。咁其實雖則講到好話，我可能有2000多間公司啦，香港。咁但係其實我哋會。咁我其實講翻恆指點樣擺，恆指點樣選出嚟咧？其實咧，恆指咧係會由另一個比較大型啲嘅叫做恒生綜合大中成分股指數嘅，咁就係一個 HSI Composite。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香港上市嘅中大型嘅公司咧，全部都會擺曬嗰度嘅。而恆指咧就會由嗰度再篩選依家90隻出嚟咁樣。
2: 我想問一下，有冇話佢哋係有一個類別嘅規定咁樣噶？即係可能呢80隻股裏面，我只可以有4種類別嘅公司咁樣。
0: OK， 呢個係幾有趣嘅，因為呢個咧以前咧係冇嘅。以前係冇話哦有乜嘢行業係。有個規限，會有個 limit， 係究竟佢哋要會佔到幾多？咁以前冇嘅。咁2022年。之後咧，其實就開始發生咗樣嘢嘅。咁咧，我又睇翻啲數據啦。咁其實咧，咁自從2022年開始咧，咁依家恆指嘅行業咧，其實分咗幾類啦。咁有金融啊、資訊科技啊、非必要嘅消費啊、必要消費啊、地產啊，諸如此類啦。咁咧，其實咧，每一個行業咧，都會有一個特定嘅數字咧，係我哋要達到到嘅。點為止達到到咧？就係我香港上市，譬如話係地產咁樣嘅，咁佢有一個特定嘅市值啦。咁所有公司夾埋，咁恆指係希望可以達到嗰一個整體行業嘅市場嘅市值咧嘅，可能大概30% 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同行業啦，我哋大概可能有8個行業啦，咁每個希望咧都可以有至少30% 可以反映到香港上市嘅嗰一類嗰一個特定嘅行業嘅質素咯，冇錯。
1: 咁其實聽落咁樣都公平好多喎，比之前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假設如果頭先講個地產咁樣，地產如果好大嘅，根本有80隻入面有60隻都係佢嘅話，其實都反映唔到個市嘅真實情況。反而咁樣嘅話，雖然條數可能會有少少影響，但係相對係比較貼合真實個情況。
0: 冇錯冇錯。尤其是咁，但係當然啦，咁但係當然事實同希望就係兩樣嘢嚟嘅，都有出入嘅。咁可能我哋咁睇啦，咁睇依家啲比重啊，好簡單嘅話，就我哋可以睇一睇。可能最新嘅一個比重，咁其實雖然話大家都希望可以有特定嘅數字，可以達到，咁但係可能一啲工業類啊，咁 which 香港可能嘅工業類
3: 都開始沒落啦，
0: 係啦，咁其實係佔成個恆指嘅比重嘅只有1%。
3: 所以咧呢個位咧都明白點解個結構咧係有唔同嘅，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2022年之前咧就係講緊就係咁我哋大公司啊嘛，即係市值最勁嘅公司就拉曬去恆指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反而就係將嗰個公司嘅嗰個類別攤開咗啦，
1: 所謂打翻勻佢，
3: 係啦，打翻勻個比例啦咁樣，咁就變咗就係正如所講，就係唔會因為某一個因素嘅喐動變到好大。咁然之後令到個指數冇咁穩定，反而就將個風險平均地咁樣 shift 咗出嚟咁樣咯。咁好啦，咁我哋依個時候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就問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恆指喐一點係喐咗啲咩嘅咧？咁樣，咁我哋轉頭翻嚟就再傾下啦。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责。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

0: 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在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再揸车。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日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的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其余主要是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4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2.13美元，卖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八五二数据库，我是艾菲，跟住仲有 Stephen 同埋 Jeffrey， 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划师 Byron。Hello， 我哋继续倾偈咯。
2: 系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哋头先就讲咗大约嗰啲恒指入边嘅股份系点样组成啦，咁啊即系讲咗一啲转变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问一个比较现实啲，我哋大家如果系即系睇住个市嘅话，都会好紧张嘅问题啦，就系我哋。點樣會令到恆指喐咗一點呢？咁樣，
3: 咁首先就講下，俾個例子就係、是、我可能係有利好消息啦，咁樣，咁、有啲利好消息對這個科技嘅行業嘅係有利好嘅，咁樣，咁然後科技行業有利好咧，咁佢就會 based on 佢。我當我是一間大公司嚟嘅，佢佔8%，咁就係一點就係、是、其實就係8%乘佢股價得出嚟嘅結果。OK， 好簡單嘅一個數學問題。
2: 因為我頭先撈緊嘅時候，佢已經講好簡單。
4: 我諗一諗，
2: 死都
3: 簡單㗎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因為頭先都講咗啦，恆指唔係淨係得一隻㗎嘛，咁有90隻㗎嘛，咁就係究竟就係嗰一日。90隻公司佢嘅收市價乘翻佢哋嘅比重，加埋一齊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其實成一點，咁當然所以頭先就話其實個比重係好緊要嘅。
2: 明白，係
3: 啦，
2: 即係首先我哋咧就要睇一個比重先。譬如我當一個 extreme 啲嘅例子啦，咁樣計啦。咁就譬如可能有一間公司嘅比重係 10%，有一間公司嘅比重只係 1% 啫。咁佢哋唔係代表大家一齊升一蚊。就代表喐到一點嘅，唔係咁樣嘅。頭先嘅邏輯底下，就係可能佔 10% 嗰間公司升五毫子咧，已經喐到五點噶啦。但係可能佔 1% 嘅公司要升10蚊，佢先喐到一點。即係呢個就係關於個比例，然之後就再去換算出嚟嘅一個結果啦。
1: 即係好似我行嘅一小步，等於你行嘅一大步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4: 即刻出曬嚟有曬畫面啊！
2: 咁好啦，咁啦，呢一個就係、是、我哋即時運算嘅結果啦。但係頭先 Brian 咧提到一樣嘢就係結，你頭先係咪話結算嘅時候先至出現？咁但係我哋又見到恆指係每一秒都喐緊噶嘛？
3: 係。
2: 咁咪唔係每日結算嘅時候出嚟嘅結果咯？
3: 咁恆指係啦，恆指當然佢哋都可以，佢哋有即時嘅報價啦，同佢哋公司嘅即時報價咧，其實個時間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就係、是。哦，你就會見到恆指不斷咁浮浮沉沉咁樣喐動，其實就係佢不斷咁反映緊嗰九十隻公司點樣喐動啊。
4: 而最重要其實係收市之後啊，定係其實每一秒嗰個跳動都係好有關係
3: 啦。啊，咁就睇下你係邊一類型嘅投資者
4: 啦。
3: 咁、如果你係嗰一日係啦，嗰日係比較、你係比較短期嘅，咁短期嘅就當然係即時睇。佢嘅喐動係好緊要啦，咁但係可能有啲長線啲嘅投資者嘅，咁、就恆指係就睇佢嘅基本面啊，睇佢所有嘅喐動咧都可以睇得長線啲咁樣。
2: 好啦，咁跟住我就想問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都聽過有期指呢一樣嘢啦，咁點解期指同恆指個數字係會唔同嘅咧？
3: 其實好簡單，期指
2: 係。
3: 其實就是一個你可以話係當係一個恆指嘅一個預期，係啦。咁可能有好簡單就係我每一日收市或者我每一日開市之前咧，我都會見到一個叫做over 咧，即係隔日嘅恆指嘅期指啦 ，right 咁啊。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開市之前咧，我就有一班投資者，我去大概我會預測究竟恆指。今日嘅走勢究竟係
2: 升定跌啦？
3: 升定跌啦，佢有冇咩利好消息啦？有咩利淡嘅消息啦？咁其實就係好籠統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分。
2: 哦，即係一個預期嘅數字或者係數值咁樣嘅，或者價值咁樣嘅預測嚟嘅。
3: 係冇錯。
2: 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想再問個嘅深啲嘅問題，就係、你大家都會發現啦，喺世界唔同地方一啲好大嘅市場都有屬於佢嘅一個指數嘅，係咪？咁究竟點解一個城市？

0: 或者一个股票市场需要有一个指数呢？
1: 最简单的看法呢，就是说我用一个指数呢，就可以解释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
0: 经济状况。
1: 经济状况啦，股票市场的走势啦。咁然后再深入一层睇嘅话呢，就其实点样要做一啲国家类别嘅指数，或者我点样要，其实点样做指数呢样嘢。其实有好多时候就係我係一个外国嘅投资者，我未必对一个公司对一个国家有咁多认识，我未必对一个国家嘅
0: 市场或者
1: 个别股票嘅认识咁多。所以我就会有一啲可能基金嘅公司啦，咁佢哋就会做一啲指数出嚟。咁呢个指数呢就係代表咗一个国家。咁可能有其他可能有啲指数公司佢会每个国家都会做一个嘅。恒指就同一个方法，就是他就是想制造一个指数出来呢去代表香港。
2: 咁我咁听嘅话，其实应该用一个宏观嘅角度俾外国嘅投资者睇，呢个市场究竟点呢，即係讲緊就係香港市场啦。咁好定坏就用呢个大数字去睇，做一个好似目录咁样啦，然后再细睇入去入面，叫做係算不算是地区与地区之间一个连结的方法，一个准则？
1: 我想都可以这样讲的。就是其实就随着大家的计算方法不同，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属于他自己一个指数的代表之作，香港就是恒指。
0: 咁我可唔可以喺呢件事嘅理解上，因为佢哋嘅计算方法唔同啊嘛，所以其实嗰个指数 exactly 几点咧，反而系冇咁重要嘅，佢嘅变化系重要啲嘅咧。
1: 可以咁讲，因为我当系美国咁样Nasdaq 嘅，或者系个道琼斯综合指数，其实佢哋每个数字上咧，其实都唔同嘅。香港系讲紧系20,000+，最多去到30,000，咁但係嗰啲係可以2,000-3,000。個分別係點樣呢？就其實只不過係佢幾時開始做一個指數。咁香港呢好簡單，就1970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咗啦。咁就比較係一個長遠之早起步嘅。咁其實你就會見到佢亦都早起步之餘，亦都因為中國嘅發展好蓬勃啦，咁導致到整體成個香港嘅指數都跳得好快嘅，咁以前係1970年嘅時候100點，即係所有指數一開始都100點啦，到依家就20,000+咁樣。
0: 其實真係起步早喎，真係因為你後面計 inflation 都贏曬啦，咁樣，咁所以就先至做到嗰個點講咧？有啲係4位數，有啲係5位數咁樣嘅。
1: 係
0: 好，咁我哋講到呢度先，有啲心啊，咁轉頭翻嚟繼續。

0: 頭先咧喺咪後咧繼續同 Brian 傾偈啦，咁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就係話啊，其實而家咧恆指嘅解讀咧係有啲唔同嘅、哦，特別係多咗唔同嘅數目嘅股票喺入邊之後咁樣，咁啊講下請 Brian 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啦。
1: 係啊，咁其實依家最影響恆指嘅走勢嘅，其實我會覺得係中國係多過，可能我一開始咁樣講話好多香港公司上市，咁、但係其實喺過去二十年嚟講，好多中國嘅公司，中國大嘅公司咧，中國有啲可能想向外發展、向其他國家發展嘅公司，佢哋都會嚟香港上市嘅。咁依家可能我當二十三十年前，恆指嘅成分股比重可能最多嘅係啲銀行啦、本地銀行啊、本地嘅地產商啊咁樣。咁到依家咧，其實已經係可能有接近30%係已經係講緊內地嘅一啲科技股、科技公司啊。咁有咁好簡單，最大嗰兩隻已經係佔咗2%-8%。咁其實已經係佔好多嘅，
0: 係即係 total 16% 嘅啦嘛。
1: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哋如果去睇翻數據嘅話咧，咁雖然恆指咧係想佢唔希望全部都係中國公司，其實佢想大概有20-30間嘅公司係香港嘅，即係香港本土嘅公司嘅。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佢想做，咁但係都要時間去做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可能一個比重嚟睇啦，恆指 H 股啊、啲紅籌啊，同埋其他啲香港上市嘅外國公司，其實佔咗70%。係啦，咁依扎依所有恆指90間公司咧，佢嘅我哋會話係每股盈利啊，即係佢哋嗰個收入來源咧，其實有70%咧都係中國。咁、所以咧，其實咧一開始咧就話恆指一開始希望想探討香港嘅經濟啦、走勢啦。咁但係其實依家慢慢咧就會變成咗係講緊中國啦，一啲中國嘅大型公司佢想走出去其他國家。嘅一個走勢咁樣，
0: 佢講到呢度咧，我又好想問多句嘅就係、是，好啦，喺考慮係咪將一間公司納入去個指數入邊嘅時候，其實考慮緊啲乜嘢嘅咧？
1: 咁其實我有兩個納入嘅重點啦。咁其實第一個就係市值啦。咁市值係行先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股票嘅流通性。咁何為流通性咧？就係我有間，for example，有間公司，佢係家族經營嘅。佢上咗市之後咧，可能佢有3-4成嘅公司嘅股份咧，都係
2: 屬於家族嘅。
1: 咁嗰啲咧，佢喺恆指嘅計算方法咧，佢就唔會計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就會希望即係恆指其實不斷咁樣做呢啲嘅計算方法咧，佢希望就係你唔可以有個別公司個別嘅股份獨大。咁就可以頭先咁樣講啦，公平啲啦，同埋嗰個波動亦都唔會比其他即係個別股票咁波動咯，係。
2: 所以咁樣聽，其實佢都着重佢個流通性嘅，即係譬如話家族嗰啲，可能佢長期都揸住啲股票喺手嘅，佢根本就唔會喐到。咁其實如果納入咗個計算度嘅話咧。
1: 都冇乜意思，
2: 冇乜意思，日日都系差唔多嘅時候，咁個取向就反而係我揀啲又大，跟住之後流通性又高，咁反而可以睇到嗰個變化。
1: 冇錯，
2: 而家就多咗中國市場，所以又睇大咗啦。其實都係睇緊成個中國市場嗰個流通多過香港呢方面多啲。
1: 好啊，咁又補充翻啦。咁其實恆指。即除了是用一個恆指嗰個成分股去睇依樣嘢之外咧，其實喺投資者或者我哋買股票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人民幣咧係同恆指嘅嗰個喐動咧，其實非常之相似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其實依家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咧喺香港買股票咧係時常發生啦。對比起可能2014年之前，因為2014年嘅時候發生咗咩事咧？就2014年就有呢個港股通，咁就係有啲咩你聽到咩南咩北水流啊，南向通買股票咁樣，其實依家就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咧人民幣嘅強 弱呢亦都會影響到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嘅我哋會話 purchasing power， 即係佢嘅購買力啦，購買力。咁所以購買力亦都會影響到恆指，佢哋會唔會買恆指咁樣嘅？
0: 嗯，哇！你啱啱講嘅，我終於知道原來我經濟老師有教過啦，就係講嗰啲匯率問題啦。咁樣即係因為咧匯率咧，我嗰陣好記得匯率嘅改變咧係唔會影響在地嗰個地方嘅人民嘅，只係影響佢喺出邊嘅消費能力嘅啫。咁啊個改變就係源自即係譬如人民幣值錢咗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對於佢哋嚟講啊買用港股買嘢，佢哋平咗，咁所以佢買嘅嘢就可以多咗啦。係啦，個邏輯就係咁樣。呢、這個哇，我真係好開心，我覺得我自己冇還翻啲嘢俾老師啊！
3: 要多謝老師。
0: 係啊，真係好耐冇去
1: 聽呢啲，
0: 又或者冇記得，或者冇覺得呢一個邏輯咧。用得翻出嚟啊！以前讀書你硬係會覺得，係咯，咁考試要咁答寫落去咪係咯，寫落去有分就係噶啦嘛。但你唔會 exactly 太清楚去諗下點樣解讀呢一樣嘢。咁但係啱啱講呢樣嘢就好明白呢，即係點解個 purchasing power
3: 購買力。
1: 購買力。
0: 頭先我幫 Brian 講咗一次，佢而家出嚟幫我講翻一次，
2: 真係
0: 係啊，鬥做翻譯我哋今日，因為頭先咧呢個好有趣，我哋今日個 topic 咧其實好辛苦 Brian 嘅，因為咧頭先佢係我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佢同我哋都分享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呢啲 terms 好多都係用英文嘅，
2: 全部寫出嚟嘅，點用中文講？
0: 係啊，如果你講唔明嘅，記得幫我填充啊咁樣。咁跟住我哋頭先喺個訪問嘅過程入邊咧，就係咁幫 Brian。我哋準備填充啊，衝出嚟搶答啦，搶答啦咁樣，跟住就幫可能解釋翻一啲 terms 啊，因為事實上呢個 topic 咧好容易就係接觸到一啲好專業嘅 terms， 而大家係未必會一下子就明白或者係知道佢背後嘅意思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盡量去解釋啦，咁樣希望，因為其實恆指的而且確都一件你要去解讀咧係一件好。都複雜嘅嘢，即係如果你淨係睇佢啊，今日升咗幾多，今日跌咗幾多，咁當然唔難啦，係咪？我將加同減啫嘛，即係將收市減開市，我就計到個 difference 啦，咁樣即係個分別啦。咁但係當你去認真地去解讀佢點樣嚟，同時間又你去解讀佢後面嘅意義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你好少有機會特登坐低去聽一個分享。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 Brian 上嚟咧，同我哋去解讀呢一樣嘢。咁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去了解其他香港嘅一啲数字啦，拜拜。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关注来不同背景的长者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支援可以给到他们。今集的焦点就是少数族裔长者。在香港有一批长者就居住在本地，但是他们因为语言、文化、宗教和这个制度受到限制，令到较少被人看到他们。咁佢哋咧可能咧喺求医啊、使用公共服务啊、参与社区方面啊，可能咧会遇到更多嘅障碍咁样嘅。今集啦，好开心啦，就请到啦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嘅计划主任廖博文 Lanko 上到嚟咧接受我哋访问嘅。Hello Lanko，Hello
9: 你好 Kenson。
8: 咁我知道啦，你近年啦就开始接触多咗啦，嚟自唔同嘅族裔啦，宗教背景嘅长者，即係包括东南亚、中东嘅社群等等嘅。咁不如都分享下依家喺香港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呢？
9: 咁其实呢，根据返啦最新嘅，即係最近我手头上有嘅2021嘅人口普查啦，我哋其实每12个香港人呢入面就已经有一个少数族裔喺入面㗎啦。撇除咗外籍家庭佣工之後咧，其實都有大概30萬嘅少數族裔人士喺香港居住。

0: 障礙都好影響到佢哋平時嘅日常求助嘅。
1: 嗯，即係語言，即係佢哋連可能簡單嘅英文都未必能夠即係表達到，係咪啊 ，Lanko？
0: 係啊，冇錯啊，因為啲少數族裔長者啦，佢哋其實都係淨係識得佢哋本身嘅母語啦，
1: 嗯、
0: 所以嚟到香港啊嘛，先唔講中文啦，甚至乎連啲英文佢哋都未必認識，所以有陣時我哋嘅服務同佢哋溝通咧，都要安排一啲翻譯員啊，一啲義工啊，甚至乎我哋自己嘅少數族裔同事啊，透過佢哋翻譯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咁樣咯。
1: 嗯，咁即係要。要你哋嘅大量嘅支援，基本上即系语言系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即系如果你去到一啲嘅社区啊，或者一啲嘅政府嘅团体啊，都需要你讲清楚你依家个状况噶嘛。即系但系佢哋可能讲唔到，但系写唔写到咧？即系简单英文都写，系咪都系有啲困难？
0: 写更加困难啊！甚至乎咧，佢哋嘅母语咧，有阵时系识得讲啫，连佢哋嘅母语都未必识得写翻出嚟，因为佢哋嘅教育水平啦，相对香港嚟讲咧都冇咁高啦。咁所以有阵时佢哋都系日常嘅用语啦、对话啦系比较 OK 啲。咁但系对于写啊等等嘅话，反而系再弱少少咁样样咯。
1: 嗯，咁面对呢啲咁嘅语言问题啦，即系会唔会话有啲，即系可能即系导致到及后嘅可能头先讲到嘅交通啊、医疗，即系会唔会即系好即系 touch through 啦，即系希望都唔会有事呢咁嘅情况发生，即系会唔会令到医疗可能都会有啲延迟咗治疗啊，或者医生啊，或者方面都误解咗。嗰、那個嘅佢嗰個嘅指示咁樣咧，
0: 呢個都係一個常見嘅痛點嚟㗎，因為佢哋嚟到香港啦，咁其實都要一啲醫療嘅跟進啊，唔舒服睇醫生啊，但係咧，因為佢哋好難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啊，同啲醫護去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又唔知道醫院或者診所其實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啦，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啦咁樣樣，所以有陣時我哋有啲前線嘅個案都顯示到咧，啲長者攞住一啲藥啦，俾我哋。但系全部都系中文、英文，佢哋唔知道嗰个用药嘅份量啊，嗰、那个几时食一次啊，佢都会系会揾我哋嚟帮手咯。咁因为佢哋可能净系识得啲尼泊尔语啊、乌都语啊，咁根本就睇唔明啲剂量同埋用法咯。
1: 咁 Lanko 咧，我想知道咧，即系长者会唔会真系有因为一啲嘅语言嘅问题啦，令到佢哋可能真系。出現咗我哋都唔想發生嘅情況，就係一啲嘅延誤治療啊，或者令到醫生咧可能真係有少少誤解咗佢哋嘅指示咁樣咧。
0: 呢個情況都常見嘅，因為佢哋都好難用廣東話啦，同埋英文啦，去同啲醫護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有陣時又唔知道醫院啊同埋診所啊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呢啲服務啦。甚至乎我哋有啲會員啦，有啲個案啦，佢哋曾經拎住一啲藥去同我哋求助，因為見到咧啲藥物嘅標籤全部都係中英文啦，佢哋淨係識得尼泊爾語或者烏都語，咁又睇唔明啲標籤，根本就唔明。明白个用量同埋用法咯，甚至乎有啲长者因为误解咗呢一啲用法而延误治疗，甚至乎因为太担心自己停咗药，去增加咗呢啲健康嘅风险咁样样噶。
1: 嗯，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认真，可能咧探讨一下呢个嘅问题啦。咁少数族裔嘅长者啦，我知道都有一啲嘅特定嘅文化啦，或者有啲嘅宗教嘅习惯啦，可能有啲规例咁样啦。饮食啦，即系可能有啲就唔食猪肉啦，有啲唔食鸡肉啦，牛肉啦。祈祷方面啦，亦都可能有啲嘅禁忌啊，或者性别方面亦都有啲咁嘅禁忌嘅。咁呢啲会唔会即系影响到佢哋即系使用本地服务方面咧？
0: 我都有一個個案可以分享啊！我哋有一位伯伯啦，其實佢之前就因為唔舒服要入醫院度抽呢、這個七蓋七頭哥嘅一啲積水啦，但係因為長者同啲醫護都溝通唔到，佢又唔知咩事，淨係知道醫生要幫佢去做一啲介入啦，咁佢就好驚啦，因為佢完全唔知道咩事，又要幫佢抽積水啊等等，佢就覺得個醫生喺度危害緊佢，咁啊，然後佢出咗院之後咧，又唔識得去預約呢個非緊急救護車啦，又。錯失咗一啲復診期啦，所以最後要透過我哋咧幫佢重新去預約啦，同埋協助佢申請一啲非緊急嘅救護車去接送咁樣樣咯。
1: 嗯，咁歐口文句依家有膝頭哥個情況點樣？
0: 膝頭哥其實就幫佢 keep 住 regular 復診啦，咁都好轉緊，但係因為佢實在係少一啲社區支援啊，所以喺復康上面咧，其實都條路都有排行。
1: 係啊，因為我都有朋友係其實。 膝头哥积水咧，系要定期去翻医院做呢个抽积水嗰个嘅。

0: 动作嘅。如果你可能语言上面有啲咩沟通嘅，可能有啲嘅误会咧，可能真系觉得你系咪想揭开我膝头哥，即系可能真系危害到我健康啊，即系唔系帮我话成支针咁样成，我都好粗噶，我记得系啊，所以系惊噶，即系如果你即系未试过嘅话，第一次嘅话，所以系真系要一个嘅，即系你哋啦，都好好帮到佢哋啦，即系可以帮到佢哋一个嘅桥梁啦，去翻译翻啦，等医生啊，等各个嘅病者都知道需要啲咩嘅协助，咁大家都理解翻个情况。我知道啦，另外啦，一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语言嘅问题啦，但系咧，除咗语言问题咧，佢哋嘅文化啦、宗教啦嘅习惯啦、饮食啊、性别方面都可能有少少嘅接触禁忌嘅。咁呢方面会唔会真系影响到佢哋话唔想使用本地服务啊？即系可能佢哋男士就可能唔想揾啲女性帮手啊，等等等等咁样咧。
1: 其实呢一班少数族裔长者咧，受影响嘅系佢哋嘅宗教信仰，而唔系佢哋嘅族裔啦。因为可能佢哋有部分系信奉系穆斯林啊，或者系信奉呢个系印度教啊等等。佢哋唔同嘅宗教信仰都有唔同嘅禁忌。举个例子啦，譬如可能系穆斯林嘅朋友啦，佢哋有阵时对于性别系比较敏感啲啦。咁异性嘅接触系需要系去减少噶。譬如可能有阵时我哋有啲长者中心嘅活动或者一啲聚会啦，如果系全部系女士嘅话咧，咁佢哋就会比较自然啲。但如果入面系有其他男士嘅话咧，而且系可能系，譬如可能做运动啊，或者有少少身体接触嘅话咧，佢哋都倾向唔参与咁样样咯。咁同時間啦，有陣時咧，佢哋嘅活動咧要盡量係避免佢哋嘅祈禱時間啦，因為咧佢哋都係需要係恆常咁樣去到祈禱啦。咁呢一啲資訊啊，或者係呢一啲咁樣嘅敏感度啊，我哋作為服務嘅提供者，其實係需要事前去好咁樣準備一下，去尊重翻佢哋呢一啲信仰嘅一啲習俗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咁樣嘅。
0: 咁我都想啲听众都知道啦，可能有啲都唔知道，有啲嘅宗教啦，需要每日啦定时定后向一个嘅方向啦，就要做一啲嘅朝拜啊祈祷嘅动作啦。咁男士同女士啦，喺一啲嘅宗教嘅情况底下啦，都唔会有轻易嘅身体接触啦，即係有时大庭广众更加唔会做呢啲咁嘅动作添嘅。係啦，咁希望啲听众都了解返啦，我哋都尊重返每一个嘅宗教嗰个思想啦。
1: 而有陣时呢一啲恒常嘅服务啊，真係佢哋好迫切嘅时候啦，包括可能係陪诊服务啦，或者係佢哋已经处理唔到日常嘅三餐，係需要一啲送饭服务啦，都会因为佢哋呢啲文化宗教嘅限制而有影响㗎。譬如可能陪诊嘅职员啦，通常大部分都係女童工嚟㗎。但如果係个白需要陪诊嘅话咧，咁可唔可以容许佢哋帮手去扶抱啊，去到过凳啊等等？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当然语言亦都系第二个问题啦。而一啲食饭方面嘅一啲准备啦、膳食嘅服务啦，通常我哋都系处理一个用一个中央厨房嘅形式去到处理一大摞嘅食物啦。咁对于一啲伊斯兰嘅朋友啦，佢哋系需要食清真食品啦，佢需要有特别嘅注意嘅事项啦，呢啲都会让佢哋咧去到拒绝咧我哋提供一啲日常而佢哋有需要嘅服務咯。
0: 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會唔會話影響到佢哋嗰個社交圈子咧？即係越嚟越縮越少咧？即係會唔會即係話，我哋自己頭先你開頭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可能即係自己一個社區度，有好有唔好嘅，可能即係個社區圈子係會比較緊密啲，但係咧會唔會真係會越嚟越細啦？令到佢哋真係同嗰個出面個社區隔絕得太多咁樣咧？
1: 会噶，因为咧有一啲少数族裔长者啦，佢哋年轻嘅时候咧，可能都已经系嚟香港做嘢噶啦。咁啊退咗休之后咧，咁啊仔女就上班啦，咁可能啲孙仔孙女都翻学啦。咁佢哋又语言唔通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咧，往往由过往嘅工作同事啦，转为净系积翻屋企啦，同埋一啲少数嘅同乡咁样样咯。咁啊，亦都有啲长者咧，佢哋唔系嚟香港好后生嘅时候嚟香港做嘢噶啦，而系晚年先至嚟香港啊。咁呢啲身处唔熟悉环境嘅长者咧，冇咗以前嘅圈子咧，更加唔知道点样样建立一啲新嘅网络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都会明显咁样样缩细咯。
0: 咁一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嘅朋友啦，会唔会系 全部啦，基本上都是嚟自自己嘅同乡啦。啊，会唔会又可能是隔篱邻舍啊？又会唔会？

0: 真係嚟到社區活動認識嘅朋友呢？
1: 其實呢主要都是同一個族裔的朋友嚟嘅，或者是同一個宗教場所可能定時定候見面的朋友咯。咁至於他哋平時點樣去到約朋友啊、見朋友啊等等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智慧嘅。舉個例子啦，因為啲少數族裔長者咧。睇唔明香港嘅地標同埋街名噶嘛？啊，但係又要約一啲長者喺某個地方聚會，咁佢哋咧就會建立一啲佢哋族群之間嘅地標暗語啊。例如咧喺尼泊爾嘅圈子入面啦，咁啊油麻地個西貢街公園咧，佢就會叫佢做大大公園嘅，代表啲咩咧？代表個地方大啦，設施多啦，所以佢哋彼此之間咧就會叫嗰個公園做大大公園。咁啊約其他長者去嗰個大大公園聚會嘅時候咧，佢哋就自然會識得去。公園，而我哋有陣時要約啲長者去某個地方集合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佢哋講喺大大公園嗰度去集合咯。咁而佢哋咧，如果肯建立到一啲社區資本之後咧，下一步咧就係會係去社區嗰度行多一步，去認識一啲新嘅朋友啦，參加一啲專門為少數族裔而設嘅社區活動啦。但其實最主要圍繞嘅都係一啲佢哋同族裔嘅朋友咯，因為唔同族裔之間咧，始終有一個語言嘅隔閡喺度。佢哋唔知道点样去同其他人沟通啦，但如果当你认识佢哋，真系同佢哋建立到关系咧，你会发现佢哋系一班都好可爱、好纯真嘅长者嚟嘅。
0: 咁我想问下，有冇有啲好特别深刻嘅例子咧？即系你知道香港嘅文化都有自己独特性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文化差异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Lanko？
1: 曾經有一個幾印象深刻嘅個案啦，咁有一個家庭啦，婆婆係需要高度護理，咁喺屋企啦，主要都係由阿女啦去做呢個貼身照顧嘅。咁阿仔平時就出去做嘢啦，咁樣。咁有一次咧，阿女就唔舒服，要入院一段時間啦。咁阿仔就嚟到我哋中心嗰度求助啦，因為佢真係唔知點算啊，因為性別嘅原因，佢唔可以幫阿婆婆去沖涼換片，亦都拒絕咧入住呢個老人院舍，最後咧淨係可以咧将佢送入医院咁样样咯。咁拒绝入院嘅原因啦，一嚟系因为咧院舍咧，通常咧香港嘅老人院舍啦，冇足够嘅穆斯林友善嘅一啲配套啦。二嚟咧，佢哋嘅群体入面啦，如果入住院舍咧，其实会招来话病嘅，会觉得佢不孝啊，或者系唔照顾屋企个老人家等等。咁后来发生呢啲相似嘅情况咧，佢哋咧就唯有咧揾翻区入面嘅一啲女性嘅朋友啦，代替阿女去帮婆婆提供呢啲貼身照顧咯。其實正正是因為這些的限制，讓他們錯過了很多一些適切的照顧和介入咯。
0: 其實香港的老人院，即係我都在我認知當中，真的沒有太多的對於外籍的，即係少數族裔的朋友啦、長者啦，有很多的支援。我想全部都是基本上是本土 的長者多一點。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暂时同阿 Lanko 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 Lanko 啦倾下多啲咧 C 计划系啲咩嚟，有啲咩支援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
2: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节目，都会对香港嘅少数族裔长者多咗一份认识。平时我哋落街或者去公园，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啲着住传统服饰，嚟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或者印尼嘅老友记。佢哋好多都会系信奉伊斯兰教嘅穆斯林。其实如果我哋可以花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佢哋嘅文化，喺日常相处或者提供服务嗰阵，就可以做到更加体贴啦。先由最基本嘅食讲起。大家都知道穆斯林是食清真食物哈拉夫的，即是绝对不食猪肉和猪油，亦都不喝酒。但其实细微到一些啫喱糖入面的动物胶质或者煮送落的一滴料酒，如果不肯定成分，他们都很谨慎地避免。另外肉类亦都要经过清真屠宰的来源才可以吃得。所以如果社福机构或者中心要预备饭盒给他们，最好事先沟通清楚，尽量采购有哈拉标志的食材。仲有一点好重要，就是煮嘢食嗰阵同埋用嘅餐具一定要同其他非清真肉类彻底分开咁处理。呢一啲细微嘅尊重可以令长者食得安心，唔需要次次都怕麻烦而硬住头皮自己带饭。除咗飲食之外，人同人之间嘅相处亦都有啲特别嘅礼仪。有一啲穆斯林嘅长者，特别系妇女，基于对宗教同埋传统，未必习惯同异性有任何嘅身体接触。如果他们不跟你握手，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没有礼貌。很多

时他们将手放在心口点一点头，已经是表达着很大的敬意。同样地，在中心量血压或者要扶他们起身那阵，最好都尽量安排同性别的职员帮手，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尴尬了。另外，祈祷亦都系佢哋生活嘅重心。虔诚嘅穆斯林每日会做五次礼拜，就算年纪大咗，好多长者都会坚持咁做。如果中心搞活动嘅时间咁啱撞正礼拜嘅时间，长者开口话想去做祈祷，我哋千祈唔好觉得扫兴。其实只需要帮佢哋揾一个安静、干净嘅角落，等佢哋自己铺张自备嘅礼拜毡，安安静静咁做个祷告。对佢哋嚟讲，呢个唔单止一个宗教程序，亦都系内心嘅一份安稳。仲有一啲生活嘅细节，例如入屋之前习惯除鞋，衣着尽量遮实膊头同埋脚，呢一啲都系佢哋互相尊重同埋对信仰嘅坚持。对呢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嚟讲，佢哋大半生嘅生活都喺香港，老来最想要嘅系唔系啲咩特别豪华嘅待遇，而系希望佢喺香港呢一个家都可以继续按照自己嘅信仰同埋习惯好好咁生活，唔需要成日觉得自己麻烦到人。只要我哋愿意问多一句，听多一句，多一份包容，佢哋自然就会深深咁感受到自己真係被当成呢个社会入面备受尊重嘅一份子。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新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6.4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11，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92.45 美元，賣出 4,693.0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

0: 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enson。 今天继续跟 Lanco 聊天， Lanco 是来自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计划的主任廖博文先生 Lanco 的。他呢、那个、的 C 计划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写，就是 Support to Afflict Elderly Project 的。不如啦，我都想请阿 Lanco 啦，不如介绍下你呢个 C 计划系一个嘅咩计划啊？
7: 好啊，其实咧我哋嘅 C 嘅计划啦，主要服务模式咧都包括咗一啲外展嘅探访啦，一啲咨询啊，转介一啲社区嘅资源啊，同埋一啲简单嘅翻译嘅支援啦，同埋帮一啲长者去建立翻呢个社会嘅资本啦，例如透过一啲会员嘅聚会啊咁样样啦，亦都会咧恒常咁样样进行一啲长者同埋照顾者嘅互助小组啊、义工嘅探访啊，同埋一啲关怀大事嘅培训啊。当然啦，亦都唔少得一啲多元文化嘅活动啦，例如就係同一啲主流嘅服务啦，一啲华裔嘅长者呢去进行一啲叫做係跨文化嘅交流啦，亦都係向一啲主流嘅服务机构呢会提供呢个文化敏感度嘅训练嘅。咁其中最受欢迎嘅活动呢，当然係嗰、那个会员嘅聚会啦，因为透过呢个聚会啦，嗰啲长者可以了解到而家香港发生緊啲咩嘅大事啦，有啲咩新嘅政策啦，喺嗰个场合亦都可以认识到一啲可能係啱啱嚟香港嘅同乡啊，又或者係认识一啲邻居啊，本身佢哋可能都係隐蔽喺屋企嘅，但係透过呢一啲嘅聚会呢，佢哋可以建立到新嘅一啲社交圈子，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囉，所以呢个佢哋都几鍾意参加
6: 嘅。嗯，我头先听到啦，有个系同本地嘅一啲嘅长者一啲交流啊，系咪啊？会唔会系打麻雀啊，咁样捉下棋啊，咁样咧会？
7: 未去到咁高阶嘅，系啊系啊。不过譬如啦，可能系一齐去分享一下啲节庆嘅传统啦，
6: 新年糕啦，
7: 系啊系啊。中国过新年嘅时候会点啊？咁、可能系印度裔、尼泊尔裔嘅长者，佢哋过佢哋嘅新年又会系有咩习俗啊？
6: 我都好有趣、啊，系、啊，即系我谂佢哋都唔会派利是噶啦。应该又系我哋比较中国人嘅传统啦，咁佢哋又点样过新年啊？即系佢哋仲有好多。

0: 鏡特別嘅節慶啦，即係可能又會要著啲嘅，可能民族服飾嘅衫啦，又或者啲宗教嘅衫咁樣，都好有趣喎、啊、呢、這個交流。咁我本地嗰啲長者係嚟自邊度嘅咧？我又想問一下，
1: 都係唔同嘅長者中心嘅長者嚟嘅。咁因為嗰啲長者啦，參加長者中心嘅活動咧，有陣時都會係啊睇下啲咩啱自己啊，或者係擴展自己嘅眼光啊。咁透過呢啲跨文化嘅活動咧，正正可以讓佢哋認識多啲唔同族裔嘅朋友啦。咁當然呢啲活動咧，唔係淨係話講緊有啲乜嘢唔同噶。曾經有一啲活動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嘅少數族裔嘅社工啦，咁啊同翻班本地嘅長者同埋我哋少數族裔嘅長者進行一啲交流，去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贵重嘅金属，系有啲咩 meaning 咧？原来咧少数族裔嘅长者同埋一啲本地嘅长者咧，佢哋都系好中意黄金多过钻石嘅。特别系叫我哋啲同事啊，结婚嫁女嘅时候记得送金，唔好送钻石吓、啊，因为咧金可以保值，但系咧钻石咧保唔到值。咁见到咧呢一啲系跨越咗地域嘅一啲共同嘅地方，咁佢哋就会觉得啊好开心啊，认识到一啲唔同嘅朋友，但有相同嘅睇法咁样样。
0: 咁啊更加依家升到哇一个点啊，好啊正啊，咁啊金其实我都估到噶啦，即系可能都系其实我哋本地嘅老人家都系好中意金。噶啦，系啦，咁啊，估唔到，即系少数族裔嘅长者都咁中意啊。咁我知道啦，针对女性嘅穆斯林长者啦，即系南亚裔嘅女性长者啦，你哋都有啲嘅性别嘅支援噶、，Lanko 系咪啊？
1: 我哋會有一啲單一性別嘅小組活動噶，咁因為咧隨住佢哋嘅一啲信仰嘅限制啦，咁可能係單一嘅性別嘅話咧，佢哋可以喺小組入面更加可以暢所欲言咯。但係咧除咗因為信仰嘅因素啦，其實更多嘅係因為個社會角色或者佢哋嘅特性唔同啊。其實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樣樣啫嘛，我哋開小組嘅時候咧，一班女士嘅時候，咁啊梗係講嘅嘢係唔同啲啦。咁當個場合有男士有女士嘅時候，咁當然懂得表達情緒嘅女士，咁就會多啲分享，咁男士就會比較坐埋一邊啦。咁但如果淨係男士小組嘅時候，佢哋嘅話題又會有唔同啲啦。其實呢一啲更加係嗰、那個社會角色咧，那個性別嘅因素咯，而唔係嗰種信仰嘅分別咁樣樣咯。
0: 咁少數族裔嘅長者啦，其實同本地嘅長者都好似啦，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啦，其實都係成日匿喺屋企啊，唔係好敢出去社區度接觸其他人啊。仲有我知道佢哋咧，可能對於呢個嘅智能手機咧，都唔係好熟悉，其實好多同本地長者一樣啦。咁呢啲嘅科技嘅隔代方面嘅困難咧，會唔會即係大家都不相伯仲啊？或者即係情況更加比本地嘅長者嚴重咁樣咧？
1: 我相信少數族裔長者嘅數碼鴻溝其實會大過本地長者嘅、因為佢哋唔單止係唔熟悉呢個智能電話嘅操作啦，更加係難以閱讀嗰個中英文嘅界面啦。咁坊間啊有一啲平台啊，或者係諗住方便大家嘅 apps 啊，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可能连 download 点样样去注册个 account， 然之后点样样使用呢一个门槛对你嚟讲都好高咯。
0: 系、哦，我又谂唔到、哦，我哋真系喺本地啦，即系唔系中文就英文啦，可能会有有简体中文啦，繁体中文啦，有英文啦，但系真系冇乜可能少数族裔嘅语言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尼泊尔话等等啦，系呢啲。可能政府方面咧，即係可能會可能可以做多少少喎。不過政府嘅支援啦，或者期望啦，我哋遲少少啦再講。咁我哋依家再傾翻多少少啦，例如頭先講過嘅一啲嘅嘅應用程式啦，例如醫管局嘅應診嗰啲嘅QR code 啊，例如一啲嘅網上預約啊，即係我知道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冇語言啦，咁但係佢哋。点样应付呢？即系如果真系要去使用呢啲服务嘅时候，
1: Kason， 你头先都察觉得好好，的确呢一啲就算系医院嘅一啲预约啦，或者一啲政府嘅电子通知啦，主要都系得翻中英文两个语言咯。咁佢哋唔识得智能手机，又唔识得中英文，咁点算呢？往往几乎系净系可以依赖屋企人啦、同乡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冇人帮嘅话咧，就会可能会揾翻无论系我哋 C Project 嘅社工协助啦，或者可能系。

0: 一啲坊间嘅其他少数族裔嘅支援嘅团体去到协助，先至可以解读到咯。甚至乎有阵时啊，可能有阵时有啲政府嘅文件啊，譬如系 review 佢哋嘅资产，去攞呢个长者生活津贴，但系因为佢哋唔识中英文嘅关系啦，收到封信有阵时都唔知咩嚟，咁啊不了了之又会出现咯，然后就错失咗嗰、那个报翻个资产嘅日期咁样样咯。
1: 咁享用即系使用政府嘅服務啦，有呢個嘅困難啦，咁即係冇，即係平時都已經係咁啦。咁疫情期間咧，會唔會真係更加難去幫到佢哋咧？
0: 嗯，系啊，无论系喺嗰个确诊嘅时候嘅嗰啲流程啊，或者如何去到检测啊，几时需要去到接种疫苗啊，呢啲资讯上面嘅理解咧，少数族裔长者会比本地嘅长者嚟得更加慢噶。
1: 会唔会有啲嘅好似其他嘅，我之前有做过一啲嘅访问啦，即系好多嘅老人帮助长者嘅机构啦，会 train 即系会训练一班咧比较年轻的长者，可能会帮翻即系投入翻呢个嘅社区嘅工作，即系一啲嘅族裔嘅义工，会唔会即系加入你哋嘅团队，会更加可能事半功倍咧对你哋嘅支援工作？
0: 哦，呢方面嘅训练啦，我哋都有噶，而且佢哋都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呢一啲少数族裔嘅义工啦，其实可以用翻佢哋嘅母语去翻同啲长者去沟通啦，个成效都好显著嘅。因为咧，比起纯粹嘅翻译服务啦，佢哋会多咗一啲对于嗰啲文化背景嘅理解啦，多咗一啲共同嘅语言啦，甚至乎有阵时一啲长者都谂住唔出嚟活动噶啦，但系因为系有个同乡嘅邀请啦，佢哋愿意踏出家门啦，咁呢一啲嘅走入社区咧，某程度都系减轻紧佢哋屋企嘅一啲照顾者嘅压力咁样样。
1: 咁呢啲叫做族裔义工，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佢哋自己同乡义工啦。咁同乡义工依家嗰个人数会唔会系咁递增紧咧？
0: 其实大部分呢啲义工啦，佢哋本身都有正职起身噶，甚至乎可能有阵时唔系照顾屋企嘅老人家，就系小朋友咯。所以呢啲义工会有嘅，但系咪好多咧都唔一定嘅，因为你知香港其实佢哋嚟到香港一样系要去工作啦，亦都系有呢、这个经济嘅支出啦，所以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去用佢哋一啲公余嘅时间去做呢啲义工咁样。
1: 都系。手停口停啦，大部分嘅系咯，少数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哋喺即系跨宗教背景底下咧，可能咧，我哋即系可能本地嘅朋友啦，点都有时咧唔小心冒犯咗佢哋一啲嘅可能生活习惯啊，一啲嘅宗教嘅条例咁样啦，规例咁样啦，你又点样去？避免咧，即系你哋嘅机构啦，即系可能有义工啦，会唔会点样即系尽量避免唔好，唔好掂到佢哋一啲嘅规条啊咁样咧？
0: 其实我哋都系喺进行服务之前咧，要去认识下佢哋嘅文化后面有啲乜嘢嘅故事啦，有啲咩限制啦。譬如可能穆斯林唔食得猪肉嘅，咁我哋可能有阵时新年一齐食盘菜嘅时候，咁佢能唔能够食嗰一盘菜咧？定系我哋另外准备一盘斋菜去俾佢哋去感受呢个新年气氛咧？呢一啲功课我哋系需要做噶。咁我谂其实香港咧唔同嘅业界咧都系需要咧去有呢方面嘅认识啦，因为随住咧我哋都拥抱唔同族裔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啦，咁呢方面嘅训练都系需要噶咯。
1: 我知道近年都好似有啲食肆咧，系可能有啲穆斯林嘅菜单啦。咁近年啦，香港人又更加注重健康啦，好多嘅素食馆啦又出现啦，可能亦都更加令到好多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啦，或者长者啦，都去去食佢哋嘅餐单啦咁样嘅。咁我知道啦，保健方面啦，佢哋会唔会咧都会尝试下即系接受一啲我哋嘅中医啦，例如又食下啲中成药啊，煲下药啊，会接受针灸服务咁样咧？
0: 其實有一啲少數族裔長者咧，對於中醫啊，或者係食中藥啊，甚至乎接受針灸啊，佢哋都係保持一個開放態度噶。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咧，佢哋了解到背後嗰個原理喺邊度啦，認識到嗰個風險啦。否則咧，佢哋通常都係依賴一啲西醫啊，或者家庭嘅傳統療法啦。但係當咧多啲嘅少數族裔長者認識到背後嗰個原理啦，可以做一個合理嘅選擇嘅時候咧，佢哋就會。

0: 佢願意嘗試咯，否則都係會保持一個保守啲嘅觀望態度咯。
1: 係咪真係要行出第一步呢？頭先我哋喺咪後都有講過，即係點樣令到佢行出第一步呢？其實都好緊要。
0: 係啊，所以呢，其實我哋要喺群體入面咧揾嗰個第一個比較大膽啲、開放啲嘅長者，等佢試咗第一次，覺得正啦，自然咧會喺佢嗰個群體入面咧有啲雪球效應，去話俾第二個人聽、第三個人聽，就越嚟越多人認識呢一啲咁嘅生命嘅一啲介入方法咯。其實就好似參加活動咁啫嘛。咁啲長者係要參加咗第一次，覺得呢個活動幫到佢，自然會喺佢哋嘅嗰個族裔嘅群體入面去散播開去，咁下次就會邀請埋其他人一齊參加咯。
1: 嗯，咁我都私底下都介紹一下一班少數族裔嘅長者啦，試下拔罐，拔罐咧係爽嘅，即係可能睇落啦，好似有啲恐怖啦，即係哇個背脊一個個控咁樣啦，又好似瘀曬咁樣。但系正嘅，系啦，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真系舒筋活络嘅，系个背脊啊好爽啊，即系啲筋骨系爽嘅。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有啲少数族裔长者试过咧？
0: 可能有嘅，不过我认识嘅就唔见啦，加埋佢哋会着长衣啊等等，就会遮住咗啲拔罐嘅痕迹咁样。
1: 嗯，介绍下啦 ，Lanko， 我觉得呢个 OK 嘅。
0: 好，有机会咧，我都会可能邀请下社区入面嘅一啲中医师啦，嚟到我哋嘅服务嗰度去分享下，睇下中医对佢哋嚟讲会唔会又可以一个新尝试咧。
1: 嗯，好，咁第二部分啦，头先都讲过啦，即係想更加了解返你哋私计划嗰啲嘅服务啦。咁我又知道政府方面啦，其实呢会唔会有更多嘅政策上啦，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呢，去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更多嘅支援啦，例如啦翻译啊医疗啊或者融入社区方面呢，你觉得会唔会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好少少咁样呢？
0: 其实呢政府的不同平台呢都会有一些多语言的支援啦，去介绍一些政策啦等等，但是就未叫做是很普及咯。咁特别是一些坊间的一些服务啦，咁可能资源有限啦，有时是只是可以提供一些中文啊或者是英文的支援啦。而在长者服务的设计方面啦，例如是一些长者中心的活动啦，主要都是以华裔设计为主的。咁所以呢会令到一些少数族裔长者呢，当他去想接触资源的时候呢，不知道怎样去到进入，甚至乎有时候楼下已经是一间长者中心了，但是因为长者中心的中心名啦，是中文啦，可能会有英文啦，但是他们都看不明白，只是知道有时候可能有些老人家入去间中心就出回来，完全都不知道是跟自己有关咯。所以呢有时候随着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啦，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社区资源援嘅时候咧，都会让佢哋好难咁样进入一个长期服务嘅系统，或者申请一啲合适佢哋嘅资源咁样样。
1: 嗯，咁睇嚟真系成集节目都系真系围绕住语言，呢个语言系真系最大嘅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咯。
0: 系啊，咁啊，除咗系一啲服务啦，头先阿 Kingson 喺咪后都有讲啦，银行呢个都好紧要嘅，因为少数族裔长者咧，其实都一样系要生活啊，要去攞钱啊咁样，但系银行嘅界面有冇一啲佢哋明白嘅语言，知道自己揿嗰个掣系攞钱定系入钱定系转钱咧？呢啲对佢哋嚟讲咧，都无形系一种压力，因为佢哋睇唔明。
1: 有冇话边一个嘅，例如中东国家啦，即系一个比较多人用嘅语言啦，即系可能俾政府人士啊，或者一啲嘅银行有参考下，会唔会尝试个界面用咗嗰个语言先啊？即系有啲咩提议咁样咧 ？Lanko， 你又
0: 其实咧要拣一个比较多人用嘅语言咧，某程度系讲紧咧系咪嗰啲群体先值得人去注意咧？所以当佢答呢个问题嘅时候，要好小心嘅。但系我见到咧，政府嘅一啲服务啦，或者系坊间一啲服务咧，佢哋提供得多语言嘅时候咧，系一次过会有埋其他国家嘅语言，就唔系净系限于某个地区、某个国家咁样样。咁样样嘅话咧，俾人嘅感觉就会系
1: 一视
0: 真系一视同仁啲咁。
1: 咁有冇啲成功个案可以分享下咧？即系有啲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啦，成功融入咗呢个嘅香港社区啦，即系有冇啲更加有啲贡献参与到咁样咧？
0: 其實啦，呢班少數族裔長者啦，有啲會填補咗社會上面嘅一啲職位空缺啦。咁其實除咗工作之外啦，我哋都有唔少嘅少數族裔長者嘅個案咧，願意咧去成為一個

0: 帮助其他长者嘅桥梁啊。头先所讲啊，一啲少数族裔嘅一啲义工啦，带一啲新来港嘅长者参与我哋嘅活动啦，去认识多啲唔同嘅资讯啦，亦都会系愿意去参与咧同本地华裔长者嘅文化交流活动啦，增进我哋彼此嘅了解啦，甚至乎成为一啲知识嘅传授者啦，唔一定系长者对长者噶嘛，亦都可以长者对一啲后生仔噶嘛，咁啊让佢哋知道，咦原来传统嘅少数族裔有呢一啲咁样嘅文化噶，咁啊亦都可以咧成为呢个公共服务嘅改良顾问，因为咧啊随住头先我哋嘅对谈啦，其实都认知到可能坊间嘅服务有一啲限制啦，系边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嘅，透过佢哋嘅亲身嘅分享啦，亲身嘅提问啦，就可以揾到一啲改进嘅方向咯。而且有一点咧，成日被社会忽略，但系对经济贡献都巨大嘅，就系咧佢哋会成为呢个家庭嘅坚实后盾，帮佢哋一啲仔女可以无忧无虑咁样样出去工作啦，去照顾屋企嘅一切啊，打点可能系家务又好，照顾小朋友又好，让佢哋可以维持到呢个家庭嘅传统价值观同埋凝聚力咯。但我觉得咧，最重要嘅一点咧，系值得去思考嘅地方咧，系点解我哋要帮呢啲少数族裔长者要融入香港社会啊？你知啊，香港国际都会咧，其实唔应该净系体现喺一个金融嘅发展上面啦，亦都要体现喺呢个社区层面嘅多元文化共融噶。少数族裔长者咧，佢哋保留咗一啲丰富嘅传统习俗啦，呢一啲文化资产咧，其实可以令到香港嘅景观更加独特啦，更加有活力啦，增加到香港对于一啲外国游客同埋人才嘅文化吸引力啦。因为咧，一个可以善待唔同族裔长者嘅城市咧，其实向世界传递紧嘅系一个包容、开放、文明嘅形象啊。呢一啲形象咧，都可以直接提升香港嘅国际声誉嘅。好多少数族裔长者咧，都系我哋香港历史嘅重要见证人啊！佢哋其实咧存在嘅时候咧，系提醒紧我哋香港嘅发展系由唔同嘅族群一齐去到建设啦。呢一啲嘅历史咧，都让我哋嘅下一代拥有更加广阔嘅世界观啊，同埋学识尊重唔同背景嘅人士咁样样咯。
1: 咁啊，节目去到尾声啦，我相信咧 ，Lanko， 你对于我哋嘅公众人士啦，都想有啲嘅期望，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大家可能想了解多啲嘅少数族裔长者啊，咁样啊，有啲咩期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咧？
0: 多谢俾呢个机会我去向公众去到呼吁啦。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啦，公众明白嘅就系少数族裔嘅长者唔系单单一个被动嘅受助者啦。佢哋嘅丰富嘅人生经验啊、技能啊同埋文化资本啊，只要拆走呢个语言嘅限制啦、制度嘅限制啦，俾一啲机会同埋尊重佢哋咧，佢哋完全可以成为呢个社区嘅贡献者嘅。佢哋系让香港变得更加丰富啦、更加立体啦、更加有温度嘅重要元素啊。拥抱佢哋其实系拥抱紧香港自己嘅历史同埋未来咯。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啦 ，Lanko 啦，上到嚟接受访问啦。咁大家啦，记住啦，我哋都要拥抱翻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好多谢你 ，Lanko。
0: 好多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了。

地球曾经发生五次大型生物大灭绝，恐龙、谷石、古生代的巨型节肢动物，每一种都曾经称霸一方，但是一遇到气候剧变、火山爆发、海洋缺氧，曾经威风凛凛的生物都顶不住步向灭绝的命运。当中只有少数生物可以逃过五次被灭绝的命运，生存到现在，曱甴就是其中一种。

如果要票选人类最想佢灭绝嘅动物，曱甴肯定系名列前茅。佢哋又快又黑，成日都会突然冲出嚟，又突然消失，仲要非常之污糟。每一次出现都会吓到好多人。但是如果地球要搞一个生存王者榜，曱甴就绝对有资格名列前茅。

曱甴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3亿2千万年前的石灰纪，那阵时地球上森林密布，氧气含量比而家高得多，巨型昆虫横行，连翼展超过70厘米，听落咁夸张的蜻蜓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这个昆虫黄金年代结束之后，大部分巨型昆虫都因为环境改变而消失了，唯独曱甴类的祖先成功缩小身形，降低需求，继续留下。

曱甴可以话系几乎横跨所有主要嘅地质年代，无论系二叠纪至三叠纪嗰次最大规模嘅生物灭绝，定系恐龙灭绝嘅白垩纪末期，曱甴类化石都完全冇断层，证明佢哋唔系幸运生还，而系有一套长期而有效嘅生存策略。

曱甴能够挨过大灭绝，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外表设计极度务实。曱甴的外表看落平平无奇，其实是高度演化出来的避难设计。他们的身体极度扁平，可以将自己塞入只有身体高度一半的缝隙。这一种形状令他们可以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迅速匿入地缝、树皮下面和岩层里面，避开高温、寒冷、干旱甚至是辐射。在大灭绝之中，不需要打赢世界，只是需要不在现场而已。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曱甴的外骨骼亦都是它们的生存关键之一。它们由几丁质组成的甲壳可以减少水分流失，保护内部器官免受物理伤害。对比起皮肤柔软、依赖湿润环境的生物，曱甴在干旱和气温波动之下明显更加有优势。

地球历史上多次大灭绝都是伴随着长期干旱或者气候不稳。曱甴的这种特质就等同拥有一张免死金牌。

而讲到生理结构，曱甴最犀利嘅地方就莫过于佢哋冇咗个头都唔会即刻死。曱甴嘅神经系统并唔系集中喺大脑，而系分散喺身体各节嘅神经节。这个设计意味着，就算头部受损，身体都可以维持基本活动一段时间。在自然界之中，这种分散式系统令到曱甴对局部伤害的承受能力远高过集中式的生物。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当中3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非洲佛德国附近，两个船员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146人，当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4.57美元，賣出4,69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飲食彈性。曱甴是典型的廣食性生物，植物、動物、腐肉、排泄物，連有機碎屑都通通照食，即是紙張、布料、膠水都可以成為它們的能量來源。

在生态系统崩溃的情况之下，曱甴总是可以在垃圾之中找到出路。同时，曱甴的新陈代谢亦都非常之灵活，当食物充足，它们可以快速活动繁殖，而当资源匮乏嗰阵，佢哋会自动进入低耗能状态，减慢生理活动，延长存活嘅时间。某啲曱甴可以喺冇食物嘅情况之下存活超过一个月，冇水亦都可以挨到一星期。

从分类角度来看，曱甴属于匪帘目。全球已知的曱甴种类超过4000种，但是真正会入屋和人类结怨的其实只是得极少数城市型物种，例如德国小廉、美洲大廉、澳洲廉。

大部分曱甴其实生活在森林、草原、洞穴，甚至是树冠层，默默担任着分解者的角色，帮助自然界回收有机物和枯叶。可以说，曱甴在本质上是地球的清洁工，只是刚刚好适应到人类城市咁解啫。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而且佢哋对于辐射嘅耐受能力，比起哺乳类高得多。呢一个特性令到曱甴喺环境污染、重金属、毒素存在嘅情况之下，仍然有一定嘅生存空间。

不过曱甴的成功亦都带来一个讽刺结果，就是他们太过适应人类的环境，反而成为人类最讨厌的同居者之一。城市提供稳定温度、源源不绝的食物和大量藏身空间，对曱甴来讲简直就是五星级生存天堂。可以说人类文明越发达，某程度上曱甴就越开心。

所以下次大家见到曱甴在尖叫的同时，都要承认一件事，就是在地球这一场漫长而残酷的生存游戏之中，他们可以说是王者之中的王者。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

0: 要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6: 即使泰安县系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5: 钟伟明。
7: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频礼赞星期四，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好温柔、好细致。

一刻，你可以专注你的呼吸，呼在呼吸，每一口吸入去，最终都是呼出来，就是一个在你身体里面最自然的循环。每一下吸入去，你知道去到哪里，每一下呼出来，你亦都是知道如何吐出来，它的途径是怎样的呢？嘴巴。

呼吸有四个步骤：吸入、停顿、呼出、停顿。这个停顿是很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我们就是一起去经验这四个步骤。

当你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是一个很平静、很值得欣赏的节奏。

现在跟住我的节奏，做三下的深呼吸。我们来准备。

come here.呼气，呼晒出嚟，再次去观察住呼吸嘅四个步骤。

原来通过呼吸，你的身体可以很温柔。你躺在这里，或者坐在这里，你的身体都可以很轻的。这个声音我们继续听下去，又或者这个声音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会记起，当你记起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可以慢下来做三下深呼吸。

今晚嘅节目嚟到呢一度。逢星期四，我哋有大自然之声，有我曾文通，用声音与你相聚。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就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的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交的人員撤離基輔。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個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走之後，即是從佛德國駛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個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士，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說，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表示事前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說，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個西班牙公民會被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人士就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韓國三星電子決定退出中國家電市場。韓聯社引述業界消息報導，考慮到海內外營商環境訊息萬變，三星電子決定調整在華業務，並在近日通知中國的合作公司有關停售電視機等家電的決定。報導指，三星將會繼續在華經營流動通訊器材、半導體和醫療器械業務，包括積極推介搭載公司人工智能的產品，不斷推出為中國客戶度身訂造的

0: 智能手機以及相關服務。報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上漲的影響，三星電子家電業務的盈利能力持續下跌。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一換一計劃在今年3月31日屆滿之後不再繼續。運輸署說3月接獲大約13500宗一換一計劃申請，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過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處理當中大約85%的申請，其餘主要在3月下旬遞交的申請預計今個月中陸續完成處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暖流热线大变身，
5: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6: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5: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6: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5: 星期五以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2。
7: 想用歌曲前程，
8: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7: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8: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7: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人间都忘掉我，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百强 Danny Chan 嘅今宵多珍重，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五月七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1日，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眼神呢样嘢咧，真系最容易出卖到你嘅，因为咧你系点样谂咧，你只眼好容易咧就会俾人睇穿噶啦。当然啦，眼神亦都可以代表到你想讲嘅说话啦。咁所以咧，眼神真系好重要，所以保护你嘅灵魂之窗系好重要。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佩佩咧，而家咧真系觉得有啲眼蒙蒙地，咁点咧？咁梗系要揾翻副啱嘅眼镜去调教下啦，系嘛？冇问题嘅。不过现代科技都有好好啦。咁啊，佩佩好中意睇书，但系咧而家真系冇办法可以睇到纸本书，因为咧真系啲字有啲细只，咁啊要攞呢一个嘅电子阅读器啦，或者睇即系手机咧，将明明系实体书变为电子书。咁电子书有个好处就係佢可以有光啦，亦都可以将啲字擘大啲放大啲睇啦。咁虽然个感觉係冇揸实体书即咁有书卷味嘅个感觉係。咁但係呢就真係现代科技嘅进步都真係可以令自己可以继续睇书啦。非常好啊！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并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咧就系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啊，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刚刚为你带来嘅有林志美嘅《你的眼神》之后，我哋有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草蜢》。我睇嗰场咧就冇唱过呢一首歌。其后咧 loop 下啲片嘅时候，发现咦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你仲有冇印象咧？

黎安娜，无奈我心乱如麻。人生好多无奈的，把握今天，活好今天。

窗，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满窗伴我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

0: 至三十日。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淑仪，一切也愿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嚟到星期四咯噃。

求你讲清楚，我哋有女方嘅个性，有时咧真系嘅，尤其是现代科技嘅进步咧，有时咧你都系讲得唔清唔楚嘅一个留言，又或者即系一个 WhatsApp 又好，一个 WeChat 又好啦吓，咁其实就只有一句说话，又冇语气，咁接收嘅朋友可能会听得唔清唔楚，感受得唔清唔楚，咁点解唔打个电话或者亲自见讲清楚咧吓？所以佩佩咧都系中意，就算系 WhatsApp 都好啦，我都系会留言嘅，因为有时写咧真系未必可以表达到你真正内心嘅一啲嘅感觉。

許志安男人最痛。好啦，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窄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驳，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事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的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会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个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两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够取得入波。缩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着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至到下半场补时四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在总比数仍然要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开。

0: 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兌美元0.725，新西兰元兌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05美元，卖出4,6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6: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7: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9: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10: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这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们会在5月7号下午2:30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0: 到时一起唱歌玩游戏，还有精美的小礼品送给大家。
9: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0: 约定你到时见。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嗰啲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陪伴你嘅咧就系钱佩佩啦。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1日，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会同大家就住肝癌咧继续探讨下噶噃。当然啦，就系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出场啦。这个时候咧，我哋有吴雨霏嘅歌声。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嘅两集咧就讲咗好多。

0: 关于肝癌的问题啦。咁啊，其实要去到咩嘢嘅情况下先觉得，咦，好似唔多妥，要揾个医生检查清楚啲，应该有啲咩症状，即系觉得你真系要揾个专科嚟望一望咧咁。
1: 嗯，嗱，除咗我哋话本身啲人都好醒目，已经喺一个筛查嘅 program 入边。去睇到肝有陰影咁咪即係再揾一啲專科醫生去睇咯。咁但係大部分我日常見到嘅病人咧，其實都真係佢會覺得右上腹佢脹住啦，胃口差啦，體重消瘦啦，或者嗰個肚脹，即係呢啲情況持續咧，其實就應該去睇醫生去驗清楚。咁去睇下有冇一啲相關嘅問題。咁當然頭先所有病徵都唔一定淨係肝癌啦，咁但係。如果那些咁嘅病徵持續的話咧，就一定要睇醫生去睇清楚。
0: 嗯，簡單啲講，你去醫生度講下你啲病徵，然之後就幫你歸類，然之後就揾一啲方法同你驗，先至可以知道你究竟係咩問題噶嘛，啱唔啱啊？
1: 係啦，仲要熟知你個病歷啦，或者有冇一啲肝炎感染嘅歷史先得。
0: 嗯，所以即係一個自己嘅家庭醫生係真係好重要，因為即係可能除咗你之外，你嘅屋企人嘅一啲嘅病史佢都知嘅話咧，對佢揾出你嘅真嘅問題其實相當重要咯。
1: 係啊，所以點解政府即係有一個基層醫療處嘅出現咧？其實最主要就係等大家可以病向淺中醫啊，有一個基層醫療嘅概念，唔需要話好多病去到。比較後期咁一定要揾專科醫生，咁通常我哋家庭醫生就最熟悉你嘅，我哋叫健康守護者。
0: 好啦，咁即係你發現自己有呢啲問題，咁去睇醫生，咁通常醫生會做啲咩？抽血啊，照超聲波啊，定係照磁力共振啊？呢啲咁樣噶？
1: 嗱，喺我哋問清楚病歷之後咧，就會做啲身體檢查啦，譬如睇下個腹部有冇即係脹起或者凸起嘅腫塊，或者有冇一啲好似。積水好似啲腹水咁樣，一啲多餘水分喺度，甚至好多時候咧，呢啲病人有機會會係腳腫、面黃呢啲，我哋都要睇曬先嘅。咁如果覺得即係真係好相信係肝嘅問題，就抽血睇下啲肝功能啦，睇下有冇肝炎帶菌啦。咁有機會亦都會睇埋一啲癌指數，所謂甲胎蛋白去睇下呢啲情況。咁而最簡單嘅咧，即係淨係估就冇用噶嘛。即係肝有咁多個功能，佢隨時嗰個功能。變差咁都好多原因可以引起嘅、另外最簡單就可以有一啲超聲波，冇輻射嘅，好簡單可以睇到個肝入面有冇啲陰影，有冇變大變細咁嘅情況。
0: 咁如果咁樣講，超聲波咁好，係咪即係每年做檢查嘅時候都碌一碌身體各部分咁樣就安心啲呢？
1: 如果係啲高危人士，即係我哋話肝炎帶菌嗰啲咧，其實每年應該做一至兩次嘅超聲波，睇下嗰個肝嘅情況。咁如果你話一般市民大眾咧，咁嗰個成效咧就未必咁高啊，即係未必咁有效率啊。你成日去照嘅話，
0: 好啦，咁啊講起即係如果真係不幸啦，驗出嚟，咦，好似有啲問題喎，咁係唔係即刻就可以做手術啦？定係有啲咩對策咁樣咧？係咪都要分期數咁樣嘅咧？
1: 大家即係一有癌症就會好擔心，要即刻攞佢出嚟啦。咁但係你知道今時今日啲科技進步咧，並唔係所有癌症即刻攞出嚟係最好嘅方法嚟嘅。咁我哋一般咧就要分咗期，咁睇清楚先，到底個腫瘤係咪值得或者適合。即刻攞出嚟，因為如果個腫瘤好大嘅，你要犧牲好多嘅肝或者即係一個好大嘅風險，你先攞到出嚟嘅，咁就唔抵啦。或者佢已經走散曬啦，即係去咗個肺度，去咗個骨度，咁你淨係白白切咗個肝咧，其實對你整體個病情係毫無幫助，甚至有一個好大嘅風險添。咁所以所有即係不幸患上癌症、肝癌嘅病人咧，都要冷靜。做好啲檢查，睇清楚我哋所謂分期，睇清楚腫瘤嗰個範圍，先至再去制定最適合你嘅治療方法。咁如果好早期真係成個身體一個肝有一個陰影嘅話咧，咁而經外科手術醫生評估咧，咁其實可以考慮做一啲局部嘅治療，包括傳統做手術切咗佢啦，或者而家有啲消融啊、組織碎化，或者嗰啲射頻消融。微波即好多唔同方法，甚至电疗都有机会可以完全根治呢个病。
0: 讲起咁多啦，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肝咧系可以切，仲要切好大嚿都得噶，系咪啊？

0: 完全可以設定少少都可以嘅、哦，咁係咪設應該係大家最安心嘅方法咧？
1: 但係你頭先講咧，大概我哋個肝咧，一般正常人你完全冇咩任何毛病咧，你個肝咧可以設定大概兩至三成。咁如果你本身個肝咧有啲其他問題咧，可能你最少咧就要剩翻三至四成嘅肝喺度，
0: 點解咧？
1: 先至可以繼續維生，因為你成個肝攞走咁咪冇咗嗰個器官去排毒啊，同埋其他新陳代謝相關嘅肝功能咯。即係你突然之間切咗好多肝，咪等同加速你個肝衰竭嘅情況。咁所以以前咧就冇呢個概念嘅時候，咁成個肝切得幾多得幾多咧？發覺啲病人頂唔住喎，切完仲快啲走添喎，即係快啲過身嘅生命危險。咁即係而家嗰個手術咧，一定你要評估曬。第一係適合啦，第二佢係頂得住啦。咩叫頂得住？就係你切完嗰個腫瘤同埋腫瘤附近嘅肝組織之後，你剩翻嘅肝咧係足以俾你維生嘅。
0: 咁有冇啲人係唔適合做呢個嘅手術切除嘅咧？
1: 其實都好多嘅，即係我哋睇翻，譬如話肝癌患者咧，其實得兩成人左右咧係一開始嚟到係適合肝臟手術切除。咁其他唔適合嘅原因咧有好多嘅，一就係個腫瘤真係大啦，或者大到去你要即刻切嘅話，其實剩翻嘅肝係頂唔順。或者大到去侵蝕咗一啲重要嘅血管，又或者佢嚟到已經係晚期，走咗去身體其他地方。呢啲就係腫瘤嘅因素啦。咁但係我哋上次講過咧，就係話呢啲肝癌嘅病人，起碼喺香港啦，因為大部分係肝炎帶菌，本身佢個肝都係有一個病噶嘛。即係其實嗰個人嚟到係兩個病，一就係肝炎帶菌引致嘅肝硬化、肝衰竭。加埋肝炎大菌引起嘅肝癌，咁所以除咗个肿瘤大细有冇走散之外咧，就系、是、佢本身个肝咧嗰个功能够唔够，即系可能已经好差啦，你根本都承受唔到手术，或者佢有其他嘅身体毛病，譬如好严重嘅心脏病啊，嗰啲问题，佢根本都做唔到大手术啦，咁咪切唔到咯。
0: 嗱咁啊，除咗即系你讲嗰两成即系可以做到之外，嗰八成人啦。咁头先你都讲咗一扎唔同嘅方法，可唔可以逐样同我哋讲下咧？
1: 嗱，嗰八成人咧又要睇下，因为即系呢个肝咧，而家真系博大精深啊！以前就分切到切唔到啦，即系简单嚟讲得停唔得啦。咁但系原来而家有啲得地嘅，又要睇下系咪真系得啦。有啲望落去唔系好得嘅，慢慢又可以整翻做得啦。
0: 咁复杂
1: 系啦，听落去好似好玄妙咁样。咁但系简单嚟讲咧。譬如我哋話個腫瘤純粹單一，仲係局限喺個肝度，咁但係即時切除又唔可行嗰啲咧，我哋就要諗啲方法去縮小佢啦。咁譬如你可以有啲免疫治療啊、標靶藥啊，可以將個腫瘤縮細之後，甚至話有啲電療嗰啲，將個腫瘤縮細之後，咁咪再符合條件咪可以切咗佢咯。咁另外有啲方法咧，就係話。佢唔能夠切到咁多個肝，咁我哋就局部去消融啦。局部去消融，我哋叫 ablative 嘅方法。咁而家有五花八門嘅，即係可以係一啲射頻消融，即係其實將個腫瘤加熱煮熟佢啦，咁咪殺死佢咯。或者係一啲超聲波，超聲波咧而家都有兩種唔同嘅超聲波可以分。一種咧就係高強度超聲波，其實都係將個腫瘤加熱。另一種咧就係而家即係比較。火熱的討論就是一些組織碎化的方法，它就是經過一些沒有加熱能力的超聲波，但是在個腫瘤裡面製造一些很小很微細的氣泡，這些氣泡呢它就快速膨脹和縮小，在這個過程之中呢就會有一些衝擊波令到那些組織就會爛了，它們直情我們叫液化了這樣，即是另一個方法去殺死個腫瘤，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新穎啲嘅方法去局部治療個肝，咁有啲咧就有創傷，你要開刀嘅，譬如你射頻消融嗰啲，咁你點都會有個傷口啦。咁組織碎化或者我哋叫一啲高劑量黑嘅超聲波，即係嗰啲叫 high flow 咧就冇傷口啦。咁仲有啲喺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我哋臨床腫瘤科會做得比較多嘅咧，就係、是、一啲電療啊，體外電療。咁電療就係好似啲舞台燈咁樣。 將嗰個高劑量嘅輻射就

0: 焦係有腫瘤同埋腫瘤隔離，驚佢影響嘅地方，咁用輻射咧就殺死咗呢啲腫瘤去咯。咁所以呢啲五花八門嘅方法，都可以幫一啲以前我哋覺得都治唔到啦，可能純粹要舒緩冇得根治嘅病人咧，帶翻多少少曙光俾佢哋。
1: 嗯，即係除咗即係用熱呢樣嘢之外，有冇用凍呢樣嘢又可以做得到嘅咧？
0: 其實凍都有嘅，頭先因為講咗好多咧，都未講得曬。仲有一啲我哋叫冷凍嘅方法，我哋叫 cryotherapy。咁其實都係將嗰個腫瘤雪到一個好低温、好低温嘅地方，其實真係凍死個腫瘤咯。咁另外咧，即係另一個極端就係、是、又係熱死佢啦，就係、是、一啲我哋叫 microwave， 原來都可以聚焦之下咧，就幫手殺死個腫瘤。咁所以你就咁數咧，都有差唔多五六七種咁嘅局部治療。咁點樣揀咧？其實通常咧就見你嘅醫生佢比較熟悉邊一種治療嘅操作啦。另外就係個腫瘤個特性，譬如大小啦，因為太大嘅腫瘤，一般我哋講緊譬如組織碎化呢、這個新啲嘅方法咧，其實兩三 cm 以下嘅腫瘤佢就醫得最好啦。再大啲嘅時候，佢做嘅處理就要複雜啲，可能清除嘅能力就冇咁強啦。咁另外就係話有冇食到落啲血管度啦，因為血管咧佢其實一路有血，即係游嚟游去噶嘛。咁呢啲喺正腫瘤隔離嘅血管咧，其實佢有一啲降温嘅作用嘅、哦。咁如果你一方面想燒死個腫瘤，加熱整死個腫瘤，隔離有條咁大嘅水喉幫佢散熱嘅話咧，就未必好有效咯。咁呢啲都係我哋喺一啲局部治療要諗嘅因素啦。
1: 哇！咁多方法，相信一定唔係由個病人自己決定㗎啦，係嘛？都係應該由個腫瘤科醫生同你商量，究竟邊一個先係你最佳嘅治療方法啦，啱唔啱啊？
0: 係，一般我哋會喺咁多治療度咧，就會再 shortlist 幾種最可行嘅方法，咁同病人再討論各自嘅好處啊，或者各自嘅副作用，因為開唔開刀、有冇傷口或者需唔需要麻醉。咁有冇輻射咧？都呢啲咁多唔同因素咧，唔同病人嘅考慮點都會幾唔同下嘅。
1: 同埋係咪做完一樣冇效啦，再做另外一樣，咁樣 step by step 咧，而唔係一次過一堆咁樣走埋嚟噶嘛？係嘛？
0: 係啦，另一個方法即係除咗你話一樣接完就一樣啦，另外就一啲合併嘅治療啦。咁我哋以前講，譬如話啊，如果你肝其實分左肝右肝，好簡單咁講，分兩邊啦。咁如果你兩邊都有腫瘤咧，其實就唔適合做一啲根治性嘅治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呢個概念都有啲落後，因為以前你兩邊肝你冇能切曬兩邊肝嘅，一係就肝臟移植啦。咁但係香港肝臟移植其實就唔係一個最常用到嘅方法，因為捐肝嘅人好少。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兩邊肝有問題或者數目好多嘅，可能就係做就是、切一邊肝咯。剩翻嗰一邊，我哋就保住一啲正常嘅肝組織，咁唔正常嘅就用啲局部方法，譬如消融啊、電療啊、microwave 冷凍啊，全部都可以啦。咁即係一啲合併嘅方法。咁合併完之後咧，仲有一啲系統性嘅治療，譬如標靶藥啊、免疫治療，希望再進一步控制到個腫瘤。咁所以而家嗰個治療方法其實都好立體㗎啦，咁就唔係話單一一個思維啊，你呢樣唔得就下一次就嗰樣，再下一次就另一樣。好多時候我哋一早就計劃定同一時間或者一個短時間之內，我哋點樣協同咁多種唔同嘅治療，令到佢哋有最好嘅效果。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一度啦，下集喺同样时间咧，我哋继续就住肝癌，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临走之前咧，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

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佩佩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当然啦，同样地都系五点钟到六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尼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支持有實力的中方企業到孟加拉投資興業。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同時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歡迎中國企業到孟加拉投資，願意提供穩定、良好、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從佛德國駛往西班牙加納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名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納利群島，但是地方政府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將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國外交人員撤離基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

0: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早我们包括会探讨下最新的零售数据。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 12.8%， 就是连续第11个月上升，但升幅就比起对上一个月是收窄了。有本港经济师都相信今年全年可以录得咧温和嘅增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详尽分析。
2: 医管局咧今年已经系将11项嘅新药去纳入药物名册，咁涵盖咧系多种嘅疾病噶，估计咧有过千名嘅病人可以受惠。咁另外啦，有一种咧系用嚟治疗白血病嘅药自费药物啦，喺上个月开始亦都系转为专用药物，病人咧唔需要经过嘅经济嘅审查，咁但系药费咧亦都系会大减。我哋稍后会请嚟医管局嘅总药剂师同大家讲解。
3: 运输署咧计划今年稍后推出咧网约小巴嘅试验计划噶，咁就喺佐敦至荃湾嘅路线咧测试相关技术同埋实际操作。乘客咧到时咧可以咧系用手机应用程式咧预先提出行程嘅需求，服务营办商咧就会制定合适嘅行车路线同埋班次。咁对于咧点样期待啦，可以帮到居民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区议员点样睇。
2: 国家民航局最近就系就住无人机嘅使用提出咗新嘅要求，包括必须要实名登记啊，同埋通过系统激活咧先至可以飞行。而北京市更加系禁飞禁售，同埋咧系禁运无人机噶。现时新嘅规管咧，咁有啲咩好处咧？香港同内地相关嘅政策又可以点样协调咧？稍后我哋咧系会请嚟中大学者同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横跨欧亚之间嘅内陆国家咧，亚美尼亚系日前咧第一次啦，同欧盟咧系举行双边峰会，双方都同意咧加强合作。睇翻亚美尼亚咧，多年嚟系一直咧同俄罗斯嘅关系密切更加多，咁但咧系唔系咧同系咪采取亲欧嘅态度咧？系咪就可以轻易摆脱到对俄罗斯嘅依赖咧？就引嚟质疑噶。欧亚大陆东西方政治角力啊，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巴西一个青年咧，就每个星期就四次坐船又坐巴士咁样长途跋涉咧去健身室嗰度锻炼身体，而且咧仲将呢一个嘅过程拍成影片放上网添。放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急升超过1%至2%，连升两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憧憬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油价急跌，股市显著做好，晶片和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道琼斯指数一度是重返50,000点以上，是近三个月以来首次，最多是升超过710点，高见50,011点，收市是报49,910点，升了612点，升幅是超过1.2%。标普500指数突破7300点水平，收报7365点，升105点，升幅是大约 1.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8点，升512点，升幅是 2%。 AMD 和超微电脑上季业绩和今季展望都好过预期，分别是急升近19%和大约25%收市。康宁和 NVIDIA 合作扩大在美国生产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光连接产品，康宁是升了12%， NVIDIA 就重返200美元关口，收市是报207.83美元，升了近6%。另外迪士尼在上季的业绩超出预期，股价是升近8%收市。

0: 高位。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8299点，系超过半个月嘅收市高位，全日升咗超过2.9%。市场憧憬中东战争有望结束，油价大幅下跌，曾经系触及两个星期低位。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合约一度系跌穿每桶$100关口，系两星期以嚟首次低见$96.75，跌近12%。收市就报101.27，跌咗接近8%。纽约期油六月合约就曾经失守每桶$90，低见88.66，跌咗超过13%。收市系报$95.08，跌幅收窄去到7%。市场对通胀加剧同埋利率长期高企嘅担忧舒缓，金价就创咗超过一星期新高。现货金曾经系突破每安士$4,700水平，高见$4,722.19，升咗超过3.6%，现时就略低于$4,700。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694.3，升大约2.8%。美元对主要货币偏软，美元指数曾经失守98水平，低见97.623，创咗超过两个月低位，其后就喺98水平增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做好，阿里巴巴同埋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3%。以港元計，分別是折合報138.5和120.2。騰訊 ADR 亦升了近3%，折合是報476.4。小米和美團 ADR 就升近2%或以上。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友邦、匯控和平保 ADR 升了超過1%至近2%。內銀股就靠穩。港股昨日企稳在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收市系报26,213点，升咗315点，升幅系1.2%。内地股市长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全日嘅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47亿元。科技指数就在5,000点水平增持，收市是报4,969点，升了0.8%。数字银行 Mox 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表示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3年投资多10亿元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但同时亦都会继续招聘人手。赵家俊报道。
1: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亿8千万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2.4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2.6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他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目标今年全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他提到过去3年该行在科技领域投资10亿元，计划未来3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等，目标提供完全个人化的智能服务。他说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在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力需求，但作为正在成长的银行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
2: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1: 本港上月发出首批两张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电信等合资成立的定点金融科技有份获批。 Moss Bank 业务总监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有明确监管的地方之一，该行会继续支持相关举措，未来会因应客户应用场景

0: 時引入穩定幣服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标普全球公布四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8.6， 连跌两个月，创了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分析预计第二季维持50以下。任浩峰报道。
2: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8.6， 低于三月的 49.3， 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是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一年来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大约14年半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9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是考虑到本港消费和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的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3: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2: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咧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咧，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5，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食环署将会展开大规模的打击冷气机滴水的行动，会采取采用人工智能 AI 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介绍行动的详情。
7: 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会在《千禧年代》讨论下这个议题。
8: 医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下星期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医管局研讨大会2026的详情和焦点。
7: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

0: 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系会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供。
1: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可能都有不少有做运动啊或者是健身的习惯的。好像在巴西啦，有一个热爱健身的青年，每个礼拜呢就四次坐船啊，然之后再搭大巴啦，就去到40公里路程以外的健身室做锻炼。他呢不惜长途跋涉呢都要去健身，并且是用影片啊记录出这份毅力添。一阵讲下。
0: 同样讲到健身啦，内地近日兴起呢健身到会的服务啊。会有教练上门咧，为长者提供健身指导。不过都有专家提醒咧，相关嘅服务咧可能啊存在一啲风险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随着网购越来越普遍，唔少商品甚或服务，我哋安坐家中都可以享用到。在内地最近连健身教练都可以直接配送到屋企，专门为长者提供健身指导服务。内地传媒报道，这股被称为体育外卖的新风潮最近在网络平台出现，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一对一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长者提供增肌、肌力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屋企的客厅、社区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为他们进行健身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练深蹲等动作。有服务提供者的网上宣传影片提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婆婆在经过一星期三次的抗阻力训练之后，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影片亦都有标榜上门提供训练是专注中老年健身，确保两个月可以减磅和增加肌肉量。不过这份体育外卖收费不算便宜，单次训练收费300至400多元人民币不等，上课的教练都是体育大学毕业或者退役运动员，资格方面主要拥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推销人员强调安全是第一位，而且会对长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但专业人士就提醒相关服务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带领人发俗锻炼并不是复制年轻人的健身菜单那么简单。专家指出，很多教练虽然有运动等级证书，但只能够代表他的运动水平，不代表他懂得怎样教长者。长者的身体就好像一部保养多年的古董车，可能有骨质疏松、高血压或者各种关节磨损，万一教练热血过头，要这些长者挑战极限，那就不是强身健体，而是伤痕累累了。当健身服务可以好似叫外卖咁方便，能够随时喺屋企就展开训练，喺地球嘅另一端，有人就过住完全相反嘅生活。讲紧嘅系巴西一名青年，佢为咗健身，每星期要四次长途跋涉先可以去到健身房。住在巴西帕拉州的阿雅皮尼奥，最初在屋企用水樽当哑铃，但慢慢发现屋企的器材已经满足不到他，于是决定前往设备齐全的大型健身房锻炼。阿雅皮尼奥住在亚马逊河畔，附近很难找到健身房，为了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他每星期四次搭船再转大巴，途经40公里去到健身房。这40公里对城市人来说都不算是短的距离，而对住在亚马逊河畔的阿雅皮尼奥来说就更加不简单。他首先要坐30分钟船，落船之后步行10分钟，再转搭一个钟头巴士才去到目的地。阿雅皮尼奥坦言，开始健身的动力非常单纯，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太瘦了，不想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坚决要去健身房。虽然他幽默地抱怨自己练了很久仍然都是瘦，不过毅力绝对得到磨练。
0: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展望咧，听。

0: 日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连升11个月，三月零售额临时估计系339亿元，按年升12.8%。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喺尾班车之前购入，令到期内汽车以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涨80.8%。包括手機的電器和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按年就上升30.1%。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按年升27.2%。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三月的零售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數低，個別行業錄得雙位數升幅，主要是受惠於個別因素帶動，例如是珠寶金飾上升超過20%，因為金價上漲而有所帶動。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今個月1日至5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已經結束。根據入境處的數字，黃金週期間是訪港旅客一共有大約119萬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內地訪港旅客大約是101萬人次，比起去年上升了10%。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90%，比起去年是略高。房价咧就比起以往长假期咧上升咗10%。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嘅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本港接待旅客嘅各项安排咧系畅顺。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嘅生意兴旺。政府系会继续同业界一齐推广多元化嘅旅游产品同埋项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的听证会昨日举行，披露黄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而注册检验人员肩负工程维修监督的责任，但是ICU 即是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承認從來都沒有見過接任人，亦都是從來是沒有直接跟對方溝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註冊檢驗人員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獨立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批評雙方零溝通是屬於荒謬。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管理人合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咧，会喺今个月举办2场业主简介会，展述合安工作嘅简报、法团财政状况、退款安排等等，亦都会说明咧，唯一未被火劫嘅、未遭遇火劫嘅宏志阁现况嘅评估、修葺范围同埋建议。简介系设有提问环节，但系咧就唔涉及投票嘅程序。合安咧，琴日喺官网系公布会喺今个月12日至20日咧，系举行2场嘅简介会，内容会系相同噶。业主只需要选择其中一场出席，名额先到先得。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喺礼宾府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咁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话，香港系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系中亚大国，有丰富嘅天然资源同埋强大嘅劳动力，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嘅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大约90%都有转交到俾警方跟进。大公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展望咧，听日天气系唔稳定噶，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何文田嘅佛光街啦，同埋环保大道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达成接近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说伊朗会将浓缩油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说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另外，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开火。张曼燕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油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是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那里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在加那里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对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说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都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

0: 与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去各自的国家。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总统特朗普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本港，一年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共有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有旅游业界的人士说，中低价酒店在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又说高铁拉动作用很大。崔慧欣报道。
2: 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万，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六成，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九成，较去年略高，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一成。陈国基说，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收益。他说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也都说，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两成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来的拉动作用很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3: 我们的关联行业例如饮食、零售等等，大家都说那个旅客多，生意都其实是有改进的，比平时好。广深港高铁那个入境那个人数已经是超越了机场那个人数，高铁去拉动个旅客那个作用其实是很大的。
2: 崔定邦说，有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人士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49,910點。

0: 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6.3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92美元，卖出4696.3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3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丹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2球。拜仁要到下半场补时4分钟，先至由哈利卡尼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总比数仍要输5-6在四强止步。决赛会在今个月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团体锦标赛，中国香港女子队晋级8强，将会面对德国队。包括杜海琴、吴咏琳和苏梓彤的港队在16强面对中华台北，双方要打足5场。在大分打成2-2平手下，苏梓彤在关键的第5场以13-11、11-9和11-4胜出，总分赢3-2晋级。而中国的男女队同样晋级8强，男子队在对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中开局失利，梁正坤在第1场直落3局输了给对手，但黄楚钦和林思栋之后分别战胜对手，为国家队大分反先2-1。黄楚钦在第4场再度上阵赢波，协助国家队以3-1胜出。女子队方面，孙颖莎、黄曼旭和黄艺迪分别以3-0击败对手，总比数3-0轻取瑞典队晋级，8强对手是韩国队。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先看一些国际消息，我们讲一下欧洲的地缘政治。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日前第一次在横跨欧亚之间的内陆国家亚美尼亚举行，亚美尼亚亦都是第一次同场和欧盟举行双边峰会，并且达成多项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合作。
4: 亚美尼亚是多年来一直都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但莫斯科被指在斡船亚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边境冲突上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反而欧盟的调停工作就更见成效。外界正是观望亚美尼亚和欧盟走近的迹象，是否反映俄罗斯对区内的影响力正在减弱？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6: 聚焦欧洲合作事务的两个重大会议日前都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先有多达30多位欧洲领导人共同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之后亦都有欧盟和亚美尼亚的领袖首度进行双边峰会。欧盟领导层两大领军人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在会谈之后站台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会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致力加强联系合作。欧盟亦都表态支持亚美尼亚的欧洲愿景，同意向对方投资大约25亿欧元，并承诺推进放宽签证制度和防务方面的合作。亚美尼亚位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属于外高加索南部的内陆国家，人口大约300万。亚美尼亚和东面接壤国家阿塞拜疆在边境纳加地区常年出现纠纷，早年持续引起国际关注，涉及两国在区内常年出现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主权争议。2020年起，两国武装冲突升温，造成大批亚美尼亚族人流离失所，并引发人道危机。俄罗斯一度介入，派遣维和部队进驻，但是被亚美尼亚质疑部队未能够有效监督停火。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亦都在2024年宣布退出由莫斯科牵头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批评组织未能够发挥安全保障作用。另一边厢，欧盟早年同样有加入调停，包括向亚美尼亚受影响族人提供人道援助，被指得到亚美尼亚一方认可，最终更加同亚塞拜疆达成边界承认协议。亚美尼亚确认纳卡地区纳入亚塞拜疆管治，两国亦都进一步推动和解。欧盟在2023年起派遣民事观察团到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边境监督局势，上个月同意这个观察团任务期限延长多两年，显示欧盟持续关注区域安全。欧盟调停纳卡冲突被指成为与亚美尼亚外交关系走近的一大转捩点。去年三月，亚美尼亚政府亦都通过启动程序申请加入欧盟。睇翻历史上，亚美尼亚长年同俄罗斯结盟，到近期明显改向欧盟进一步示好，系咪有意疏远莫斯科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亚美尼亚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摆脱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其中能源依赖是关键因素。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依然掌控输往亚美尼亚的主要管道，而在核电监管和外资投资方面，亚美尼亚亦都高度依赖俄方支持。对于亚美尼亚出现新欧取缔，英国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月前和到访莫斯科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会面期间，表现出相当不满，并向对方暗示不可能俄欧两边都同时讨好。除了亚美尼亚，其他邻近国家近期亦都显现对莫斯科有离心，并将外交重心转移到布鲁塞尔的迹象。南欧内陆国家摩尔多瓦当地议会上个月初通过法案，决定退出俄罗斯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摩尔多瓦2022年已经取得欧盟候选国家的地位。另外，匈牙利上个月国会选举之后更加出现变天，亲俄总理欧尔班连续16年的执政地位由亲欧的帝萨党取代。不过有意见认为，欧盟扩大朋友圈并不意味入欧可以顺理成章，乌克兰就是一大例子。欧俄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欧亚大陆各国未来会不会相继转态，继续值得仔细观察。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无人机啊！嗱，无人机咧可以攞嚟做航拍啦，俯瞰美景，亦都有人咧系将无人机可以用作啊测量工程勘测或者咧新闻采访等等嘅用途。国家民航局咧最近系推出新要求，今个月开始咧所有喺内地销售同埋使用嘅无人机咧系必须实名登记，同埋咧通过系统激活之后咧先至可以飞行。而北京市咧就更加咧系采取禁飞、禁售、禁运无人机。违例者可以被最高罚款5万元人民币，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4: 中文大学互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就认为，当局的策略是可以保障空域安全，同时有助产业升级，而本港和内地的政策协调也是大势所趋。不过在一国两制之下，是需要检视如何对接法规。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学智，听听他怎么说。
7: 我想最主要是要展示到国家的策略已经由事后才

0: 嘢去處理，到事前要更加多嘅管理啦。咁事實上呢個咧體現到一個產業嘅升級嘅安排啦，亦都係一個空域啊嘅一個安全嘅保障嚟嘅。最緊要係要做到控制無人機嘅移動軌跡啦，同嗰個駕駛員咧，呢兩者係需要有一個實名嘅登記，而能夠有效地追蹤到呢啲咁嘅情況嘅。而另一方面咧，就係產業升級上面啦。過去無人機主要咧都係一個個人消費娛樂嘅層面啦，有更加大嘅管理之後咧，可以去邁向一啲更加高增值嘅產業。
1: 無人機冇實名未激活咧，就唔能夠飛啦。咁呢一種管控對於保護內地一啲重要嘅基建，或者喺一啲反恐啊，或者公共安全方面，有啲咩重要性喺度咧？
0: 大型嘅水庫啊、鐵路嘅沿線啊、通訊嘅發射站啊，當然仲有一啲可能係能源嘅設備啊、軍事敏感區啊。如果呢啲嘅設施係唔能夠有效地保障，例如一個無人機能夠跨越咗一啲物理嘅圍網，做一啲惡性嘅偵測啊，甚至係攻擊嘅話咧，其實對大家嘅生活好大影響嘅。限飛嘅措施咧，甚至係禁止一啲黑飛嘅運作咧。係可以對人民嘅安全啊，以至個區域嘅管理咧，都有大大嘅提升。
1: 北京市嘅做法就再進取啲啦，除咗將全域劃為管制空域之外，亦都禁售無人機。預期內地其他城市都可能會有機會效仿。
0: 我諗北京係一個特殊啲嘅情況，咁佢被譽為係最嚴格嘅措施嚟㗎啦，有禁售、禁運、部件唔能夠儲存添嘅，只會係一啲特大嘅城市，上海、廣州、深圳。仲要喺一啲嘅有戰略價值啊，或者係大型活動嘅時候咧，需要個安全系數好高嘅時候咧，就會採用呢啲措施。但係大部分情況咧，我相信如果係一個全面嘅限制咧，其實係偏離咗國家嘅政策嘅。國家其實係希望低空經濟能夠健康有序發展嘅，特別呢啲大城市啦，裡面仲要係南方嘅，廣州、深圳咧係無人機嘅發展嘅經濟重鎮嚟嘅。咁佢哋如果要做各種限制，其實對自己經濟其實係背道而馳。咁相信所以呢個情況未必會係大規模地落實。
1: 今次睇翻民航局同埋北京市嗰個做法咧，係咪都釋放一種即係安全先行嗰個態度？對於無人機嗰個民用，乃至於即係中央近年都強調要發展低空經濟個前景，有冇話一啲影響喺度？
0: 安全個需要係存在嘅。而對個業態個轉變咧，我相信會係在於一啲更加有經濟價值嘅層面，例如係農業嘅管控，要監察嘅，或者係一啲物流上面嘅運輸應急嘅設備。咁呢一啲嘅作業咧，其實都需要一個更加受管理嘅空間，唔好有啲民用嘅產品去互相去干擾嘅。咁所以清空咗呢個場面之後咧，反而喺經濟發展呢個產業上面有更加大嘅空間去有序地運作。
1: 而家香港個相關法例同內地最新個標準有啲差異啦，咁嚟緊特區政府應唔應該對接？
0: 喺一個跨境嘅管理上面咧，例如係我哋有一個商業實質嘅需求嘅，亦都有要處理跨境犯罪嘅需求嘅。咁從呢兩方面睇咧，特區政府係要同內地嘅政策要協調嘅話咧，係一定係大勢所趨㗎啦。但係同一時間咧，香港可能要基於一國兩制嘅優勢之下，睇到自己有乜嘢嘅存在嘅法規嘅需要。例如我哋可能只需要喺商業嘅用途、跨境嘅空域點樣處理啦，特別無人機方面啦，運輸方面點樣清關咧，其實呢啲關鍵嘅問題咧，政府處理緊㗎啦。咁下一個要處理嘅，自然就係無人機。點樣去登記？因為內地有登記嘅，香港冇登記嘅，係存在一個監管嘅真空。咁所以商業上面，如果呢個運作要存在生效甚至發展嘅話咧，呢個嘅真空係需要磨合嘅。但另一方面，剛才提到啦，喺一啲民用方面咧，香港仍然係有相當大嘅自由度嘅，特別係微型嘅無人機。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刻意去做登記嘅。咁呢一方面，我相信香港可能仍然唯有自己嘅優勢啦，俾呢個高人娛樂嘅層面咧，大家可以享用到無人機嘅駕駛樂趣。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7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7%。

0: 运输署是计划在荃湾推出网约小巴试验计划，在佐敦至荃湾的路线是测试相关技术和实际操作。在署方书面回复荃湾区议会的时候就说，乘客是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预先提出行程需求，服务营办商就会按照实时交通的路况和各个乘客的上落位，而是灵活去制定合适的行车路线和班次。
1: 署方话，一间嘅研发公司咧系会负责咧应用程式同埋后台管理系统嘅研发，亦都咧系会邀请立一间嘅公共小巴营办商去参与。预计今年稍后系会有三架红色小巴进行测试。
0: 荃湾区议员伍俊宇咧就认为，荃湾嘅周边地区交通配套咧相对比较差，新嘅计划系可以为居民提供到更加多元化嘅服务。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伍俊宇噶，听下佢嘅意见。
2: 之前咧喺區議會咧都討論過呢個問題，掌握到嘅資料會有個手機 app 啦，俾啲市民咧就乘客可以就輸入自己嘅起點上車嘅地方同埋落車嘅地方喺邊一度，就會有一架嘅紅色 van 仔啦，會過嚟接佢哋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紅 van 咧佢係可以因應住唔同嘅人數啦、唔同嘅地點咧，即時去調整佢嘅行駛嘅路線嘅。希望可以咧達到合成本效益。呢架小巴嘅收費咧係會較一般嘅現時嘅紅 van 或者係綠 van 咧會比較貴一啲咯。署方就冇好確實話會貴幾多。咁我相信都要試嘅，都要睇翻，因為一個試驗計劃嚟噶嘛。你一開始若果係定得太貴，冇人用，咁你亦都收集唔到數據。太平嘅話咧，又驚會影響到現有嘅公營巴士啊、小巴嘅服務。咁所以我都希望最終嗰個嘅票價咧、車費可以調整嘅。如果唔係，你做一個試驗計劃出嚟，冇人用啊，賺曬嘅啫。
3: 呢一個網約小巴服務係比較新穎啦，對於香港嚟講啦，你覺得佢係有啲咩嘅好處啦？荃灣區做一個試驗嘅話，你覺得區內係咪真係好需要網約小巴呢一類嘅服務呢？
2: 我當初聽到呢一個計劃嘅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就好似係我哋喺線上咧就可以舉手，我需要用車，知道我邊一個區域邊條街有車，小巴司機就唔使咧就喺個硬性嘅一個點嗰度等齊人，湊夠16個人先至開出，等緊小巴嘅一啲乘客咧，亦都可以唔一定要去到嗰個站嗰度，我就可以知道，咁你成件事就會有效率多一啲。荃灣係咪真係好確切需要咧？好老實講，喺市中心咧，荃灣嘅一啲交通配就係都相對方便嘅，不過荃灣好大噶嘛，我哋有深井啦，有啲郊區啦、汀九啊，或者係啊啲寮屋區啊、半山等等嘅地方，本身現有嘅小巴同埋巴士或者個交通咧嘅配套都係差啲嘅，即係而家都唔夠用，所以咧喺荃灣範圍呢啲嘅邊陲地區咧係比較急需一啲，同埋咧搭咗紅 van 就梗係通宵服務啦，或者係深夜嘅時候，當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服務嘅時候。呢一個嘅網約小巴就變得係非常之可以話係喺深夜可能除咗的士之外咧，每一個嘅大型集體嘅交通工具。
3: 你預計邊一類嘅居民會較常會用呢一個服務咧？
2: 我諗係要睇佢住邊度，如果住偏遠一啲，本身交通配套不足嘅話咧，佢哋會需要啦。係咪收工咧？我覺得未必嘅，反而係加班，即係要開夜加班嗰啲咧，就會更加需要啲。如果佢係啲深夜時段或者再早一啲嘅，地鐵都未開嘅。佢哋就比起一般人會更加需要呢一個服務。繁忙時間都可以自行嘅，因為你要收集數據啊嘛。
3: 如果真係試驗成功嘅話，點樣可以避免到影響區內其他嗰個公共交通服務呢？
2: 我諗嗰個定位咧，就係首先網約小巴就唔係競爭者，佢應該咧就係現有公共交通工具嘅一個補足者。頭先我哋提到非繁忙時間或者偏遠地區，咁呢啲都係現有嘅交通工具服務咧，係未能夠覆蓋或者係有不足之處嘅。咁所以，我覺得唔會造成一個負面嘅影響，反而係會便利咗居民嘅出行。
3: 而家就喺荃灣試驗啦。譬如如果全港推行嘅話，又係咪合適咧？係咪每一個區都有需要呢一種服務咧？
2: 我諗短期或者中期嚟講咧，就揀個別嘅地區去推行咧，會有效一啲。譬如港島區市區咁交通亦都比較發達嘅時候，未必你而家即刻開曬全港去做嘅話咧，因為佢嘅優點係靈活啊嘛，因應客嘅位置去改變嘅行車線啊嘛。但係你講全港鋪開咁嚟做嘅話咧，個個區18區都有，反而係嗰個交通嘅流量你係掌握唔到啊，會唔會造成擠塞或者會唔會影響咗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我覺得如果全面鋪開係會有呢個問題，即係佢嘅原本嘅優點可能會成為佢嘅缺點。但係若果係一啲嘅，我哋揀一啲區域去。

做，譬如屯門元朗、西貢呢一啲比較偏遠啲，即係距離我哋傳統嘅 CBD 即係中環啊、九龍區域比較遠啲嘅區域，用呢啲區嚟做試驗咧，我又覺得係可以補足到佢哋現有嘅公共交通工具不足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爆，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蓝地交汇处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蓝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

0: 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嘅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咧，医管局今年咧系已经将11项嘅新药咧纳入咗药物名册，其中8项咧系获得政府高额资助，涵盖咗多种疾病，每年额外支出咧大约系1亿3000万元，估计咧可以俾过千名嘅病人受惠。
2: 另外有一种用来治疗白血病的自费药物，上个月开始就转为专用药物，病人是无需要经过经济审查，药费会由原来每个月是过10000元大幅降低至20元，大约400名的病人可以受惠。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更多的药物被纳入安全网，病人是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得不到适切治疗。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崔俊明，先听他讲解一下这一只刚刚转为专用药物的情况。
4: 这一只药叫达沙替尼，它本身是治疗一些血癌的，其实它是一个二线的药物的。我们有一些旧的药是叫一线，但都有些病人就服食了那个一线药物是有抗药性，其实就要做用二线的了。二线药物本身定位在一个自费药物里面，因为当时的数据不是多，就是试过有效性，所以现在数据多了，我们摆了去专用药物。如果看回一年计，如果治疗一年的费用，它自费就起码25万至50万嘅，即系呢个二线嘅药物。咁但系如果而家转咗去专用药物咧，只系每年240元嘅啫，受惠嘅人数咧系超过400人。医管局咧就额外要支出咧就5000万噶啦。你睇到咧，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咧，其实我哋会多啲药物系去到呢个有安全网甚至乎专用嘅药物，令到病人咧都有个适切嘅治疗。最紧要就系话唔会因为一个经济嘅问题咧，病人得唔到一个治疗嘅选择啦。达沙替尼咧本来一直定位系自费药物啦。但點解會轉去個專用呢？其實原因最主要因為佢啲數據開始多咗，因為佢臨床研究之後，最初我哋擺喺一個自費藥物嘅原因，因為佢個臨床數據唔多。但係當我哋睇到佢嗰啲療效咧，比第一代仲好咧，我哋已經加快咧就將佢轉去為呢個專用藥物。與此同時咧，你見到嗰個藥價咧都會降低嘅，因為我哋都啟動咗同藥廠議價，將佢個價錢降低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減咗差唔多50% 嘅啦，受惠嘅人數多咗啦，同埋睇翻國際嗰個用藥啊個價錢啊，咁呢個都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睇到，醫管局嗰個議價小組咧，其實發揮咗個作用。第二樣嘢咧，雖然我哋話多咗數據，都與此同時，點解我哋都要同藥廠議價咧？就係因為我哋議價之後個藥價降低。我哋將呢啲慳翻嘅錢咧，用喺其他藥物身上，啲新藥身上，令到再更多病人受惠，盡快將多啲藥物轉去有安全網或者專用藥物，甚至乎通用藥物。
5: 4个零月入面有11项嘅新藥納入到藥物名冊啦，個效率嚟講咧，係咪比未實施呢一個收費改革之前快咗好多咧？同埋呢11项嘅新藥入面咧，涵蓋咗治療啲乜嘢唔同嘅疾病咧？
4: 醫療收費改革即係1月1日開始至到5月初啦，其實已經有11隻新藥咧入咗醫管局藥物名冊咧，已經係一個好快嘅轉變。其中8隻咧係得到政府嘅高額嘅資助。估計咧，每年咧，我哋額外支出咧就1.3亿。至於人數方面咧，過千嘅病人受惠。仲要一樣嘢係好緊要咧，就係話有4隻咧已經係有安全網，有4隻已經係專用藥物。即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啲藥物個療效好，而合乎成本效益咧，就好快已經可以得到資助啦。就算唔係咧，其實都有一啲專用藥物嘅定位嘅。專用嘅藥物嘅定位係好重要嘅，病人係唔使擔心自己嗰個經濟嘅問題。咁但係點？

0: 可以成立或者是投入到运作啦，之后呢有没有说可以将引进新药械的时间呢缩短到几多呢？
1: 我们计划呢这个引进药械办呢就会在6月初成立的。咁前期功夫呢已经如火如荼，同埋我们要同卫生署有啲配合啊衔接。所以嚟緊呢我们会在6月初会再公布一啲详情。不过呢我们希望这个引进药械办公室呢引进咗之后呢病人可以得到多啲即係创新药物或者医疗器械嘅使用啊，同埋得到适切嘅治疗。
2: 政府统计处咧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系339亿元，按年咧系上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但系升幅咧就比起对上一个月收窄。
3: 政府发言人话咧，汽车嘅销售尤其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三月底届满，订单喺限期前咧急升，展望咧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咧大致正面。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了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亚，他就相信全年整体零售可以录得温和的增长，听下他的分析。
4: 第一个季度整体来讲个零售销售都是比较强一点的，亦都不意外，因为我们就已经看到第一季的 GDP 数据都是非常之强劲，那个按年增长 5.9%， 最主要都是由于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带动的。我们都预期看得到个零售销售在三月份都会非常之强劲，那一如预期按年是增长 12.8% 的。那当然我们是见得到一些其他效应推动那个零售销售增长，包括三月底有个电动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宽免到期，都见到一些提前消费的效应。如果我们将这个效应可能剔除了，那我们估计整体的零售销售那个按年增长可能就回落一点点去到 9%。 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仍然相信整体那个消费的意欲或者是那个趋势都是一个很稳健的一个情况。
5: 除了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之外，看见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电器等等的类别都录得升幅。由这些数据去看，是不是都显示现在的零售市道都回暖啊？
4: 冇錯，我哋整體嚟講咧，都係認為咧嗰個內需方面咧，喺今年咧都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復甦啦。譬如話你啱啱講到一啲珠寶首飾啊、電子嘅產品啊等等，嗰個銷情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啦，反映翻咧成個消費嘅信心咧持續都係有個改善啦。再加上咧旅遊相關嘅消費咧都喺度持續回暖嘅，唔單止係一啲政策方面嘅一啲推動啦。咁我哋相信咧係建基於一個更加廣泛嘅一個周期性的复苏上面的正财富效应，在过去几个季度都是令到消费信心复苏。另一方面亦都是港元走弱，亦都是吸引了更加多的游客在香港去消费，所以我们都是见得到周期性一个复苏的趋势。
5: 见到四月香港有复活节假期，五月就有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都迎来不少的访港旅客，你会怎样分析接下来的零售数据表现呢？
4: 首先讲一些入境旅游，似乎就见得到持续都是一个复苏的一个势头，再加上最近我们都见得到人民币方面转强，港币转弱，进一步去刺激一些游客的一个消费意欲。至于本港方面的消费情绪，我们都是见得到是整体是一个升温，再加上最近一些燃料成本上升，港元转弱，我们相信都会导致到居民的一个外游意欲减低一些，那也都是帮助压抑一个消费外流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这些因素我们都是相信可以推动今年全年的零售销售有一个温和的一个增长。我们目前就将个预测大致上是摆在4%左右的。
5: 会预料哪些类别的消费可能个表现会较强劲？
4: 珠宝首饰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百货商场啊，我们都是相信都是一个稳健的复苏的。至于一些可能是日用品方面，幅度就稍稍弱一点，因为始终这些都 都是比较依赖一些本地的消费。会
5: 不会有些类别可能是有些担心，即是看回近月那个零售数据表现都未必那么理想呢？
4: 可能就会是一些基础的一些食品啊等等啊，过去一段时间啊，一些必需品啊食品啊这些呢升势来讲可能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啦。我想整体都会是有一点好转，相信就

0: 會有我哋啱啱提及一啲嘅一啲消費品咧，個升幅咁強勁嘅。
1: 中東嘅局勢不穩啦，你預料呢個因素咧，會唔會對零售業帶嚟一啲影響咧？
0: 目前為止咧，我哋睇到嘅啦，對油價比較敏感啲嘅商品啦、服務啦，成本嘅壓力又上升，亦都我哋見得到咧，好快要轉價翻去俾消費者度嘅。咁有機會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亦都係會削弱翻少少嗰個消費意願啦。最近見得到咧，無論係樓市啦或者股市啦，整體嚟講咧個表現咧都係唔錯嘅。咁尤其是樓市啦，今年第一個季度咧嗰個樓價咧都係累積升咗 4.4% 啦。環球股市咧，美股、日股、韓股等等都係創新高，都係帶嚟一個好積極嘅一個財富效應啦。咁令到咧市民喺消費嘅時候咧，可能咧個信心會更加增強少少，更加爽手少少嘅。短中期嘅一啲下行嘅一個風險咧，就會嚟自翻嗰個中東嘅局勢啦、油價嘅上升對於利率環境啦，或者成個股票市場、資產市場信心會唔會影響得到？
2: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7%。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三月零售增加12.8%，远超预期。商報，本港三月零售總銷貨值339億，升近13%。信報，三月零售勁升12.8%，四月預料穩定增長。南華早報嘅頭版咧係講到五一黃金週內地旅客較去年多一成。
2: 文匯報嘅頭版標題係大學畢業生薪酬上升2%，會計、酒店、旅遊業擴大招聘。東方日報，宏福苑大維修和驗樓商零交流，房屋局被斥荒謬。明報，檢驗員離世兩年，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才知道是沒有會誤到接任人。經濟日報，特朗普說下個星期訪華之前，美伊或達成協議。星島日報，美伊接近達成中戰備忘錄，油價急跌。
4: 首先看信報報導，本港零售額連升11個月，三月零售額臨時估計是339億元，按年上升12.8%，高過預期。受惠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減免是在三月底是屆滿，消費者趕在尾班車前購入，令到期內汽車以及汽車零件的銷售額上漲80.8%。包括手機的電器和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按年就上漲30.1%。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品按年上升27.2%。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三月的零售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數低，個別行業錄得雙位數升幅，主要是受惠於個別因素帶動，例如是珠寶金飾上升超過20%，是因為金價上漲而有所帶動。有經濟及策略師就預計，在中短線來說，隨著電動車的政策效應消退，加上中東局勢不排除令到油價持續高企，可能會影響本地和旅客的消費力。他說今年首季的零售額按年增加12.1%，暫時維持到是對2026年全年零售升超過升大約是5%的預測。這個是信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今個月1日至5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是結束，根據入境處的數字，黃金週期間訪港旅客一共大約是119萬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內地訪港旅客大約是101萬人次，比去年上升10%。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90%，比起去年是略高。房價就比起以往長假期升10%。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本港接待旅客的各項安排是暢順。陳國基說，旅遊業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多個行業的生意興旺，政府會繼續和業界一起推廣多元化的旅遊產品項目，將旅客增長帶來的經濟

0: 制效益辐射至到不同的行业，惠及整体经济。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昨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是在2022年的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而注册检验人员是肩负起工程维修的监督责任，不過 ICU 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承認從來都沒有見過接任人，而他們亦都是沒有接觸和對方是亦都沒有接觸和對方溝通，多次巡查都是由註冊檢驗人員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獨立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批評雙方零溝通是屬於荒謬。这个是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昨日作工的时候亦都是被大律师杜鉴坤向他就住棚网的问题是提出质疑。杜鉴坤说屋苑有部分棚网在去年被台风华加沙吹烂之后是更换，但是换上的新棚网就和旧棚网颜色和透光度明显是不同，为什么是未有要求到提供检验棚网的证书。古小平就说当时有向到注册检验人员提出要求，但是对方说新旧棚网都是由同一个供应和制造商系提供，所以使用同一张证书。而古小平听到之后是未有再追问，又话就住新旧棚网嘅供应商同制造商系唔系相同嘅问题，当时咧系冇得同佢争辩咁话，又话唔能够因为颜色唔同就质疑咧棚网唔系嚟自同一个供应商。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管理人合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本月举办两场业主简介会，展述合安工作简报、法团的财政状况、退款安排等等，亦都会说明唯一未遭火劫的宏志阁现况评估、收葺的范围和建议。简介会是设有提问环节，但不涉及投票程序。合安昨日在官网公布，将会在本月的12号和20号举行两场简介会，内容相同，业主只需要选择其中一场出席，名额先到先得。简介会只是作网上直播。合安说，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是需要予以表决，是会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另行召开业主大会投票。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双方同样为共建一带一路积极的参与者，合作空间是广阔。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的领域广阔。他鼓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是落户香港，利用香港的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今年初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佩的不恰当行为未导致到达至严重的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陈家佩表示虚心和诚心接受监委会决定，形容当日的行为鲁莽和贪方便，并且再度致歉。李慧琼就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是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咧系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嘅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 大約90%轉交俾警方跟進，一宗個案被檢控。

0: 和定罪，法庭判处罚款和缓刑。在现行计划之下，长者离世之后，他的户口入面的医疗券即告失效，余额是不会转移给配偶，一旦动用就属于违规，有机会被控诈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卫生署设有监察机制，主动调查和处理举报，会严肃跟进所有的个案，并且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给执法机构去调查。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给本港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大约有6800多个，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100个，减幅是14.1%，但是薪酬就比去年同期微升超过2%，中位数是增加至20000元。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有强积金评级机构咧公布四月份强积金的表现，人均咧系赚20231元，年初到而家咧人均系赚13742元噶。咁尽管美伊和谈进展反复，但市场都倾向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咧终会系解封。乐观预期之下，环球四月资产急速回升，强积金年初到现在的回报亦都是成功扭亏为盈。商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的旅客访港，比起去年上升10%。近期种种的经济数据都反映出香港发展的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是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5.9%，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打破了之前关于地缘政治可能拖累本港增长的悲观预测。评论说，未来香港应该把握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将当前的增长动能转化做长期的竞争力，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商报时评。
1: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大埔宏福苑大火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供，就連係顧問公司紅毅的註冊檢驗人員早就已經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認監察工程主要都是依賴顧問公司註冊檢驗人員提交的報告，部分甚至是只是看報告的目錄，不會去看內容。政論說，這些亂象只是冰山一角，聽證會將政府部門的種種問題是顯露無遺。《東方日報》政論。
0: 明報社評，近日有中學強制中三、中四學生將手機放入指定儲物櫃，否則記4个缺点，在校園內外引發不少討論，正正凸顯了當局有需要制定較為清晰具體的指引。不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说，特区当局可以借鉴不同地方的经验，制定一套适合本地的校园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美国媒体是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的曙光初现，但是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是不适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就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五月中旬习特会之前是匆忙达成。中国虽然并非美伊战争的当事方，但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是不言自明。星岛日报的历史论。
0: 信报的社评同样讲到，伊朗和美国都希望中国是斡旋调停。如果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又如果协议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评论就说是不是意味中国日后买伊朗石油就不用再看美元霸权的脸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伊朗问题，相信都会对这个会交换意见。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